0: 情，单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1: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2: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1: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2: 现在就知道咯。
3: 唔知点解
4: 就要听，
5: 原来系咁。
6: 想用成语，
4: 先要知
5: 点解成语。
4: 集体回忆
5: 呢出戏，嗰首歌，
3: 科技新世界
5: ，High
3: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4: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5: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4: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5: 林家华、嘉年华。
4: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7: 嘉年华。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包治百病啊，这个近年来越来越受到追捧的口号呢，不仅仅是消费时代下啊，我们女生们买买买的借口，还是其实几百年来女性历史和心理的真实流露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包治百病的整一个过程啊。首先，包包是如何进化成女人的专属物的？那从人类文明开始以来啊，包包是其实是男生跟女生生活的必备实用物品之一，用来装钱呢、啊、以及其他的私人物品。那现在呢，很难见到最初包包的实物了，因为当年制包的材质呢非常的脆弱，只能从古老的壁画中略见一二。据文件记载啊，古老的包包呢，根据不同的用途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设计，比如说啊，带钩子的啊，有小皮带的，或者是用这个草绳串起来的。除了很少的可以肩背的，大部分的包包呢都是悬挂在男人的皮带或者是女人的束腰带上，大家呢经常在这个古装剧中啊可以看得到啊。直到16世纪末啊，衣服口袋的发明才使得男人的贴身包逐渐在17世纪消失。那从那以后啊，包包成为了女性的专属物。那在17、18乃至是19世纪早期啊，女性的衣裙呢非常的立体膨大啊，那使得在里面藏着一个或者是两个包包呢完全没有问题。这些内置的口袋啊，往往是成对悬挂，就在你的这个臀部两边呢各挂一个，那于是便得了这个大腿口袋的名字。大腿口袋呢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非常的流行，它的性感呢含义于此时开始显现。由于是贴身之物嘛，而且非常靠近女性的这个私密的部位，几乎是成为了内衣的一种。当古罗马的古城庞贝在18世纪发现时呢，古希腊罗马的物件变得非常的流行。那这场古典主义的风潮呢，也对女性的服饰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比方说裙子开始变成直筒，然后胸线也上移了。而此时呢，这种精致的裙子之下再也没有这种大腿口袋的容身之处，历史上手包的原型就开始出现。它通常呢是由丝绸、丝绒和非常精致的刺绣制成，然后用一条链子或者是绳子拴着。然而呢，女性提着这样子外露的包件呢，在当时的社会是对很多人来说挺震惊的一件事情，因为这跟女人把她们的灯笼裤，也就是旧式的打底裤脱下来拿在手里拿来拿去的有什么区别啊？所以有段时间呢，这样子的包包曾被嘲讽为这个笑柄。 那可见呢，当时的社会包包所携带的这个性暗示啊，是一种共识。

我们非常有名的心理大师啊，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也为了包包性也提供了值得解读的理论依据。那根据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呢，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化创作全是性本能乔装打扮向外发泄的方式，而人类社会的一切实体呢，都可以被视为这个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官的象征。那他也曾明确的表示过啊，包包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所以这个是之前的历史啊。正因为包包与性的紧密联系，一句古老的表达啊 ,old bag 被沿用至今，用来带有贬低色彩的指代有已过盛年的女性。如今呢，包包已经没有了过去的这个不好的名声啊，但它的这个性吸引力却一点没有缺失。也许是因为它依然是女性非常私密的一部分，因为里面都装的这就比较蛮私人的物品嘛，对吧？然后我们在这个城市丛林中穿行的必备装备，从你的这个手机啊，到化妆品啊，你的钥匙啊，甚至一些笔记本啊，口香糖啊，各种各样，还有一些女生用品啊，各种各样的，对吧？到今天为止，女人与包包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联盟的感觉啊。那除此之外，我们女人爱包还有什么原因呢？其实还是要从包包的发展历史说起。在工业革命非常蓬勃发展的19世纪啊，许多新的制造方法和技艺呢被发明出来，像纸造型啊、铁和磨光的铁啊这类新材料呢被用于生产新的模型和设计。那同时呢，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旅游呢逐渐成为了非常受欢迎的生活方式。为爱旅行的达官小姐们设计的新的旅行用包啊，包括行李箱啊、化妆盒呀、这个鞋帽箱啊，也应运而生。如今啊，最奢华的箱包设计品牌，比如说这个 Louis Vuitton 啊，这个爱马仕啊、Gucci 啊、Prada 都发家于旅游兴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 LV 的 Louis Vuitton 的老花旅行箱包呢，至今呢仍是经典。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好莱坞的明星啊，到现在的这个机场出境率啊，也还是用这个很多LV 的包包。更重要的是啊，随着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工作，经济力量的强大使得她们有能力支付昂贵的包包，拥有包包带来的满足感呢也日渐的放大。爱美啊，是女人的天性，而如今的包包呢，尤其是奢侈品包嘛，从方方面面其实都满足了我们现代女性对于美和品质的追求。优良的皮革带来独特且细腻的这个触感啊，比方说小羊皮啊，非常的柔软，十字纹牛皮又更硬朗的感觉，然后还有这个现在大家喜欢的荔枝纹牛皮啊，很大方。还有这一些珍稀的一些皮，比方说鳄鱼皮啊、鸵鸟皮啊、这个蟒蛇皮啊等等等等，再加上精致的五金与皮革相配啊，增加了实用度，又成为简约的装饰，再加上精巧的配色和图案印花设计啊，包包可算是日常用品中最接近艺术品的物件了。最主要是什么，它还能经常就是天天这么背。同为日常穿着的品类，女人对包包和衣服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待遇。一方面呢，衣服的潮流非常的易变，那很多单品呢难以形成非常持久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呢，衣服容易穿旧损耗，而包包若是保存得当呢，可以使用很多年，而且往往呢越老越经典。你只要去有名的那种这个 vintage店里转一圈呢、那些几十年前的那个香奈儿 Chanel 依然美得让人流口水的感觉。

0: 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with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with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同埋一齐拉阔你嘅音乐世界。
1: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你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ss，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元。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ss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一号 Country Lane 现场直播。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5: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呢。
4: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4: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7: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8: 冇啊 Sir，
7: 咩名啊你哋？
9: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0: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11: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2: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7: 咁你呢？
8: 我揸车㗎咋，我係所罗门王嘅。
7: 去边啊？
8: 我哋赶住去。

筐也好，或者是说篮子也好。而男人的原始分工呢是狩猎，所以呢擅长追逐猎物的男人喜欢运动，也因此空间定位能力更好。这种安全感的另一方面呢，则是对自我生活的掌控感。由于女性服装的设计不常常出现特别大的口袋，即使有了口袋呢，为了保持这种身材线条的这种飘逸的感觉，也不会在口袋中装很多东西。所以女性呢需要将随身的物品集中放入包包中，而不是散落在衣服的各个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包包成了身体的延伸啊。出门不带包，不光是造型上不完整，也会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和失控感。就像是我每一次就算是去遛狗的话，我就很懒，我就不想要带包。但是呢不带包的话，你看我的这个家钥匙车钥匙就没有办法装。那你是不是这个遛狗的时候看到好吃的啊，或者是好需要买的东西啊，买一买，结果你又得带钱包，你这个裤袋里面我又经常丢东西，所以呢就导致就出门遛狗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我就得要带一个包。你想想包是多么的重要啊！可是包包那么贵，为什么女人们还是这样子拼命的去买？为什么贵包更受女性追捧呢？这种看似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背后呢，依然涉及到一种基本的消费心理，就是越贵越好。也就是很多时候啊，人们更愿意去相信贵价的东西质量更好，更值得拥有。加州理工和斯坦福的研究人员在2007年的一次心理学研究中发现，我们通常以为啊，拥有某件物品能带来的愉悦感只是和它的品质相关联，而事实情况并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在他们的实验中呢，被试者啊在喝葡萄酒的同时接受了这个脑部的功能性核磁共振。研究者事前告诉了被试者不同葡萄酒的价格，而这个脑部功能性核磁共振的成像结果显示他们的愉悦感与价格成正相关。当研究人员把10美元一瓶的酒告诉被试者是90美元时，他们对于这款酒的这个评价就是明显的提升。而在一次不告诉价格的盲品实验中，这群人最喜欢的酒竟然是价格最低的那款。你可以为此苦笑人类的一些不是那么聪明的一样子的一个举动或者是心理过程啊，但不得不承认大部分人呢其实都拥有这种消费心理。既然买得起，为什么不买更贵更好的？商家呢当然也是紧紧抓住这样子的心理，给包包涨价，带来的不是销量的下降，反而是大众对于这款包愈发的向往。那除了消费的心理啊，我们当然还要提到身份的象征。在愈演愈烈的买包大潮中啊，总有那么几个特别亮眼的明星包，他们超越了普通的爆款的包包的生命周期，成为了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爱马仕的铂金包，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提到过它的历史，就是包治百病的战斗机。它其实是以这个非常有名的英国演员 Jane Birkin 命名，不但有比一般大牌包更高的定价，如果你是碰上这个特别珍惜的皮革，那价格更是令人咋舌。不仅这样子，还超级的难买， waiting list 呢现在是越过就是随着时间的进迁 waiting list 也越来越长。那在包包带来的身份认同上呢，许多女性把拥有一个铂金包当成了终极梦想，买到它就表示哦、oh, I made it。 同样来自爱马仕家族的凯利包呢，也是极具人气的梦想包款之一啊。那是1956年刚刚成为摩纳哥王妃的 Grace Kelly 啊，用她遮掩因这个怀孕隆起的小腹，并以这张图片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后，凯利包的名气便一飞冲天，成为了全球销量王者。当年的时尚博主早就很清楚包和名人的联系，哎，你提一个凯利包啊，整一个人都散发出品味还有贵气啊。被名人捧红的包包呢，当然近年来是层出不穷，像是1994年的 Lady Dior 也算是经典。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分开后呢，她提着一只黑色的 Lady Dior 出门，引发了新一轮的潮流。名人和贵族的身份赋予包

包更深刻的联想。有了这一层的诱惑呢，当然价格再高女人都不嫌贵。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爱包啊，有些女权人士呢甚至将包包视为男权社会给女性的这个新手铐啊，包包的重量使得女性难以迅速的穿行于城市，不能解放双手，增加女性的经济负担等等等等等各种说法啊。英国卫报有篇文章力挺这个 Emma Hill 啊的这个决定，并控诉了包包如何成为现代女性的枷锁，大加批评包包和这个女性生殖器的联想。然而在作者非常激烈言辞的结尾，他这样子说啊，当然除非我们说的是美丽的 Chanel 2055黑金编织款，我还是会毫不犹豫的跪舔的。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 装修 touch up、 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 Instagram、 微信、 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4: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
5: 空運越南紅肉火龍果5.98元一磅。
6: 藤太上海苗1.68元一磅。
5: 蓮藕2.38元一磅。
6: 油水桂花魚12.88元一磅。
5: 新鮮黃油走地雞12.99元一隻。
6: 速凍老虎蝦9.99元一包。
5: 三蟹墨魚露10.88元一瓶。
2: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7: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元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B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元起，2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8: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9: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8: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9: 现在就知道咯。
1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的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1: 8点养生活，
12: 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话说64岁的麦克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海边经营着一家餐厅，但是餐厅老板只是他的身份之一，他还有一个身份非常的特殊啊，是当地的无人机侠。在他的帮助下，上百只走丢了的毛孩子都找到了回家的路。而麦克会走上这一行，其实也是个巧合。他原本是个飞行员，退休之后喜欢上了玩无人机。麦克很有责任感，经常带着无人机去到受灾的地区帮忙。每当飓风袭击美国东海岸时，他都会来到现场，操纵着专业无人机帮助救援人员从空中观测洪水和山体滑坡的情况。后来有一次，他接到了一位牧师的电话，牧师就说他们那儿有一个智力方面有一定障碍的男子走丢了，找了3天还是没有找到，失踪男子没有生存能力，如果再找不到可能就有危险了。于是无人机侠麦克带着他的无人机出发了。

搜救的过程非常顺利，只花了1小时零18分钟，麦克就找到了失踪男子。当时这名男子身处一片沼泽之中，已经出现了体温过低的情况，要是再晚上几个小时啊，他可能就真的会发生危险。在这之后，麦克意识到了无人机在搜救方面的优势，于是就成立了无人机搜救队。再后来，有人请他帮忙寻找自己走丢了的宠物。从这之后，麦克就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到了寻找宠物上面。他说他喜欢看到走丢的宠物被找到时主人们激动的样子。有个女人趴在我肩膀上痛哭流涕，把我的衬衫都哭湿了。很多人都把宠物当孩子一样看待。后来麦克又招了不少退伍老兵帮忙。麦克说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当过兵，他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回馈退伍军人，让他们能够掌握一技之长。最终呢，他组建了一支由18架高科技无人机组成的队伍，然后开始培训老兵们操控无人机的技术。除了寻找走失的宠物之外，这些老兵们也可以通过这项技术寻找新的工作，例如航测，也就是航空探测，还有农业喷洒、摄影和基础设施巡查等等。可以说既救了宠物又救了人。至于麦克自己的任务呢，就是带着两个儿子还有5-6名轮换的志愿者四处帮忙寻找丢失的宠物。2025年2月，住在新泽西南部的吉娜找到麦克求助。他在2024年底失去了陪伴自己14年的狗狗 Chance 之后，收养了5个月大的混血小狗 Shade。 那段时间吉娜和家人都因为 Chance 的离去感到悲伤，幸好有 Shade 给这家人注入了欢乐的情绪。2月份的一个傍晚，他带着小狗狗 Shade 出门散步，刚走出家门没有两步，他不小心掉了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把小狗给吓了一大跳。 Shade 就从牵引绳里面挣脱，直接冲进夜色之中，消失了踪影。当时天已经很晚了，风渐渐急了起来，天空中还飘下了小雪。附近有一片林地和一条高速公路，对于一只年幼的小狗狗来说，这种环境可是相当危险的。吉娜和家人联系了当地的宠物追踪组织，他们在附近反复搜索，但是毫无结果。等到第二天夜幕降临，气温进一步降低，吉娜几乎绝望。后来吉娜打听到了麦克的故事，他给麦克打了电话求助。接到电话后，麦克立刻出发，驱车2小时来到了现场。他放出带有热成像镜头的无人机，在夜空中开始扫描。前20分钟，屏幕上出现了好几种动物的热信号，因为这里靠近林地，动物就很多，但是都不是 Shade。 随后一个大小和体型都吻合的热信号出现了，吉娜看着屏幕突然认出了 Shade 身上的斑点毛色，她激动地大喊，等一下，就是他，就是他。原来 Shade 其实啊，只是待在离家大约2个街区外的一处院子附近。吉娜一家立刻开车过去，他轻轻呼唤着 Shade 的名字，受惊的小狗狗听到熟悉的声音后立刻就跑了过来。从无人机起飞到找到小狗，全程才用了41分钟。麦克说当吉娜和 Shade 见面的时候，他激动得大哭不止，Shade 也表现得异常兴奋。麦克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开心的狗，重聚的那一瞬间简直像看电影一样。而这就是他帮忙寻找宠物的意义所在。2026年1月，一家救援组织在护送狗狗去新家的途中发生了事故。走丢的狗狗叫 AB， 是一只混血的金毛，它已经找到了新家。当时运送他的汽车停在了休息站，司机让狗狗们下车方便一下，结果 AB 突然就逃跑了。幸好 AB 带着定位器，救援组织看着他沿着公路一路向北奔跑，跑了大约30-40公里，期间跟好几辆车擦肩而过。
当地警方、动物控制部门和志愿者跟着他跑了好几个小时，

是最终 Abby 还是消失在了公路附近的沼泽处，定位器的信号也消失了。第二天凌晨时分，麦克接到了求助电话，他对于一只狗狗能够跑那么远还是感到挺稀奇的，但是他也没空惊讶，赶紧放出了带有高灵敏度热成像的无人机。这样的无人机可以说是接近军用级别的了。不到七分钟，热成像就在公路附近的林地和沼泽的边缘地捕捉到了 AB 的信号，当时他正躺在地上休息。为了防止 AB 再次冲上高速公路逃跑，麦克跟警方还有动物控制部门联手布下了一道包围网，由麦克监控，警方慢慢靠了上去，很快 AB 便落网了。根据检查， AB 逃跑的时候疑似被汽车蹭到，后腿韧带撕裂，被送到医院治疗，手术后他再次找到了新家，也算是好事多磨。在麦克的帮助下，一共有122只迷路的毛孩子找到了家。如今的麦克仍然会24小时守着电话，一接到求助就立刻出发，前往新泽西州的任何一个角落去帮助无助的人和动物。从走失的猫狗到离家的奶牛，麦克用无人机给这些迷茫的毛孩子们照出了一条与家人团聚的路。对于求助者来说，他手中的无人机更像是一盏从天空落下来的温暖的灯。诺亚第一次见到布鲁克林的时候只有6岁大，当时住在俄亥俄州的诺亚一家被邀请到肯塔基州做客，看着眼前陌生的环境，还有这个3岁大的小女孩，诺亚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她知道自己的哥哥永远回不来了。诺亚有一个哥哥叫迈克尔，比他早出生了5年，年龄却永远停在了10岁。诺亚很喜欢自己的哥哥，他们兄弟俩都一样，出生的时候就带有听力障碍。幸运的是，诺亚的症状比较轻，可以通过手术恢复。在术后恢复期间，是哥哥迈克尔一直在陪着他。他陪着我玩，教我骑自行车，这是每个哥哥都会做的事儿。迈克尔10岁那年，悲剧发生了。他在家附近玩耍的时候被一辆汽车撞倒身亡，家人们认为迈克尔应该是没有听见汽车驶来的声音。迈克尔去世之后，家人们自然会感到伤心，但是他们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把迈克尔的器官捐出去。迈克尔和诺亚的妈妈波蒂特说，迈克尔是个非常非常慷慨的孩子，他总是把自己的午餐分给那些吃不饱饭的人。波蒂特说，迈克尔给予别人的太多了，我数都数不过来，我甚至都记不清给他买过多少件外套了。多年来他一直以为迈克尔是把衣服丢掉了，但是直到迈克尔的葬礼上，他才知道迈克尔其实一直在偷偷地把衣服送给那些需要的孩子们。迈克尔去世的2年前，他了解到了器官捐献，然后他告诉父母，如果他发生了什么意外，他希望他们能够捐献他的器官。这是迈克尔的礼物，波蒂特说，正因如此，出事那天晚上我们才能更平静地待在医院里，因为我们知道他想要什么。迈克尔去世几个月后，波蒂特联系了俄亥俄州生命连结组织，想了解一些接受了迈克尔器官移植的人的信息，结果他发现一位名叫贝克的女士也在寻找他。贝克就是女孩布鲁克林的妈妈。布鲁克林出生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一种遗传性疾病，叫阿尔法杠一抗胰蛋白酶缺乏症。这种病咱们就不多介绍了，只需要知道它来得很急很重，重到布鲁克林才1岁就必须进行肝移植手术。1岁的布鲁克林在医院里等了好几个月，等到他的身体都已经快撑不住了。他的母亲贝克说，医生当时告诉我们，如果再不进行器官移植，布鲁克林最多只能再活3天。而就在那个时候，诺亚家迎来了一场悲剧，却成为了布鲁克林。

您家的奇迹和希望。2003年圣诞节刚过，19个月大的布鲁克林成功进行了肝移植手术，他活了下来。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刚才讲到诺亚家的一场悲剧成就了布鲁克林家的奇迹。2003年圣诞节刚过，19个月大的布鲁克林成功移植了迈克尔的肝脏，他活了下来。两个孩子的妈妈互相联系上之后，他们开始互通书信，聊起各自的孩子。后来他们决定让两家人见上一面，这才有了之前咱们说的迈克尔的弟弟诺亚来到小女孩布鲁克林家做客的情节。布鲁克林的父母感谢诺亚一家救了孩子的命，波蒂特也第一次见到了布鲁克林。我们第一次见到布鲁克林的时候，他可能只有两三岁，他太可爱了，那么小却那么爱说话，那么活泼。从这之后，两家人就一直保持着联系。布鲁克林和妈妈每年至少会开车5个小时去俄亥俄州一次，去见诺亚一家。久而久之，诺亚和布鲁克林也成了朋友。布鲁克林说，诺亚的父母一直把他当成亲女儿一样对待，他妈妈对诺亚也是视如己出。诺亚和布鲁克林也非常重视彼此。布鲁克林上高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肝脏血管阻塞，被紧急送到医院接受手术。远在俄亥俄州的诺亚一听到消息，就立刻开着车直奔医院，在布鲁克林的床前守了几个小时。布鲁克林说，他总是讲笑话逗我笑，他真是个很可爱的人。后来布鲁克林痊愈了，他继续回到大学深造，诺亚则早早工作，成了俄亥俄州一家天然气公司的项目经理。当时两个人都有了伴侣，诺亚还有了一个8岁的儿子，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友谊。有时候他们一天能够视频8个小时。直到2025年春天，两个人都回归了单身状态之后，诺亚这才知道布鲁克林其实一直都在暗恋他。诺亚说，我当时第一反应是绝对不可能。他原本以为两个人是兄妹关系，但他仔细整理了两个人的感情，然后在那个周末，他又从俄亥俄州开车到了肯塔基州，告诉布鲁克林他也喜欢他，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或许是因为过往的经历，两个人的感情进展得很迅速，他们很快进入了一段非常认真的关系当中。去年7月，布鲁克林搬到了俄亥俄州跟诺亚一起生活，两个人养了5条狗，并且一起照顾诺亚的儿子。布鲁克林说，他很高兴看到诺亚是一位优秀的父亲。去年的圣诞前夜，诺亚和布鲁克林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共进晚餐，然后诺亚求婚了。他说，我精心策划了一场盛大的求婚，包括各种步骤以及我要说什么，但最后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只能告诉他我很爱他，问他是否愿意嫁给我。布鲁克林答应了，两个人开始筹备婚礼。他们原本计划在9月晚些时候，也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吧，在一位朋友家的后院举办一场小型的婚礼的，没想到想来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计划。布鲁克林就说，我们原本只是想办个小型私密的聚会的，结果越办越大，估计会有超过100人参加，我真是太兴奋了。现如今两家人的生活越来越平稳，布鲁克林的身体越来越好，不过他还是会去定期看医生，以确保他的肝脏功能良好。至于诺亚的母亲波蒂特，他说他仍然每天都在想念大儿子迈克尔，他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件事本身没有任何可以粉饰的美好之处，但是在一片废墟中，波蒂特仍然能够找到几处闪光点。迈克尔捐献的器官帮助了很多人，其中还有很多人一直在

与诺亚一家保持着联系。有一位叫做佩雷斯的人，他接受了迈克尔的心脏，他说等到诺亚的婚礼他也会来参加。佩雷斯说，我感到无比幸运，因为迈克尔勇敢无私地决定成为器官捐献者，让我有机会活得更久。如果没有他的慷慨捐献，我可能早就死了。而这也是唯一让妈妈波蒂特感到欣慰的地方，迈克尔帮到了很多人，包括他弟弟诺亚未来的妻子布鲁克林，这恐怕就是缘分吧。话说啊，有一个名叫布伦特·威廉姆斯的男人，他有一些倒霉。在几年之前，他在去看过敏科医生之后，被诊断出患有α-半乳糖综合症，这是一种由孤星蜱虫叮咬引发的过敏症。而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多年来他被蜱虫数百次咬过。无论是什么原因得的病，威廉姆斯从此确诊对哺乳动物肉类过敏。原因是这种疾病会导致人们对α-半乳糖过敏，而α-半乳糖又是一种存在于包括牛和猪在内的大多数哺乳动物体内的分子。好消息是，命运没有把威廉姆斯的活路全堵死。科学研究显示，家禽和海鲜中不含有α-半乳糖，因此威廉姆斯仍然可以食用这些肉类。哇，真的太可怕了，不能够吃肉，对肉食动物，对于像子君这样无肉不欢的人来讲，那简直就是最大的惩罚。不过吃不了牛肉，对于一位典型的美国人来说，还是依然像极刑一样。于是威廉姆斯就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一个好方法，用鸵鸟肉来代替牛肉，加入日常肉类豪华套餐。据他介绍，鸵鸟肉和牛肉有着高度相似的口感，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方式进行烹饪。于是在朋友的鼓励之下，威廉姆斯甚至开始创业，开张了一个叫 Alpha Roost Farms 的鸵鸟农场，专门饲养可食用的鸵鸟。这完全就是给自己建了一个养殖场，建了一个食堂啊。由于孤星蜱虫广泛分布于美国的南部、中西部和东北部，因此和威廉姆斯一样被α-半乳糖综合症折磨的人还真就不是少数。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估计，可能有多达45万美国人受到这种综合症的困扰。所以可想而知，威廉姆斯的鸵鸟农场自开张之后，相关的订单和需求增长都十分迅速。他表示，明年计划将其鸵鸟数量从现有的400只增加到700只左右。您看，人生啊，真的是这样子，哪怕被关上了一扇窗，也依然有一扇门正在被推开。威廉姆斯由于被蜱虫叮咬，不能够吃红肉，不能够吃牛肉啊、猪肉类的，于是呢，他就想办法吃鸵鸟肉，还因此帮自己找到了创收之路，开启了自己的新事业。您说人呐，就是这样子，千万不要放弃，不管是遇到什么困难，相信希望就在眼前。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4: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八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7: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6: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8: 听见财

0: 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9月29号哈，这马上又到月底了，真的过得太快了时间。但是在繁忙的工作生活当中呢，也愿意请大家呢稍微的停歇一下，在这个开车外出工作的路上，早晚的9点呢，也希望我们在财富生活里面相遇。在这里哈，我们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啊，有时候也能听到呢一些每日一善的小小的一些小故事，我们可以聆听到最好的这个世界。我们也能听到世界上的有很多的人对中国也很好奇，特别是美国的一些网红们啊。最近这两天呢，如果你看这个上海的本地的新闻，就发现呢，哇，有一个呢全球的这个顶流网红，这一家人到了这个上海，那就是有人叫他侃大山哈，他就是呢 Kim Kardashian 哈。这一家人的这个真人秀呢，这次搬到了上海去拍摄。然后他们到了上海之后呢，那比如说他们在上海的一桌的云南菜啊，也让这个本身其实也是很有名的云南菜呢，但是红到国外去了。然后还有他们又吃了冰淇淋，他们又这个在德克士又坐下来吃快餐哈。就是这些品牌呢，在他们一家呢经过了之后呢，都很快的跟进，将他们吃过的产品啊标上同款。像比如说呢，这家云南菜叫一坐一忘啊。那么在9月27号呢，星期天的时候，卡达选一家就到这家的上海这个新国路店用餐。然后这家餐厅随后在大众点评的门店的页面上就展示了这个显化套餐，配图就写着Kardashian卡戴珊同款套餐，菜单则以 Let's 显化这样的一个这种顺应了现在的网红的潮流。什么叫显化呢？我已经听过好几次了哈。其实显化就是社交平台上流行的这一种说法，通常呢就是指通过想象反复的表达愿望，相信期待的事情能够成为现实。它也常常出现在与卡戴珊一家相关的网络讨论里面，如今被餐厅用来给同款的菜单命名。是的，就是你心想事成的那个感觉吧，就是你想要一件事做成哈。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都会有时候诶，这事儿能做成吗？怎么可能，太难了。就是我们总是会想那个负面的，但人家说心想事成啊，显化就是你要反复的表达愿望，相信这个事情能够成为现实。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多多的这个显化一下吧哈。然后呢，这个在云南菜的这家餐厅里面，现在呢就是已经把他们一家人用餐的这些全部都已经呢放在菜单上，说这个现在近期预订情况是排到了10月4号。他们吃过什么这个一些菜哈，我看这里啊，什么薄荷牛肉卷、秋北椒炒剑手青、景颇烤山鸡、水煎乳饼等等哈，这些云南菜。这家的云南菜呢，其实在全国呢，中国有13家的门店，在北京呢2006年开始开，然后呢这个就开到了这个上海。最早的时候它受人欢迎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2023年7月的时候在北京三里屯店用餐，点了4份剑手青，然后餐厅随后就推出了这个财神套餐。今年1月呢，英国首相斯塔默也选择了这家店，同款菜单也随后受到了欢迎。这个店呢哈，在中国的13家店呢，既有街区小店，也进入了 SKP 等等高大上的购物中心的里面哈。所以就是这个显化又一次让这种超级顶流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跟我们吃同样的饭菜，那么我相信在上海它会又掀起一股云南菜的这个热潮。然后呢，这个德克士的反应也同样的迅速。为什么呢？卡戴珊一家在上海野生动物园游览的时候购买德克士冰激凌的画面在社交平台传播，不少网友发

布的照片中呢，他们在园内的小吃摊附近休息，旁边就是甜品饮料的菜单。好了，那现在这个6块钱的金姐同款冰激凌，同时写上 Let's 显化，品牌还在评论区呢发起抽奖，向10名参与者赠送香草冰激凌5次券哈。就是这个不必花很多钱，参与一场热门的这个话题啊，一支冰激凌的购买决定呢，比这个相约到比较贵的这个云南菜吃饭呢，那容易实现的多。好，这是德克士啊、也是抓住了这个顶流。然后还有呢，上海野生动物园本身公开的报道和网友发布的照片显示呢，卡戴珊一家带孩子在园内游览，并且和小熊猫互动。那对于海外的观众而言呢，这些游园的画面可能会成为认识上海另一个景点的这个入口吧。位于浦东的上海野生动物园，它是拥有大熊猫、小熊猫等动物展区，也有车入区，这个还有这个卡皮巴拉乐园等等的这些游览的项目。再加上这个刚刚呢，中国又送了2只大熊猫给海外，给美国哈，在海外具有辨识度的中国动物大熊猫呢，可能就是很多的这些海外游客带着孩子来上海完成一段完整的亲子的这个行程。所以你看泼天的流量来了之后呢，上海也有能力哈接住。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分享，其实国内现在跟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呢，好多的这个大型的写字楼，我们多伦多也是，其实也有本地的人建筑师们提出过一些看法，就是这些写字楼的鸟状频发，就我们这个都市里面的玻璃幕墙成了隐形的杀手吗？一会儿回来之后分享一下哈。那今天也会谈到巴菲特的次子呢，最近呢出任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这个董事长哈，他其实是原本做什么的呢？他曾经放弃了大学选择务农，他其实是想在农业上呢闯出一番的这个成就啊。然后现在这个全球的这个老龄化的世界当中呢，有一种的这个设计师呢成了新的这个工种，就是适老化的改造的这一类的设计师。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意义是如何让居所陪人变老，就是在家养老，你家里面的很多的东西要做一些的这个改进啊，就像小孩的这个家里，那你得要让这个有小孩的家里面的一些桌椅啊，这个边角呢不要那么的这个锐利，所以这个适老化的改造设计师哈，最近很热门。今天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中国年轻人的学术偶像项飙。其实项飙先生呢有很多的这些理论呢，我之前讲过好几次，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在我们各种的焦虑的当下，我们也应该再次的听听他，因为他读懂了一代人的焦虑。好，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今天的这个新闻是从北京开始说起哈。9月的北京呢，正值候鸟迁徙季。那在北京呢，就是也有很多的高楼大厦，而且都是玻璃墙的。那玻璃幕墙上呢，有时候你在树影这个导引之下，你看到可能有很多绿化区呢，就在这个玻璃幕墙上呈现出一片的绿意。但是这个就可能成为鸟类飞行途中的致命的这个陷阱。最近中国防鸟状行动网络的这一个主办方呢，向记者反映说呢，说这个北京望京的立新航中心写字楼旁边呢，连续发生了多起的鸟类撞击玻璃墙的伤亡事件，2周以内就记录下超20只受伤或死亡的鸟，其中还包括一些国家2级保护的这个鸟类哈。在整个的世界上的很多的非常繁忙的大都市当中呢，这个鸟撞鸟撞就是指它撞了建筑或者是玻璃，都成为城市中的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在今年9月的时候呢，就有一份报告是全球鸟类友好建筑政策梳理和实施路径的研究，里面就提到这个鸟撞已经成为仅次于猫捕食的第二大人为导致鸟类死亡的因素，严重的威胁鸟类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这个稳定性哈。所以这个纵观全球呢，像北京望京的鸟撞事件不是孤立，鸟撞正在成

为地球上的这些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中一个呢被长期忽视的这个问题。那近日鸟撞的频发，就是因为春秋两季是候鸟迁徙的季节，而北京刚好位于这个迁徙的这个路线上哈。所以说呢，北京的这个地理位置，北边呢有燕山，西边是太行山，燕山的最东侧又连接大兴安岭，这些山脉将鸟类汇聚到北京。就眼下的秋季来说呢，除了正值迁徙季，当年春季刚出生的幼鸟因为缺乏生存经验，撞击建筑物的比例也比较高。所以说呢，目前还没法确定躲避玻璃幕墙的经验能否被鸟类后天习得，且不同的这个种类鸟类的学习能力也存在差异嘛。所以跟人类一样，我们也是有学霸也有学渣，但是就是这个有专门的生态研究家们，他们都在研究这些鸟类的学习能力哈。然后迁徙鸟类的飞行路径呢，只是大致的，它并不是呢特别精准的固定，再加上天气因素，鸟撞在位置和年份上的这个分布呢并不均匀。此外呢，鸟类撞击建筑后 80% 以上都无法存活，有很多撞上建筑的鸟呢它不会被人发现，还有可能是因为被城市里的流浪猫给叼走了。然后这个鸟撞的诱因也有很多，但主要原因还是大部分建筑外立面都是玻璃幕墙。这个建筑界很早就提出过这些问题，这个玻璃透光反射形成这个视觉的陷阱，夜间灯光干扰导航啊，这些也是直接原因。玻璃幕墙普及，通透审美，保护未纳入设计和审批，也是间接的这个原因啊。就比如说鸟类，你说我们现在有时候晚上，我们有时候开车，我们也会因为这个对面来车的这个灯光会造成一些的视觉陷阱。还有这个现在秋天哈，我就发现秋阳在下班的时候，有时候我往西走的时候，那个太阳直射下呢，我真的有时候我都要停在路边，可能我有时候会曾经尝试过绕行啊。怎么绕行呢？比如说我知道我有一段很长的路是往西的，但是同样有一条路呢是可以往北然后抵达我的终点，我就可以避开这个往西的这个驾驶，有点危险对我来讲。那所以我可能就是走一段的很短的这个往西的，然后呢就立刻就向北，就是一个四方形的一个区域哈。那我可能就会用这种方式避开呢我往西走的时候我那个眼神，真的是没办法。所以这个鸟类他们可能不一定像我们人这么可以去避开这个路径吧哈。所以现在全球的很多的这个城市里面，包括国内都在就这些玻璃幕墙的这些设计方案还有政策和制度来进行一些防止呢这个频发的这种鸟撞的事件发生，因为对生态不好，同时对建筑物呢其实也是不算好哈。全球各地呢其实都有这个在鸟撞上的这种事件，就是可能建筑师就认为应该从建筑本身的设计入手，减少外立面玻璃的这个使用啊。然后鸟类友好型的城市还需要考虑园林绿化的多样性，夜间的这个灯光管理等等。

0: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5: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6: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巴菲特的次子啊，这个最近是接替父亲出任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董事长哈，那么这个其实Howard 这位他的儿子叫 Howard 哈，他 Howard 呢，他一直呢就不是家里面一个传统的巴菲特培养起来，一定要接爸爸班的这个哈。他说呢，这个我最近开始统筹管理这家市值1.1万亿美元的公司哈，但是我的职业经历颇为丰富哈，最有趣的就是他曾经当过农民。其实现在随着高等教育成本的飞涨，还有就是 AI 的这个发展，投资的这个回报率，就是你读大学投资回报率呢，家长们开始有点质疑了，许多 Z 时代也开始考虑其他的职业道路，成为比如说的社交媒体上的全职的 content creator 啊，内容创作者，或者是从事其他的技术工种，或靠打多份的这个零工来进行谋生，但是自己呢就是比较这个自由哈。这和千禧一代呢那个时候创业风潮盛行的年代，以及传统白领拼命奋斗的职场文化形成了这个鲜明的反差。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72行行行出状元哈。最近因为 Howard 这个接替父亲出任董事长的这一个事情呢，接受好多媒体的采访。他说他1977年的时候开始在这个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呢来进行务农，当时爸爸买下一处的地产，并且租给了他。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呢，哈维尔还曾经在可口可乐、还有这个康尼格拉啊、Congra 等多家的食品啊、饮料和农业公司啊这个任职。

他说其实你大概怎么也想不到我会干这行，我小时候也绝不会想到自己啊长大后会务农啊，因为他之所以热爱务农啊，也不是小时候开始，小时候他就是喜欢玩一些的玩具卡车等等，从来没有想过哈。他说这个热爱务农是这个在租下他农场的时候毫无务农的经验的时候呢，开始这个慢慢的让务农给他带来了很多呢生活上精神上的治愈哈。他说起初我毫无头绪，但后来边做边学，如今这个农业也是我人生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基金会的核心的工作。其实这个现在不是有很多的人也喜欢到这个乡下去买农场啊，然后买农场有很多的事儿可以做的，除了你自己居住之外，其实农场也可以是一个人呢面对社会挑战的时候的一个非常好的舒展空间的这个地方哈。然后这个 Howard Foundation 呢成立于1999年，它的使命就是推动变革性的改变，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尤其是改善全球最贫困和最边缘化群体的生存的现状。然后现在基金会旗下的两个关联的机构呢都是和农业是密切相关，他们就是比如说在伊利诺州啊德克萨斯州啊等等的经营科研农场和牧场，并且投资应用研究，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小型农场进行生产方式提高用水效率和土壤管理水平的各种的这些改革。同时呢还有一个青年农民教育基金会，这个又做什么呢？其实顾名思义哈，你可以想象得到，它就是为对农业感兴趣的年轻人免费提供农业的设施、设备和学习的这个工作哈。那 Howard 在爸爸租给了他一个农场之后呢，边干边学这个模式，其实也是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他们买农场的时候也不知道哈，但也是在接触了农场之后呢边干边学。所以我们倒不是说一定要以巴菲特的这个小儿子来做一个标杆，但是其实现在有时候这个在亲子教育上现在的这个社会呢千变万化，跟过去你可能父母你希望你是做一个专业人士，你学牙医，你学医，你做这个药物的研究员啊，但是可能现在孩子们也许不想走父母的路，那可能也不想自己的学的专业是承载了父母的这个梦想的专业，他想要为自己活。那有些的孩子就真的是可能初中开始就在 YouTube 上面经营自己的频道，那也有很多很成功的，那绝大多数呢还是没有跑出来。不过这个社会现在是对这些有才华的年轻人最好的时代，如果你有才华你可以做很好高质量的这些 content creator 的这样的一个账号，你做好了之后其实各种的收入也不比你真的要去读完大学然后再还完学贷回头在一个公司里面一辈子就背负房贷，我觉得这个路呢真的是条条大路就是通罗马，你得要好好的去在生活里面去琢磨出来，但同时也要承受你任何一种选择你所走的路就不一样了，这个路径你选择了之后呢也有各种的这个后果，你也要承受这些各种选择的后果，只要自己和父母能够承受得起任何的选择，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人呢是我们的这个自由。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在老龄化的社会里面，其实我们这个什么叫适老化的改造呢？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它也不只是加装个扶手啊，它也可以融入日常起居的这个动线里面。平时咱们年轻的时候哪会察觉这些，直到有一天自己啊可能需要人扶着，才发现伸手可及之处已经有可以借力的设计啊。在国内现在这个就是适老化的改造设计师就成了新的这个工种啊。对老年人来讲呢，熟悉的家可能成为意外发生的地方，跌倒是我国65岁及以上人群因伤致死的首要原因啊。这个讲到在中国呢，这些事情常常发生在家中。那如何让一套普通的住宅随着居住者一起变老，是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试图解决的问题啊。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我告诉大家，就是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当中肯定你接触过遇到过，在国内比如说老旧小区的这个电梯的改造，对吧，加电梯。但是加电梯这个呢，尽管国家有补贴，但你的第一层第二层的人不同意，那你整个楼你加电梯好像也是一个大家会扯皮的。然后就还是为什么你可能一句话说，哎，再买个有电梯的电梯房就行了呗。你要知道在这些的就是老小区，老破小的小区，那都是整个大城市里面的黄金地段。而且老年人他习惯了，他出去遛弯就能够去菜场买棵葱回家，或者去这个旁边的院子去这个就是赏赏花这些啊。你让他要住到一个你所谓的高大上的地区，能够看着湖的，或者这些的这种哈，就是绿化很好的地方，有些老人不愿意，他就是喜欢呢在他的这个老破小的小区里面住一辈子，习惯了哈。然后现在这些的住宅都老了嘛，国内现在这种住宅很多很多，如何让一套普通的住宅随着居住者一起变老，就是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试图解决的问题。然后国内的养老服务体系长期是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作为补充，在现有的养老格局下，约 90% 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照护或自我照料。所以现在国内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发布第八批新的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的工种，其中这个适老化改

改造设计师，就是作为室内装饰设计师职业下增设的新的工种。适老化改造就是通过改造空间、配备设施等方式，降低老年人居住空间中的障碍和隐患，来改善老年人的居家生活的这个环境啊。那比起普通的装饰设计，适老化设计更需要读懂老年人的真实需求，并且评估他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适老化改造也不只是家装扶手，它可以融入日常起居的动线中，平时是不宜察觉，直到有一天老人需要搀扶的时候，才发现伸手可及之处已经有借力的这个设计哈。所以记者也采访了一些的这个设计师，这个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个国家职业分类中的正式身份，然后这些的这个设计师呢，他们可能之前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然后呢他们现在呢认为国内的这种需求特别大，所以有些人就转为专攻呢适老化的这个设计。其实设计师呢并不那么简单去做这个适老化改造的，他们会去家里面评估包括老人在室内的日常的动线、生活习惯、身体状况，完成调研之后呢设计平面布局和效果图，然后并确定材质和灯光。其实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变老，衰老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哈。而且老人呢他也未必能够清晰地说出自己的需求，意识到潜在的问题。那这个适老化改造往往就是一户一个政策一个策略，设计师更善于沟通，要从这个专业的角度呢把老人这些的需求呢算是用图纸的方式呢呈现出来哈。就是现在你年轻呢，你可能觉得老对你来讲特别的遥远，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觉得老对我来讲也特别的这个遥远啊。但是当自己在面临这些的时候呢，我觉得人就是从财力上、精神上还有你的居住的环境上呢，都要提前规划适老化的这个改造。居家的适老化的改造也最好在老人75岁之前身体上健康的时候完成。像我们你要去世界看一看的愿望，也希望你在还能够 go go go 的时候呢去看看。你到了这个 no go 的时候，你就不能去的时候，你还怎么能去看世界呢？所以这个深度老龄化的世界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自身啊也不能完全靠政府，咱们要就是好好的提前为自己规划一些。而且你像日本就是特别的这个深度老龄化，他们在各种的高龄期健康舒适生活的住宅改修指南方面呢，他们就把将50岁到64岁的被老人群和65到74岁的身体健康生活自理的老人也列为主要的对象了，要未雨绸缪。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哈。

0: 取悦你嘅耳朵，
1: 取悦你嘅耳朵，
2: 触动你嘅心窝，
3: 触动你嘅心窝。
4: 音乐爱不停，
5: 音乐爱不停，
6: 焕然一新嘅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7: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8: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9: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8: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9: 现在就知道咯。
1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1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0: 当然啦。
1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0: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我们再次来分享一下呢，就是最近中国的年轻人迷上的一位人类学家项飙教授啊，就是他不是流行歌手，也不是电影明星，也不是流量的网红，他意外的成为现在迷茫的这年轻一代的引路人。原因在于他呢，最近很多年的这些的学术的著作和公开的访谈都在谈论这一个主题，这就是焦虑以及如何面对焦虑。这也是我觉得时下的人啊，我们在这一个非常内卷的这个世界里面，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年龄段都会面临这个焦虑。也许年轻的时候呢，你焦虑会更明显，或者说也许其实小孩子呢，你出来之后有时候得不到大家的关注的时候，你就会哭，那个时候你也是焦虑，只是你没办法去说出来。老了，我觉得我们老了之后，你觉得看透了世界啊，已经对世界上的很多的事情啊云淡风轻了。但是其实老了，你也有老龄人的这个焦虑，对吧？所以呢 Z 时代从就业到婚恋的前景，再到必须跟上这个时代的巨大压力，是这么多焦虑的群体里面呢最为焦虑的一个年龄段哈。有一位23岁的毕业生说，如今从学校走向现实社会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人们常常感到焦虑，因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些想法是很正常的，因为今年可以说你毕业就是事业，因为我的这个家人也有一些的他们的下一代毕业之后也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当然是可以在父母的这个家里面生活，一分钱也不用花哈。但是年轻人他想走向现实社会，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径，可是这个现实社会没有路可走，无路可走的时候，就是觉得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懂他。好，项飙呢曾经接受中国很多媒体的这个专访，也前往很多的大学演讲，包括他的母校就是北京大学。每次他的这个演讲哈，如果是一个礼堂几百人，可能外面一起站了就是上

千人。还今年在早些时候一场的演讲啊、因为礼堂是完全外面里外三层都占满了，后来就进行网络的这个直播。据媒体报道，有疑惑问向标已经成为一句的流行语哈。向标呢最近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呢做了一个演讲，他谈到中国年轻人所寻求的认可，就是往往向各种的这个制度寻求肯定，从竞争激烈的考试到稳定的工作，而这种肯定如何成为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准。是的，你看我们小时候就希望得到父母的肯定，我们希望得到老师的肯定，我们的同桌的肯定，小伙伴的肯定，同学的肯定等等哈，就是一定要得到别人的肯定。你看我们现在问这个 ChatGPT 很多的问题挺有意思的，我有时候跟 ChatGPT 聊天呢哈，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放胆给我做各种的规划，你不需要得到我的肯定。就是他就会反问我的这个小助理，他说好，那你以后这个跟我就是查询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呢，你也不要用着想得到我肯定的方式。其实真的这些都潜移默化的在我们的这个骨子里面，我们就是要得到呢他人而不是自己的肯定。其实很多事情是自己的事情，对吧？就我们自己肯定了就可以了，可是我们现在就是要从各个方向呢，从他人那里去得到肯定。那向标教授就说呢，他说其实更健康的方式是从他人那里寻求意义与理解，并借此更好的认识自己，而不是说呢别人一定要肯定你哈。可是我就在想，我们从小到大的这个环境就是如此，我们要是老师不给谁小红花，那个小朋友我想整个学期也不会开心，他会一直记得这件事情，对吧？所以说现在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知道问题在哪儿，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一定要去得到肯定，而且我们也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那向标呢目前居住在德国，他长期呢研究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社会的变迁，他认为中国社会呢正处在一个转折点，就是人们在理解快速的社会与经济变革的同时，也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但他看到种种的矛盾，在一个强大而自信的这个国家里面感到迷茫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其实也是有些矛盾的。尽管取得巨大进步，却依然幻灭的可能就是年轻人的工作，还有他们的这个心境啊等等啊。所以其实他曾经有一个词，这个词我就在节目里面之前讲过向标呢就形容咱们就是悬浮来形容现在中国时下的年轻人呢，在竞争激烈的环境里面拼命工作只为生存，就像蜂鸟必须不停地拍打翅膀才能够停留在空中。然后向标就希望我们说呢去关注附近哈，这个我也在节目里面讲过，附近就是指我们身边近在咫尺的事物，就说我们呢这个让自己和周遭脱节，其实我们真的应该走出去，每天从一个陌生人的善意里面关注一下这个周遭，关注这个周遭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和社会生活在一起可能会让我们感受到，你看这个社会并不是在抛弃了我们，尽管竞争激烈，我目前暂时没有找到工作，但是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生活，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支点，一个小小的分子，我们不要和这个社会呢脱节。所以他的这些观点呢深深地打动了正在寻找答案的年轻人。然后有人就分享说，向标教授始终从弱势群体的视角看待问题，把个人的压力归因于呢宏观层面的原因，并鼓励人们积极投入生活。其实我觉得这个出发点是对的，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强者生存的强者让人膜拜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多强者就是不太明白呢，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这个非强者，但他们也是人啊。就有时候我们的对答，我们能够发现说，你怎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是强者，他可能这个考试题他答对了，
他可能这条路他选对了，他炒股可能这个股票他很牛了，对吧？他终于没有放弃 Meta， 等到了 Meta

啊，春暖花开的时候，然后或者说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他做对了。然后在这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周遭里面，他认为自己是强者，就他会忘记，其实可能别的人，也许那些人就是不怎么看手机，他就是不愿意在这个手机的世界里面生活。那些人就是没有选 Meta， 可能选了别的炒书的这个股票。还有些人可能他就是没有那么去像你这样选择。因为你也是幸存者偏差，对吧？你刚好选择了这个东西，然后你成功了。所以其实邓彪的这个角度就可以说明那么多人跟他有共鸣，也就是弱势群体太多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功，不是每个人都炒比特币发大财，不是每个人都抓住了这个房地产点抛了房子或者买了房子赚了很多钱，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就我们有时候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不要用这种呢，哎，你怎么会这样，就是用这种方式和别人沟通。因为你要知道在多元的这个世界里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啊做出的生活的这个选择。虽然这个选择在你看来是错误的，因为没赚到钱呢，对吧？有些人就是把这个钱会当作是唯一的标准，因为没赚到钱呢，对不对？然后你就认为这个选择是错误的。所以说呢，人家就说这个项彪呢，他不说空洞的心灵鸡汤，相反他蹲下身子与我们一起直面现实生活中的这个困境哈。是的，其实我以前在第一次看到悬浮这个词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把我给吸引住，然后他在关注呢这个周遭的时候，我这个话题我也很喜欢。我就是希望说我们每天从这个周遭的这个生活里面去感受到生命的这个跃动，还有就是这个跃动里面他也许有些人有生活的挣扎，有些人有生活的这个困苦哈，就多去看看这个世界啊，而不是把自己啊放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中心里面，而不是去遵循一套通用的剧本。就是我们要拿到好学位，我们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要结婚，我们要买房，每一个我们都要踩在这个风口的这个节点上。如果说每一步都这样去拿这个通用的剧本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与得与失的话，那这个焦虑你是没办法这个离开这个焦虑的。所以说我相信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想通这一点哈，这个也不是说你一下子看了一个词听了一段话你就想通，你得要自己的生活经历，可能这个经历也让你要到可能年你才慢慢会明白，但是也要正面的去看这种焦虑，因为不是所有的焦虑它就是负面的你不应该有焦虑，你必须要这个完美，你怎么可能有焦虑呢？其实这个也是不好的。如果自己有焦虑没问题，我们知道这个焦虑的源头是什么，我们在背后这个源头的背后去寻找我们如何和焦虑共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生的这个修。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正在热销中，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务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宽阔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和装饰的样板房，或登录 unionvillage.com 了解详情。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就到了。
3: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4: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5: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6: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 音乐家，李兰。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您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上周有一个热搜啊，原本是要说的，但一转头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今天小红书呢又给我推送了，就是黑人陈建州的急性心梗。幸亏啊送医及时，不然说不定就没了。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我当时是看到一张图片啊，他躺在病床上。我就在好奇，他是运动员出身啊，然后日常呢也有锻炼，身体保持得不错哦，年纪也不算大，怎么也会心梗呢？这方面我不是很懂啊，不过我有看到公众号

有科普，当然你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这一次陈建州其实身体呢也是早有征兆，不过呢是他自己误判了。好在是在看篮球赛，身体不舒服呢就让队医来看了一下，结果被队医呢就发现异常，坚持送医，这才捡回一条命。据说他还准备去日本出差，幸亏啊被范范劝了回来，不然还真是有可能重蹈大 S 的覆辙。莫名的我就想起小鬼黄鸿升了，他的运气就没这么好，独居在家摔倒，不幸离世。一转眼也是6年过去了，唉，这人生啊。聊了黑人陈建州，自然想播放一首他老婆范玮琪的歌曲啊，我即刻想到的是这首《黑白配》。这首歌其实蛮甜蜜的，是范范为他们爱情写下的歌曲。要说这几年他们夫妻俩的口碑其实不算好，特别是和张韶涵比起来，不过我个人啊还是很喜欢范玮琪的一些创作。

今天下午我路上随机听到了一首歌曲，很喜欢，于是呢还把这首歌设为了单曲循环，一直在听，节奏是蛮舒服的，歌词我也很喜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每次看到这句诗词呢，我就是会想起某人的物来则应，物去皆尽。这首歌的内核还是挺正能量的，我们就来听听脏饼干的这首歌，名叫做《拍拍灰》。

你听到的是脏饼干的一首歌，名字叫拍拍灰。我翻了一下云村的评论，里面看到了这么一句啊，很喜欢杨绛女士的一句话，我从不后悔对任何人好，哪怕是看错人，哪怕是被辜负，哪怕是撞南墙，因为我对你好不代表你有多好，只是因为我很好。挺好的。对于这个歌手脏饼干，网上能搜到的很少，只知道他虽然出生在陕西，但童年的时候呢就离开陕西去了河南郑州生活上学，所以他是一个在河南发展的陕西人，音乐里面呢也常常带有陕西话的那股子狠劲儿。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也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你力量。就想问一下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你，你现在还看微信朋友圈吗？我知道很多人不看啊，那我呢多数就是刷群消息或者看看视频号，偶尔想起来了才翻一下朋友圈，那些只发广告的我都选择不看，剩下的我就发现最近大家都好像流行起了纯过日子了，不整那些精致的事儿了，就是踏踏实实的过，一天天的过。比如展示一下自己买了个生活的什么东西了呀，能省一点是一点啊，省下来觉得心里面挺踏实的呀。然后吃饭呢在家里面做自己炒的几个简单的菜，配着饭吃着就是香。朋友圈里面别人晒的哪哪哪的，什么晒的下午茶，看着就好，反正呢跟我也没啥关系。倒是那些朴素一点的朋友圈啊，好像反而看不到几个真正在乎的人了，不用刻意摆拍，也不用跟那儿，你一看你就觉得是在硬撑体面，也不用想着说发出去之后呀谁点赞谁不赞啥的，内心世界好像就剩吃喝拉撒了。虽然我最近哪儿也不去，然后呢生活还是比较简单也比较规律的哈，我觉得挺好的。至于那些更深的东西，怎么说呢，你说一个孩子他才懒得去琢磨什么内心世界呢，对吧？那内心世界就留给内心世界自己去玩吧。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

0: 利率还低至零，前九十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1: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0: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那么划算，千万别错过，今天就要去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5: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6: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5: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6: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了。
5: 有型吧，
7: 这么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当然要一听再听啦。
8: 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了，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怎只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天听了没有？
9: 音乐家李兰，
10: 欢迎您广告后依然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最近上网学了一个新词儿，叫做局部交往。是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写的，大概就是说年轻人交朋友很容易，成年人交朋友就很难。年龄大了以后呀，只喜欢和心思简单的人交往。那下面有一个评论是这样说的，朋友越来越少，只剩下旅游搭子、吃饭搭子、咖啡搭子、摸鱼搭子，几乎都只是局部交往。哎，局部交往这个词儿我是第一次见，哎，但是评论里面这话深得我心，可以说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尤其是局部交往这个词儿，虽然是第一次见啊，但是我觉得它准确地描述出了我，或者是收音机前您的当前的一种心态吧。现实的情况真的是这样，你发现了吧，年龄越大朋友越少，年少的时候呼朋唤友，大家相伴而行，等到年龄大了，干啥事儿都是一个人了。即便是当年曾经抵足而眠深夜长谈的朋友，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渐行渐远，渐无书。大家都很忙，人到中年就像夹心饼干一样，上有老下有小，各有各自的事情要忙，你说哪儿还能空出交友的时间和心情呢？爱情是需要维护的，那友情同样需要维护，只不过中年人的维护成本有点高啊，是太高了，尤其是中年女性，尤其是肩负着妈妈职责的中年女性，大都生活的没有自己。工作和孩子这两座大山啊，已经是把人压得都要喘不过气儿来了。一旦下了班回家接手娃，就进入了无休模式。还说什么交友呢，只能局部交往。具体来说，跟孩子的同学家长呀，聊一聊孩子的功课呀、学业呀，跟孩子的兴趣班的或者说玩伴的家长聊一聊娃的生活呀，聊完了就结束了。中年人的朋友如果是健身运动，那就健身中心见，如果是约饭搭子，那就餐厅见，

再也没有可以共同参与生活的朋友。其实要说搭子这个词儿吧，早一段时间已经开始流行了，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挺排斥的，不喜欢听这个词儿。运动搭子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见一见，那工作搭子们每天都要见一见。旅游搭子，我没有什么旅游搭子，那脑子里面快速捋一遍吧，我的什么别的搭子，我好像没有啥别的搭子了。现在吃的欲望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强烈了，我连约饭搭子也没有了。哎呀，真是悲催的中年女人呐、只剩下了局部交往。说了这么多，这种疲惫感不知道你有吗？确实很真实啊。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一首老歌蔡琴的《我和我自己的影子》。这首歌唱的就是说，坦然接受目前的这种状态，就是当身边只剩下搭子和局部交往，那最后剩下的那个搭子其实是自己。

0: 野风吹，寂寞也无所谓，我和我自己的影子来作陪。刚才说了，当局部交往成为你的常态了，那个最完整的不局部的自己其实还在。我又想到了姜育恒的另外一首叫做《有空来坐坐》，他跟蔡琴的这首《我和我自己的影子》不太一样。我和我自己的影子其实就是承认孤独了，跟孤独好像和解了。而姜育恒的《有空来坐坐》，他唱的是孤独的另一面，就是我们明明还有朋友，但是呢又默契的不再打扰彼此了。这首歌哈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就是前面两分多钟都是姜育恒的独白，像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面自己叨不叨自言自语的，直到两分半之后才开始唱。那独白里面说的那些话，其实也就是刚才我描述的那种状态吧。朋友，你是否还寂寞？有什么伤心话还没有说？请你有空来坐坐。
1: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0: 歌里面其实就说到了那个矛盾啊，什么矛盾呢？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互相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其实我觉得通过听这首歌，我就想说一个事实，成年人的友情有的时候不是不想，而是算了吧。那些有空来坐坐的邀约，最后就都变成了有空在外面一起坐坐，甚至有空在微信聊两句，然后就没了然后。这个时段我们一连听了我和我自己的影子，还有这首有空来坐坐。那无论是一个人的独处，还是两个人在各自的世界里面默契地选择了互不打扰，我觉得这好像就都是局部交往背后的说不出口的属于成年人的体面和无奈吧。
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2: 师傅驾到
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早上11点至到中午12点，人车合一。
3: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2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5: 我一

0: 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1: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0: 现在就知道咯。
2: 唔知点解
3: 就要听，
4: 原来系咁。
2: 想用成语，
3: 先要知
4: 点解成语。
3: 集体回忆
4: 呢出戏，嗰首歌，
2: 科技新世界
4: ，High Tech，
2: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3: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4: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3: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4: 林家华、嘉年华。
3: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5: 音乐家李兰，
1: 被生活拴住的人，请把这首歌听完。

0: sense. No phone, no pool, no pets. I ain't got no cigarettes.
1: 我不是什么有钱的人，但我可以是 King of the Road， 公路之王。太酷了，这首歌曲。真正的自由不在于说你拥有多少，而是能够放下多少。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哪怕简单一点，也依然可以活得坦荡而又自在。简单生活，快乐人生。再来听一首安静的歌，听听看，适合现在的你吗？

Fly away with you。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和你一起。听完这首歌，也希望大家心想事成。世界这么大，其实我们要的不过是一个出口和身边那个同路的人。世界太过拥挤了，我们去看看不一样的天空。好，接下来这一首呢，这个老男人他唱出了人声，而且这首歌特别的点是在于说，三种乐器同时演奏同一条旋律，这个编排也是比较特别。那这首歌的间奏部分，小提琴、大提琴、口哨是同时在演奏相同的旋律，那种感觉吧，就像是不同年纪的自己在合唱了，有点意思。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我们加拿大多伦多的歌手演绎的民谣，他的名字叫做 Doug Paisley， 同时呢他也是另类乡村歌手兼创作人。他的音乐风格呢是属于很朴实内省的，歌声温柔啊，带着一些岁月感，同时他很擅长用简单的画面抒发普通的人类情感和一些生活的近况，通常呢是以吉他为伴，演出和录音呢都倾向于很少的装饰甚至简约化，更多的是让歌词、情绪和声音之间的张力被大家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ome Here My Love， 我相信啊，你听的时候会感觉到每一个音符都在治愈着疲惫。就让旋律漫过来吧，那些藏在疤痕下面的脆弱，我相信会跟着音符慢慢舒展的。或许某一秒，你就可以在流淌的音符当中撞见那份久违的温暖。就像有一个人轻轻地对你说 Relax， 不用再假装坚强了。 Come here my love， 结束今晚的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感谢收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0: iHeart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2: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3: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4: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3: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5: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6: 我一早知啦，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5: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啊？
6: 现在就知道咯。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3:30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和一起拉闊你的音乐世界。
9: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0: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1: 旧唱片

好快又翻翻嚟碎流星节目嘅时间啦。嗱，下半部咧，第一个环节仍然系东西合璧。听众阿 Mary Shu 系想听嘅 Dear Heart Andy Williams 演唱嘅版本，1964年。其实呢首歌同样系 Henry Mancini 嘅作品嚟嘅。嗱，中文嘅版本咧就系关正杰演唱嘅，歌名叫做《候鸟》。喺民谣精选，听众阿 Serena Chan 佢点咗首 You've Got a Friend James Taylor 演唱，年份系1971年嘅。佢话仲要送俾咧一位朋友系呢一个月份生日。咁至于喺时光倒流40年。温哥华嘅听众先。

0: Cynthia Chow， 佢话想听 Don Choi 演唱嘅 One Day。而另外一位听众 David Tong 咧，佢就属于 Joe Junior 嘅一首 That's the Way Love Is。咁至于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 Anna 佢话要点一首 Look for a Star 俾佢嘅好朋友。今日同你拣嚟嘅版本就系 Gary Miles 嘅版本，年份咧系1960年嘅。咁至于今日节目压轴嘅歌曲，呢位听众阿超啊送上一首 Nana Mouskouri 嘅 Door to Paradise， 呢首咧系改编自一首西班牙嘅名曲嘅。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2: East West over the ocean, perpetual motion, traveling around。
0: 收到呢位听众咧，署名叫做 Mary Sue 嘅听众嘅传真。嗱，呢位听众咧真系有好多要求、哦。首先咧，你系要求几首歌嘅歌词，包括有 Andy Williams 演唱嘅 Dear Heart， 咁仲有 Stranger on the Shore。同样是希望有 Andy Williams 的版本，以及 Mary Hawkins 的 Those Were the Days。 这位听众很希望我在4月22号或者29号将这首歌的歌词传真给他，又很希望在22号或者29号为你播出，更加希望要在节目的下半部播出。这位听众这么多要求，希望尽量为你做到。最低限度你想听的 Andy Williams 演唱的 Dear Heart 的版本，现在就即刻为你播出了。Andy Williams 演唱的这首 Dear Heart 同样是他的招牌歌之一，虽然在流行榜上面只得到第24位的成绩，但是简短的几句歌词充满了浪漫的诗情画意，的确是使人难以忘怀的。 Dear Heart 同时也是1964年这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先前讲过了，是这位音乐大师 Henry Mancini 的作品。好，这个时候呢就请 Mary Sue 先欣赏 Andy Williams 演唱的 Dear Heart。

首由关正杰以粤语唱出，改编自 Dear Heart 嘅歌名叫做《候鸟》，是收录在关正杰的一只大碟《人在江湖》里面。而这只大碟呢，当年是由宝丽金旗下飞利浦的牌子出版，年份是1979年的。

0: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1: 冇啊 ，Sir。
0: 咩名啊你哋？
2: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3: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卢希义。
4: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5: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0: 咁你呢？
1: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王嘅。
0: 去边啊？
1: 我哋赶住去
6: AM 1430，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7: 萬錦高球會現已盛大開幕，位於烏白夾16+2南，佔地33畝，擁有受政府保護嘅歷史建築，園林美景、環境優雅，絕對係戶外浪漫婚禮嘅首選。會所宴會廳由名廚主理粵菜、精緻點心，無論豪華婚宴、飲茶聚餐都令你賓至如歸。戶外仲有 mini golf， 歡迎一家大細共享高爾夫樂趣。萬錦高球會9046 Woodbine Avenue， 電話437-500-0070。
8: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我哋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 ，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 ，Warden Gaffin Bride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0: 22922929
1: Kenny 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2: Kenny 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5808 90535808 查询。
1: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1430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民谣精选。
6: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7: 听众 Selina Chan， 她想点一首呢由 James Taylor 演唱的 You've Got a Friend， 送给她一位好朋友 Anna， 因为 Anna 呢这个月呢是生日的。 Selina 就想将这首歌送给 Anna 收听，祝她生辰快乐，同时呢也都送给她家人收听的。 James Taylor这一位崛起于1970年代初期的创作歌手，走的是 folk rock 和 middle of the road 的路线。所谓 middle of the road 就是中庸的路线，也就是介乎于既非抒情到 easy listening， 和亦都并非过于 rock 的中间地带，大致上可以说是一种雅俗共赏的大众流行音乐范畴。 James Taylor 不但作曲的功力一流，更加是具有惊人的文字素养，曾经是谱写过很多动人的经典。 James Taylor 1948年3月12号出生于美国麻省的波士顿，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爹地是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医学院的院长，而由于他妈妈本身亦都是曾经受过正统训练的女高音歌手，因此很鼓励四个仔都选择音乐作为他们的事业。 James Taylor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家的遗传基因的关系，他们几兄弟几个都曾经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亦都曾经数度进出精神病院。 James Taylor 17岁那年呢，就是由于精神崩溃而入了一家疗养院，在那里一住就住了9个月。1970年 James Taylor 推出他的第一只大碟 Sweet Baby James， 这只大碟里面呢有很多作品，就是他在住院时候所作的歌曲，其中更加包括了 Fire and Rain 这首歌。这首歌可以说是 James Taylor 的杰作，他将他自己一生所感受的困惑和恐惧都浓缩在这首歌曲里面。这大碟一出版引起了热烈的欢迎，很快就为他夺得全美流行榜的第三名，而且大碟更加是停留在专辑流行榜上面将近整整两年，不论是乐评界或者是一般大众都给予他非常高的评价，使到他很快就跻身在巨星的行列。在 Fire and Rain 这首歌里面担任和音的并非他人，就是一位极为优秀的作曲好手 Carole King。 1971年 Carole King 就以他的 Tapestry 的大碟造成轰动，其中包括了获得5个礼拜冠军的 single It's Too Late， 和一首他自己谱写的 You've Got a Friend。 不过 Carole King 是没有将这首 You've Got a Friend 推出 single，反而呢他将这个机会让了给他已经成为好朋友的 James Taylor。 James Taylor 就将这首歌收录在1971年他发行的大碟 Mud, Slide, Slim and the Blue Horizon 里面。这首 James Taylor 的 You've Got a Friend， 除了 Carole King 之外呢，来自加拿大的另外一位女性创作歌手 Joni Mitchell 亦都应邀担任和音。在这支 single 推出之后，很快就受到大众的欢迎，就是 Carole King 的 It's Too Late 拿了冠军的2个星期之后，这首 James Taylor 的 You've Got a Friend 亦都是1971年的7月31号荣登榜首，成为 James Taylor 的第一首冠军歌曲。1972年 James Taylor 遇见了创作女歌手 Carrie Simon， 两个人闪电结婚。他们婚礼的场面的浩大是美国演艺界自从伊丽莎白泰莱和理查波顿之后仅见的。好啦，介绍过 James Taylor 同埋呢首 You've Got a Friend 嘅出处之后呢， Selina 就想点呢首歌送俾佢个好朋友 Anna， 祝佢生辰快乐，仲送埋俾佢屋企人收听。 James Taylor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呢，是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我的 email address 就是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 又或者 send 嚟呢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欢迎各位点歌啦，或者有啲咩问题同音乐有关嘅呢，我都会尽量同大家研究同埋解答嘅。岁月流星呢，四年几嚟亦都有个金曲会，欢迎各地嘅朋友免费入会。入会手续好简单，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 send 个 email 俾我，登记咗之后呢，就已经成为会员啦。咁日后呢，我哋嘅会员通讯就会用电邮送上。各位会员呢，亦都可以上我嘅网页睇到最新嘅活动资料。提醒各位会员，欧瑞强演唱会嘅好多图片呢，已经系摆咗喺我嘅网页啦。有嚟过签名会同埋嚟过演唱会嘅朋友，你哋记得上个网页度呢，可以随便 download。想知道网页嘅网址呢，send 个 email 俾我就可以话俾你听㗎啦。好啦，呢个时候呢，我要休息阵间，转头返嚟係会有时光倒流四十年嘅环节。
1: 一个用花朵

0: 用爱去编织音乐的年代，时光倒流四十年。
1: 温哥华的听众 Cynthia Chow， 他点了首 One Day， 指定是要当初演唱的版本。我为你揀来当初去年八月在多伦多举行的演唱会上面一个现场的版本，请你细心欣赏。
2: 我们更加多谢呢，我要多谢一位呢，就是 Larry Low 了。这个呢，如果不是他呢，这个演唱会是搞不成的。我很多谢他，衷心的感谢，衷心感谢。还有呢，就是Anders Nelson 啦，仲有其他个几位嘅歌唱嘅朋友啦，我个妹 Lissy 啦，Sherry 啦，陈家轩啦 ，Jason 啦 ，Hobby 啦，西利人啦，西利人啊佢要 ，OK 有冇漏到 ？OK， 咁喺完场之前咧，送一首歌俾大家，呢首歌大家都中意听嘅，就系我好多年前咧录咗一首唱片。咁咧都得到幾好嘅成績，咁呢首歌咧叫 One Day， 我諗大家都聽過㗎啦，多謝大家。

跟住落嚟要为呢位听众 David Tong 送上一首咧 Joe Junior 演唱嘅 That's the way love is。嗱，提醒大家 ，Joe Junior 喺今年咧再次嚟到多伦多同大家见面，日期已经系定咗7月嘅20号同埋21号，为大家演唱两场嘅演唱会。记得上次咧，卡加里、温哥华，甚至乎美国嘅听众咧，都会嚟多伦多捧场。希望今次又见到你哋啦。好，呢个时候咧，请阿 David 欣赏 That's the way love is，Joe Junior。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过得好快，眨下眼来到岁月流星第229集最后一个环节，仍然是金曲大搜杀。今天这首歌 Look for a Star 耳熟能详了，这位听众是 Anna 播出的。 Anna 是很想将这首歌送给所有在 Woodside Square 的太极班的朋友，特别是点给黄成坤抗礼，祝他们旅途愉快地说。之后为你送上 Gary Miles 的版本，这个是一个美国的版本，年份同样是1960年，来自马戏班魔王的主题曲 Look for a Star。

岁月流星第229集压轴嘅歌曲，呢位听众阿超送上一首由 Nana Mouskouri 演唱嘅《Door to Paradise》。嗱，呢首歌咧其实系嚟自西班牙嘅名曲《La Valletta》。嗱，另外一个大家熟悉嘅版本咧，就系1961年 Bobby Rydell 演唱嘅版本。唔至于香港嘅歌手潘迪华咧，佢亦都有一个版本，歌名叫做《兰花女》。好，请阿超欣赏 Nana Mouskouri 演唱嘅版本《Door to Paradise》。

0: 岁月流星第229集就是 Nana Mascuri 的歌声消失亦都随之而结束了。好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各位今晚有一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2: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3: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2: 星期六，乐器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3: 依家咪知咯。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至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7: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乜，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6: 星期日下午1:00至2:00，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29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4月29日。多谢各位收听，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这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仰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走的鸡很想识飞，非洲的鸡不会放弃。非洲的鸡都想识飞，非洲的鸡想过放弃。鸡蛋是就是飞不起，非洲鸡想起当初飞得起。

0: 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再焦虑啊。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的心意。今天世人都将注意集中在经济和财政上，这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并且讨论的焦点。然而身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让金钱来主导我们的人生。正如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所思想过的，我们人生的计划、投资，我们该怎么样使用自己的人生，都应该以顺服神为大前提，是要透过祷告和思想才能够定下来。神知道人是千方百计的要使自己富强，神不希望我们只求运气好而放纵自己，忘记了他的训诲。到底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神对金钱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金钱原是一种交换物件的媒介，绝对不应该成为人心中的偶像。它只不过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使用的东西。我们用金钱来买食物、付房租，以及用来做很多很多其他的用途。然而，像这样简单的东西，居然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题目，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比方说，在一个家庭里，离婚的原因很多是跟金钱有关。父母跟子女之间所产生的摩擦、争执也有很多是跟金钱有关的。当一家之主去世之后，留下一大笔的遗产，所引来的往往不是一家人过得更开心，相反的是噩梦的开始。因为一时之间，多年觉得亲爱的家人，现在居然为了钱的问题闹上法院，甚至于对簿公堂，变成了非常丑恶的行为。再没有爱，再没有关怀。金钱可以使得人变得生疏，也可以使过去的好朋友反目成仇。试想，社会上所有关于社会和道德的问题，很多都是环绕着金钱，或者说呢，是跟金钱有关的。贩毒、娼妓、酗酒、色情等等，我们能够数得出来的社会问题，绝大多数都是源自于人们贪爱金钱、贪求金钱。神在圣经里非常清楚地讲出他对金钱的看法，值得我们学习和重视。我们必须有像神那样的对金钱的看法，以主的心为心，透过神的眼光来诠释我们的人生，来把金钱放在正确的地位上，我们的人生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福气，而不是像世人那样。很多基督徒之所以不能和谐，不能够融洽相处，其实也是环绕着金钱的问题，因为没有停下来问，到底神对金钱的看法怎样？到底神是怎么看待金钱的？我们都知道世人是怎么看待金钱，因为我们每一天都置身在其中，都要面对和使用金钱。每一天，金钱跟我们是很亲密的。我们知道周围的人怎么看金钱，也知道家人和朋友怎么看金钱，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神是怎么看待金钱的。今天我们要集中思想的就是神对金钱的看法，或者说属神的金钱观。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刻可以准备好纸跟笔，可以把听到的要点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相信如果我们愿意虚心学习，我们对金钱的看法会因此改观，我们会有从神来的观点，我们会贴着神的心意来思考，而不再是我们过去所执着的。我盼望我们不但是明白，而且依着圣经的原则去应用和实践，这对我们的人生才有帮助。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新约路加福音》十六章。这里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是跟金钱有关的。而在整本圣经里头，金钱这个题目要比天堂、地狱和祷告等等这些课题来得更多。由此可见，神看重我们对金钱的看法和使用，所以提醒我们各方面有关金钱的态度。只可惜今天在教会里，传道人很少提到金钱，很少在讲台上讲有关于金钱的信息，而弟兄姊妹也觉得这个题目太敏感了，而不愿意提，也少有机会听到。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在圣灵里生活，依着圣灵而行，顺服神一切的旨意，但却不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金钱，因为这是一致的。而教会在教导弟兄姊妹的时候，只教导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却避而不提金钱这个重要题目，这也是错误的。好，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来看《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的经文。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到十五节，这里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两件很基本的事，都是一些非常基要有关于金钱的原则，帮助我们明白神对金钱的看法。首先，我们要知道，金钱是神所拥有的，神拥有着一切的金钱，神不是只拥有一部分，而是全部，是所有的。圣经有很多经文都提醒我们这一件重要的事。旧约哈该书二章八节，哈该书二章八节，先知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那不是指一部分的银子和金子，而是所有。这里所说的金子和银子，就是货品交换的媒介，好像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牛、他们的羊，还有别样东西。然后在诗篇五十篇十节十一节，诗篇五十篇十节十一节，诗人又说：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还有呢，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诗篇二十四篇一节，诗人大卫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我们知道，世间有许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于是亿万富翁。我们不要以为他们所拥有的很多，让旁边的人非常羡慕，甚至于呢遭人嫉妒。其实他们什么都没有，因为神才是一切财物真正的拥有者。他是万有之源，他是万福之本。许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在经济上遇到麻烦，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手头上的金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是我们所拥有的，但其实不是。那真正的拥有者是神自己。即使我们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把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划定，这是属于神的，但是十分之九哦是属于我们的，这样的心态仍然不对，因为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告诉我们，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都是神所拥有的，他才是那真正的拥有者。是因为他的恩典，是因为他的慈爱，他给我们力量和智慧，去赚取我们今生所需用的。神乐意把一部分的金钱让我们管理，而那真

正拥有万有的是神。神拥有一切，这个观念很重要。要是我们明白和认定了这个事实的话，许多金钱上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不再成为问题。神拥有一切，但是神却乐意把一部分分给我们。他是一位宽厚的神，是一位仁慈丰富又乐意向人施恩的神。新约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所给我们的丰富不只限于健康，不只限于我们所需要的友情关怀，更包括了我们所需用的金钱。金钱本身并没有错，它是中性的，在人的手中可善可恶，这在乎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它。拥有金钱不是罪恶，问题在于我们对金钱采取怎么样的态度，这才是问题的焦点所在。神希望我们都拥有适量的金钱，而且能够享受金钱，这是神的心意。神不满足于只是供应我们所需用的，他更是希望我们丰丰富富地享受他所赐下的一切，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以他为乐。好，第二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神希望我们得着所需用的金钱。神让我们得着金钱，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去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比方说，生活中需要吃的、需要穿的、需要住的、需要交通的用具，我们的教育、娱乐，以及生活中各样的开支。不但这样，神还希望多给我们一些，好让我们能够和家人一块分享，一块享受。神不是一位吝啬的神，他看看怎么样可以尽量少给我们，反而他是希望可以把更多的托付给我们。这在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到底神可以把多少托付给我们管理呢？因此，神不但拥有一切的金钱，神也愿意我们得着所需用的金钱，并且他乐意帮助我们，装备我们去获得他预备要给我们更多的金钱。那神怎么做呢？请我们看旧约申命记八章十八节。旧约申命记八章第十八节，这里的经文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圣经讲到获财，或者说财富，不一定是指着很大笔的金钱，也包括了很少数目的金钱，即使是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一千元或者几千元，都一律称之为获财，或者是我们所拥有的财富。所以问题不在于金钱数目的大小，问题只在于我们所拥有的，那就是我们的财富。圣经告诉我们，神装备我们去获得财富，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我们的，是神先装备我们，目的是要我们去获得财富。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这些是我的血汗钱呢，是我尽上每一份的努力我赚来的。其实不是，这是我们人的看法和经验，神看不是如此。我们所得的是神所赐的，是神加给我们力量和智慧，又给我们机会，我们才可以获得金钱。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因此，我们要晓得，这一切原来都是神的恩典，神先装备了我们，然后要我们去获得他所赐的金钱。今天很多人都表现得骄傲自大，特别是一些从事所谓高科技产业的专业人士，他觉得自己成就非凡，不可一世，赚了好多钱，因而看自己呢是高人一等。这完全不符合圣经真理，因为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一切都在乎神的恩典和神的赐予，除非神把恩典和能力加给人，否则我们一事无成。所以要高举、要夸口的、要感恩的是神，而不是我们自己。神要我们记得，我们今天有能力赚取金钱，有智慧，有机会，我们能够得着这些金钱，这是神的恩典，这都是从神来的。那么到底神以什么途径来装备我们，让我们去获得金钱呢？

间，神给我们工作的机会，神要我们透过劳力去获得金钱。在十条诫命当中也提到，六日要劳碌做工，第七日呢是向神守的安息日。很可惜，今天很多人违反了这个工作原则，是日以继夜的拼命工作，连礼拜天也不放过，照常工作，这其实违反了神的心意。当然，有的人呢是落入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一个礼拜干脆工作四天，留下三天来吃喝玩乐，这也不是符合圣经原则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那儿，保罗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圣经的真理就是，人如果有工作的能力，他却不愿意工作，那就是一种罪过，是得罪神的行为，因为他没有顺从神，没有行使神给他的责任和机会，去建立自己的尊严，去尽上自己当尽的本分。他明明有工作的能力，也有工作的机会，他却不愿意做。他是到政府那儿领取救济金，他甘愿过一个贫民户的生活，或者依赖别人的接济，这都是不对的，这也不是神的计划，也不是神的心意。当然，我们晓得在社会上有些人因为某些原因他不能工作，这是另当别论的。有些人因为年纪太大了，有些人因为身体有缺陷、有残障，或者是有某些疾病，以至于他没有工作能力。但是保罗在这儿所说的却是能够工作，却因为偷懒不做，他就是得罪神。六日要劳碌做一切的工，这是神的吩咐。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获得钱财的方法是透过储蓄。也许你会立刻问了，这个年头谁能够储蓄到金钱呢？我已经赚都来不及了，我赚的钱都不够用了，常常是入不敷出，常常欠很多债，我哪有多余的钱来储蓄呢？旧约箴言二十一章第二十节，箴言二十一章二十节这里说，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神给我们另外一个得金钱的方法，就是借着储蓄。我们工作赚取金钱，但是千万不要左手进来右手花出去，把它都花光了。也不要以为一定要储蓄一大笔的金钱这才算是储蓄，其实能够剩下一块钱、五毛钱、五块钱，这也算是储蓄。也许你会说，一块钱能有什么用途呢？如果你这么问，就是不明白神对金钱的看法。神所看的不是金钱数目的大小，而是我们对金钱的看法和处理的方法。神要我们凭着劳力去赚得合理的金钱，神也要我们透过智慧储蓄来获得金钱。第三是我们透过接受礼物而得到。圣经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这里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里所说的是神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施舍，我们要常存一颗乐意给出去的心，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新约腓立比教会就是忠心的在金钱上支持保罗去做福音的事工，而得着神的称赞。第四呢，怎么样获得金钱，那个方法就是透过投资。我们如果投资的有智慧，投资的很恰当，就会有回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里说了一个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那领五千的和二千的都不约而同的把他们从主人那儿所得着的拿去投资做买卖，结果呢得到双倍的利润。但是那拒绝去做投资的最终却得到主人的责罚。神要我们去投资自己的生命、时间、才干、恩赐以及我们一切所拥有的，包括金钱。我们要将生命投资在别人身上，这才是最有价值的，我们要尽量的把它赚回来。好，看过了我们可以获取金钱的途径之外，现在我们要留意，神拥有金钱，他把一部分的财富托付给我们管理，他给我们机会在金钱上做他的管家。

他要我们好好的管理他所托付给我们的金钱。每一个人都有不同数目的金钱，是神托付我们管理的，是要我们代他处理的。我们是神的管家。所谓管家，就是受托去管理别人的财物。那些财物不是属于管家所有的，而是属于那托管他的人的。原来今天我们在处理金钱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管家。到底我们怎么样去管理神所交给我们的金钱呢？我们是不是良善忠心的管家呢？还是一个又恶又懒的管家呢？箴言27章23节24节，箴言27章23、24节这里，作者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这里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财原则，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和指引。很多人误以为，除非他有一笔很大数目的金钱，才谈得上是管理金钱。其实不是。我们要晓得，百万富翁当他开始的时候，也只不过是从一分一毫开始的。但是他懂得怎么样处理这些分毫，才能够来到以至于他后来管理一大笔的金钱。所以那些以为只有钱财多的人才需要理财，这是错误的。我们是神的管家，不论我们所得到的金钱数目是多少，都没有分别，都要管理。箴言提醒我们，资财不能拥有。不要以为我们所拥有的可以留给子孙，可以永世享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留心我们的产业，要好好的管理，要善用金钱。否则的话，一大笔的金钱很可能很快就失去了，而且是不留痕迹。有的人呢，看着每个月寄到家里来的账单，才惊觉到自己原来所剩无几，原来自己所剩不多。他还以为自己拥有很多，哪里晓得其实不是如此。我们要留心，要管理。也许你今天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没有工作，所得的一切都是丈夫给的，但你有很多生活上的开支，你需要用很多的金钱，那你怎么样量入为出呢？怎么样智慧地管理你的金钱呢？要知道，每个人都是管理金钱受托的管家。当你把钱给你的儿女的时候，你的儿女同时也成为金钱的管家。即使你给他5毛钱、1块钱，他怎么用呢？这是他管理金钱的本事。他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怎么样去花费他的一分一毫，怎么样用的恰当。神容许我们赚取金钱，但是神也同时劝勉我们要懂得管理他所托付的金钱，因为神希望我们因着善用，因着懂得管理而得着更多，超过我们所需要的，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享有。箴言27章那里教导我们一个方法，就是要记账，把所花费的记录下来。作者说，你要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我们不要挥霍无度，我们要小心记录，这样就可以看出哪里所花的钱是不恰当的，是没有智慧的，因而从其中吸取教训，以后在金钱上用得更有智慧，更小心。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需要这样，但其实我们并不是真的有那样的需要，因此有些钱大可省下来。神要我们小心管理他所交托我们的金钱，因为将来我们要向他交账。箴言24章第3节，箴言24章第3节，作者又说了，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神给我们有智慧，我们应当在生活各方面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智慧，包括我们在用钱的这件事上。我们经常翻阅自己的账本，留意财务的收支，看一看每一项的开支是不是都用得恰当，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怎么样才可以省回更多的钱，又怎么样的理财才是更有智慧，怎么样的投资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在善用金钱上多多的求问神。而当我们在金钱上忠心的时候，我们管理的恰当的时候，神自然的会把更多的财富交托我们去管理，因为他看我们是忠心又善良的管家。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先明白神的原则，然后跟着去做，认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只是从神手中领取了部分，受托管理。

0: 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一定要把握住在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点锁定你的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万9千9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就没有了。周末快点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3: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BOND，
5: 哦，詹士来啦。
2: 不是哦，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这个星期六开盘了，
5: 在列治文山全新的优雅社区，传统3层镇屋双车房还配备了电动车充电安排，仅由69万9千起。
2: 洋河 King 进 Lake Wilcox 附近的配套当然齐全了。
5: 这个周末，我沙菲宝和志宏会在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的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6: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了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它不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做出应对。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制定更精准的疗法。而您对儿童精准医疗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3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速、医治更智能及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Joyce 郑欣宜。
9: 阳光
10: 早安
9: 多伦多，
11: 早安听众朋友，转眼之间的真的时间飞快啊，来到了九月份的最后一天，9月30号，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因为我发现呢，咱们在这个还没有改这个冬令时，早晨呢也非常之黑，下午下班的时候呢天已经转黑了啊。先给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5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南方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南方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15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呢，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7度。这个时节咱们也都过了这个中秋之后呢，大家都说了啊，秋冬一定要养生，一定要健身啊，关键是什么？要 有一定的这个错误。

措施，而且是持之以恒。每当咱们说健身的时候，或者是啊要动一动呢，偶尔起身动一动，那长时间呢还是久坐啊等等，尤其是您在办公室工作的这个朋友啊，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机会来运动了。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借口，我们就可以不运动了呢？当然不是啊。那运动有益于健康啊，包括比方说跑步啊啊，这个其实呢，你说我没有那个时间啊，跑步啊，这也都需要时间。那就是简单的慢跑，跑上十来分钟，每天呢都见效啊。那当然，或者是你说我连这十分钟都没有，那您快走行了吧，都可以提振心情，增加咱们大脑的健康，每天十分钟就够了。哎，今天咱们就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科学依据啊，看一看这些啊健身啊科学的专家怎么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啊。之前有研究说每天要走10000步能带来健康上的效益，其实呢这并非是唯一的一种健身的方式。那咱们知道，咱们都使用一些啊手机的应用程式啊等等啊，每天呢您带着这个手机就知道这一天呢大概走了多少步。那走上10000步呢当然好，不过咱们也都考虑膝盖啊各方面的啊您自己身体的这个状况，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好了，那看一看日本的筑波大学的研究显示啊，从事十分钟速度非常慢的慢跑，就能改善情绪大脑的一个执行能力啊，每天呢就十分钟。这项研究说呢啊，这个大学邀请了几十名啊健康的成年人参与实验，要求每个参与者在跑步机上啊每小时大约3到6公里缓慢的速度就跑十分钟。这种速度啊相当于轻快的这个步行的这个速度啊。那当然做实验的时候呢，这个就在跑步机上做这个实验，每小时3到6公里啊。跑步期间呢，男性和女性参与者的平均心率介于每分钟104到107之间啊，他迈出的步伐虽然很小，却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在迈进。科学家的研究是这样说啊。那相较于久坐不动长达10分钟，这些参与者认为啊，自己的情绪都有显著的改善，包括警觉性的提高，还有愉悦感的增强。而在跑步后进行的这个认知，包括注意力啊、控制力啊等等的测试当中啊，这些参与者的反应时间也都是有所改善的。那换句话就说呢，哎，就这十分钟啊慢跑或者是快走这样的这个动作啊，虽然在跑步机上步伐还不算很大哦啊，但是呢专家说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为什么？就是您心率的变化和调节呀，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状况的改善，就是短短的十分钟。跑了步之后呢，包括您的认知啊、反应能力啊、大脑的愉悦感呢都加强了。好了，在这些的认知期间呢，这些参与者还佩戴了啊这个测量大脑能量的这个血红含量啊等等啊蛋白水平啊啊，带着一些头戴的这个装置，这装置记录参与者啊这个大脑的这个运作呀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个负氧指标等等，做了一些研究。这都意味着跑步在认知和神经方面的益处啊，不一定局限在较高的强度。就说啊，慢跑也告诉咱们大家，甚至快走都会带来益处啊。跑步刺激啊咱们投射到前额叶皮质的特定的神经网，就在跑步的时候啊。那这种可能跟头部本身的运动有关。那先前呢针对啊不同的这个动物的试验也都表明啊，当头部有节奏的上下摆动的时候，对大脑产生啊机械性的刺激。上下摆动啊，可不是低头玩手机，那就不叫摆动了啊。所以呢，研究人员呢发表在叫做《影像神经科学》期刊上啊，写了这么一篇的报道，就发现头部的加速运动和情绪改善之间呢是非常之相关的啊。所以说跑步应该被视为啊具有生物学基础的运动方式，而且跟咱们大脑的功能啊有非常特殊的这个关联。还是那句话，记得专家说了吗，这个跑步啊不见得咱们每个人都跑马拉松，对吗？那根据咱们的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和时间的安排，您就挤出来十分钟快走，或者是比方您开车到了这个停车场时候呢，把车停远一点，然后呢围着这个停车场走几圈，然后再回到办公室当中，其实也就够了啊。
啊，您说我没时间去健身房换衣服啊，这个等等非常。

之麻烦，那您在这个停车场不妨走一走，就走上十分钟啊，都可以起到这样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个研究啊还都综合了各方面的考虑啊，考虑了运动员的研究的体质啊等等啊，综合做这方面的研究啊，还有为这个巅峰状态热身，哎，他不妨就试着慢跑十分钟，然后这样的话就起到热身的作用啊，维持对话的节奏啊，跑步的过程当中啊，让心肺系统的这个力量啊都有一个整体的协调，这样的话对您的弹跳感呢各方面呢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不妨每天您就挤出十分钟就足够咯。6:37，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全套装备。丰田汤爪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汤爪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00起，快点把握最后机会！住在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不要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点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不要犹豫， Bond 全部都有。 Bond 在 Richmond Hill、 Young 和 King Street 有三种 townhome， 只是由69万9起，没错，69万9起，总有一款适合现在的你。10月3号来我们 Sales Office， 10月4号正式签约，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37-488-8888。这个周末沙飞宝和郑红直播推荐。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早安，天气报告，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是5度，相对湿度91%，多云的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2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5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呢是9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7度。6点45分的路况方面，401的信线 C2 的 C 等多车样的附近比较繁忙，在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多车 Q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在407附近比较多车 C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在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比较繁忙 QW 多伦多方向，在这个Fairview 附近还有 Workers Line 附近多车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大镇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rvis。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1: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

0: 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3: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2: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3: 现在就知道咯。
2: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25%，却承载着100%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 Kids 病童医院。然而，仍有许多难以治愈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应对。现实，许多治疗仍只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也大多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后才做出应对，尚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因如此 ，Sick Kids 需要您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天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以及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皮尔西警方正在追查涉嫌开车撞死人之后不顾而去司机的下落。事发在昨天下午大约六点钟，在密沙加市的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和 Dundas Street East 交界地区，一名途人被一辆车撞到，当场正式死亡。警方昨晚形容涉案的是一辆深色皮卡破车，呼吁涉案的司机征询法律意见然后自首。而警方暂时没有公布死者的资料。河顿区的警方公布，奥克维尔市昨晚大约七点钟发生涉及一辆电单车和一辆车相撞的车祸，电单车的司机当场被证实死亡，警方正在调查车祸的成因。多伦多警方公布，在施加堡的 Eglinton Avenue East 和 Markham Road 交界地区，昨晚大约八点半发生袭击案，一名五十多岁男子被人用利器刺伤，而救护员最初说受害人送医时伤势严重，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警方其后表示受害人没有生命的危险，警方正在进行调查。今天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纪念原住民祭

学校死者和幸存者，自19世纪初之后，有超过15万名原住民儿童从他们的家庭被带走，送往由教会所营运的寄宿学校，而这些寄宿学校普遍出现儿童遭受虐待、营养不良和医疗保健不足的问题。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2015年公布的最终报告当中指出，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是有国家支持的企图灭绝文化的核心要素，而委员会最初记录了有3200名寄宿学校儿童的死亡，但是指出确实的数字会更高，而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专家仍在处理数以百万计的记录和文件。全国多处今天都会举行真相与和解活动，而负责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斯科特就表示，加拿大人必须要维护寄宿学校的真相，并以诚实的态度面对这段历史。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愿与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的技术，强调美国要保持领先的优势。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特朗普表示，科技企业的高层已同意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的自愿性标准，又说正在考虑成立一个由10人组成的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产业。特朗普在白宫与多名科技企业，包括 Google、 Anthropic、 Meta、 OpenAIX 和辉达的高层会面。特朗普会后发布了一份他与一众科技企业共同所签署的协议，要求科技就人工智能控制和监控系统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的评估，要求建立内部的管控机制，确保 AI 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等等。特朗普形容协议是具有道德的约束力，又说正在考虑成立一个由10人组成的委员会监管人工智能产业。另外，特朗普表示他不愿意和习近平合作治理人工智能技术，只这样做使美国企业更难开发比中国更好的产品。他指出，目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他希望保持这种领先的地位。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篮的仪式，当地时间早晨的10点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兵正步行进到纪念碑之前，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唱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而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的基座之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的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的缎带，而随后习近平等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都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新华社报道说，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而每一个历史纪念日都是一次国家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美国国防部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历时12年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最后一支的部队由伊拉克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离，而日后伊拉克政府将承担应对当地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而包括是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等。而伊拉克的总理扎伊迪主持移交仪式，他形容美军撤离是伊拉克新阶段的开始，确立了主权地位。美军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在2011年撤离，但3年之后以打击伊斯兰国为由再度派兵进驻。美国和伊拉克2024年达成协议，美军逐步撤走在伊拉克的驻军。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的零件为由，制裁10名个人和实体，当中包括设在香港的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支持伊朗政权的行为，将继续识别、公开并孤立纵容伊朗的人士。而财政部就表示，

0: 有关的制裁旨在削弱伊朗重建武器计划的能力，同时令到支持伊朗采购活动的人付出更多的代价。路透社报道说，美方制裁对象包括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后勤部驻北京的代表。财政部指，这名代表曾经代表伊朗在中国协助采购成品武器系统和军民两用零部件。美方也都制裁一间设在伊朗为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采购电子产品的公司，一间设在香港的公司和公司驻中国大陆的代表被美方指提供关键的电子零部件支援该伊朗公司，也被美方制裁。另外，巴基斯坦一间私营的国防企业的主席被美方指利用在当地和国际的业务据点参与有关采购的网络，也都被美国列入制裁的名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透过军事手段征服伊朗失败之后，转为采取制造并加剧伊朗内部分裂的策略。佩泽西奇扬与各地方的市长会面时指出，敌对的势力已经意识到无法透过战争迫使伊朗人民屈服，改为在伊朗国内种下分裂的种子和进行煽动，呼吁民众保持团结协作，也都强调公众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国家事务是应对威胁的最为重要的支撑。如果有群体自认为拥有唯一的决策权，将会削弱国家的力量。伊朗革命卫队较早之前向美国的民众发出了公开信，呼吁他们上街集会，反对特朗普的侵略政策，强调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是美方承认失败并撤出中东。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英国脱欧十年以来是弊大于利，而经济增长持续低迷令到英国更加的弱势，也未能实现在边境控制和移民问题上加强管控的目标，声言将会寻求和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这被视为是为英国重返欧盟创造空间。贝安德在执政工党年会上发言，只希望借11月份与欧盟所举行峰会的契机提出未来英欧关系长期发展的各种选项，并寻求达成共识，让英国重获更高水平的增长和恢复繁荣。贝安德的发言人在会后表示，不排除在2029年大选之前承诺重返欧盟的可行性。当地五月份一项民调显示，如果举行新的公投，52%的受访者认为英国应该再次加入欧盟，维持现状的35%。在野保守党就警告工党的做法可能引发脱欧之争的风险重燃，而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就表明将反对任何企图推动英国重返欧盟的举措。迪拜航空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飞行期间两度发出了紧急的信号，之后转飞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而以色列传媒引述当地安全部门消息指出是机师之间发生争执所致，并非是劫机事件。航班追踪网站显示，这架编号 FC1073 的航班载有180人，当地的清晨7点左右由迪拜起飞，原定9:30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但飞行约1.5小时之后，在约旦上空突然改变了航向，并发出意味飞机遭遇劫机或者受非法干扰的代码，期间空管人员无法和机师取得联络。报道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等人随即紧急开会磋商，以色列的战机也都升空应对。中政监的原主席易会满涉嫌受贿，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逮捕的决定，由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已向法院提起了公诉。而检察机关起诉指控易会满利用在工商银行和中政监的职务便利以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中纪委国家监委去年9月初公布，易会满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他于今年4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终止20大代表的资格。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

0: 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八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不要犹豫 ，Bond 全部都有。Bond 在 Richmond Hill、Yonge 和 King Street 有3种 townhome， 只是由69万9起，没错，69万9起，总有一款适合现在的你。10月3号来我们 Sales Office， 10月4号正式签约，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37-488-8888。这个周末，沙飞宝和郑红直播推荐。
2: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如果你正在找新房子或等着置业，一定要把握在 Aurora Mo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的单位。
5: 只是79万9千9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合停4辆车车位。
4: 是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4: 位置无敌。周末快点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0: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不要犹豫 ，Bond 全部都有。Bond 在 Richmond Hill、Young 和 King Street 有3种 townhome， 只是由69万9起，没错，69万9起，总有一款适合现在的你。10月3号来我们 Sales Office， 10月4号正式签约，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374888888。这个周末，沙飞宝和郑红直播推荐。
0: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锁定你的单位。民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erra 镇屋，只剩下少量单位。
1: 是呀，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万起呀、啊！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2: 地点无敌，真的要快，周末快点去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91%，多云天气，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2度，晚间多云，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15度。展望明天星期四，九成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呢在17度。7点20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自定的西营线西二的 C 那么多车 ，McCormick 的 Avenue 还有 Allen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在 Western 的 Collector 两条线呢受阻事故发生，另外在 Dixie 附近也都有事故发生。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多车 Q Leslie。的快线附近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C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QW 交流道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Highway 6 South 开始堵车。另外在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仍然是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QW 东行线 Huron Perry。有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西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rvis， York Bay Young 是单线开放有维修， Garden 的西行线在 DVP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

0: 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八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要住的舒服点，空气清新点，要方便出入，还要在列治文山，有没有好介绍？
3: 这个周末来找我沙飞宝及何志宏啦，我们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ies 的最新作品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2: 首轮公开发售，即选即签约，售价只是由69.9万起。
3: 我们还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的优惠，这个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4: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一定要把握住在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点锁定你的新屋。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就没有了。周末快点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财经新闻报道。
7: 安听的朋友，7:24呢，在财经新闻方面，多名美联储的官员发表了有关经济和利率的言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威廉姆斯认为，继九月加息之后，不急于进一步的采取行动，要观察之后的后续再公布有关的数据，有更加清楚的了解经济走向的表现。如果经济的走势符合预期，他认为今年需要再加息一次，支持通胀更及时的回到2%的目标。威廉姆斯认为，债息上升并非市场对中长期通胀前景看法出现了变化。他都预计说，今年的经济增长在2.25%，今年底通胀率约为3.5%。而随着价格的压力缓和，通胀率将会在2028年回到目标的水平。联储局的理事巴尔就重申，能源价格高企，还有人工智能相关需求的强劲，导致通胀率偏离重返目标的轨道，认为仍需要再进一步的加息。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就认为，如果联储局大幅减少对外的这个沟通，只会令到公众猜测和带来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利率和通胀水平上升，并且加剧波动，增加出现通胀螺旋等等的风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皮伊区警方正在追查涉嫌在墨西沙加开车撞死人之后不顾而去的司机下落。日本神户发生两宗枪击案，造成一死一伤，疑犯被捕。香港警方国安处据报拘捕两个人，涉嫌同今年8月31日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有关。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4: ，Shabby Shabby Do 啊 ，Everybody Wake Up！ 9月30号星期三早上嘅7点31分，你好，我系乐希。虽然今朝咧有好多朋友系未必需要翻工嘅，但小朋友都要翻学啊。希望揾件橙色衫俾佢着嘅同时咧，大家都记住要慢慢驾驶。不过今朝早有啲地方咧，想快都快唔嚟嘅。401西行线咧，先由412到西林繁忙啦，跟住再由麦卡云到 Avenue Road 行车缓慢，跟住401西行线由 Ellen 到 Dixon 咧近。唔喐咁滞嘅原因有两个，因为401西行线喺 Western 嘅 Collector 咧，两条左线咧系因为有交通意外受阻，咁而另外去到 Dixon 咧，亦都由左边数过嚟第四条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受阻嘅，所以难怪今朝早401西行线咧由 Allen 到 Dixon 系比起往常更加挤塞。401东行线咧先由的士到 Q 多车啦，而去到 Leslie 嘅 Express 咧亦都有繁忙嘅情况出现。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 Lawrence， 而408号南行线咧早咗少少咧有挤塞嘅情况嘅，临近 Shepherd 咧有三条左线受阻，计一计下六条线入面冇咗三条左线，只系得三条右线接过去，所以难怪现时408号南行线咧由 Finch 到 Shepherd 咧都系近乎好似唔喐咁滞噶啦。

0: 咁而四一零南行线咧由 Central 活到 Queen 多车，四零三东行线咧准备入去 QEW 嘅入口咧，左边线有交通意外，所以现时由 Main Street 开始咧就非常挤塞。四七南行线入去四零九东行线嘅入口咧，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Derry 开始咧已经有慢驶嘅情况。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咧，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view 多车 ；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对的士嘅；加甸拿东行线咧，先由 Parkland 到 Jameson 繁忙啦，而另外出 York Bay Young 嘅出口咧，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而加甸拿西行线咧，啱啱喺 DPP 以西咧，亦有交通意外，令到左线受阻嘅。城市道路方面咧 ，Bayview 及 Post Road 咧，因为有维修工程，四个方向咧都只系得单线行车嘅，亦都令到咧 Bayview 南行线咧已经个龙尾咧就塞到 York Mills 嗰度噶啦。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2: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1: 星期六，乐喜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2: 依家咪知咯。
3: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俾3分钟你做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7: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耳啲，揾只衣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U 有几大影响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 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飞窗爱心羊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邓佩恩。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9月30号星期三，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早上的7点37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好难得呢，见到9月30号呢都几多朋友生日啦。除了呢平时呢提醒我们有边个同事啊，边个艺人生日的 Bernice Happy Birthday 啊，我自己的一个表侄女呢亦都是今日生日的 Olivia Happy Birthday。 虽然我都知道呢这些鬼妹仔呢她未必会听中文电台，但起码叫做讲了，但是可以听返重温呢，等她知道我在公众电波呢祝祝佢生日快乐嘅。不过今日对于好多小朋友嚟讲咧，唔好谂住话，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公众假期，系咪我唔需要翻学咧？嗱，呢个假期咧比较有啲特别嘅。虽然系联邦嘅假期，唔系省嘅假期，但系今日好多学生咧都系要翻到学校。我谂啊，重点就系要咧喺学校入面透过老师嘅教导，知道究竟我哋加拿大系有啲乜嘢黑暗嘅历史。虽然你话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咧，当时嘅叫寄宿学校咧，可能会令到有一啲嘅当时嘅原住民啦，佢哋嘅健康受到影响，咁但系其实咧，整件事一只手掌嘅拍唔响嘅。就算你话可能喺寄宿学校嘅行政入面咧，出现咗一啲少少嘅沙石啦，咁但系整体上嚟讲，就系当时我哋加拿大嘅政府咧，系对于原住民一啲唔公平嘅对待，谂住咧就系希望去令到佢哋得到多啲知识，结果可能咧用个途径咧就出现咗少少问题啊。虽然你话历史咧就已经过去，但系有时历史俾到我哋嘅意义就系在于我哋要吸取历史当中嘅教训，等我哋睇下喺未来再面对相类似嘅事嘅时候咧，究竟可以有啲乜嘢嘅睇法嘅？咁而当然啦，今日既然系联邦嘅假期，有好多咧系联邦政府旗下嘅机构咧，譬如你话咧就系话护照嘅办事处啦，加拿大邮务公司啦，再加埋咧税务局啊，同埋 Service Canada 等等呢啲嘅联邦办公大楼咧，今日都系会关闭嘅。咁但系就算你话唔系省嘅假期咧，有部分嘅 Service Ontario 咧，今日都可能会关闭嘅。所以如果你谂住要换车牌啊、换 health card 的话咧，真系要查清楚。银行咧同埋好多财务机构咧，今日都系会关闭嘅。咁就连多伦多公共图书馆咧，大部分唔系大部分啊，全部嘅呢一个地方咧都系会关闭嘅。咁但系亦都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啦。因为今日始终好多朋友去翻工啦 ，TTC 啦 ，Go Transit 等等咧，都系正常地运作。你净系单单正话咧，听我喺度报交通，你见到各大小高速公路仍然都好似咧平日咁样挤塞法，你就知道，并唔系个个人咧今日可以放到假嘅，放到假可以好好享受啦。咁但系仍然需要继续翻工嘅，唔紧要，有我陪住你噶。不过今朝早咧都系比较凉爽啊，或者甚至可能出街咧着翻件橙色衫去响应下呢个叫做 Orange Shirt Day 咧，都可以话系一个几应景嘅情况嚟嘅。现时咧系有雾嘅，好奇怪。今朝五点几出门口嘅时候冇雾啊，突然间依家多咗好多雾啊。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咁较时间有阳光咧，雾就会散去噶啦。今日中午阴晴不定，最高气温23度，而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达到，唔系达到正，系7点之后嘅1分钟，7:01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4，真也好，假也好，保持和谐最美好。我系乐希。四年一生线咧，现时由四一二到四林繁忙咧，跟住再麦卡云到 Avenue Road 行车缓慢。而今朝早份外挤塞咧，四年一生线咧由 Allen 到 Dixon 咧，比往常咧系慢车好多嘅。原因之前有两单交通事故，但有一单清理咗啦，就系咧介乎 Western Collector 嗰单，但另一单咧仍然喺度咧处理当中啊。虽然见到啲车咧都上晒去拖车噶啦，四零一沙田线喺的神嗰度咧，由左边数过嚟第四条线嘅交通意外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应该咧仲有几分钟咧就可以完成噶啦。咁而四零一东行线咧，由的士到 Q 繁忙咧，去到 Melville 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有坏车停咗喺度嘅。而四零九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四零一，亦都系行车缓慢。四零四 DVB 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对 Lawrence， 而四百号南行线咧，临近 Shepherd 嗰度咧就有严重嘅交通意外，三条左线受阻，只系得三条右线可以通过。所以现时四百号南行线咧，由 Queen 开始咧都系近乎唔喐咁滞噶啦。咁而四一零南行线由 Central 活到 Queen 多车，四零三东行线咧喺 Main 街到 QEW 嘅入口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因为嗰度咧左边线有交通意外啊。四七南行线喺四零九入去四零九东行线嘅入口咧，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Derry 开始咧非常挤塞。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咧 ，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加甸拿东行线咧，先由 Park Lawn 塞到 Jamison 嘅，咁而加甸拿西行线咧喺 DVP 以西嘅交通意外咧，左线继续受阻。咁跟住咧就系城市道路方面 ，Bayfield 夹 Post Road 嘅十字路口咧，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尤其是咧得挤塞嘅情况咧，南行咧比较紧要啲嘅，由 York Mills 到 Post Road 一段嘅 Bayfield 咧都系非常非常挤塞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0: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Without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嘅醉人魅力。Willow Springs 一直系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3: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元。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

0: 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 ，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e 现场直播。
1: 乐器随想。
2: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对于好多朋友来讲，今日真是突如其来一个额外的惊喜，一个公众假期。虽然这个假期的背后可能是隐藏着加拿大一段不是那么光彩的历史，就是曾几何时我们的国父对于这里的原住民真是很多坎坷甚至不人道的对待。难怪这个日子叫做真相与和解日，有部分朋友可能不需要翻工，就算你话要翻工嘅，今日你又会唔会着件橙色嘅衫嚟去响应下呢个日子，象征你对于原住民历史嘅关注，甚至可能喺今日用少少时间睇下好多不同部落原住民佢哋嘅生活、佢哋嘅文化，同埋佢哋点样继续努力喺呢片土地入面继续生活、继续求存呢？历史古今中外都会有好多黑暗嘅地方。所以难怪我哋要明白历史家有时都真係冒住危险要将嗰啲真实嘅事情记录落嚟。因为试諗下，如果佢哋记录嘅係同当权者所信奉嘅甚至所盛行嘅係有所违背嘅，佢哋写落嚟嘅所谓事实分分钟就会成为人头落地嘅关键。所以今时今日我哋知道有好多人记录緊呢个世界上面发生嘅事，以前可能係历史学家，今时今日是那些尽忠职守的传媒工作者，很多的新闻记者冒着危险在有战火的地方仍要将当地发生的事情如实报道。所以今时今日纵然有些人会说是很怕看新闻，因为新闻里面没有样东西好的，你有没有想到其实那些所谓没有样东西好的新闻当中的残暴不是那些记者做出来的？你估他们真的想要将那些坏事告诉你听吗？而是的而且确因为人心的残酷令到那些事情在世界上面发生，而那些记者就要将那些事忠实地去告诉你知。所以难怪每一年世界各地都有不少的记者因为不觉意踩了红线含冤入狱，甚至有些连命仔都不保。所以或者以后你每次听见有新闻报道的时候，真的不要以为你听得到的是那么容易可以缔造到的故事，可能有某些是背后有人用自己条命来换来等你得个支持。咁而讲返真相同埋和解，既然有人愿意揭露真相，我哋点样能够缔造同原住民嘅修和呢？嗱，其实正话都讲咗少少危端㗎啦，包括可能你愿意花啲时间去了解佢哋嘅文化啦，甚至好多嘢都真係要知道係真实先至好去相信。或者以往我哋都听过有唔少一啲老移民对于好多嘅原住民佢哋嘅批判，甚至嗰啲批判都系听翻嚟嘅，道听途说。而有时正因为我哋听翻嚟嘅事物好似系真咧，我哋如果唔信以为真，就可能对于嗰啲当事人梦想不白之冤。以前你听过对于原住民好多不合理嘅批判，好多佢哋生活模式错误嘅描绘，系咪真实呢？你自己有冇亲眼睇过呢？而就算你听翻嚟嘅消息，又系唔系肯定系100%准确呢？如果唔系，我哋以讹传讹又误信为真，咁似乎我哋都有份为成件事缔造咗好多不白之冤。有时修和唔单止淨係要了解真相，而係我哋都要同自己心入面嗰啲错误嘅信息要先更改，跟住先至可以拨乱反正。其实唔单止为原住民，我哋生命好多时都要寻求呢一份嘅真相，甚至当你知道真相之后，就要采取返一个应该有正確嘅态度。而修和的基本意义就是要抹去彼此的芥蒂当中的障碍，能够有机会重新携手去建设未来。所以希望这个每年一度的日子能够让我们明白这个的主题，好让整个加拿大能够继续光明地向前，让我们彼此共勉。
3: BOND Bond
4: 哦，占士来了
3: 啊，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啊！
4: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3: 恩甲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4: 呢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 当你架丰田

0: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百佳熟食档老鼠路过，街坊市民恐慌。百佳超市近期涉及多宗卫生同埋食物安全风波，旗下嘅 Taste Test Fresh 新鲜生活六阳坊分店前晚被揭发经验鼠患问题，消环处就事件提出检控，被指为罕见行动。有传媒接获投诉，指相关分店有巨型老鼠在众目睽睽之下越过熟食货架直奔厨房，在场人士吓到弹起。百佳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指，受影响的食品已经作出适当的处理和弃置，而相关店铺也都已经进行清洁，并且安排专业灭虫公司跟进。食环署表示已经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有议员强调，超级市场绝对有责任进行灭鼠，而食环署亦都唔能够翘埋双手乜都唔做，应该加强灭鼠行动，并且考虑开设专线或者电邮等私营企业求助。从读者提供嘅影片可见，涉事嘅老鼠不单止体型庞大，并且逃跑速度极快。巨鼠以毫不怕人的姿态从放置生果的货架跳出后，越过仅以保鲜纸包装的烧鸭和油鸡等熟食，随即一个箭步转入巨蜥为厨房的地方。令人惊吓的情景不禁令到旁人惊呼，好可怕，好大只啊！在场的顾客和店员也都躲避不及，被吓到弹起。相关的影片在网上流传之后被网民炮轰，有网民形容老鼠冲出嚟一刻相当恐怖，亦都有人指百佳烧味部是鼠患始于多年前，并且牵涉多间分店。更加有网民话曾经在屯门分店见过巨型老鼠。另外，不少饥荒涉事老鼠肥肥白白，好食好住，扬言切好的生果、面包同埋烧味集中摆放，令到超市沦为藏有5星级大鼠的米奇乐园。昨日早上，记者在涉事的超市开门之前已经抵达现场，目击多名职员在熟食档外商讨事宜，亦都有人以抹布轻扫台面。而当超市开门营业之后，涉事的位置仍然如常摆放各类熟食供市民到场选购。百佳超级市场公关部回应传媒查询，指在知识事件之后已经立即展开调查，并且要求相关分店由外判营运的熟食档口进行全面检查，受影响的食品已经按照食品安全和卫生程序作适当的处理以及弃置。同时，相关店铺亦都已经进行全面清洁和消毒，并且安排专业灭虫公司进行检查和跟进，强调该公司重视店铺环境卫生以及食品安全，会持续检视和加强相关安排，以确保食品安全和店铺卫生。而食环署回复至高度关注事件，并且已经派员到涉事的超级市场巡查，期间发现所有食物室内洁净状况欠佳，已经根据食物业规例对相关负责人提出检控。同时，食环署人员巡查食物室的时候发现食物残渣，已经向相关负责人发出消除鼠虫通知，要求采取必要措施消除鼠患风险，并且再次提醒他们的负责人需要保持店内清洁卫生。据初步了解，涉事的食物已经被清理，署方会继续跟进涉事的处所的卫生和防鼠改善措施。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恩就指，上星期已经出现一宗怀疑市面感染的大鼠戊型肝炎个案，反映香港出现不容低估的鼠患警号，而今次事件就反映鼠只已经不再限于后巷或者沟渠，所以他强调超市绝对有责任进行灭鼠，不能够抱持老鼠是政府负责的心态。同时，相关公司亦都应该检视鼠中来源，并且反思垃圾是否已经妥善处理，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邀请食环署人员到场视察和提供意见。美国财政部制裁10个人及

0: 实体，涉嫌为伊朗部队采购武器。美国持续经济孤立伊朗，财政部宣布根据经济排斥行动，制裁10个在伊朗、香港和巴基斯坦的个人以及实体，指控他们曾经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当中被制裁的包括伊朗国防部驻北京代表塔巴塔巴尔，以及香港的卯骏电讯有限公司。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财政部将继续打击并且瓦解为伊朗政权提供物资、技术或者资金的支持，等伊朗维持恐怖主义活动的人绝不容许任何对伊朗政权的支持，将继续识别、揭露和孤立伊朗的帮凶。英国11岁印度裔天才少女破国际象棋纪录，成最年轻女子特级大师。因为11岁来自伦敦西北部的天才少女西亚南丹，在第46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中打破纪录，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女子特级大师 Woman Grandmaster。 她当时代表英格兰队参加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举行的这项赛事，该赛事在星期日落下帷幕。根据报道，西亚南丹之前已经成为英国最年轻的女子国际象棋冠军，亦都是代表英格兰参加任何体育项目国际赛事年龄最小的选手。根据国际棋联的纪录，他在年仅10岁5个月零3日已经打败了60岁的特级大师 Pat Wells， 并且打破美国棋手卡伊普保持的纪录。卡伊普在2019年击败特级大师的时候只是10岁11个月零20日。2024年，西亚南丹的父亲曾经告诉 BBC， 他们家族中先前根本没有人在国际象棋方面展现出过人的天赋，而女儿在新冠疫情期间首次接触这项运动。在星期日发布的 YouTube 一段采访当中，西亚南丹告诉国际棋联，他指希望继续创造历史，而获得女子特级大师的称号意味着他已经跻身国际象棋界女子最高荣誉的行列。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为新法，黄桂林。
2: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有很多人是热衷于进修、看书、上堂，学了很多的理论，但是从来不在工作里面实践，知识只是停留在脑海里面，变不到成为这个叫生产力。想要突围而出，就要落实一个实践思维，将每一次的学习都转化成为可以看得见的工作成果。学了一些新的工具，就要在日常的流程表现出来，学了一些新的方法，就要尝试下优化一个的项目，学了沟通技巧就要在跨部门合作里面表现到。上司不会因为你学过些什么而赏识你，只是会因为你学识了创造些什么价值，因为这样而重用你。所以实践越多，你的竞争力就越强，升职的底气就越足。所以知识是要落地才会变成为力量的。今天放工试试将一项新学的技巧用在一件具体的工作上面。总之边做边学才可以越战越强。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6: 韩国新高里3.98元一磅，
7: 陈太白菜苗1.68元一磅，
6: 陈太红叶苗2.28元一磅，
7: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6: 新鲜五花腩4.88元一磅，
7: 中兴桂花鱼7.99元一磅，
6: 美极鲜酱油7.88元一瓶。
8: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专辑，
9: 全国各地今日都会有国家真相与和解的相关活动。美国结束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在烈士纪念日于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献花。
10: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慧娴报。

0: 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真相与和解日，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死者和幸存者。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朝会在亚省爱文顿，会在当地时间朝早九点半出席国家真相与和解日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自19世纪初之后，有超过150,000名原住民儿童从他们的家庭被带走，送往由教会营运的寄宿学校。而这些学校普遍出现儿童遭受虐待、营养不良和医疗保健不足的问题。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2015年公布的最终报告中指出，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是有国家支持的企图灭绝文化核心要素。委员会最初记录了有3200名寄宿学校儿童的死，但就指出确实的死亡数字更加高。而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联邦假期，不是安省法定假期。省内的联邦政府建筑物和办公室今日休息，包括了护照办公室、加拿大邮务公司、加拿大税务局和 Service Canada。部分 Service Ontario 办公室今日亦都休息，银行和金融机构今日关闭。在多伦多，所有图书馆今日关闭，而多伦多公车局、Go Transit 同埋大部分地区公共运输系统今日如常提供服务。省内嘅学校同埋大部分超级市场及购物中心，以至系多个旅游景点如常开放。皮尔区警方追查紧涉嫌开车撞死人之后不顾而去的司机下落。事发喺寻晚下昼大约6点，喺密西沙加 Winston Churchill Boulevard 同 Dundas Street West 交汇处，一名途人被一架车撞倒，当场死亡。警方寻晚形容涉事嘅系一架深色嘅 pickup 货车，呼吁涉案司机征询法律意见，然后自首。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资料。荷顿区警方公布，奥克维尔市昨晚大约7点发生涉及一架电单车和一架车的车祸，电单车司机当场死亡，警方正调查车祸成因。多伦多警方公布，在士加堡 Steeles Avenue East 和 Markham Road 交界地区，今日凌晨大约2点半发生枪击案，一个商场有一间公司的玻璃窗有损毁，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美国宣布结束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将会逐步从当地撤军。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指，在2014年展开代号坚定决心的军事行动圆满完成，国际联盟部队将会从伊拉克北部的空军基地有序撤离。声明又提到，伊拉克政府日后将会负责应对当地的安全挑战，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等，而美国会提供针对的训练和情报支援。日本神户警方拘捕了一名男子，怀疑与市内两宗枪击案有关。当地在今日接连发生两宗枪击案，第一宗发生在当地下午1点几，在中央区有人开枪，一名60几岁男子腹部中枪，送院抢救后不治。而在案发之后大约20分钟，警方再接报指兵库区有人开枪，一名男子背部中弹。日本传媒报道，警方在第二宗枪击案现场附近拘捕一名大约80岁的持枪男子，怀疑同两宗案件有关，据报他有黑社会背景。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朝早10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三军仪仗队征步行进到纪念碑前，现场奏起国歌，全场之后肃立默哀。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唱出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

0: 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亦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仪式有大约1800人出席。新华社报道，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民，不管时代如何变化，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中国内地10月起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有分析认为有望增强买家信心。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2: 内地10月起实施个人房贷贴息政策，需要符合三个条件，要是首次置业的新发放贷款，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楼价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分析估算，贴息一厘之后，房贷利率降至大约两厘，以贴息贷款规模上限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计算，累计可以减省接近5万元利息，相当于定向减息 0.2 至 0.3 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向好。今年以来，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都推出过住房贷款贴息相关政策，今次贴息政策在全国范围实施。大德良行大中华区副总裁陶宇雄形容政策支持力度很大，相信有助楼价在传统旺季金九银十回稳，成交增加。
3: 今次咧喺一個咁大力度嘅政策推動之下，再加埋中美關係似乎比較好啲啦，比較穩定啲啦，我覺得整體對樓市咧個幫助會好明顯嘅，對買家嘅信心咧有所幫助，對未來樓市發展都係一個向好影響嘅。其實每一年到呢個時間咧，佢叫金九銀十啊嘛，通常九月、十月、十一月咧都比較旺盛嘅，咁其實係對於個成交量一定有幫助，但係個樓價就唔會有上升趨勢噶啦。主要是穩定到個樓價啦，因為其實而家佢嗰個庫存量仍然係多嘅。
2: 陶宇雄相信，以三線城市會較受惠於今次措施，又認為目前一線城市住宅市場較健康。另外有分析員話，三四線城市以及縣城亦有望受惠於措施，但係同時受制於人口外流、居民收入預期不高嘅影響。香港電台記者宋嘉良報道。
1: 香港八月申請住宅按揭貸款個案按月減少 8.3%， 下降到去8446宗，而新批出按揭貸款額減少 28.2%， 下降到去322億元。據了解，香港警方公安處在星期三早上拘捕兩人，涉嫌今年8月31日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動。據悉被捕者之中包括了網媒爆炸頭的成員，連同之前的相關拘捕行動，案件至今有至少8人被拘捕。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会在12月6号通车。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政府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在今年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通车后预计繁忙时段来往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缩短至12分钟。
5: 我们这几个月呢如火如荼进行最后的系统的测试、验消防、各样的一个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的开通日期呢将会是今年12月6号，希望能够我们在系统、公交、道路的标志、各方面都做得尽善尽美。在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是会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以至到将军澳全个整条路线，是能够将未有六号干线开通之前的65分钟是大大缩减到是12分钟的。
4: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就关注通车后可以几大程度改善观塘绕道一带的塞车情况。
6: 而家咧将军澳出九龙咧车辆需由观塘绕道最左线，即系油麻地段个隧道嗰边咧，不时都会出现一啲车龙嘅。咁当局有冇预计评估下九龙湾段隧道嗰度启用咗之后咧，情况会否改善？
4: 陈美宝话：相信。

0: 中九龙绕道的使用率会进一步推高，政府会做好系统测试和协调预案等。
1: 油麻地段平日的双向车流已经增加到每日74000架次，繁忙时段的使用率已经达到 0.75。 我们估计如果加上九龙湾段开通，其实会再将这个使用率进一步推高。所以正正我们在这一方面，无论在个系统测试日后做协调的时候，我们都是很紧张的。
0: 陈美宝又说，当局会持续优化巴士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香港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开会，有议员关注到去年的生育率仍然是低。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面对生育率下跌，今年施政报告提出11项加强版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三年，并由施政报告公布当日起，第二名或之后出世的子女奖励金加码至30000元等。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新民党议员李之敬关注政府怎样衡量今次措施的成效。
4: 其实2025年那个总和那个生育率只有 0.73， 咁去到一个即係几令人忧虑的水平。咁多项的一啲优化措施去鼓励生育，政府嗰方面有冇一啲标准去衡量成功的程度呢？
3: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话，政府中期目标是能够管控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5: 如果你連呢啲措施都冇咧，我諗邏輯上係可以推論到嗰個下跌咧係可能即係仲嚴重。中期嘅目標咧，我哋係管控得到出生率下跌呢個問題，即係唔好俾佢好似即係斷崖式咁樣去下降。
3: 民建聯議員陳仲尼就認為，政府應該讓市民對未來經濟有信心，先至會放心生育。
6: 要俾佢哋覺得香港越嚟越會好啦，而且係行行都有機會嘅。不是只是讲可能 AI 啊、生物科技啊、金融啊，要俾佢哋觉得第日细佬哥出嚟读完书啦，佢哋系有前途嘅，咁啲家长咪放心咯，咁佢哋咧就可能咧愿意多生。
3: 卓永兴话：香港近年经济势头改善，政府亦都会尽量缔造生育友善嘅环境。
5: 近呢半年咧，个势头系好咗好多，即系各行各业，整个社会嚟讲咧，我觉得唔需要好似諗得好似係比較唔係咁樂觀咁樣。如果係喺我哋力之所及咧，我哋係會盡量去製造一個生育友善嘅環境。
3: 另外，有議員建議增加產假同侍產假，政府表示需要考慮經濟、社會情況、僱主承擔能力、實事求是同作出平衡。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中港台新聞報導段翻嚟有財經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13点，升89点。道琼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753点，升1272点。日元汇价一加元兑70.5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10: 交通消息是由位於多倫多湖濱 Cherry Street 190號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進的保時捷中心贊助。
11: AM 1430交通速遞。
2: 今日是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联邦假期，不是安省的法定假期。而省内多条主要高速公路今朝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而有多段路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受阻，其中包括了401公路西行线在 Dixon 以西，而401公路西行线在 Allen 一带交通亦都是挤塞。至于在400公路的南行线在 Shepherd 以南，亦都因为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而非常挤塞。至于400公路的北行线近住 Stills 的路段亦都是繁忙。至于在403公路的东行线近 QW 的路段，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不过区内交通仍然挤塞。另外，在403公路的东行线近住 Hill Ontario， 较早前有一名途人被发现在左边的行车线上。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0: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0: 赞助，欢迎嚟林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1: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嘅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2: 我是 Porsche Centre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4: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3: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万起咋。
4: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个周末去1080 Algam 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5: 只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6: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7: 这个平安扣是我妈妈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5: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8: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场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9: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0: 只系79.9万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9: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9: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时事百科。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和英国首相贝安德会晤，形容贝安德是天生的商人，但同时批评英国同意将印度洋的查哥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是糟糕的协议，他本人并不支持。英国近年签署条约同意将查哥斯群岛主权交给毛里求斯，但透过99年的租约保留对印度洋群岛上面迪耶哥加西亚岛美英联合军事基地的控制权，但英方承认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反对，主权移交的协议将会被迫无限期搁置。查哥斯群岛由7个环礁、一共60个岛组成，群岛总面积63.17平方公里。主岛迪哥加西亚岛行政上归英属印度洋领地管辖。查哥斯群岛18世纪初作为毛里求斯的一部分被法国占领。1814年，根据维也纳会议，法国将群岛割让给英国，作为塞舌尔一部分。去到1903年，英国再将它从塞舌尔划出，重归毛里求斯管理。1965年，英国将查哥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割出来，划分为英属印度洋领地，将全部的岛民强行迁离群岛。毛里求斯殖民地自治政府接受分割，换取300万英镑的赔偿金。英国承诺会在防卫用途结束之后，将查哥斯群岛归还给毛里求斯。去到1968年，毛里求斯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之后，毛里求斯政府否认英国对查哥斯群岛拥有主权，指责英国违反国际法。国际法院同一些国际法律专家指，英国分割查哥斯群岛属于非法，因为国际法不允许在未独立之前就将国家分割。在主权争议期间，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在迪哥加西亚岛上修建空军和海军基地。在两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期间，迪哥加西亚岛基地都发挥极重要的作用，基地亦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用作秘密审问和非常规引导恐怖分子嫌疑人。毛里求斯一直致力修复群岛，包括联合国和海牙国际法庭在内的国际组织近年裁定查哥斯群岛应该移交给毛里求斯。
1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甲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13: 阳光 天气站。
14: Good morning， 大家好。

0: 7:22，我系乐器，仍然有雾嘅，室内气温咧系16度，相对湿度咧94%，因为冇风咧，所以暂时咧啲雾都未散到嘅，真系要等一阵间有阳光多啲嘅时候咧，先至会见到咧空气会清新啲嘅。现时系阴晴不定啦，最高气温23度，加埋湿度会有27度嘅感觉，而一阵间咧有阳光嘅时候咧，紫外光指数可以去到6，呢个非常之高嘅度数嘅。但系今晚咧将会多云，午夜过后咧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6度嘅，听日嚟讲咧都系天阴为主啊，多云，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同今日都系差不多嘅，最高气温23度啦，加埋湿度会有28度嘅感觉，但系听日咧真系有阳光嘅时间比较少啊，因为紫外光指数咧听日只系去到2，呢个叫做低嘅度数啊，而听晚将会多云，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最高气温唔系最低气温啊，应该话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4度嘅，睇翻星期五嚟讲咧，日间将会多云，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晚间将会天清嘅，而凉翻好多啊！因为星期五嘅气温咧，只系介乎7度至到18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7:01嘅。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夹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2: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着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和你一路向前行。
3: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蚊。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10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6: 早晨，早晨，早晨，乐希你好，
0: 早晨李婷 ，Welcome back 啊！真系去完旅行咧，成个人容光焕发。我睇到你冇乜点晒太阳啊，呢块皮肤白咗好多咯。
6: 系啊，冇错，因为咧都冇乜瞓过，即系翻咗去香港咧，主要都系7日嘅时间，咁啊来回搭飞机咧都去咗30几个钟啦，咁所以咧喺过去嘅一个礼拜多啲咧冇乜休息啊，所以咧你见到呢个咁白嘅情况，就因为夜晚咧就通宵。唔瞓就冇出去晒太阳，咁啊，终于琴晚翻嚟多伦多咧，就感受到个气温嘅改变啦。然后咧就终于瞓咗一觉4个零钟 ，OK 嘅。
0: 系见到你戴住顶 LA Dodgers 帽咧，就会明白，亦都系咧过去呢个礼拜入面咧，我哋好多球迷咧对于多伦多蓝鸟队嗰种伤痛啊，今年入唔到去季后赛。不过唔紧要，最紧要我相信咧，你呢个中秋节咧系同我哋多伦多有啲唔同嘅，因为同家人一齐赏月。
6: 系啊，
0: 亚洲地方赏月咧，同多伦多赏月咧有少。少少唔同嘅，
6: 系啊，工作重要啦，但系亲情啊，同埋我哋所讲嘅人与人之间嘅联系都好重要吓。咁啊，今次咧我翻到香港咧，主要因为庆祝我妈妈嘅生日啦
0: ，Happy Birthday 啊，
6: 亦都搞咗一啲嘅即系吓寿宴啦，所以翻到去好似都系要做嘢咁，不过好开 心嘅，因为亲情系即系我谂我哋嘅成长路上咧一个最重要嘅部分啦，亦都家人咧就唔喺我身边，咁所以每一年咧都要翻一翻香港，或者要同老人家咧见面啦，咁啊亦都系一个

0: 开心嘅嘢俾我听，净系单单分享自己啲开心嘅经历咧，真系唔好话一个礼拜啊，三个礼拜都讲唔晒啦。
1: 系咁，我好开心咧，要多谢我哋啲拍档们啦，包括咗乐希先生啦，好帮手啦。咁另外仲有我嘅好 friend 又好即系崇拜嘅小英啦，因为佢咧真系好 nice， 亦都帮我做埋呢一段时间嘅节目啦。你知小英系口才了得，
0: 一日两间都好辛苦，
1: 知识又非常之渊博，系咪？所以
0: 我就谂
1: 嘅
0: 渊博
1: 冇
0: 错
1: 啦。咁啊，再加埋佢人咧又可爱同埋靓，咁啊，所以好多谢小英咧就拔刀相助啦。辛苦晒小英，咁另外志文啦，好拍档嚟都一阵间会同佢倾下偈。咁但系呢段时间咧，亦都知道我哋嘅加拿大咧，今日嚟到9月30日咧，系一个全国嘅真相与和解日嘅。咁所以今日咧，乐希都着咗橙色啦。
0: 好难得咧，揾到件橙色衫啦，应下景嘅。咁所以如果你话今日你要出门口，就算唔系橙色嘅 T 恤、橙色嘅冷衫都冇问题嘅。最紧要就系希望今日能够有多少少时间咧，可以了解一下过去加拿大历史入面呢个叫做黑暗嘅篇章点样。能够改善啦，咁同埋今日其实喺多伦多附近咧，亦都有不少嘅纪念活动，等大家可以参与支持翻呢班原住民嘅。
1: 咁啊，呢一个主题日咧，大家都应该好认识。咁我哋都电台方面咧系根据联邦嘅即系假期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嘅电台咧都系休息嘅。咁但系我哋嘅工作咧继续为大家服务啦，同埋咧亦都知道大家对于原住民儿童被逼或者系同佢哋嘅家人同埋社区嘅分离咧，呢一个历史嘅事件咧系我哋全国咧都系好关注同埋正视。咁但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嘅庆祝咧，原来都有一啲第一民族嘅领袖咧，佢哋都呼吁就系话要修改呢一个刑法，亦都话之前咧有一啲嘅叫做否认寄宿学校嘅历史嘅言论咧，系应该列为叫做仇恨嘅言论。咁呢一方面嘅声音咧，过去嘅周末都听到
0: 嘅。冇错，有呢啲嘅声音都要睇下国会入面咧，现时最着眼要做啲乜嘢。咁似乎我哋嘅总理卡尼咧，仍然要继续谂下点样就翻咧，就系输油管啊，甚至咧就系同国际贸易之间嘅事咧，去做一啲洽谈。不过，马边厢今朝早咧，你会发觉卡尼因为佢做咗咁多咧，叫做缔造和平嘅事情咧，可能会有一件事嚟紧，如果真系发生到咧，会令到特朗普非常之嬲嘅，系咩事呢？一阵间同你讲啊！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今朝会在爱文顿出席国家真相与和解日纪念活动。法例接话亚省脱离联邦不能够解决可负担能力等这些长期问题。香港一架的士在行驶期间司机突然晕倒，而的士其后撞石壁停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2: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交通消息是由 GSK Canada 赞助。
5: AM 1430，交通速递。
3: 今日是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属于联邦假期，不是安省的法定假期。而省内多条主要高速公路今朝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而有多段路就因为有交通意外而非常挤塞，当中包括了 Gananar Expressway 西行线近427公路的路段。至于 DVP 北行线在 Lawrence 以北亦都是比较挤塞。在404 DVP 的南行线由摩洛一直去到 Elgin Mills 以至是16街，再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交通都是比较挤塞。另外401公路西行由412公路去到西林都是交通挤塞，而410的西行线过了 Dixie 亦都是交通挤塞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交通消息是由 GSK Canada 赞助。
6: 你知不知道慢性乙型肝炎是一种长期的病毒感染，主要影响肝脏， 更值得注意是，很多感染乙型肝炎的人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即使你没有任何不适，感觉身体很健康，亦都不代表肝脏没有感染。如果你想你可能有感染乙型肝炎的风险，请不要等到出现症状才行动，立即与你的医护人员谈谈，接受乙型肝炎筛查。

0: 及早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并获得更适切的护理。
1: 道明保险，小型企业风险管理特辑。
2: 今日节目请到道明保险高级经理 Ray 喺度嘅 ，Ray 你好。
3: Hey, 你好 Ben。
2: 咁好多华裔嘅加拿大人啊，都对创业有兴趣啊，无论系接手屋企嘅生意啊，或者系移居加拿大之后咧自己创业啦。咁我知道道明保险咧最近就小型企业做咗个调查，咁究竟而家小型企业嘅老板面对嘅主要挑战系有啲乜嘢咧？
3: 系而家做生意咧，最大嘅挑战可以概括系变化快、成本高同埋好大嘅不确定。咁我哋 TD 啦都做咗一个调查啦，每十个小型企业之中咧，有九个咧都有讲话系租金啊、物料啊、水电等等嘅成本上升啦，又或者资金流周转嘅问题啦。咁样其次咧，例如竞争加剧咗啊、需求少咗啊，又或者供应链嘅问题嘅。值得留意嘅咧就系超过一半嘅受访者咧都有话，如果有一个10,000加币嘅突发开支，而个保险系 cover 唔到嘅话咧，佢哋系唔会有能力去承担到嘅。
2: 系咁，所以如果有买到保险嘅话咧，就可以多份保障啦。咁但系究竟商业保险可以为企业提供到啲咩保障呢？
3: 唔同嘅保险公司咧，佢哋都会因应唔同嘅行业咧，俾到一个适合嘅保障嘅。咁最常见嘅物业保险啦，通常都系讲紧铺头啊、存货啊，又或者设备啊，如果受损，咁通常都系讲紧火灾或者水灾啦。咁样呢个物业嘅保险系可以保障到佢哋咯。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个叫做营业收入嘅保险啦。如果有火灾或者水灾，佢哋有一段时间系开唔到工嘅，咁样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嗰啲资金嘅周转咧，咁样呢个企业嘅收入嘅保险系咪可以帮到佢咯？另外亦都有常用嘅就系第三者嘅保险啦，例如佢哋嘅营业嗰阵时，佢哋嘅产品啊、服务啊或者场所令到人哋受伤嘅话咧，即系譬如话啲人睇佢铺头跣亲，咁样佢哋需要嘅法律责任咧，呢个第三者保险咧系亦都可以帮到佢哋有呢个法律嘅支援啦，同埋如果要赔偿嘅话咧，亦都会帮到佢哋嘅。
2: 系咁啊！如果系对小型企业老板或者正计划创业嘅朋友，咁你会俾啲咩建议，等佢哋喺选择商业保险嗰阵，可以拣到适合自己生意需要嘅保障呢？
3: 咁我有三个建议啦。咁第一个就系话，保险就唔系话买得越多越好啦，又或者唔系话揾最平嗰个买啦。最紧要咧就系揾啱自己究竟需要保障啲乜嘢啦，个保额够唔够咧，又或者自己可唔可以承担到嗰个垫底费咧？第二样嘢就系，当然就系睇下自己究竟需要啲咩嘅保险啦。到最后啦，就系每一年咧，可能都会有唔同嘅业务嘅扩张啊，请多咗人啊，又或者啲设备多咗啊，咁样都好需要去重新去检视下，究竟而家所有嘅保险嘅保单究竟系咪仲适合而家个运作啦？
2: 明白晒，咁啊有好多宝贵嘅商业保险嘅资讯啊，咁啊唔该晒道明保险高级经理阿 Ray 嘅 ，thank you。
4: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6: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8: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着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

0: 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好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SickKids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2: 今日翻嚟咧，亦都发觉到多伦多除咗天气转变咧，亦都好快就系十月份啦。咁所以我哋都有新嘅任务啦。下个星期四啊，我哋为到病童医院咧进行筹款。咁啊，今次咧亦都系电视台咧同埋我哋嘅电台咧一齐共同策划嘅。
3: 冇错，对于嗰啲咧已经谂住捐钱嘅朋友咧，其实今时今日呢一刻钟咧已经可以去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网站咧 am1430.com 咧都可以捐款。早啲捐款等自己安心啲，又或者你话等下个礼拜四睇我哋有啲咩表现。再捐款都是无任欢迎的。
2: 众志成城的，我们不只是说即是会在来的这个礼拜先宣传的，已经在九月中开始大家感受到我们对于 SickKids 病童医院的推广和介绍。跟着也发觉到我们电台的同事已经陆续就要准备好下个星期一些特别的项目，还有我们一些爱心大使，还有一些很多本地的艺术家和社区的代表都会到时加入我们。希望这件事全城都会关注，就是 SickKids 病童医院的筹款。不过我就刚才听到你讲话，我们的总理不单止是一个即要领导加拿大一个这么难的一个经济，还要有机会拿奖，可能呢个奖还要是 Donald Trump 拿不到的。
3: 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因为每年到了十月的时候呢，我们很留意几样东西，看看诺贝尔奖譬如医学奖会不会有些突破，我们都很期待会不会有机会呢，就是比如病童医院的团队凭着他们一些精准的医疗甚至研究项目呢都可以拿到这个奖。但我相信很多研究人员就不是为了攞奖而去做研究的。但是那边厢如果你说留意诺贝尔和平奖每年都有些风声的。今年就正因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我们总理卡尼所能够抱有那种和平的态度，于是乎美国有些博彩公司就说，喂似乎好像收到风，他今年赢的盘口都是比较高。哦，你试想想了，不嬲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唔係好中意我哋總理卡尼，覺得咧就佢好似喺度咧左頭左勢。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製造和平，特朗普成日都覺得佢做咗好多嘢，令到世界和平嘅進程咧係可以有邁進噶嘛？真係如果啲人所預測，俾我哋加拿大總理卡尼贏到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嗱估嘅咋？但如果真係咁樣的話咧，特朗普真係几窍出烟，出烟都有可能啊！
2: 咁啊，卡尼会唔会赢到呢个特别嘅殊荣咧？有咁嘅传闻咧，我哋都知道咧，就系有机会吓，即系会大家只系未知道最后公布嘅一刻咧，可能机会都唔系太低嘅。咁但系喺意义上咧，就会见到咧，系咪即系话而家嘅强国咧，好似美国一路以嚟嘅姿态，就真系可以缔造到和平咧？咁以及仲有世界各地，你已经见到咧，好多个国家对于美国咧，真系又爱又恨啊！又知道佢哋嘅经济嘅推动力，但同时间亦都可能唔系话太过咧，系认同特朗普嗰种嘅即系领导嘅姿态。不过大家亦都会觉得，其实特朗普嘅姿态咧，亦都系为咗保护美国。
3: 系喺美国人嘅心目中咧，有啲会觉得咧呢个 MAGA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咧系啱嘅。咁但系始终实际上，美国国民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埋共和党之间嘅支持度咧，喺嚟紧嘅中期选举咧就能够尽见一彰。咁但系特朗普咧，亦都喺啲早排咧，亦都不断喺度放风话就话今时。今日咧，美國同加拿大嘅貿易戰咧仍然進行當中。尋日亦都有好多嘅商品咧加徵咗特別嘅關税。但係佢話咧，嚟緊又會再有得傾嘅。甚至咧，佢好似放風話，如果假設咧，喺下一次真係美國同加拿大能夠達成個協議，又喺 Kuzma 嘅框架之後咧，甚至佢會覺得加拿大嘅代表咧會同佢講聲對唔住，係咪真係咁樣啊？
2: 係咁，頭先我哋所講嘅一個嘅預測咧，就喺美國一個預測嘅平台咧公布咧2026年諾貝爾和平獎嘅熱門人選嘅，咁所以咧呢個都係一個咧叫做大家而家睇到嗰個市場咧對於呢一個嘅機率嘅睇法，都係好似一種賭博一樣嚇，要睇下你贏定輸啦。咁但系讲到十月咧，好快嚟到啦！我哋喺加拿大咧，多伦多方面咧，对于我谂全加拿大一啲市选嘅阵营咧，都会好关注啦。咁啊，尤其是最新。

0: 一项嘅民意调查都显示到咧，系最新吓多伦多市长嗰个嘅选举当中咧，而家继续系边一位可以即系领先咧，或者明显领先咧 ？Liaison Strategies 咧最新嘅调查就话，已经决定投票嘅一啲人士啦，同埋都系倾向住某一个嘅候选人嘅选民当中咧，继续 Olivia Chow 咧系领先。
1: 你發覺咧喺呢一個市選入面咧，不同嘅民意調查公司咧，隔段時間咧就會更新嘅報告，差不多日日都有呢啲民意調查報告嘅，咁所以大家要睇得好清楚，究竟係咪同一間公司做嘅？尋日公布嗰個咧就唔係 Liaison 嘅，咁但係睇翻咧上一次 Liaison 咧做過嘅報告咧，就已經係9月22號一個禮拜前啦。相對嚟講咧，其實今次周志偉嘅支持度咧，同上次都係差不多，仍然有48%已經決定咗投票嘅人士咧，會傾向支持周志偉，而布拉福特啦，或者叫做白雷德咧，佢嘅支持度39%，亦都显示到咧，其实佢哋两个相差咧系不足10%嘅。
0: 咁啊，但系今朝早睇到呢一个最新嘅民意调查咧，就系倾向于咧，大家见到咧就系 Olivia Chow 咧系领先佢嘅挑战者啦。咁啊，包括咗有 Brad Bradford 啦，同埋仲有咧就系 Chris Alexander 嘅。咁同埋同9月22号公布嘅时候嘅民调嘅比例上嘅分别咧，就系发现到咧嗰个嘅结果咧系即系有改善嘅。咁啊，見到嗰個 Olivia Chow 嘅領先嘅比例係多咗嘅噃。
1: 係啊，因為上一次9月22号咧，佢只係領先咧就係白雷德咧就係7%咁多。咁呢個講緊咧就係嗰啲已經好肯定，我一定有會投票支持俾邊一個人嘅一啲投票者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啲猶豫未決，傾向支持邊一個咧？喺呢個報告入面顯示到咧，周志偉咧就有41%嘅支持度，咁而白雷德咧33%啦 ，Chris Alexander 咧就有8%，而當中有15%咧，仍然都话我都真系唔知拣边个好嘅。
0: 今日最新睇到呢份嘅民意调查咧，显示到 Bradford 嘅知名度咧系持续提高咗嘅。36% 嘅受访者咧话，对于呢一位咧喺 Beaches East York 嘅选区嘅代表咧，多咗一啲正面嘅印象嘅。咁另外仲有就系男女选民之间有啲咩嘅显著嘅差别咧？咁啊，原来已经喺决定同埋倾向某位嘅候选人当中咧，即系 Olivia Chow 喺女性嘅选民当中咧，系以56%对32%比例大幅領先 Bradford 嘅喎，
1: 所以呢啲數據咧，或者可能會幫到你睇下，如果你仍然係猶豫未決，10月26号究竟你會投邊個一票啊？呢個係講緊多倫多市入面嘅一個選舉狀況啦。咁其他嘅社區都要關注下嘅。
0: 要啊，因為今次咧都睇到嗰個民調當中咧顯示下係邊啲嘅區域咧係較為領先啊，即係 Olivia Chow 咧喺以下嘅區域咧較為領先，包括咗 Downtown 啦，仲有就係 North York 啦，同埋仲有 Scarborough 嘅。咁而呢一次 Liaison Strategy 咧就喺9月26至27号咧，对1000名多伦多居民咧进行调查嘅最新结果。
2: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3: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1430交通速递。
5: 今日朝早8:46喺安省多条主要高速公路交通都系比较繁忙，而有路段就因为早前发生咗交通意外而受到影响，当中包括咗 Gardiner Expressway 西行喺 Spadina Road 嘅一带 ，DVP 北行线喺 Lawrence 以北。另外喺410公路嘅西行线过咗的士。至於交通亦都係擠塞嘅路段，亦都包括咗404 DVP 南行線由烏洛去到 Elgin Mills 去到十六街，以及係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南，同埋410公路南行線喺 Sandalwood 一帶。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3: AM1430交通速遞由 The Brick 贊助播出。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快嚟選購啦！
6: 喺 The Bric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蚊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 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蚊。更重要嘅系 ，The Bric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Union Village 现正发。

0: 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er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有利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4: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嘛。星期日下昼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现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 早晨啊！九月三十号嘅星期三，
2: 冇错，好明显你知道啲 check 咧系对你冇乜影响，你记得今日系星期三。
1: Okay, 努力要系重新出发啦，喺多伦多又要重新咧就做呢个广播嘅工作嘅感觉。室外温度咧16度嘅，咁啊今日最高温度22度啦，现时嘅相对湿度94%。咁啊见到今朝早比较大雾嘅情况啊，天气咧系好明显温度会陆续有一个上升嘅情况。咁啊之前睇多份嘅报告亦都话，听日咧10月1号咧会好热啊，26、27度啊！
2: 嗰啲 Indian Summer 咧翻晒嚟嘅，除咗展望之外咧，都好想回顾一下，话晒过去呢个几礼拜咧，你又翻咗香港啊！除咗见家人之外咧，有冇担当到我哋加拿大大使嘅角色，去令到大家觉得加拿大人咧系好有亲和力呢？
1: 你问得咁好似嗰啲选美问题咁样嘅。我本人咧就会买少少手信翻香港嘅，包括咗番茄心啦，
2: 包括咗
1: 枫叶糖浆啦，
2: 非常好啦。
1: 仲有咧就是、我会带埋支国旗嘅。
2: 哇！呢、這个紧要，如果你话支国旗
1: 系咪高分啊？请问
2: 哇，非常之高分啦、啊，完全系加拿大大使选举入面咧头三甲噶啦。但系近排你发觉咧，原来有一个个生意咧，系令到好多人赚多咗钱，更加系同爱国咧好有关系。因为之前咧 Lake Ontario 嗰呢个名咧就俾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攞嚟玩啦。咁你发觉喺加拿大心中咧，加拿大人嘅心中咧，边啲嘅企业能够坚持呢个湖名叫做 Lake Ontario 咧，佢就得到大家嘅支持，就连好多嘅商品。譬如你话有啲加拿大嘅朱古力啦，或者枫叶糖浆等等，本来有支枫叶旗噶嘛，只要你加咗 Lake Ontario 咧，大家就争相去支持呢啲商家啦、嗯。
1: 所以好出名嘅吓，我哋喺加拿大咧能够居住喺安省嘅大家咧，都系名牌嚟嘅，一定唔听讲，翻香港都知有个形象咁。但系今日咧就系、是、呢个全国嘅真相和解日啦，今年嚟到第5届嘅年度嘅一个纪念噶啦。咁啊，全国咧都会有呢个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嘅。咁由于咧就系、是、我哋知道今日嘅庆祝咧，喺我哋嘅社区吓纪念日咧，就会喺今朝早嘅10点到下昼嘅2点咧，喺不同嘅区域都有庆祝。其中一个咧喺 Hillcrest Park 啊，950号嘅 Devonport Road 咧，系比较大型嘅活动啦。咁亦都会有一啲咧，系同呢一个深入了解即系原住民嘅社区啦，

0: 歷史同埋佢哋嘅經歷啦，亦都同時間咧悼念寄宿學校嘅幸存者，同埋喺當中咧喺呢啲嘅事件當中、機構當中受害同埋失去生命嘅兒童嘅。
1: 冇錯啊，所以咧牽涉到嘅一啲原住民嘅族裔咧，可能有第一民族啦、因紐特人啦，同埋美帝斯人嘅。咁而再加埋咧喺一啲嘅加拿大主流機構咧，其實亦都有啲商品咧去支援翻今次嘅全國真相與和解日。如果你仍然每朝翻工咧係要飲杯咖啡啊，去到添仔嗰度咧，可能会发觉系唯独今日，点解佢哋出咗一只咧？全部系都系橙色，仲有一啲咧，嗰啲 sparkling 咧，嗰啲朱古力粒啊，橙色朱古力粒嘅 donut 咧，就系为咗咧去支持好多个原住民。佢哋讲到明，今日所卖呢一只 donut 嘅所有收入咧，系会全数捐俾所有原住民嘅机构。
0: 系嗰啲叫做 sprinkle 啊，
1: 系 sprinkle。我想译都译唔到，
0: 不过好靓啊，因为橙色咧好 sharp， 同埋俾人感觉好正面、好阳光啦。咁啊，加埋呢啲 sprinkle， 同埋感觉上。即係好 spark， 你講得都非常之啱嘅。好啦，仲有就係多倫多嘅聯合車站，將會咧亦都有呢個原住民嘅藝術文化嘅一個嘅合作嘅計劃嘅。多倫多嘅 Union Station 啦，咁啊轉為一個原住民藝術文化中心，咁同埋會推出咧公共藝術啊、舞蹈啊、現場音樂咧，都係為咗呢個主題日。咁其實之前咧，較早之前咧9月26日啊，已經開始咗呢一個嘅叫做特別嘅 exhibit 啦。咁同埋咧嗰個寫法都幾得意嘅。叫做 Toronto Open， 咁但系嗰个写法就系 T K A R O N T O 嘅。
1: 呢个咧就原住民咧对于多伦多嗰个名字嘅写法啦。咁始终咧可能平时大家出入呢个联合车站啊，翻工嘅时候改头改命啦，放工嘅时候咧就归心似箭。咁但系既然今日系要特别去敏感一下一啲原住民对于加拿大嘅贡献，甚至佢哋过去嘅迫害，我哋亦都可以尝试咧。即系如你话翻工就唔可以迟到啫，放工迟啲翻屋企，你屋企唔会嘈你噶。可以喺联合车站咧驻足耐少少，睇下呢啲嘅艺术，同埋听下佢哋嘅音乐咯。
0: 咁如果要赶住翻去煮饭嘅朋友咧？
1: 咁就可以變咗買外賣啦。今日冇煮飯啦，
0: 今日都可以 relax 下啦。因為尤其是我知道大部分下好多嘅安省嘅人士咧都要翻工噶，唔係話所有人可以放假。咁我哋可以補充一下今日咧邊啲開門同埋關門之外咧，亦都留意到啦，就係一個多倫多嘅大學嘅位置啦 ，University of Toronto 有個叫 Indigenous Hub， 一個原住民嘅中心。咁原本咧就係一啲廢棄嘅房屋嚟嘅，喺拆除之前咧興建一個新嘅原住民中心啊。
1: 冇錯，呢個將會令到大家咧除咗係一啲原住民可以喺多伦多市中心咧有一个聚脚嘅地方之外，亦都如果你真系好希望了解一下原住民喺加拿大嘅历史咧，未来呢一个地方咧系可以帮到你。不过如果你话讲翻啦，今晚如果真系唔煮饭要买外卖，我哋咪又买翻我啲四和菜啫。
0: Okay.
1: 其实真系过去之前都有啲朋友话咧，原住民佢哋有啲食物系几特别嘅，但系奈何喺多伦多市入面咧，你发觉真系要揾最地道嘅原住民食品咧，其实唔好多，佢哋好似比较少经营。佢哋自己嘅餐廳一樣咯，
0: 可以搜尋一下，同埋今日呢個主題日咧，大家都可以即係瞭解多啲咧，關於呢個原住民佢哋嘅歷史啦、背景啦。咁頭先所提到嘅原住民中心位置咧，就喺呢個好近多倫多大學啦 ，St. George Street 啦，同埋 Bloor Street 附近嘅一個新嘅建築。其實呢個計劃咧，多倫多大學喺上一年嘅六月咧宣布咗噶啦。咁啊，主要亦都會咧圍繞住一啲原住民嘅學術啦，同埋佢哋一啲學生支援嘅空間，同埋係一個 hub 嚟嘅，咁即係變咗係一個叫做資源中心嘅一個發展。方案啦，讲到年轻人咧，对于未来嘅社会咧，有啲咩嘅睇法咧？今日睇到 Statistics Canada 咧，就加拿大统计局咧发布咗一个嘅资料，琴日发布嘅就发现到25岁啦，至到44岁嘅受访者咧，对于民主呢一个主题咧嘅前景咧，有啲悲观嘅。
1: 似乎咧呢个都几令人担心嘅，因为始终民主唔系净系话单单投票，而系如果你相信呢个制度系能够有效地将我哋嘅民意带到上去，而将个国家迈向一个我哋希望嘅境况咧，呢个就系最理想嘅民主愿景。某程度上，你话年轻人点解会失望咧？可能在于就算佢投咗票之后，究竟政党所能够反映嘅一个愿景，又系咪年轻人所见到咧？又甚或可能根本上你投咗票，当去到国会嘅时候，佢有佢做，只不过咧就可能你唔中意佢嘅四年之后咧拉佢落台，所以先至会令到年青人咧对于民主有失望嘅情况。
0: 尤其是悲观系在于就系嗰个信心不足咯，所以尤其是咧我哋见到尤其是一个叫做信任同埋信心咧，都系我哋好重要可以调整到自己个对于一啲事物嘅睇法，唔好话太过失去信心，有自己咧能够可以坚持到自己对一啲信念嘅即系想法咧，好重要。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 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

0: 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个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3: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2: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元。
3: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2: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4: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嘅单位。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5: 系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4: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俾3分钟你做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8: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呢啲，揾只衣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腰有几大影响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0: 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9: 晨早新闻专辑，
11: 本国高处今日都会有国家真相与和解日相关活动。美国结束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年招待会发表重要讲话。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真相与和解日，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死者同幸存者。总理卡尼今朝会在亚省国民顿出席在当地举行的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自19世纪初之后，有超过15万名原住民儿童从他们的家庭被带走，送往由教会营运的寄宿学校。而这些学校普遍出现儿童遭受虐待、营养不良和医疗保健不足的问题。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2015年公布的最终报告中指出，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是有国家支持的企图灭绝文化要素。委员会最初记录了有3200名儿童的死，但指出确实死亡数字更高。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专家仍然处理数以百计的记录和文件。全国多处今日都会举行真相与和解日活动。负责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的司科特话，加拿大人必须维护寄宿学校的真相，并且以诚实的态度去面对这一段历史。而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联邦假期，不是安省法定假期。省内的联邦政府建筑物和办公室今日休息，包括了护照办公室、加拿大邮务公司、加拿大税务局和 Service Canada。部分 Service Ontario 办公室今日亦都休息，银行和金融机构今日关闭。在多伦多，所有图书馆今日都不开。至于多伦多公车局、高 transit 和大部分地区公共运输系统今日如常提供服务。至于大部分超级市场和购物中心和多个旅游景点亦都如常开放。 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利治话，亚省脱离联邦唔能够解决可负担能力呢啲长期嘅问题。亚省定于10月19号举行系咪脱离加拿大嘅

0: 公投本身是亚省省民的博利治试图游说保守党的选民，亚省留在加拿大是会更加强大。他昨晚在俄文顿出席活动时说，分离主义者不是不满加拿大，而是不满联邦自由党的政策。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一宗袭击案，事发在昨晚大约8:30。警方说有一名50多岁的男子在士加堡 Ellington Avenue East 和 Markham Road 交界地区被人用利器插伤。救护员最初说受害人送院时伤势严重，可能有生命危险，而警方及后表示受害人没有生命危险。美国宣布结束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将会逐步从当地撤出。美国国防部的声明指，2014年展开代号坚定决心的军事行动圆满完成，国际联盟部队将会从伊拉克北部的空军基地有序撤离。声明又提到，伊拉克政府日后将会负责应对当地的安全挑战，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等，而美国会提供针对的训练和情报支援。日本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就住今届亚运安排不善致歉，身兼亚组委代理会长的广泽一郎在记者会向受影响的运动员和相关人士道歉。他表示亚运安排出现问题是由于人为失误和与各国代表团沟通不足，承诺会深刻反省。今届名古屋亚运多项安排都有引起争议，包括不兴建选手村，而是给运动员入住货柜屋和邮轮。至于膳食、交通和赛程等，亦都引起部分代表团不满。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又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国内地9月官方及非官方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都处于扩张的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国家统计局联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内地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0.1， 按月升 0.3， 重上扩张区间，兼创3个月新高，反映经济景气回升。整体生产指数升至 51.7， 新订单指数跌 0.1 去到 50.5，两者都仍然处于50以上，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9月官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报 50.2， 按月升 1.2， 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按月升 3.4 至 50.3， 业界对未来市场发展信心提高。另外，由标普全球编制的指数显示，9月制造业 PMI 升至 52.1， 按月升 0.6， 连续10个月扩张，并创5个月新高。服务业 PMI 升至 51.6， 按月升 0.2， 连续2个月加快扩张。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相信，制造业 PMI 扩张主要因为 AI 等高科技产品需求炽热。他认为中美元首会晤后向市场释出更多确定性，加上人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25个基点，将支持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在未来几个月维持扩张。
3: PSL 这些减了，变成 理應是貸款出去的速度應該會加快的，會利好相關譬如一些基建項目咯，因為

0: 在第二季的時候確實是慢了，那變成第三、第四季的而且確是需要追回上來的，這個很明顯是看到政府已經有很多的着墨。
1: 他又提到地方政府第三季開始加快公共開支，推動基建等項目上馬，加上出台居民房貸貼息等支持樓市穩定的政策，相信會為建築業商務活動帶來一定正面效果。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关段预期12月6号通车。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政府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在今年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经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和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通车后预计繁忙时段来往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可以大幅缩短至12分钟。
4: 我们这几个月如火如荼进行最后的系统的测试、验消防、各样的一个最后的筹备阶段，预期的开通日期将会是今年12月6号。希望能够我们在系统、公交、道路的标志、各方面都做得尽善尽美。在六号干线全线开通之后，是会可以打通九龙西、九龙东以至到将军澳全个整条路线，是能够将未有六号干线开通之前的65分钟是大大缩减到是12分钟的。
3: 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就关注通车后可以几大程度改善观塘绕道一带的塞车情况。
5: 现在将军澳出九龙车辆需由观塘绕道最左线，即是油麻地段的隧道那边，不时都会出现一些车龙的。当局又没有预计评估下九龙湾段隧道那里启用了之后情况会否改善。
3: 陈美宝说，相信中九龙绕道的使用率会进一步推高，政府会做好系统测试和协调预案等。
4: 油麻地段平日的双向车流已经是增加到每日74000架次了，繁忙时段的使用率已经达到 0.75。 我们估计如果加上九龙湾段开通，其实会再将这个使用率进一步推高。所以正正我们在这一方面，无论在个系统测试日后做协调的时候，我们都是很紧张的。
3: 陈美宝又说，当局会持续优化巴士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香港警方公安处据报拘捕两人，涉嫌在今年8月31号于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悉被捕人士当中包括了网媒爆炸头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至今有至少8个人被拘捕。在今年8月31号晚，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口号，并且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公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国安处在今个月27至28号在九龙和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同样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再拘捕三个人。网上流传一条香港的士车厢内拍摄的片段，显示司机在驾驶期间怀疑不省人事，而车上四名乘客惊叫并且拍打司机面部和手臂，但对方仍然没有反应，的士最终撞石膊之后停低。警方话，事件中的66岁男司机怀疑突然晕倒，的士其后失控并且撞向一处石膊。救援人员接报到场，发现男司机昏迷，没有表面伤痕，将他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13点，升8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753点，升1272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0.5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7: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8: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

0: 张同路、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漫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白甲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嘅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系户外浪漫婚礼嘅首选。会所宴会厅有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细共享高尔夫乐趣。漫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4: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万起咋？冇错，系69.9万起咋？诚邀你10月3日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日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5: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0: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6: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7: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住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好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8: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志文你好啊，
9: 早晨啊，
10: 早晨啊，
9: 好开心一听到第一把声是你啊，你明唔明啊？
10: 多谢多谢，大家都好开心嘅，因为翻到嚟咧多伦多感觉咧好亲切啦，我啲朋友啲所有嗰啲嘅同事咧都好帮手，喺我放假嘅时候，多谢晒、
9: 哎，开心你翻嚟同我哋一齐啦，我哋家庭咧点可以少咁过嘅咧？所以一定要继续听到你把声嘅。
10: 你都好忙喎、啊，张生。
9: OK 啦，

0: 冇停过。
1: OK 啦，不过最紧要咧，即系今日有啲朋友咧系可以放假嘅，咁啊有啲朋友咧继续翻工嘅，咁啊大家努力啦。
0: 冇错啦，今日系一个联邦嘅假期啦，咁喺安省咧就有啲嘅公司啦，或者有啲嘅企业咧未必有假期嘅，要跟翻联邦做法嘅一啲嘅 policy 咧先会有假期。咁就所以见到咧，大部分好似喺呢个 TTC 啦、Go Transit 啦，同埋一啲交通运输咧都系平时吓正常嘅班次。咁但系咧就学校方面咧，所有学校今日咧喺我哋安省咧都系继续开放要翻学啦。咁另外grocery 同埋一啲 malls 咧，都系包括咗商场，都系继续平时开放时间。
1: 系啊，咁啊，基本上咧，可能系冇乜大嘅分别嘅。咁啊，除咗系学校即系继续要翻学之外咧，嗱，叫做银行今日都系唔开嘅吓。
0: 同埋政府一啲部门啦，咁啊就同埋咧就所有嘅多伦多公共图书馆咧今日都关门嘅。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知道有时咧工作咧都会面对即系男女大不同啊，或者喺一啲政策上咧，有冇发觉即系嗰个叫做有时会去到一个敏感嘅一个嘅叫做讨论咧，就叫性别歧视。
1: 系咁啊，即系你以为自己喺即系公司度咧，可能做紧嗰间公司咧，会唔会有呢个性别歧视咧？有阵时话唔系哇，加拿大呢啲地方都有呢啲发生，加拿大会好啲嘅。咁啊，我唔知道第二啲国家会唔会，但系有一单嘅新闻咧，今日就出现咗喺呢个法国就举行啊，即系法国就出现咗嘅，就喺呢个巴黎嘅铁塔上边咧，有一个性别歧视嘅情况出现咗噃。
0: 其实我都觉得即系作为女性啦，喺职场咧，即系如果同男性一齐工作啊，或者系大家要有竞争啊，或者可能大家工作上嘅发展咧，都会发觉咧，即系好平心而论，女仔系蚀底少少嘅。
1: 嗯，
0: 我会觉得即系即系容易去做到一份工，但系可唔可以做得好咧？识做人定系识做嘢咧？呢啲都系好大嘅学问啦。
1: 啊，咁啊，个别嘅情况我哋就唔系好知，但系我知道呢单情况啦，因为你讲到好似咦，你系咪曾经受过
0: 有啲 inside
1: 咧？系咯，系咪有啲内幕要爆出嚟？
0: 回忆录嘅时候，我会讲俾大家知。
1: 但系今次巴黎地铁有咩事咧？咁啊，有一队即系嚟自印度嘅一啲宗教团体咧去参观巴黎铁塔嘅时候咧，佢哋嘅管理层啊就要求咧女性嘅员工咧系暂时回避一阵嘅。
0: 嗯，
1: 哦，咁啊，但系会唔会因为一啲嘅指引佢哋需要咁样做咧？我真系唔知点解嘅，无端端，但系呢个人咧就即将系要面临咧管理层方面咧要离职噶吓。
0: 点解我会咁样笑咧？就因为通常嗰啲剧集咧，古装剧咧。大爷，我而家回避一下先啦，即系嗰啲咧，突然间要回避一下，你好少见到男性话我要回避一下，女性就会多啲。咁点解要咁样对呢一个员工咁样安排先？
1: 佢哋估计咧系因为宗教嘅原因咧，咁个管理层以为啦吓，就会比较好啲啦，即系可能对于呢个宗教方面嘅一啲嘅睇法啦。但系其实引嚟好多员工咧，其实咧系发出抗议嘅声音噶。
0: 嗯，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喺职场上面咧，如果突然间有啲嘅政策，突然间话你呢一个类别嘅员工咧就要回避一下的话咧，会俾人哋感觉到咧系有少少不平等嘅待遇啊！无论系男性或者女性，甚至乜嘢职位都好啦，你都会觉得有少少系又唔可以话去到 bully 嘅，但系你会觉得有啲感觉不良好。
1: 系嘅，即系正如我哋喺度正常做紧嘢嘅时候，因为有啲人嚟而你唔可以继续留喺度，你要行开嘅话。咁你自己感覺都唔良好啦，係咪？
0: 絕對啊！
1: 係啊，咁所以咧，佢哋曾經係發動過罷工嘅，咁亦都指出咧呢件事咧係需要咧係有人即係負責任啦。咁結果咧，管理層方面咧係需要咧係就呢一方面咧係進行一個嘅即係離職啦，要有即係又回即係解釋翻俾公眾聽啦。
0: 如果有一個合即係叫做合理嘅理由嘅話，我都覺得可以接受到嘅。咁因為始終有時我哋會覺得係咪一定要係叫做包容，或者叫做一定係我哋所有嘢都要能夠有一個叫公平。嘅即系一个受聘嘅过程咧，因为呢一样嘢都可以有啲讨论嘅，即系成日都话有啲人中意 DEI， 有啲人就中唔系咁 buy 嘅，即系 diversity 啊 ，inclusive 啦，会觉得咁样嘅政策咧系令到我哋嘅社会咧好难系即系话应该合适嘅人去做啊，定系因为有呢啲嘅叫政治嘅考虑而去聘请某啲人。
1: 我觉得加拿大咧真系几好嘅呢方面咧，即系起码我哋唔会喺性别啦，又或者系呢个嘅种族上边啦，甚至乎年龄嘅歧视咧，我哋都应该系做得唔错。
0: 咁同埋呢一个即系 Eiffel Tower 啦，每年有成700多万嘅游客嘅，咁佢哋亦都有137年嘅历史，但系就系因为咧呢啲嘅事件啦，即系工会发动嘅一啲罢工咧，导致到佢哋都较早之前都曾经因为劳资嘅一啲嘅争议咧，就要关闭嘅。
1: 咁希望呢方面可以做得好啲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又发动罢工啊，咁啊到时咧又麻烦啦，吓。
0: 系啊，咁啊讲到即系去旅游嘅话咧，你会唔会中意系玩嗰啲过山车嗰啲朋友咧？
1: 我会玩少 少少嘅。咁我小朋友又唔係話太過即係玩呢啲嘅，佢都係覺得會驚㗎嚇。咁冇人陪我玩嘅時候，我可以唔玩嘅。咁但係如果係玩過山車嘅話，都可能要睇下安全嘅問題啊。
0: 絕對啱啊，因為而家咧就好多朋友都話㗎。

0: 搞呢啲主题乐园咧，都有啲特别嘅事件，有时会发生。我见到呢个资料就话咧，美国加州啊，叫 Six Flags 啊，一个 Magic Mountain 咧，喺琴日宣布咗将会永久关闭一个非常之受欢迎嘅 ride 嘅。
1: 咁啊，呢个嘅过山车咧就叫做 X2 啊。咁啊，究竟咩事咧？咁啊，首先讲讲啦，呢个嘅过山车咧，佢有好多360度嘅旋转啦。咁原来咧，7月开始咧，一直咧都系关闭咗嘅。咁啊，点解咧？事关咧，即系已经进行咗一啲安全测试。但他们都决定是提早是将这个过山车退役，因为有人投诉是撞伤他们的头的。
0: 哦，即是都有即是超过100人有一定的叫做他们的指控，就说脑部受伤，还有呢就要求呢可能他们的主题公园要做一些的处理。尤其是经过呢是提出是民事诉讼的一班的即律师事务所，还有也都指出呢有成400人呢曾经联络这个律师事务所呢要进行一个的叫做上
1: 是啊，咁啊，而且咧，超过100人咧就自称啦吓，坐呢个过山车嘅时候咧，脑部系受伤噶，咁啊，甚至咧有啲系严重到咧系需要接受咧系脑部嘅手术噶，咁啊，有啲人仍然咧系过紧一啲咧系康复紧嘅生活噶
0: 吓。系，即系有时都觉得玩呢啲游戏咧系几大嘅挑战，有啲人就唔惊嘅，但系有啲人咧就要系嗰个又惊但系又中意嗰份刺激感。
1: 系啊，同埋喺网上面有时候都睇到啲片段咧，咁啊坐呢啲嘅过山车咧，都偶然咧系会有啲嘅意外发生啦，咁一啲片段系有人拍低咗噶啦，所以搭呢啲嘅时候咧，我哋都需要即系考虑到呢啲嘅风险啊，始终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唔系话即系100%系安全，咁啊自己要承受呢个风险啊，
0: 要承受啊，咁同埋亦都知道咧，可能你喺玩游戏之前咧，已经系话得到佢一个叫 waiver 咧，你签咗或者做咗一个嘅登记咧，就变咗有任何嘅责任咧，佢哋都唔会赔偿或者系关注，咁呢个都系话消费者自己要决定咯，我就发觉都好多时候人都是陪小路仔去玩的。
1: 是啊，不是
0: 教
1: 可能是小路仔都是。但有些呢就比较小型的过山车是比小朋友玩的。那那些相对来讲又好像小儿科一点，即是没那么怕啦，那可能你玩那些咯。
0: 可以的，如果还合那个资格和没有年龄分的话OK 的。那都是一个乐趣，尤其是我觉得在即主题乐园最开心呢，就好像抽离了现实。你进入到迪士尼又好啦，或者去到一些不同的 ride 呢，你会发觉咦，我是可以有一些叫做离开了这个现实生活那种减压的一种的心态。
1: 好像你放假那就是这个离开了这个现实的生活。
0: 可惜就是我不够休息，不是很够睡，因为只有7日时间。那只是你说睡觉睡眠都要调整，尤其是我们都同香港的时间。不过就发觉到真的有时时不时将工作即是将它摆低一下，然后做一些自己真的人生啊、家庭啊、亲情的东西都可以即平衡到自己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1: 哎呀，那今次你去这个旅程有冇顺道去埋泰国啊？
0: 冇啊！
1: 系啊，如果你冇去到咧，就真系感恩啊，因为嗰度嘅朋友咧，真系承受咗好大嘅天灾啊！事关咧，佢哋嘅洪灾啊，即系水灾，因为落雨好犀利吓，咁啊连续咧系已经进入第5日啦。咁啊，虽然有2日系冇落雨嘅，但系嗰啲洪水咧，即系有好多退咗啦。但系有好多人咧，因为咁样而影响咗佢哋嘅航班啦，佢哋嘅行李要滞留啦，有啲人咧仲系滞留咗差唔多成3日添噶。
0: 系好似琴日咧，呢个 Thai Airways 宣布咗咧，就要系即系将一啲嘅航班咧取消啦，咁大概减咗30班，咁啊亦都要至少咧受影响嘅一啲旅客嘅行程咧，系至少要3日咧，系有啲服务嘅暂停噶。
1: 系啊，咁啊有啲朋友真系谂住可能啊买个机票啦，再坐过第二间航空公司，但系佢哋啲行李咧又滞留咗喺嗰个行李嗰个处理嘅地方，变咗佢哋咧就夹咗中间，进退两难啊，咁啊要等啦，即系一路喺度等咗好耐咯，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困难嚟嘅。不过天灾嘅嘢真系冇人可以想象到啦，咁啊见到我哋以前即系以前咧就早几个零月嘅时候咧，我哋都曾经有一个水灾出现啦。咁啊，之前香港亦都见到一啲严重嘅水灾，极端天气咧令到系好多人无法适从噶吓。
0: 喺当地生活嘅朋友更加受影响啦，因为佢哋唔系净系话旅游几日嘅影响，而系讲紧洪灾咧，影响咗成90几万户嘅家庭吓，造成咗嘅死亡数字咧喺泰国29个府同埋曼谷咧嘅数字就话造成咗22人死亡噶。
1: 咁今次咧其实如果系航空公司方面啊，泰航咧就话已经设 定咗个72个钟头嘅目标，希望能够咧帮到呢啲嘅旅客啊，将佢哋滞留咗咧喺机场行李处理嘅地方，差唔多5000件呢啲行李咧，尽快咧就系咧发还翻俾咧就系呢个旅客嘅。
0: 人间有情啊，有时发觉事件发生冇办法控制咁，但系我哋希望互相嘅即系帮助，或者有啲人咧即刻听到可以做一啲嘅捐献啊、支持啊、金额嘅支持，都系好值得大家去参与嘅。下个礼拜四，我哋电台亦都会为到病童医院筹款啊。
1: 系啊，当然啦，咁我哋当然我。

0: 条款，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BOND Bond。
3: 哦，占士嚟咗
1: 啊？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啦，
3: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3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1: 恩甲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3: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全国各地今日都会有国家真相与和解日纪念活动。华顿区警方话，背靠或者接近步行径同草地树林径屋越嚟越成为有组织犯罪集团爆笑目标。南韩要求北韩就住在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道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6: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在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号 Monte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 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1: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 365-654-5926。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倾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个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俾3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10: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耳啲，揾只衣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U 有几大影响啦。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

0: 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3: Rita， 今次咧你喺即系香港嗰边打翻飞机翻嚟啦，航程即系个过程有冇啲唔顺利，定系非常之畅顺啊？
4: 其实都顺利噶，我今次系喺上海翻嚟嘅。
3: OK，
4: 咁同埋就发觉，因为呢段时间咧就啱啱系好多假期嘅，中秋啦，跟住又有十一国庆啦，咁所以好多人旅游。
3: 哇！但雖然好多人好忙，但係都係好暢順嘅，冇任何 delay， 冇任何事情。
4: 冇 delay， 但係就爆機，好多機都爆曬。
3: 唔係肌肉嗰啲爆機嚇，大家唔好諗嗰啲嚇。總之係爆滿嘅，全部都係嘅。點解我咁樣問阿 Riva 咧？因為事關啱啱今日有個資料咧，就係講到啊，由今年嘅五月到八月咧，其實咧我哋多倫多嘅皮選國際機場啦、滿尼可機場啦、卡加里同埋温哥華機場咧。都因為啊，係呢個嘅延誤嘅情況係減少咗咧嚇，差唔多咧係比同期少咗85%咁多喎。
4: 減少咗延誤，即係代表有進步啦。咁而且咧就喺加拿大幾大城市嘅機場，包括咗皮爾遜國際機場啦、滿地可機場、卡加里同埋温哥華咧，邊個改善程度幅度最大咧？原來就係 Vancouver。
3: 哇、哦！咁啊，事關咧，其實喺七月嘅世界盃期間，大家都覺得哇，咁多人湧入嚟加拿大啦，咁啊睇呢個世界盃會唔會有？又會情況又會有反而出咗差咗咧，啊又唔係、哦，整體嚟講啦，機場延誤嘅水平咧都係較低噶。
4: 嗯，咁尤其是夏天啦，好繁忙嘅旅遊季節啦，真係會真係人流好多嘅。咁就如果你話喺流量咁大嘅情況之下有延誤咧，其實機管咧即係或者係一啲叫做設施上面咧，要有好多改善嚇。如果你話延誤咗三個鐘，但個機場冇乜嘢俾你做咧，其實都幾悶噶。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啲機場又有好多即係體驗啊，除咗購物之外，仲有好多體驗咧，又會即係加分咯。
3: 係嘅，咁我都有試過幾次咧，即係搭飛機飛嚟香港啦，咁啊都經呢個嘅台北機場嘅，咁喺裏邊咧，我一定會去食翻碗面嘅，食翻碗牛肉面喺台灣。喂，咁我又咁可以用咗個零鐘噶咯喎時間，咁啊坐喺嗰、那個即係食嘢嘅地方，又可以睇下電話或者係即係睇下上網啊，咁啊可以咧都花到啲時間嘅。
4: 因為其實喺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啦，即係唔同嘅 terminal 啦，即係真係可以俾你購物啦，或者係即係餐飲咧，就一般啦，我覺得唔係話好似一啲大城市好多好多嘅選擇。咁但係而家我見到咧，皮爾遜國際機場都係有一定的決心咧，即係會係加強多啲咧一啲零售嘅安排，希望咧我哋嘅機場更有吸引力同埋消費力，甚至做一啲 program 嘅推廣咧，就係、是、你就 download 嘅 app 咧，又可以喺餐飲啊同埋購物方面咧有一啲叫做 discount， 跟住有積分，咁等你咧就即係喺成個過程開心。咁同埋喺機場買好多嘢，你知啦，尤其是一啲嘅商品咧冇税啊嘛，
3: 係
4: 又係一個吸引力㗎。
3: 同埋咧，我喺我哋即係多倫多機場咧，好多時候即係候機嘅地方咧，咁都有好多電視啦，咁有多電腦。俾你用啦，我唔用嘅，咁我可以用佢哋 WiFi， 用翻自己手提電腦或者用翻自己嘅手機，咁啊坐啊食嘢嘅地方亦都係其實有好多嘅，咁所以其實都好開揚，我覺得都幾舒服噶。
4: 係啊，都發現到咧好多世界各地嘅國家咧，對於呢啲機場方面嘅發展咧，其實都引入咗好多叫私人嘅投資，唔係淨係話政府推進一啲計劃嘅，咁啊發覺到咧啲資金咧係會令到加拿大嘅國際機場咧都變成咗一種吸引力，有一定嘅經濟效應，因為原來經過喺我哋北美呢啲嘅機場發展，你就會知道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一個叫做交通嘅樞紐嚟嘅。即係所以真係人流咧係好重要，咁亦都會多咗好多人咧喺不同時期咧就會嚟玩。咁仲有就係冬天咧，其實延誤嘅機會更高喎。係
3: 啊，咁啊，始終風雪啦，更加係可能預期唔到啦。咁啊，但係我覺得整體嚟講咧，已經係唔錯噶啦。咁當然亦都有進步空間啦。咁啊，可以咧即係更好嘅。
4: 哦，仲有一個進步空間咧，就有啲嘢咧，你以為佢消失咗啦，但係佢又翻翻嚟啦，係咩嘢？就系、是、Bed Bath and Beyond 咁啊！呢一间咧专门卖一啲家庭用品啦，同埋尤其是集中咧系分类嘅一啲叫做喺

0: 包括咗浴室啊、厨房啊，所有用具咧，包罗万有嘅选择咁啊，而且咧系非常之精美嘅一啲叫做店面嘅设计嘅。咁啊，之前咧就知道咧系已经关闭咗，咁但系仍然咧今日睇到又翻翻嚟啦。
1: 系啊，咁啊，但系今次佢翻嚟嘅形式咧好特别，唔知点解咧，可能系保守咗少少，咁啊，暂时咧冇实体店嘅，咁啊，只系咧系网上咧就可以买到。咁几时可以有呢个实体店咧？可能去到2027年嘅年尾先有嘅。咁但系会喺边度啦，同埋开几多间咧？啊，暂时都仲未知
0: 嘅
1: 噃。
0: 好似一啲都系即系电子商贸嗰种嘅发展咧，就唔需要话实体店啦。咁同埋佢哋喺2023年咧 ，Bed Bath and Beyond 咧就即系关闭咗全国咧系有成54间嘅铺头嘅。咁而家咧就原来佢哋嘅公司系被边个去收购咧？就系、是、呢个 Sleep Country Canada， 咁亦都将佢变成一个咧就系 online store。
1: 系啊，咁啊唔知道会唔会因为同 Sleep Country 有关咧？咁啊，所以佢卖嘅嘢咧好多咧都系种类咧，可同呢个嘅睡房有关啦，同呢个嘅浴室有关啦，另外咧仲有啲咧即系厨房嘅用具啊，一啲嘅餐饮嘅用具啊，咁啊喺里边都可以买到嘅，
0: 选择非常之多。咁同埋亦都即系随住呢一个时代嘅即系一个推进啦，可能实体店嘅经营嘅方式咧已经系即系造成咗好多嘅叫做 cost 啊成本效应，反而 online 咧容易啲。
1: 系，因为我觉得买呢啲嘢咧，尤其是可能一啲唔系话着上身嘅，又或者系一啲唔系饰物嘅，咁啊买呢啲可能家居嘅用品咧，喺网上面去买嘅时候咧，咁啊可以比较到个价钱啦，甚至方便啲，唔需要去到实体。不过有人依然系中意啊，梗系实体可以摸到啊嘛。
0: 咁同埋始终系一个即系成功嘅品牌，所以能够即系有一个叫做吸引之处。因为起码我哋都即系一谂起呢个店铺就已经有一个好 visualize 自己啊，系一个点样嘅感觉嘅一个区域嗰度购物，同埋你会知道佢分门类别咧都分得好仔细同埋清楚。咁所以即系其实经营个品牌咧，即系无论市场点样改变，好好咁去经营呢个品牌咧，仍然系有市场嘅吸引力。
2: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3: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2: 星期六，乐器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3: 依家咪知咯。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草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Is lifting me higher.
8: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
7: Is lifting me higher.
8: 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单单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现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0: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 好，咁我哋讲下啲娱乐消息吓。咁最近咧，即系可能。其实都唔系最近啦，好多人咧都话去旅行啦，咁啊去某啲国家嘅时候咧，要特别小心嘅，可能会惊有扒手啦。咁啊，其实去任何国家都系嘅，咁可能法国咧会多少少，大家都会叫小心包啊。咁啊，而家咧唔单止啊，你行街咧攞住个银包都惊啊，而系坐喺个车里边都要惊吓。
0: 今次咧就系魏英雄啊，佢咧去到法国啦，亦都系今次嘅经历咧同大家分享。咁不嬲佢咧都系即系武打女星嘅感觉嘅，但系佢话今次咧都要分享下咧，即系喺巴黎嘅经历。
1: 佢冇打女星嘅都会俾人打荷包，因为咁样嘅佢咧就系喺巴黎啦，坐紧车嘅时候咧，就喺高速公路上突然之间咧就塞车嘅，突然之间有人系打碎咗佢车里边嘅玻璃，然后咧就抢走咗咧系呢个嘅车嘅玻璃啦，然后就抢走咗喺摆喺车嗰个叫咩？嗰张凳上边啦，嗰个位上面嘅手袋。名牌手袋嚟嘅，
0: 好夸张，
1: 系啦，但唔系抢佢，系抢佢啲同行嘅一啲伙伴啦。
0: 即系如果你话架车泊咗喺度，咁打烂玻璃攞里边嘅嘢，咁个人都唔会受伤。而家系讲紧佢塞紧车，
1: 系啊，即系可能揸架电单车停喺你隔篱，然后就剥烂玻璃，然后就抢咗你手袋。
0: 咁奇怪，
1: 系啊，
0: 好夸张。
1: 咁佢都影咗出嚟咧，其实都系想提醒大家嘅，即系最紧要可能一啲嘅名牌手袋就唔好用啦。就用翻啲可能即系唔多角眼嘅，就喺车度咧就唔好摆张凳上边，摆喺。凳底就会可以就冇俾人容易俾人抢啦。
0: 但系即系无法无天喎、
1: 啊，系噃。
0: 因为你塞车嘅时候，点解会有啲贼佬冲出？
1: 我冇谂过会有人打烂自己嘅窗玻璃咯。
0: 即系因为尤其是佢个重点就因为你塞紧车嘛。
1: 系啊，你走唔到，走唔到，系啊，你追唔到佢啊，系啦。咁啊，所以去一啲旅行嘅时候咧，即系要睇翻当地嗰个治安啦，留意翻自身嘅安全嘅。
0: 仲有咧就系一啲叫世纪嘅破冰啊！
1: 哇，
0: 有啲朋友可能话我好年轻噶，我唔知佢哋唔妥噶噃。
1: 我都唔知，
0: 我都唔知啊，咩事啊？狄龙大哥同埋姜大。
1: 系、哦，究竟点解咧？喂，原来啦，当年咧，邵氏双侠之称啊，佢哋就系狄龙啦，加埋呢个姜大卫嘅，一向都系话佢哋感情好好嘅。
0: 系，
1: 但系因为咧喺1975年嘅时候咧，就拍摄咗呢个《倾国倾情》之后，因为气氛嘅问题有传啦吓，所以咧令到佢对当时佢哋咧就决裂嘅。
0: 哇，
1: 系啦，
0: 呢个讲法咧我真系未听过，但系而家今日嘅报道就话狄不离姜，姜不离狄。
1: 我真系唔知道啊！我哋可能年纪太轻啦 ，OK？
0: 或者我对于啲是非恩怨嘅嘢，我真系好少留意到。
1: 冇错，有机会即系访问到阿 Sean 啊，即系阿狄龙仔仔嘅时候，就问问佢有冇机会先。
0: 佢哋都系我啲 brother 嚟噶，好好嘅 uncle 嚟噶。
1: 系好，咁啊讲翻啦，点解突然之间话佢哋世纪
0: 系咪因为竞争啊？当时
1: 可能都会嘅、
0: 嗯，
1: 男同男啊，女同女都会斗噶嘛，有阵时候。
0: 咁、
1: 嗯、啊，最近咧有佢哋嘅 fans 咧就。出咗條片，咁就話咧，佢哋兩個咧其實咧係冇問題嘅。事關咧，佢就出咗一張相，呢、這個 fans 出咗一張相，就當時就姜大偉阿 John 哥咧就揸住自己自拍，同阿狄龍大哥咧係影咗張自拍相嘅。同埋當時咧係有一個日期咧係寫出嚟，就係2025年嘅12月29號。咁你嗰個大家 friend 如果唔 friend 嘅，你唔會自拍影張相啦，係咪？係、啦，就係、咁樣啦。
0: 同埋唔係 AI 做噶嘛？
1: 佢話唔係。因为佢话有日子喺度嘅，我心日子 AI 都可以做到
0: 嘅。咁啊，成日都话咧，有人嘅地方就系有江湖噶啦，唔系净系娱乐圈噶嘛。咁始终咧，你要能够可以成为朋友嘅话咧，一定要大家系能够即系要有啲相近嘅价值观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嘛。咁但系你话喺娱乐圈，尤其是真系有啲机会，有一个人有就是、一个失去咗机会，咁大家就会有时会明白嗰、那个即系竞争嗰种生存法则。
1: 系啦，同埋大家即系可能又。即系我唔知佢系咪真正朋友啦，但系起码同业同行咁多年啦，咁都要即系化敌为友啦，系咪？
0: 呢啲系叫做智慧啊，
1: 系啊，
0: 系啊，相处嘅智慧就在其中啦。咁另外仲有黄翠宇咧，就生完 B B 啦。咁当然之前咧，好似一路重心摆喺 B B 啊家庭上面。咁但系佢话开始咧，又要真系出嚟工作啦。
1: 系啊，今次咧佢又出嚟拍剧啦。咁佢今次咧会同咧就系黎诺尔咧就喺马来西亚就系拍剧集啊。嗰、那个剧集名咧就叫《二和二》。哇，好难讲呢个字，
0: 好特别喎、
1: 哦。系啊，咁就原来佢哋系讲咧，就系一啲校园嘅故事嘅。咁我想谂呢两位
0: 讲孝顺，
1: 唔系呢两位咁都已经出嚟社会，又系人嘅爸爸妈妈，又讲翻去校园咧，我觉得，咦，会唔会大年纪咗少少咧？
0: 校园都。

0: 有老师噶，
1: 系可以嘅。O K，
0: 校园都有校工噶。
1: 不过唔紧要，最紧要就系咧，即系翠如好开心嘅，因为佢再次咧，即系能够投入工作啦。咁所以佢喺 post 度咧，就影影咗张相咧，就揸住嗰个即系我哋拍戏拍电视剧嘅时候，有时用嗰个拍板啦。
0: 会唔会系一啲即系好似即系讲翻佢哋后生经历嘅嘢，跟住又或者佢哋个角色系一啲做老师嘅角色都 OK 噶，
1: 系都可以嘅，可以一啲回忆啊。我未冇好详细讲佢里边嘅角色嘅，咁但系即系可以大学生活啦，咁样，唉，咁唔紧要啦。咁其实两个都诶好后生嘅啫，生得咁，所以都可以啊。
0: 你嘅重点系生得，
1: 生嗰啲生嗰啲细路仔。
0: 因为我就觉得即系其实而家就系，我觉得诶翠如咧都系始终。做咗媽咪都俾我覺得仍然都係翠如 B B 嘅，即係咁好嘅，即係咁好嘅一個狀態咧。其實應該出翻嚟工作，咁同埋亦都即係有時平衡下啦。有時除咗家庭之外咧，當小朋友成長之後咧，咁都要有啲自己嘅即係事業發展咧，可以有啲即係有啲新嘅即係叫做新嘅體驗都好重要。
1: 係㗎，咁我哋都期待住呢套劇集啦。咁但係如果大家咧期待住睇 Tom Cruise 嘅電影新片 Digger 嘅話咧，
0: 犀利
1: 係啦，香港就睇唔到，對唔住點解咧？原定喺11号係上映嘅。咁但係呢，因为臨時可能有啲嘅敏感内容啊，所以呢喺香港澳门方面呢、就係暂停呢係呢个嘅上架，所以戏院係睇唔到嘅，但台湾就仲可以睇到嘅。
0: 咁有句说话呢，就即係呢个叫 Gold Digger 啦，咁就佢呢一个呢叫 Digger 嘅电影呢，就即係因为题材敏感，咁同埋呢亦都可能同呢而家个社会嘅面貌呢有啲嘅题材呢可能唔适宜去播映都唔定，咁但係喺台湾嘅公映呢就预期㗎喎，咁同埋呢原来呢部戏呢係叫做灾难嘅规模嘅喜剧，咁特别。
1: 我期待住睇 Tom Cruise 呢个嘅新嘅造型，因为今次佢嘅造型唔系靓仔嘅造型，唔系型啊，已经佢系一个头都系全部都系白发嚟嘅，即系灰白嘅乱晒嘅，又有肚腩啦，又有成面胡须啦，又好重嘅，即系美国嘅南方口音啦，所以系佢要做一个咧系一个好自大嘅石油大亨嘅角色。
0: 咁所以你头先就话即系有呢啲咁嘅造型嘅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系喜剧咯。
1: 系啊，
0: 因为 Tom Cruise 系型同埋靓仔，但系佢可以做到一个咁样嘅造型嘅话，即系代表喺里边一定有啲即系比较有趣或者有啲 humor 喺当中。
1: 冇错，
0: 令到。即系靓仔 Tom Cruise 系觉得可以接受嘅，
1: 系唔紧要，我哋北美可以喺呢度睇到，唔使惊睇唔到啦。
2: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啊，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3: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2: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万起咋。
3: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這个周末去1080 Alga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4: 你架 truck 唔只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 L 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冻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6: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嘅单位。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3: 系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万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6: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un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acC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 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00。

0: 10:45及10:20《時代雜誌》為你報導。
1: 兒童精準醫療 PCH 打破非針對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會等到疾病出現之後才作出對應。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订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财经速递，
3: 9月30日早上9:54啦。早晨，早晨，大家好。咁今日咧继续请嚟香港方面嘅资深财经专家啦。电话线上咧有嚟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Hello Patrick。
4: 系 ，Hello Viva， 你好啊！
3: 嚟到咧今个月份咧一个总结日啦，都睇翻咧香港股市嘅表现咧，就嚟紧咧见到喺十月咧好快又有一定嘅叫十一国国庆假啦，咁啊就睇到香港咧股市个近期个表现咧都有少少一个嘅反复情况，但系今日咧喺9月30日咧就先跌后升嘅，咁同埋九月份咧累计咧就一个跌幅系大概4%，咁九月份都同我哋总结一下咧恒生指数嘅表现啦。
4: 就整体嚟讲咧，恒生指数都系积弱嘅，咁啊就表现上咧就系、是、都系麻麻地啦，咁啊就睇到咧，就因为都系啲科技股有回吐啦，咁啊就传统科技股咧，譬如腾讯、阿里巴巴咧回吐咗落嚟咧，就冇乜力咧就上翻去嘅，咁啊加埋咧就外围啦，讲紧加息个问题啦，咁啊就都影响住成个大市。咁后市我想仍然都系观望气氛比较好啲，咁啱啱近期呢就系嗰个十一黄金周啦，咁就冇北水嘅，咁我諗就交投会相对再薄弱啲啦，咁嚟到呢啲位置就见到有啲传统嘅股都有啲少少承托力嘅，不如内银啦，同埋内房啊，或者系啲原油嘅股份啊，电信股份啦、啊，咁啊，相信仍然都睇黄金周嗰度咧，就似乎啲个别消费股都有机会做翻好啲嘅。
3: OK， 咁消费方面咧，当然就系一啲可能喺假期当中重点啊，即系一啲会带嚟刺激作用嘅一啲股份类啦。咁见到美国同埋加拿大股市咧，就近日都麻麻地啦。美股咧亦都系两年跌嘅，道指方面琴日都系低收，系下跌咗131点。咁同埋留意到咧，就系而家商品嘅方面嘅资料咧，亦都显示到咧，就即系油价又转跌翻啦。咁而金价反而咧，就见到近期咧系过去差不多两个月里边咧，低位反弹咗2%嘅。咁但系始终咧，美元指数咧都创咗两个月嘅新高，咁就我哋见到而家个债息咧仍然都非常之高企，而内地整体九月份咧就累计嗰个嘅统计咧就亦都显示到咧内地股市咧都第三季度咧继续录得一个跌幅嘅、哦、，Patrick。
4: 系啊，冇错啊，咁就暂时睇到嗰、那个消费情绪都系唔系太理想啦。咁但系咧就内地都有啲政策出嚟嘅，特别譬如针对房地产嘅嗰、那个。是交投啦，咁啊啲新楼嚟讲呢就为咗刺激刚性需求啦，咁啊都系有相对应嘅一啲措施啦，譬如系即系啲新楼呢就150平米以下㗎啦，咁就都会有一个息口嘅补贴啦，就大概系1%嘅。咁呢方面嚟讲呢就都对返楼市会有些微嘅帮助啦，就相信就大帮助就唔会嘅，咁但係呢朝住啲组合拳一路慢慢出嚟呢就对个楼市有回稳啦，咁亦都有望呢对啲消费类嘅话呢都有相对嘅刺激作用喺度。
3: 咁十月份好快嚟到啦，亦都大家知道呢个十月嘅假期呢咁就再加埋呢就亦都系今年呢最后一个季度啦。咁点睇呢一个港股啊后市嘅一个表现呢，今年呢都算系都相当大嘅挑战下，即系见到股份类呢都唔系话个个都做得特别好㗎吧。
4: 是啊，今年都是上半年是那些高科技股 AI 啊芯片啊这类的股份呢就是做得比较好的。咁传统股其实不是好有咩太大升幅的。咁在现时这个水平呢相信都仍然是一个就横行整固的局面啦。一方面就亦都是担心美债咁高息呢

0: 10年、30年嘅長債咧，去到咁高水平咧，會唔會引發到一啲資金流走咧喺個公司嗰度？咁其實我諗都仍然要觀望下啦。咁如果經過咗11月美國中期選舉完咗之後，我相信個股市會相對翻穩定翻啲嘅。
1: 嗯，咁尤其是大家都知道个加息嘅即系一个嘅决定啦，已经展开咗啦。咁会唔会对于较后时间咧嗰个尤其是负面悲观少少嘅指数咧，会再度有加息嘅一个嘅压力咧？
0: 我睇加息就其实个空间未必好多嘅，咁就个别官员都讲紧，即系话可能都系一次息到啦加。咁暂时嚟讲，佢哋都系。采取一个较为观望啲嘅一个态度喺度咯。
1: 嗯，好多谢晒香港方面咧潘铁山先生嘅分析。咁我知道嚟紧你都展开你嘅假期啦。OK， 咁啊，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啦。多谢晒 Patrick，Thank you，
0: 好 ，Thank you， 拜、okay, 拜，
1: 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伟涵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真相与和解日，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死者和幸存者。总理卡尼今朝会在亚省爱文顿出席在当地举行的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在1857年至1996年，有大约15万名原住民儿童从他们的屋企被带走，送往由政府资助教会营运的寄宿学校。而这些学校普遍出现儿童遭受虐待、营养不良和医疗保健不足的问题。河顿区警方今日发出声明，指出背靠又或者是接近步行径又或者是草地树林的房屋，越来越成为有组织犯罪集团爆窃目标。而匪徒一般会趁住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天色比较黑暗和入夜的时间，尤其针对没人在里面的房屋，用工具打烂后门或者是玻璃窗入内爆窃。警方相信区内同类案件增加是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警方又说匪徒在犯案之前往往先去现场，等居民放工回家之后再出街，例如是去买餸又或者是带子女去参加体育活动。匪徒在相信屋里面没人的时候就落手入屋，大肆搜掠，偷走现金、珠宝首饰、贵重物品，以至是政府发出的身份证明文件，迅速犯案之后逃之夭夭。警方又说疑犯通常穿着深色的衣物，戴手套遮盖面貌，戴着背囊，令他们可以融入住宅街道和步行径的行人之中。警方呼吁居民要提高警惕，举报任何可疑的人和车以及情况。迪拜航空一班原定由阿联酋前往以色列的客机在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救信号之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冇乘客受伤。外电引述一名以色列官员说，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两人事后都受伤送院，当局正调查事件。韩国军方促请朝鲜停止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并且就住在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道歉。军方指朝鲜无视韩国政府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付出的努力，不断推进所谓边境加固工程，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导致韩朝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咁样既然系公然违反停战协定，亦都系抵触咗韩朝既有共识，朝鲜有必要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就指责韩国系借地雷爆炸事件挑衅。美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季年率中值增长2.2%。市场原先预期和初值1.5%相同，期内美国的个人消费开支物价指数中值增长5%。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345点，跌115点。 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370

0: 15点，升2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065点，升27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13点，升8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753点，升1272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2: 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BOND Bond
4: 哦，占士嚟咗
3: 啊，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啦，
4: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3: 恩格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4: 呢、这个周末，我沙菲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俾3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7: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E D， 揾只E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U 有几大影响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9: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8: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1: 在网上啊，成日听到话秋葵食咗咧可以补肾壮阳。其实秋葵咧系几有营养嘅蔬菜，但系就唔可以咧将佢当成系壮阳嘅食物，又或者系药物。嗱，秋葵咧含有锌质、硒质、维他命 C、叶酸、钾质、镁质等等呢啲嘅营养素，对于维持身体正常嘅功能咧都系好有帮助噶。而当中嘅锌质同埋硒质咧，同男性嘅生殖健康有关，但系食秋葵咧，并唔代表啊可以咧系直接改善到性功能。至于女性，秋葵咧就更加值得留意啦。本身咧系低热量啦、低脂肪，亦都含有丰富嘅膳食纤维，尤其是咧系秋葵切开之后嗰啲黏黏嘅物质啊，就含有咧系水溶性嘅纤维，可以咧系增加饱足感，对于控制飲食同埋维持肠道嘅健康咧都好有帮助噶。秋葵的膳食纤维亦都是有助减低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所以对于维持餐后血糖稳定有一定的帮助。不过如果本身是有糖尿病，秋葵当然不可以代替药物又或者是治疗。另外纤维亦有助肠道的蠕动，所以平时是吃得蔬菜少容易是便秘的人士，就可以将秋葵加入去日常的饮食那里。咁食秋葵啊，有冇禁忌嘅呢？一般人適量咁食用咧，系都冇问题噶。不过秋葵咧含有草酸啦，如果身体咧系有草酸钙肾结石，又或者咧系肾结石嘅病史，就唔好大量食啦。最好咧要先问下医生，又或者营养师嘅意见。仲有秋葵嘅纤维咧系比较高，一次食太多，部分人咧可能会出现咧系肚胀，又或者系肠胃唔舒服，所以秋葵咧系可以食，但系唔需要咧系将佢神化，当佢普通嘅蔬菜，配合埋其他嘅蔬菜啦、水果、蛋白质食物一齐食，先至系最健康嘅做法啦。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起咋，冇错，系699,0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3: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5: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哋先可以睇得更远啊嘛！星期日下昼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示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0: 早晨
1: ，Sports 一班。
2: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乐希，今日嘅体育呢由我一个人主理嘅。首先第一样嘢呢，梗係同你讲下啦，我哋 Maple Leaf 寻晚都开季喎。话晒呢，喺我哋主场枫叶运行体育馆呢，又要对住呢我哋加拿大嘅死敌 Montreal Canadiens。差不多年年开季呢都系咁样嘅对阵㗎啦。不过唔同嘅地方呢，就是以前开季呢可能会喺满地可嘅主场，喺佢哋嘅 Bell Center 啦。今次呢就返返嚟我哋嘅枫叶运行体育馆。咁亦都可以话呢，小我哋呢开季连续两日呢都见到 Maple Leaf 有赛事㗎。其实我哋攻击力都唔差㗎。

0: 但奈何呢真係有少少欠缺运气啊。如果你话射门次数呢，我哋有28次，而 Montreal 呢只係得24次嘅。尋日真係你话呢输得输得有啲唔抵㗎。因为就算你话呢喺一开场嘅时候呢 ,48 秒呢 ,Nylander 呢凭住阿 Wiley 呢同埋 Marchenko 嘅呢一个助攻呢已经可以呢就係射入第一球。咁但係点知呢到咗喺第一节嘅中间嘅时候呢 ,10:53 呢又俾满地可嘅 Josh Anderson 呢就係补返一球呢就能够追平嘅。第二节佢哋呢领先2-1，到第三次最高峰的时候13:12呢更加凭住他们的 carrier 在没有助攻的情况下面是领先去到3-1，但是我们多伦多锋线队没有放弃到的，又是 Nylander 建功梅开二度，凭着 Cowan 和 Tavares 的助攻已经在开季的时候已经有2分，真的可以说有 Nylander 我们叫虎在望，不过可惜只是叫虎未能食虎，就算你说这一球保得回在15:46第三次的时候我们只是以2-3饮恨，所以你话咧第一场咁样饮恨咧，都系令到我哋所有多伦多枫叶队球迷咧有啲嘅痛痛地啊！再加埋之前咧喺临开季之前，我哋见到枫叶队作出一啲人事嘅调动咧，连其中一个我哋赖以信任嘅前锋啊 Matthew Nice 亦都系 trade 走咗。究竟喺重整队伍嘅时候，能唔能够令到我哋有翻啲信心啦？毕竟好多时唔系话要讲旧事啊。而你睇翻上一次枫叶队几时系赢到史丹利杯啦？希望咧时间都就快哇！收快60年啦，可能有啲朋友都就快登录啦，希望今年呢枫叶队能够俾返啲好嘅消息我哋。咁而今日呢我哋会继续有赛事嘅，就係对住 New York Islanders 啊。咁而另外对于近排呢大家一路有留意 Raptors 新聞呢，除咗你发觉 Kyle Lowry 呢开始喺多伦多有好多慈善嘅活动之外呢，而真係好少见到 Kawhi Leonard 呢即係加盟咗之后成日都有笑容㗎。好多球评人都话见到佢打咗咁多年 NBA 好少笑咁多㗎，似乎就係住喺多伦多个特别嘅地方啊。真係想一睹佢风采赛咧，季前赛咧好快就会开始，嚟紧礼拜六咧就会喺我哋多伦多嘅主场嘅，第一场咧会对住 Miami Heat。咁而另外咧，点解将呢一个嘅新闻咧压到最后咧？因为话晒我哋蓝鸟队俾人淘汰咗，即系有啲懵懵地咁，但系话晒咧，叫做外野卡系列咧已经系寻日正式开始噶，四场嘅赛事啊，包括咧就系亚特兰大勇士咧对住 Philadelphia， 最终亚特兰大咧5-3咧就先攞第一场啦。咁而芝加哥白袜咧就6-3咧就赢咗休斯顿嘅太空人，先攞一场。另外呢就是波士顿红袜对住 New York Yankees， 哇 ,New York 真係犀利啊。9-0大嫂呢波士顿嘅，而最后一场呢係国联嘅外野卡系列呢 ,Chicago Cubs 对住 San Diego 嘅 ,San Diego 亦都係得势不摇人啦 ,8-0大嫂 Chicago 嘅。咁而另外亦都同你讲嘅咧，关于曼城嘅消息啦。因为之前咧，曼城系几个球季咧严重违反英超嘅财务条例咧，相关嘅控罪亦都成立。依家大家仲谂紧，究竟蓝月亮之前攞过嘅英超冠军啊，同埋嗰啲杯赛咧嘅奖项咧，会唔会被褫夺？咁但系就算你话有人唔中意佢咧，但系亦都有好多嘅赞助商咧系暂时唔会切割任何嘅赞助嘅。呢个系大家最关心，因为现时根据天空体育嘅报道咧，好多间赞助商仍然未有考虑暂停同曼城嘅赞助同埋合。亦即系睇到咧，当中包括利口乐啊、加乐士啊，同埋数码银行 Refuse 呢啲咧，就算你话个案件进行当中，佢哋都系表示不愿置评，亦即系话咧，佢哋嘅关系几根深蒂固。就算你话曼城面对乜嘢嘅判罚咧，佢哋仍然暂时系对于曼城不离不弃嘅。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00起，快点把握最后机会，住在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不要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点来85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 练铺仲唔翻身？
2: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1: 今次肯定要翻本。
3: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4: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5: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4: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元起咋。
5: 宝宝同黄黄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个周末去1080 L。

0: 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1: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Wow, wow, wow. 今期最新最流行文化

我哋嘅今期漏文啊，成日都会介绍啲咧系新奇嘢俾大家。咁当然啦，唔少得咧就系介绍啲潮人潮物啦。咁讲到时装啊，一啲嘅饰物啊，喺韩国最近兴啲乜嘢呢？原来最近咧就兴一种啊，系巨型嘅扣针嘅头饰。嗱，扣针啊，当然有佢实际嘅用途啦。但系如果将佢变到好大，同埋咧变成一个装饰品嘅话咧，又唔同咁讲。最近咧喺韩国大热嘅巨型扣针头饰咧，可以话系充满咗咧就系现代嘅艺术感。咁好多女士啊都好随意咧咁夹喺咧就系唔同嘅发型之上。咁当然啦，系有多唔同嘅款式啦，同埋系颜色嘅变化，即刻可以为嗰日嘅造型啊增添咗好多系个性啦、街头感啦同埋创意噶。无论系出席啲咩场合啊，日常嘅穿搭啊、影相啊，都可以咧系非常之有时代感噶。除咗系扣针嘅装饰之外啊，如果你系 Samuel 个 fans 就要留意啦。布丁狗咧，原来系30周年纪念咯噃。咁最近咧就推出咗一系列嘅布丁狗周边嘅产品。平时我哋见到嘅布丁狗啊，当然咧就系佢嗰只招牌嘅笑容啦。但系今次呢个全新嘅版本咧，就收起咗呢个招牌嘅笑容，取而代之嘅咧就是一个非常之无厘头嘅厌世嘅表情。好多人都话呢个厌世嘅表情咧，简直就系佢哋啊翻工日常嘅写照嚟噶。咁今次咧一共系推出咗咧系四款新嘅布丁狗嘅产品，包括系一个咧系50cm 大嘅毛毛公仔。嗱，毛毛公仔就冇可能咧成日都系带出街噶。如果你想带佢出街嘅话咧，就可以咧买一款咧就系毛公仔嘅吊饰，咁你可以将佢挂喺你自己嘅袋度啦，随时随地咧都可以带出街。除咗系毛毛公仔嘅产品之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不锈钢嘅保温杯，同样咧就系印咗咧系超级厌世嘅一个表情嘅布丁狗喺度。咁除咗系呢几种产品之外咧，仲可以咧系集齐六款咧系超可爱嘅限定版嘅贴纸套装。咁到时你将佢贴喺边度咧，都可以随时见到呢只厌世布丁狗啊！嗱，布丁狗咧就迎嚟系30周年嘅纪念啊，但系中国嘅国庆咧去到77周年啦，所以嚟紧香港咧喺11国庆嘅时候咧都推出咗咧好多嘅优惠噶，如果喺呢段时间翻去香港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啦噃。好啦，咁一齐听下咧有啲咩优惠咯，包括咧可以免费搭电车、天星小轮、富裕小轮部分嘅航线，咁小朋友咧仲可以免费咧系搭九巴啦、龙运巴士啦、城巴大部分嘅日间嘅路线。当然就不会少得港铁啦，就会以抽奖的形式送出是77,000张的电子单程的车票。其他的交通工具包括大湾区航空就推出是77折的机票。着数又怎知咁少。

0: 哇，仲有全港嘅戏院咧，当日咧仲会有戏票半价嘅优惠。咁如果你系中意睇一啲嘅博物馆啊、湿地公园等等啊，康文署辖下一啲嘅设施咧，都系免费开放噶。嗱，仲有啊，昂坪360啦，同埋海洋公园嘅门票咧都有折扣噶。如果你系谂住咧睇国庆嘅赛马日嘅话咧，马会啊会免费开放咧系沙田啦，同埋跑马地嘅马场嘅公众席噶。咁另外啊，如果系搭山顶嘅缆车，又或者咧去到香港道沙夫人蜡像馆嘅朋友啊，持票咧仲可以得到咧纪念品噶，送完即止。咁啊，除咗玩、除咗买之外咧，当然唔少得就系餐饮方面啦，成2000间嘅食肆同埋商户咧会提供一啲嘅优惠噶噃。所以如果有朋友喺香港过呢个嘅国庆节嘅话，千祈唔好错过啲优惠啦。咁喺香港去玩嘅实在呢都係有好多地方㗎，有冇兴趣去溜下冰先？如果你都鍾意溜冰嘅话呢，就唔可以错过係又一城嘅欢天雪地冰上 DJ 派对啦。嚟緊喺10月嘅23同埋24喺又一城嘅溜冰场呢，就会有呢个嘅 DJ 派对。咁当然唔少得呢就係有 DJ 坐阵喺度呢，就係打碟。再加上如果你可以发挥下创意嘅以一啲嘅卡通造型嘅角色入场嘅话，仲有机会係赢到呢个最佳服饰大奖等等㗎。除了在又一城溜冰够晒经典之外，沙田新城市广场的音乐喷泉都是很多香港人的集体回忆来的。如果你还记得在新城市广场的第一期80年代中开始开放的时候，它三楼中庭的音乐喷泉在商场落成的初期成为了就是非常之有标志性的景点。咁当时呢係全香港係首个嘅室内音乐喷泉啦，亦都係当时呢全亚洲最大嘅室内电脑控制嘅音乐喷泉。不过可惜呢喺2000年代初嘅时候呢就拆卸咗。虽然係咁但去到后期呢就喺佢哋嘅空中花园呢再次呢就起咗呢个嘅音乐喷泉。咁呢个呢喺天空广场呢就打造成为咗係全香港呢係第一个拥有最大型户外投影水幕嘅互动音乐喷泉。咁今次新城市广场嘅音乐喷泉呢又可以成为呢大家打卡嘅地标啦。事关呢个动感音乐喷泉嘅汇演每晚呢係汇演出係7场嘅，由6:30呢一直去到9:30。如果想再一次感受一下呢就係新城市广场音乐喷泉呢个嘅集体回忆嘅话呢就唔好错过啦。另外最近，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都知道啦，嚟緊呢喺成都嘅两隻嘅熊猫平平啦，同埋呢係福箱呢将会呢係去到美国啦亚特兰大嘅动物园。咁除咗佢哋要远行之外，喺澳门出世嘅一对嘅大熊猫健健同埋康康呢将会呢就係去到成都呢去学艺噃。嗱，呢两兄弟呢今年已经係10岁㗎啦，健康非常之好。咁佢哋都大个仔啦，即将呢就要去到成都嘅大熊猫繁育嘅研究基地嗰度呢学习一啲成长嘅新旅程啦，包括学习一啲嘅环境适应嘅技能，等佢哋呢可以全面呢发展佢哋嘅身心。咁因为要远行啦，所以呢最近呢就定期帮佢哋呢做一啲抽血啊、身体嘅检查等等。虽然健健同埋康康呢係喺澳门呢係土生土长，但係当局都相信佢哋呢去到成都之后呢好快可以适应到。好啦，今日我哋又讲咗咁多先，下次继续同大家今期留文。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3: 容祖儿最新派台歌等等等等，轻快的曲风令人一听就爱上。今次歌曲的华丽合作组合由 Pandora 作曲，梁嘉欣填词， Pandora 书文占领编曲，书文 Pandora 监制。

为时尚女性的容祖儿，唱出现代女性的心声。歌曲虽然叫做等等等等，但是一啲都唔好等啊！与其被动等待爱，不如主动出击，寻找自己的真爱，成为偷心的女人。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提及国会山庄目前正进行国家真相与和解的纪念活动。麦塔平欧布话，一架载有好多以色列人嘅客机喺飞行期间，其中一名机师袭击另一名机师。泽连斯基话，俄罗斯新一轮嘅攻击造成七人死亡，包括一名儿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元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元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隔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5: 敏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 416-668-8688。
6: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Andy Bond，
8: 哦，詹士嚟咗
7: 啊，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啦，
8: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万起。
7: 恩格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8: 呢个周末，我沙菲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9: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住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 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好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感预测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咁， Sick 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0: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啡巢爱心羊日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 Chloe 朱子瑶。
3: 各位早晨，嚟到9月30号嘅林嘉华嘉年华，咁我哋嘉华哥你好。
4: 早晨今日红日，即系公众假期，
3: 系、
4: 系加拿大法定假期，
3: 冇错。今日叫做，
4: 不过我哋继续开工，
3: 系为大家继续服务。
4: 系
3: 咁，今日个法定假期咧，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咧就叫做咧大和解日啊，
4: 系啦，
3: 咁啊同呢个原住民好有关系嘅。
4: 啱，咁啊，另外有一个名咧、如果大家今日有出街。可能会见到，就系着住，点解今日咁多人着住橙色橙色衫？
3: 我都想知道点解会着橙色衫。
4: 另外今日亦都系叫做 Orange Shirt Day 橙衣日，直译嘅啫吓。一阵间我哋解释下乜嘢叫橙衣日。
3: 好啊好啊。
4: 当然亦都同呢个原住民有关。
3: 嗯，
4: 唔讲今日点解会一个法定日期之前，我哋一定要讲嘅加拿大嘅原住民啦。
3: 系啦，咁一定要啦，因为咁系同原住民有关啊嘛。原来咧嗱，
4: 三大类
3: 嘅
4: 三大族，我哋应该咁讲。
3: 系啦，咁啊有分别有呢个叫 First Nations 啦。有一個咧，第一個叫 First Nation 啦，
4: 第一族，
3: 第一族啦，第二族咧就係叫 Inuit 啦，第三咧就叫 Métis 嘅，咁就有三大族
4: 嘅噃。
3: 哦，係喎。
4: 係咁啊，第一 First Nation 第一族啊，我直譯嘅又係 ，sorry 啊，佢有個正式嘅名嘅，係咩嘅原住民有分種嘅喎？
3: 係啊，
4: 咩種啊？係印第安。
3: OK， 即系我哋成日睇嗰啲酋长嗰啲印第安人咁。
4: 系，咁都有长老嘅，
3: 都有长老，
4: 三个族，
3: 三个族系啊。
4: 印第安个大家会比较容易会知道，其实喺北美都有印第安人嘅族，
3: 冇错。
4: 而我哋喺呢边咧都有嘅，加拿大都有。咁佢嘅分布咧，由最早期嚟嘅时候，佢哋会分布喺边啲地方咧？就喺我哋加拿大南边。比较暖和啲嗰啲树林啊，嗰度
3: 哦，
4: 系啊，
3: 嗰度佢反而就系聚居呢个地方。
4: 大家如果睇翻啲历史图片，又或者睇一啲电影里面，印第安族佢哋会系即系有啲羽毛啊，
3: 系啊系啊系啊。
4: 咁如果我哋用而家嘅谂法，佢哋喺冻啲嘅地方，我哋点生活啊嘛？咁所以佢哋系属于。南边
3: 啲嘅
4: 聚居嘅，
3: 可能依赖河流啊、树木啊，
4: 所有都系
3: 啦，咁样卫生啦，
4: 搵食
3: 鱼系啦，捕鱼啊咁样啦。
4: 咁第二个族，
3: 冇错，叫做 Inuit，
4: 即系咩？咁我哋就用大家都比较会即刻知嘅，就系。嗰啲叫做爱斯基摩人，
3: 哇！嗰啲成日话喺啲好冻嘅地方度生活噶，
4: 冇错，
3: 系啊。
4: 佢哋就系聚居最原先聚居喺啲比较北啲嘅地方。
3: 哦，咁你拣开个
4: 地方，冻嘅地方系嘛？咁而有啲人类学家嘅研究咧，佢哋可能系同呢个北极嘅原住民
3: 系
4: 嘅渊源，同埋或者个源头都系。有一齐嘅，
3: 哇！点解北极又去到呢个叫做呢个北美嘅另外一个地都好远下嘅喎？其实吓，系咪同呢个即系话
4: 以前啊断连咁行啊，
3: 系
4: 嘛？
3: 咁行啊行啊行到呢度，
4: 咁就第二个大嘅原住民族啦，
3: 系啊，
4: 第三个
3: 叫做 Métis 啦，
4: 呢个 Métis 咧系点咧？系当其时已经有英国或者系法国人嚟咗呢个。大地加拿大呢一度咧，就开始同原住民咧有通婚啦。
3: 哦，就咁样。
4: 佢嘅后裔
3: 就叫做 Métis。
4: 系啦，就系咁样样嘅。咁即系以即系正式 official 嘅分配啦。咁大家又会有一个问题啦，或者曾经都听过嘅，话喂，有啲人类学家嘅研究，嗰、那个研究系乜嘢啊？就系话，爱斯基摩人会同我哋中国人系同一。个 DNA 嘅，
3: 佢啲样貌有少少相似，
4: 有相似啦。
3: 系啊，系啊。
4: 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人类学家研究我哋中国人同埋呢个爱斯基摩人嘅 BB 出世嘅时候，你都可能会见过，就系个 pat pat 尾龙骨上边，即系下边，
3: 系
4: 同个 pat pat 中嗰个位置，
3: 那个位置
4: 有一笪蓝印嘅。
3: 原来就是这样的。
4: 你有没有见过你

0: B B， 你嗰阵时换片嘅时候冇见过，
1: 我就好似冇嘅。
0: 你自己冇，你自己都可能有，你自己点睇
1: 啫？睇唔到啊！但有啲 B B 有嘅，
0: 系啊。咁佢哋嘅研究就可能系同一个族，咁大家就会有一个大嘅问题啦。搞错啊！
1: 中国
0: 亚洲嚟到呢、這个即系北美点嚟啊？
1: 咁远
0: 游水过嚟，中间要游水，
1: 系咯，要咁大个海，
0: 系啊、嗯，因为我哋所讲嘅原住民咧、
1: 嗯，
0: 基本喺冰川时期
1: 系
0: 就已经系逐渐分散喺世界地球唔同嘅地方。
1: 哦，嗱，咁你我咁你咁讲我又明啦。呢个冰川时期，即系当时佢话个人类学家咧就话咧嗰个板块图咧系一个板块嚟咁样噶嘛，一大劈咁样。
0: 即系起码有一笪地方系亚洲同北美系一块，
1: 冇错，
0: 一块啦。咁佢哋有名称嘅，
1: 系
0: 嗰、那个名称如果要译咧，
1: 嗯，
0: 就好难译。
1: 嗯，
0: 其实佢系一个陆地嘅陆，
1: 系。
0: 陆地嘅陆，桥、
1: 嗯、陆
0: 一条桥嘅桥，
1: 系
0: 咁之前嗰啲我哋咩白乜嘢令嗰啲我哋唔讲啦，
1: 嗯，
0: 即系话就可以话到俾你听，其实嗰个板块系一块陆地，
1: 嗯，
0: 咁换句话讲，亚洲嘅人
1: 系
0: 可以慢慢行到过嚟
1: 呢、
0: 這个
1: 我明啦，系因为之前系冇分裂嘅，系啦，
0: 系啊，冇、嗯、个地球唔好搣烂嘅，冇搣烂图就唔使游水嘅，就可以行陆地都原来
1: 都原来就咁样。
0: 咁所以其实就算系呢一个即系印第安人，亦都人类学家嘅研究，都系属于亚洲黄种人。
1: 嗯，
0: 嗱，我哋所讲紧嘅系好长。好长好长，之前
1: 但系讲嘅历史啦，但系讲完之后，哇！因为时间关系，一定要问下教授个追问一下先。
0: 嚟啊
1: ，Orange Shirt Day， 咁啊，点解会有 Orange Shirt Day？
0: 我哋先讲紧点解有呢个叫大和解日先。
1: 系啦，冇错，
0: 就因为以前啦、就系好多嘅原住民嘅儿童咧，系、需要接受咗一种教育。
1: 系
0: 呢、這个教育系换句话讲，如果要讲咧，就将我即系呢度嘅原住民嘅文化，或者佢哋嘅背景，或者佢哋嘅日常系改变。
1: 系
0: 咁，佢就要入到个寄宿学校、里面去改变，令至到佢哋用翻
1: 英国
0: 或者
1: 加拿大政府嘅规例啦。
0: 规例啦，
1: 哦，即系佢啲小朋友，原住民嘅小朋友嚟到嗰个寄宿学校咧，就唔可以再接受佢以前嗰一套啦，就学新嘅一套啦，
0: 完全被逼地，
1: 未系啦，
0: 强制啦，唔好话被逼，强、制地要啲小朋友咧，系接受呢、這、一个寄宿。咁而一Orange Shirt Day 就因为有一个小朋友。佢去读第一日入呢间寄宿，第一日入嗰间寄宿学校嘅时候咧，系、被强制除剥夺咗佢着佢 grandmother 嘅橙色衫。
1: 哦，即系话嗰个小朋友原本系着住件橙色衫嘅，第一日翻去就唔俾佢着啦，所以就系啦。哦，原来咁嘅意思就系件橙色嘅 T 恤。
0: 个名咧就叫 Phyllis。
1: 好嘅，
0: 系啊，即系我唔知系咪当时嘅，
1: 所以
0: 佢哋嘅。
1: 哦，咁我又通晒，即系原住民大和解同嗰个橙色原来系咁嘅关系。
0: 就系、所以可能呢两日大家都会见到有啲人就系响应呢一个大和解日，
1: 冇错，
0: 着橙色衫、
1: 所以今日教授解释咗啦，咁大和解同嗰个橙色 orange 啲系有个好重大嘅关
0: 系
1: 喺里面，喺同埋意义里边噶。好啦，时间关系，我哋可以去交埋两句。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
0: 其实人咧唔系外表美丽而可爱，系内心美丽先至可爱。
3: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嘅单位。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嘅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4: 系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3: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一生人一次的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元浮路、韦小岛，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元起，2027年。

0: 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1: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2: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1: 星期六，乐器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2: 依家咪知咯。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啦。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万起咋？冇错，系69.9万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个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7: 要学会放低先可以行得更远。严明希话：系时候讲声拜拜，轻装上路，拜拜。

0: 学识讲拜拜，先识得继续爱自己。我是海玲，拜拜。
1: 呢出戏，嗰首歌。
2: 好，咁大和解人教豪哥同我都解释咗好多咧原住民嘅历史咧，咁嚟到呢、這个嗰出剧呢首歌，当然咧为大家咧就选上咧同呢个原住民好有关系嘅主题曲嘅，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3: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3: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4: 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我哋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 Bell。

0: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f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1: 慢感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日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日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4: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acC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 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呢出戏嗰首歌。
1: 今日是大和解日，我哋呢、這个呢出戏嗰首歌都揾一个同我哋呢、這个
2: 题目有关啊，即系原住民啊。咁、所以你头先就讲话大地恩情同原住民有咩关系咧？我哋当然所讲嘅原住民咧，就由我哋细细个，由我哋长大嘅地方。香港讲下先，
1: 冇错，香港都有原住民噶。
2: 系啦、香港有冇原住民？有啊。
1: 系
2: 点解会有啊？有，譬如邓氏家族元朗一带，
1: 冇错，
2: 即系你听过啊。
1: 系系
2: 有，仲有讲围村，
1: 围村嗰啲啦。
2: 系啊，好多地方喺新界，香港好多新界地方都有围村。
1: 即系应该系香港开埠之前咧，已经咧喺呢个地方嗰度咧系扎根喺度生长噶啦。
2: 系啊，咁、我哋可唔可以叫佢做？香港嘅原住民咧，
1: 绝对得。
2: 调翻转，
1: 系
2: 我哋应该唔系用香港嘅原住民，
1: 嗯，
2: 广东省，香港系点？广东省
1: 系
2: 咪先？
1: 系
2: 广东省嘅原住民
1: 喺呢个位置里
2: 边，喺呢个位置。咁当然又未至到话有广东省就有佢，咁即系话佢哋喺广东省，你知道人都以往嚟讲，古时嘅人都要周围去揾食，去揾得地方去驻扎住喺嗰度，
1: 就不断寻找呢个生机啊，商业。嘅活动啊，咁慢慢就驻扎咗喺呢个我哋嘅其中香港一个地方嘅里边啦。
2: 冇错，喺香港里面嗰啲围村啊，咁嗰啲大宅啊，甚至佢真系喺沙田以前都有啲成个城，可能你细个你真系冇见过，听众们可能会记得嘅，喺沙田隧道未有沙田隧道，佢已经系存在
1: 一个
2: 增大屋。一出到黑沙隧道之后咧，就会见到个争斗，一个城墙围，你有冇见过？
1: 有，喺啲新闻嘅节目有报道过噶。
2: Okay.
1: 有个大祠堂咁样噶嘛。
2: 所有原住民喺佢哋嗰个范围内，一定有个乜事祠堂，
1: 系
2: 即系姓邓嘅邓氏啦。
1: 即系所有大小事，所有嘢就喺个祠堂嗰度表决啊、开会啊、
2: 与此同
1: 时聚餐啊咁样。
2: 有爱嚟拜祭啊，或者摆佢哋啲祖先喺度
1: 啊
2: 嘛，神主牌啊
1: 嘛，
2: 咁所以成个城墙咁嘅曾大屋，咁曾大屋有机会我哋又讲下曾大屋嗰啲即系几得意嘅，我听讲嘅一啲历史，但系你话咦城墙咁就原住民，嘿而家好呢轮好 hit 嘅，

0: 九龙寨城系咪完全
1: 寨？
0: 唔系九龙寨城啊，个个都仲错紧啊！嗰部电影叫九龙城寨，但系正式嗰个地方叫九龙寨城
1: 咁样。
0: 好简单，唔系我讲嘅。如果你翻香港或者睇翻啲图片咧，而家九龙以前嘅九龙城寨已经系迁拆。
1: 拆咗
0: 就变咗个大公园，
1: 系啊系啊，
0: 嗰度咧系有个牌匾，写住九龙寨城。
1: 原来
0: 嗰个九龙寨城唔系旧嘢嚟嘅，系以前已经有喺度。
1: 原来系咁，
0: 就发掘到出嚟就而家摆咗。
1: 但嗰个系咪原住民咧？交我
0: 讲，梗唔系啦，
1: 系咯，嗰个
0: 嗰个唔系
1: 居民聚居就
0: 嗰个唔系九龙寨城咧，
1: 系
0: 因为当其时咧割让咗，
1: 冇错，
0: 啊租借咗，之后咁啊清政府就系派一个官，落到嚟。喺嗰度睇住嘅，系啊，咁呢个又系另外一个。
1: 哇！呢啲真系再找
0: 再有机会倾啦，
1: 系啊。咁呢个又属于，
0: 但系嗰啲头先所讲嘅曾大屋啊，系，就系、
1: 是、都系属于我哋香港嘅原住民嘅一部分，系
0: 啦，系啦、啊啊啊啊。
1: 所以原住民咧，对我哋每一个地方嘅历史咧，其实咧都好有渊源啊，好有贡献喺里边嘅。
0: 冇错，
1: 我哋应该要追溯。
0: 早早喺嗰度扎根，
1: 扎根噶嘛，
0: 咁我哋当然啦，我哋今日就系加拿大嘅即系
1: 大和解日，
0: 大和解
1: 加拿大嘅原住民嘅历史，
0: 历史
1: 我哋就将呢
0: 头先我哋已经讲咗啲啦，系嘛，大家都知道啦。咁喺星期三我哋一定要播下啲
1: 系啊，
0: 播下啲电视剧或者电影嘅，
1: 冇错。嗱呢首咧我哋曾经系介绍过嘅，咁但系咧好同我哋今日个主题好有关系。
0: 点解有关系咧？
1: 就系、是、关于我哋呢个中国嘅大地啊嘛，咁啊，当然即系话喺呢个大地嘅里边，咁啊讲下
0: 一个地方，
1: 一个地方，咁啊点样
0: 原住民
1: 系啦，点样努力奋斗，系咪
0: 喺努力？呢套戏都喺当时喺香港播，或者甚至乎重播，甚至乎而家都中有好多人咧炒翻出嚟睇咧，都对呢个亚洲电视制作
1: 嘅制作
0: 嘅制作嘅呢部电视剧、人物演员。嗰、那个戏嘅内容，都好深入民心。
1: 佢梗系啦，首歌仲好正添，而家正个个都谂即系抡翻嘅吓。
0: 系
1: 咁啊，所以今日咧，我哋为大家介绍就系呢个叫做咧《大地恩情》。咁啊，《大地恩情》咧其实有几个部分嘅。咁我哋咧就今日咧就播首歌，首歌咧就系呢个第一部分。咁啊，当然咧就系大家记得嘅就关正杰主唱啦。
0: 系
1: 咁啊，又有呢个原唱啦。咁啊，作曲系黎小田啦，填词咧系卢国沾啦。咁啊，品尝下佢嘅词同埋嗰个曲风，因为每一句咧都系好细致嘅，我哋就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我哋
0: 送上大地恩情
1: 啦，咁我哋听日再见，
0: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纪念原住民寄宿学校死者同幸存者，在渥太华国会山庄今朝进行纪念活动。至于总理卡尼今朝会在爱文顿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仪式，并且发表讲话。在1857年至1996年，有大约15万名原住民儿童从他们的家庭被带走，送往由政府资助教会营运的寄宿学校。而这些学校普遍出现儿童遭受虐待、营养不良和医疗保健不足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加拿大非牟利组织 IndigenousWatchdog 指出，本国企业在推动同第一民族、梅蒂斯族及因纽特人的和解方面进展甚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11年前提出的第92项行动呼吁，要求企业在发展项目之前同原住民充分协商，建立尊重关系，并且取得原住民的自由事先同知情的同意。卡尼目前希望能够加快能源、交通和其他大型基建项目的审批，提出一个项目一个审查，一年完成。不过有部分原住民的领袖就认为，一年时间可能不足以进行真正有意义的咨询。皮尔区警方说，近期的令人分心偷窃案增加，呼吁居民要提高警觉。警方公布，在7月28号下午大约6点，一名女长者在宾顿市 Chincoosey Road 和 Sandalwood Parkway West 交界地区步行期间，有一架白色 SUV 停在她附近，车上当时有两名女子，其中一名女子涉嫌落了车，触摸受害人双脚又拥抱她，表现得很友善，但疑犯期间就用一条金属的颈链换了受害人条金颈链，而且从受害人手腕偷走三只金额之后逃去，受害人损失财物总值大约是19000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迪拜航空一架载有很多以色列人的客机在飞行期间，其中一名机师用刀袭击另一名机师，显然想令飞机失事，涉事的机师已经被沙特阿拉伯当局拘捕。内塔尼亚胡又说，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成功制服袭击者，阻止了一场严重灾难的发生。这架客机是在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并且发出紧急警报和急降几千只，最终安全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而以色列一度因应可能有人劫机而安排出动战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7人死亡，包括一名儿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战争至今已经大约4年半。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目前的主要攻击目标是乌克兰的能源基建。他感谢多个国家提供的防空支援，但同时强调，在冬季即将来临之际，需要有更多保护。中方批评日方提出不设限制地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说，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应该不预设结论地展开有关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应的时候强调，日本是不扩散武器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承受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节新闻报完毕。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4: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的新屋。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

0: 19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2: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1: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帘，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元。
2: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1: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3: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4: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名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又位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1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所罗门王。
8: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如果你唔系特别善忘嘅话，你可能会记得呢三个星期嘅多乐飞都会延长营业时间，直至到中午一点钟，系两小时嘅音乐旅程。两小时对于我嚟讲唔算长，我做过最长嘅音乐节目系四小时，嗰阵时喺香港电台做嘅系通宵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都做咗一年噶，一个好好嘅训练，播嘅仲系黑胶唱片，所以感觉特别忙碌。每张唱片都要抹尘，如果唔系就要冒住跳线嘅风险。当阵时以下呢首歌推出冇耐，亦都系我通宵播放清单嘅心头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海。

0: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 我哋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B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p Finch Bride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俾3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0: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耳啲，揾只衣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腰有几大影响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3: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2: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起咋。
3: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這个周末去1080 Algae 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4: 多乐飞
5: Moon River 呢首歌原唱是柯德利夏平，在电影 Breakfast at Tiffany's 凭枪拎住吉他自弹自唱，很多人都问呢首歌是不是他原唱，答案是是的。写歌的创作人特别因就住他不算阔的 vocal range，只是用了九个音而写了这一首这么经典的 Moon River。 电影公司原本就是想着 cut 走这一幕的，而柯德利夏平就说如果要 cut 走的除非我死了 over my dead body 这样说，结果不单止成为经典，还成为了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 Moon River。 今天听方大同的版本。

今年嘅 Fairchild 爱心洋溢式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就喺10月8号星期四，好开心知道病童医院连续两年，即系今年就系第二年啦，成为全球最佳儿童医院，喺全球250间儿童医院里面，佢系全世界最好嘅儿童医院，佢就喺多伦多服务我哋嘅小朋友。如果你都想支持

连呢一间咁好嘅儿童医院，请你立即就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支持我哋今次嘅筹款行动。多谢你，就让我哋好似向流星许愿一样，希望小朋友都得到健康嘅童年。流星划过富士山 ，yes。

0: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0: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

0: 人机攻击造成七人死亡，包括一名儿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1: 由细细个瞓喺医院嘅保温箱，出入急症室，到今日自信企喺台上唱歌弹奏 ，Mac Harris 乐队三位小朋友用音乐走过成长路，希望将经历化成力量，为 Sick Kids 多伦多病童医院嘅患者同家人打气，并向医护人员表达谢意。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曼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4: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4: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3: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4: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3: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5: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我哋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2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e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ffinch Bride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 647-616-9229。
3: BOND Bond。
6: 哦，占士嚟咗。
3: 唔係喎，係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啦。
6: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3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係由69,900起。
3: 恩格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6: 呢个周末我沙菲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7: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10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3: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信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信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7: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信捷冷暖，
3: 保温信捷，一路信捷。
7: 416-267-2818。
5: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8: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返间啦。
5: 地点无敌，真係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nt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 Sick 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 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

fairchildtv.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 Kid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如果而家就系听韩星，咁我哋以前就系听日本歌星。咁以前我听咩日本歌星呢？早年啲就系听山口百惠、中岛美雪、泽田研二、西城秀树。中期啲嘅咧就听安全地带、Southern All Stars。哦，你有冇发现我所留咗一个好重要嘅女歌手，长头发嘅？今日带俾你佢呢个自弹自唱版嘅《恋人》咯。

0: 其实听林夕写呢一首《幸福摩天轮》，就咁捉住佢一两句歌词都几有趣。东歪西倒，忽高忽低，心惊与胆战，就咁睇呢啲歌词就以为佢其实系写过山车，又或者一啲更惊险嘅活动，原来只不过系摩天轮，仲要系幸福嗰只。但系正正就系呢啲咁惊险嘅描述，先至成就到两家去建立一个亲厚嘅关系，真系不得不佩服林夕嘅设计。幸福摩天轮，今日听 Albert Lau 嘅版本。
1: 追追赶赶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曼锦士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2: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风水，紧嚟 Shepherd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竹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额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4: 我一早知道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3: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
4: 现在就知道。
5: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2: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的单位，
8: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2: 是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8: 限时优惠包装收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位置无敌。周末快点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
10: 明知道对方好危险，明知道呢段关系好容易受伤，但系呢一种吸引力偏偏抵挡唔住，越靠近越沉迷，越沉迷越难抽身。薛之谦，微人。

0: 多乐飞，
1: 多谢你喺呢个小时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 Magic Hour 九个音乐选择，利利落落，撇撇脱脱，都系爽快嘅好选择。阵间仲有多乐飞 Plus One， 结束呢个小时有 swing 嘅半张飞，一阵间再见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五间新闻专辑。
2: 因为当和解不能够只是停留在纪念，更加需要有实际行动。迪拜航空迫降事件，内塔尼亚胡证实一人涉嫌施袭被捕。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年招待会发表重要讲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今日系本国嘅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全国各地都有纪念活动。而总理卡尼就话，和解唔能够只系停留喺纪念，更加需要有实际行动。周思玲报道。
1: 今日是本国第六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悼念曾经被送往寄宿学校以及最终未能够回屋企的原住民族儿童。19世纪起，加拿大超过15万名原住民族儿童被迫离开家人和社区，被送往由教会管理、政府资助的寄宿学校，学校内长期存在虐待、营养不良和医疗不足等问题。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15年的报告指出，寄宿学校制度是加拿大政府推行民族灭绝政策的重要部分。委员会早期记录了大约3200名儿童死亡，但是相关的数字仍然在更新。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去年确认并且新增1143名死亡儿童的姓名，显示仍然有大量的历史记录有待核实。9月30号成为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是委员会提出的94项行动呼吁之一。近年渥太华国会山庄举行 Remembering the Children 纪念活动，寄宿学校的幸存者、长者以及原住民族领袖出席，并且以儿童鞋悼念未能够回家的小朋友。总理卡尼在爱文顿参加真相与和解日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他表示，联邦政府对寄宿学校造成的深远及持久伤害负有责任，和解不能够只是停留在纪念，更加需要实际的行动。不过非牟利组织 Indigenous Watchdog 最新的资料显示，94项行动呼吁目前只有14项完成，41项正在进行，24项停滞，另外有15项甚至还未开始。和解工作的进展以及原住民族社区长期面对的不平等问题，仍然是今年真相与和解日的重要关注焦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国际贸易部长西杜预期今个星期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出席20国集团贸易部长峰会期间，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要会谈。西杜的发言人未确定会谈的确实时间和形式。另外，西杜预期今日分别与法国、澳洲和土耳其的贸易部长会谈，听日与印度的代表会面。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贸易战，加拿大正寻求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皮尔区警方话，近期的令人分心期间偷窃的案件增加，呼吁居民要提高警觉。警方公布，在7月28号下午大约6点，一名女长者在黄市 Chincoosy Road 和 Sandalwood Parkway West 交界地区步行期间，有一架白色 SUV 停在她附近，车上当时有两名女子，其中一人涉嫌落了车，触摸受害人双脚，又拥抱她，表现得很友善。不过疑犯期间就用一条金属颈链去换了受害人条金颈链，并且从受害人的手腕偷走三只金额之后逃去，受害人损失的财物总值大约是19000元。警方说，今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230宗令人分心期间偷窃案件的报告，而警方调查紧在皮尔区发生的案件和在安省其他地区发生的有没有关联。皮尔区警方又说，在2024年调查了25宗令人分心偷窃案，数字去到去年就飙升到去222宗，而今年至今已经有266宗。警方已经调动了资源调查这类案件，同埋去确定疑犯的身份。河顿区警方发出声明，指出背靠又或者是接近步行径又或者是草地和树林的房屋，越来越成为有组织犯罪集团爆窃的目标。而匪徒一般会趁住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天色比较暗和入夜的时间，尤其针对没有人在里面的房屋，用工具打烂后门又或者是玻璃窗入内爆窃。警方说，匪徒在犯案之前往往会先去到现场，等居民放工回家之后再出街，例如是去买餸又或者是带子女去参加活动的时候，匪徒在相信屋里面没有人的时候就落手，入屋大肆搜掠，偷走现金、珠宝首饰、贵重物品，以至是政府发出的身份证明文件，迅速犯案之后就逃去。警方呼吁居民要提高警觉，并且举报任何可疑的人、车和情况。在多伦多东区的士嘉堡巴士

0: 专用通道 Scarborough Busway 今日启用，会缩短九条巴士线所需要的行车时间。这一条全长四公里的专用通道是在 Kennedy Station 和 Ellesmere Station 之间，然后经在 Ellesmere Road 的优先巴士基建连接到去 Scarborough Town Centre。市政官员话，往来 Kennedy Station 和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的时间预期只需15分钟，为乘客每个星期悭超过一个钟头。史嘉堡巴士专用通道会一直沿用，直到有三个车站的史嘉堡地铁新延线项目完成。而新延线项目会将二号线 Broad Danforth 线伸延到去 McCarran Road 和 Shepherd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预计2030年启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迪拜航空一架载有很多以色列人的客机在飞行期间，其中一名机师涉嫌用刀袭击另一名机师，显然想令飞机失事，已经被沙特阿拉伯当局拘捕，正被沙特阿拉伯当局问话。他形容事件是极其严重，已经指示安全部门要做好准备应对其他潜在威胁。他又说，事件中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成功制服袭击者，阻止了一场严重灾难的发生。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说，事件是由正副机长在驾驶舱里面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两名机长事后都受伤送院，而事件中没有乘客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新一轮导弹及无人机攻击造成7人死亡，包括一名儿童。泽连斯基说，俄罗斯目前主要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基建，而泽连斯基在感谢多个国家提供防空支援的同时，又强调在冬季即将来临之际，乌克兰需要得到更多保护。美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季年率中值增长 2.2%， 市场原先预期和初值 1.5% 相同。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并且发表重要讲话。香港电台记者黄碧文报道。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在迎宾曲中步入宴会厅，全场鼓掌，全体人士之后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并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习近平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又说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重申，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新华社报道，大约800个中外人士出席招待会，包括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众人之后举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同世界

0: 但各国人民友谊长存。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香港机管局宣布已经就住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同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另一节报道。
0: 机管局宣布已经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项目合约安排将会提前在明年4月1号终止。新世界发展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而同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栋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给机管局。除了转移相关资产之外，新世界发展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当中包含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说将全面主导 Eleven Skies 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工作。主席林天福说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项目的规模非常适合发展大型娱乐和体验设施，将会成为独一无二的娱乐枢纽，也都是 Skytopia 的核心设施。 Skytopia 代表一种崭新的机场发展模式，透过商业发展吸引旅客将香港的娱乐体验加入行程，特意经香港转机，从而到带动机场的航空交通。又话亦都有潜力发展成内地企业向国际市场推广产品和服务的平台，同时亦都协助国际企业透过接触旅客开拓内地市场。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机管局和新世界发展自2018年开始成为合作伙伴，双方而家达成的协议同时兼顾到履行合约责任和为重新启动项目提供稳固基础。接收的物业资产质素优良，并已经具备出租条件。他又说香港机场的商务营运成绩和经验有目共睹，将会以此为基础成立专责附属公司，组建专业团队负责 Eleven Skies 发展，目标是在全球招揽顶尖娱乐营运商和商业伙伴，并配合 Skytopia 其他主要项目在2028至2029年起陆续投入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宣布，中九龙绕道的九龙湾段预期会在12月6号通车，连同去年底已通车的油麻地段，标志住整条六号干线，包括中九龙绕道以及张南隧道将会全线开通。据了解，香港警方国安处在香港时间星期三朝早拘捕两人，涉嫌今年8月31号在太子站外散播假信息煽动。据悉被捕人士包括了网媒爆炸头的成员，连同之前的相关拘捕行动案件至今有至少8人被捕。在今年8月31号晚，警方发现有人在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而期间有人叫喊具煽动性的口号，并且有网媒现场直播。警方国安处在9月初采取行动，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当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三人，包括前区议员冯敬文。而国安处在今个月27至28号在九龙和新界区采取执法行动，拘捕多三个人。香港警方在旺角侦破一个本地电话诈骗中心，以串谋诈骗罪拘捕八名男女。警方表示，根据情报，在星期二突击搜查旺角一个住宅单位，发现有三男四女假扮支付平台客户服务人员，打出诈骗电话。警方相信集团是以短期租约租用有关的单位，并且在今个月28号开始营运，透过电话卡致电市民，讹称对方开通保险服务，并且要求支付费用续保。当有关市民表示没有购买服务的时候，就会将电话转拨到去身处其他地方的假冒银行职员，以诱骗他汇款。警方初步调查发现，集团已经打出超过400个电话，仍在确认受害人数以及是涉案的金额。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

0: 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我哋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ght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3: 财经简报，
4: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345点，跌11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341点，跌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087点，升28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13点，升8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753点，升1,272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6: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会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蚊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8: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嘅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er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嘅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9: 萬感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板甲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的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是户外浪漫婚礼的首选。会所宴会厅由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小共享高尔夫乐趣。萬感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10: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11: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蚊，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10: 星期六，乐器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11: 依家咪知咯。
1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3: 俾3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14: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衣啲，揾只衣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腰有几大影响啦。
1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5: 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

0: 刀切模式 ，PCH 唔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至作出对应。PCH 集合咗 Sicknes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嘅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嘅支持，将会帮助 Sicknes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ness 最急切嘅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nes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当阿乐飞 Plus One 多一个小时是一个暂时的安排，直至10月16号的啫。100分生活圈就是1点至2点，亦都是一个暂时的安排，由邓佩恩和嘉宾主持曾之燕主持，正式开始 Plus One 的音乐选择《风的季节》Solar。

0: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1: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0: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元起咋。
1: 宝宝同黄黄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這个周末去1080 Algae 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2: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13日行程，探尽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吸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日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10 電器應有盡有，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1: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元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元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p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Your love is lifting me higher。
8: 一条街，一间屋，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登登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才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现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0: 多乐飞，
1: 正所谓 user friendly， 我觉得 Pandora 是一对好 user friendly 的乐队，无论由他们的音乐创作以至去到他们的歌词部分，都是这么亲近乐迷，亲善乐迷。他们的音乐很容易听，很容易入耳，很容易入心，很容易跟住唱。他们的歌词很励志，很正面，例如今次的新歌《灵光一千闪》，就是要乐迷在平凡的生活之中找寻小确幸。

0: B-O-N-D Bond。
1: 哦，占士嚟咗？
0: 唔係喎，係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個星期六開盤啦，
1: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優雅社區，傳統三層鎮屋雙車房仲配備咗電動車充電安排，只係由69,900起。
0: 恩格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齊備曬啦。
1: 呢個週末我沙菲寶何志宏會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銷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2: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3: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bert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4: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5: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7: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6: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un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雷俊德而家喺佢嘅社交平台，经常都会自拍一啲短片，评论翻一啲佢过往嘅作品。之前佢讲翻《风花雪》呢首歌，不过就系讲轩仔张敬轩嘅版本。佢话佢好欣赏张敬轩改编佢呢首歌嘅诚意，无论由编曲演唱去到舞台演出，整个编舞嘅心思，融合灯光、舞台嘅背景、平面设计，阿 Mark 佢深深被感动。他说好少人改编一首歌会花这么大的力气落这么大的诚意，他很多谢轩仔。风花雪张敬

当一啲好优秀嘅创作人都唱改编歌嘅时候，咁当然证明嗰个就系改编歌横行嘅年代。而另外，我就只会觉得佢拣选嘅嗰首改编歌就一定系好厉害嘅一首作品。林永亮同林忆莲。

合作的这一首《此情只待成追忆》，就是改编自1988年加拿大创作人 David Foster 的作品 And When She Danced， 亦都是一首合唱歌。 David Foster 邀请了 Marilyn Martin 合唱这一首虽然不算是劲 hit 的作品，但是就是一首非常选咏的合唱经典《此情只待成追忆》，林永亮、林忆莲。

0: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专柜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专柜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1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准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f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1: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3: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4: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3: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多乐飞。
1: 多谢你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 Plus One 呢个 Magic Hour 七句音乐选择，带嚟七种爱你嘅精彩。今日林仔有 Backstreet Boys 嘅 Larger Than Life，Happy Friday 星期五再见你，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纪念历史上原住民寄宿学校的死者和幸存者，多处都举行相关活动，包括厄泰华、多伦多、卡加利以及伊卡劳伊特。总理卡尼发声明，指加拿大的真相与和解日暨橙三日，向寄宿学校幸存者致敬，并且悼念未能回家的原住民儿童，同时支持承受失去亲人伤痛的家庭及社区。声明说，过百年间超过15万名原住民因纽特及梅帝族儿童被迫离家入读寄宿学校，制度目的是透过同化政策切断他们与语言、文化及身份的联系。联邦政府建立了并且维持制度，对

0: 过去造成的深远伤害承担责任。与此同时，安省省长福特亦都发声明纪念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向寄宿学校幸存者致敬，并且悼念未能回家的原住民儿童。声明话，加拿大最后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只是在30年之前关闭，提醒民众这段历史并不遥远。而橙三日就源自其中一名原住民儿童 Phyllis Webster 的经历，其故事反映原住民儿童所承受的重大创伤，亦都提醒社会勿忘其经历。皮尔区警方表示，分心盗窃案有上升趋势，呼吁民众加以提防。当局话，喺7月28号嘅下昼，宾顿市 Trincoosi 夹山道活有一名女长者步行期间，被一辆白色嘅 SUV 汽车接近，车上两名女子其中一个落车与事主拥抱，并且有肢体接触，期间针对事主嘅金颈链偷龙转凤，并且夺去3只金手镯，总值接近20,000元。警方话，皮尔区去年的分心盗窃案有222宗，是2024年的9倍，而今年至今就已经有266宗，80%的案件都是发生于下昼，正在调查是否涉及盗窃集团。知情者可以致电905-453-2121向警方提供资料。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预期会趁住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行的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但是双方仲未确定时间及形式。西杜今日安排同法国、澳洲以及土耳其的贸易部长作双边会谈，听日就会会晤印度的代表。为期2天的20国贸易部长会议在密尔沃基举行，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引发全球贸易动荡，而面对美方多次向本国商品加征关税甚至是禁运，加拿大正在寻求减少对美国市场的经济依赖。西杜表示，本国在是次会议上的重点包括推进与欧盟的数码贸易协议、与南美共同市场的谈判，以及同印度商讨经济伙伴协议。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艾奇逊 Scott Aitchison 宣布秋季会期结束之后就会离任。53岁的艾奇逊代表安省 Perry 山 Muskoka 选区，出任了国会议员6年，做过反对党房屋事务的评论员。他在2022年曾参选联邦保守党党魁，但是最终是由博里治胜出。而艾奇逊曾经担任 Huntsville 市的市长5年。艾奇逊辞任之后，保守党在国会下议院的议席将会进一步减至136席，较去年大选结果减少8席，部分离任人是转头去到执政自由党。阿联酋国营的杜拜航空一班原定前往以色列的客机，飞行途中报称被劫持，发出求救信号，要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所有乘客都没有受伤。外电引述匿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事件是由于正副机长在驾驶舱发生肢体冲突，有人持刀袭击对方，两人事后都受伤送院。以方调查人员正向他们问话，不排除事件涉及恐怖袭击。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回应，有人想将客机坠毁，杀害机上数十名的以色列人，施袭者已经被捕。而他昨日就说，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底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但未有作进一步的说明。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万9000蚊起咋，冇错，系69万9000蚊起咋，成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收。

0: Sophos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是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的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这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的醉人魅力。 Willow Springs 一直是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2: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4: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3: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4: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3: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5: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快点把握最后机会，住在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不要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点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100分生活圈。
6: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时施曾之燕，
7: 我是邓佩欣。今日100分生活圈咧，我哋好开心咧，就两地连线啦，终于都
6: 系啊，加东加西
7: 系
6: 一线牵啊，
7: 冇错，亦都好开心同到
6: Debra 摩登迪宝拉，我哋拍手掌啊，真系好荣幸，好荣幸。
8: 多伦多嘅听众朋友，
6: 系啊，我相信好多多伦多嘅听众朋友咧，都好想知道你嘅近况。
8: 咁啊，我喺温哥华咧就都住咗30多年啦，唔觉咁都有30多年。咁嗰30多年咧都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度工作嘅。咁可能多伦多啲听众朋友，你未必知道 ，Cecil 都做过我嘅嘉宾。
6: 我都好多谢你，真系 Debra 真系教识咗我好多嘢，好开心啊！
8: 冇咁讲，冇咁讲。
7: 我谂系一个品味嘅交流啦，系嘛？因为两位包括 Cecil 同埋 Debra 都系睇得出系每一日都精心打扮，即系我今天。第一次见 Debra， 咁首先咧就已经知道好有，即系个唔使话我讲出嚟，我系咩，即系已经见到。就首先佢台面嗰杯茶啦，咁啊 afternoon tea 啊咁样啦，
6: 好 decent， 好靓，佢好 elegant， 同埋咧好带动到女性嗰种韵味喺里面。
8: 其实我成日开玩笑话俾我啲朋友听咧，我系有用英文讲，我有 granny taste， 有 grandma 嘅 taste， 即系我嗰啲口味系比较系。复古啲嘅，即系以前细个嗰阵时咧，或者我喺英国、香港两边走啦，咁我系好受到嗰个影响嘅，所以我系好中意。比较英式嘅嘢咧，我自己系好喜欢嘅。
6: Earl Grey tea 成个饼，
8: 系啊，真系你唔好讲错，我真系饮得
6: 好。我知道，我都估到啦。Debra 咧，我同即系我认识嘅 Debra 啦。首先，我哋都好多谢呢一个加拿大中文电台啦，亦都将我哋咁样拉笠咗嗬。咁啊，真系要多谢 Debra， 因为真系喺 studio 里面咧 ，Debra 都教识咗好多啦。虽然我即系当时系一个嘉宾，但系同佢接触嘅时候咧，好多嘢都系因为原来你不其然咧教识我啊，原来我要注意。时间好多嘢咧，呢啲嘢系我都好到而家都好记得，咁啊，所以而家咧都好开心。点解啊？今日即系再次揾到你喺度啦。咁最主要咧就系想俾多伦多嘅朋友都知道咧，喺温哥华除咗你嘅生活同埋呢个100分生活圈咧，讲紧啲 lifestyle 嘅嘢。咁而我知道咧，你喺温哥华嗰边咧都有你呢一个摩登迪宝兰，都系讲紧一个生活。
8: 系啊系啊，咁我不嬲嘅节目都系讲生活嘅，饮饮食食啊，旅游咧就好多朋友都系喜欢嘅。咁尤其是 時而家我哋個社會係開始成熟啦，咁更多人退休就更加係會中意。

0: 啊，飲飲食食啊，生活嘅嘢。咁我一路咁多年來主持節目咧，都係圍繞住呢一個題材啦。咁當然亦都加咗一啲啊專業嘅元素啊，啲醫生啊、律師啊、法律顧問嗰啲咁樣樣。咁我成日都話俾人聽，我做節目咧係自己都翻咗學，學咗好多嘢。唔係淨係聽眾朋友，我自己都學咗好多嘢。
1: 佢唔係單止淨係講飲講食咁簡單，即係佢嘅打扮咧呢度咧，亦都係今日 Michelle， 我真係再次真係要
2: 我帶埋 notes 諗住想抄低。怎樣學多一點的，因為我真的 T-shirt 牛仔褲就有點輕，所以
0: 還有 No 我真的我想告訴大家，溫哥華是一個相當之樸素的地方， which I love， 我非常喜歡。現在近這幾年這五年八年的時裝趨勢就 sportswear 大家都知道很流行，我有幾個朋友都跟我差不多歲數，都不說我是多少歲，大家在 Wikipedia 都知道了。咁男男女女都话真系开心，而家兴着波鞋，唔使着高踭鞋。
1: 系啊，而家
0: 大家都唔知几咁高兴啊！
1: 你上面可以着个礼服，下边可以着波鞋，真系美妙啊！
2: 但我以为男士先可以咁做，你会放过佢话着白波鞋好型。咁但系如果女士礼服加波鞋，真系得嘛？
0: 得噶，尤其是如果你对波鞋有啲闪闪啊，又或者整嗰个 ribbon 改咗嗰、那个点样广东话讲嗰个 shoelace
1: 个
0: 鞋
1: 带
0: 改咗佢少少啊！啊，絕對得
1: 嘅。係啊，甚至乎有啲新嘅一啲嘅嗰啲 clip 啊、啲 chips 嗰啲咧，加落去可係咪啊 ？Debra 就真係好叻做呢樣嘢㗎，包括咧佢啲袋啊、啲 accessories 啊，佢都好精心打扮。呢個咧，我真係要同翻咧多倫多嘅聽眾都講一講啦，因為其實 Debra 咧佢個 channel 裏面啦，或者佢咧好多時咧都會有每日咧都有佢自己嗰個打扮啦。哇！你屋企個衣櫃咧其實有幾多衫咧？
2: 成間屋根本你嘅衣櫃咧，其實
0: 我有兩個衣櫃，一個鞋架。然後停車場咧，我就擠咗好多啊其他啲 spare 嘅鞋。咁但係咧，就要好 honest 咁講啦。我 over the years 近呢幾年咧，因為都開始成熟啦嚇，用呢個字嚟形容啦，我都其實會褪好多衫出去嘅。少必免咧，始終都係女性啦。啊，我都要認我係有少少 impulse purchase 嘅。有啲時候，哎呀，明明都唔啱嘅，但我又中意個款，咁我都會著嘅。咁跟住我或者會送俾朋友。
1: 哦、Debra 咧嗰個打扮咧，或者佢咧，我係從佢面書啊，或者佢呢個平台裏面咧，你會睇到咧，其實佢個打扮咧，好識得去運用佢個 workshop 裏面嘅嘢噶。咁咧，例如可能有加啲唔同類型嘅衫啊，唔同嘅 accessories 嘅配搭之後咧，就算同一件衫喺第二次嘅著法咧，有第二種嘅感覺，亦都係好想咧 bring out 出嚟請教一下 Debra。哇！呢個心得真係，
0: 我哋英文話 wearing your clothes 或者 styling your clothes， 是怎麼穿，還是style了它，好像今天我穿了一件牛仔 T-shirt， 看一下鏡子好像覺得差一點，加上頸巾立刻其實就好像醒目了很多，其實我在透露我下面穿著 leggings 的
2: 哦，咦，就是咪其實而家個 trend 你都會留意，因為頭先阿 Debra 你提到就係 granny taste 啦，咁我會覺得係 timeless 嘅，就算你咩場合咩年紀，你個有首先你個氣質加埋你件衫就變咗係
1: signature 嚟，
2: 係啦。咁但係我留意到你會唔會都嘗試融入，因為頭先你講有 sportswear 都係而家嘅 trend 啊嘛，咁你點樣去將新嘅 trend 擺翻自己嗰度咧？
1: 點樣去鋪排出嚟咧？ Yeah.
0: 其實我會睇嘅，我會睇即係同好多女性一樣啦，我都係好中意睇下其他啲姊妹們喺社交網站點樣著。咁我話哇，原來可以咁樣，原來可以咁樣，但係我都會抽翻一步，咁我就會有幾個考慮嘅，一我嘅年齡先啦，啱唔啱？第二咧，我個身形啊，我個高矮肥瘦呢啲絕對係要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嘅。Just because 嗰樣嘢興咧，未必代表我係啱嘅，啱我個身。咁我就會喺嗰個 trend 裏邊揀一啲我中意嘅元素。咁如果嗰個 season 嗰啲 trend 嘅元素唔係百分之一百啱曬我，但佢有少少個元素咧，我都希望可以借用到。所以未 not necessarily 係全部攞曬個 trend。It doesn't work every。唔係次次都得嘅。
2: 咁如果秋冬或者冬天啦，點解一年四季即係例如講著衫都 係啦，我最中意秋天，因為我最中意乾濕褸。我覺得即係唯有秋天
1: 穿得少
2: 嚟嘅。係啦，咁因為去到冬天羽絨就哎呀好難著得好睇嘅喎。咁我唔知阿 Debra 你喜歡咧？
0: 我都係最喜歡秋天。我成日都同啲朋友開玩笑講，我話我移民咗嚟加拿大，喺我個衣櫃裏邊冇嘢多，係褸最多，落雨又有幾。

0: 款褸，啊唔落雨風大又有幾種唔同嘅褸，落雪又有幾種唔同嘅褸，啊凍嘅嗰啲羽絨褸又冇嘢都係褸多。
1: 暂时休息一阵，其实转头翻嚟咧，再想请教 Debra 多啲，即系如果讲配搭咧，头先都大概有 Debra 嘅心得啦。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倾。
2: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嘅 The Bridal Path 喺圣多伦多嘅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3: 我一早知啦，系 The Bridal Estate 同埋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系$995，佢哋配备高级家电，仲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嘅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嘅理想居所。
2: 星期六，乐器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添，你又知唔知啊？
3: 依家咪知咯。
2: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4: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5: 我哋 Bridal 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 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及 Finch Bridal 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 647-616-9229。
6: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100分生活圈，好啦，又翻到嚟节目嘅下一 part 啦。100分生活圈，我哋有时施真之燕同埋
1: 邓佩欣喺度
7: ，Debra，
0: 大家好。
7: 头先我哋啱啱讲开啦，我哋都好中意秋天嘅，咁啊，例如啲 trench coat 啊，一定喺我哋嘅 wardrobe 喺落个衣柜里会一定会有嘅。除此之外，其实咧，好似今季啦，可能都会兴一啲唔同类型嘅袋啊，一啲可能 suede 面嘅袋啊，甚至乎啲形态可能兴一啲咧，好似啲 baguette 一啲咧发包咁长型咁样样，shoulder bags 咁样样啦。啊，如果好似咧而家个潮流兴呢类型咁样样嘅袋型咧，啊，你又会点样衬托你嘅秋装嘅衫咧？
0: 我咧就我买嘢嘅时候咧，一定要睇嗰件物件嗰个大细。因为咧，我知道我有几高，咁我知道佢有啲好高嘅姐姐吓，佢哋冇得意咁高，咁佢可能咧可以孭啲特别大嘅袋。咁我自己就好 aware 我自己嘅身形嘅，太大个袋我就未必啱用嘅，佢会系好 overwhelm 我嘅。咁 end up 咧，好多时候我买亲嘅袋咧都系细细个，掹大个袋都系嗰啲 shopping bag 四方形嗰啲，都唔会大得过嗰啲。试过拎大少少咧，就好似走烂咁噶啦，所以我可以用太过大。
1: 即系连你都 carry 唔到
0: 红白蓝胶袋。我觉得理解自己啊，当然有啲即系 impulse buy， 有时见到啲嘢好中意咁，但系都会有时后悔嘅。翻去睇下睇下，其实原来都系自己第一个谂法系啱嘅。如果唔啱自己咧，就唔啱嘅。所以我有另一个谂法就系，如果你揾到啱你嘅本色一啲 style 咧。 就不妨就着多啲啦，系啱你啊嘛。咁着到你入型入格，咁你无妨可以永远都系买娃娃装，譬如好似我咁，我系好中意娃娃装嘅。咁我知道系啱我个身形，咁我就会好敏感噶。我喺铺头度，诶见到娃娃装，咁我就会自然走去，即系我谂要好老实啊，对自己。我喺。

0: 望个镜入边咧，有时间会觉得自己，哎呀，真系 model 啦，但其实唔系咯，要好老实，真系要想自己系好 model， 但其实唔系咯。咁我要，我觉得好多人，我哋要对我哋自己有理解，同埋要老实。
1: 系，同埋要知道自己个身体嘅长处喺边度啦。即系我发现亚洲人脚系比较短啲嘅，即系相对于例如外国人咁样，因为睇棒球嗰阵时咧，啲男人啲脚哇咁长嘅，点样可以？佢哋腰短脚长，系啦。咁如果系即系例如一啲身形嘅比例嘅时候，可能系五五身啊咁样咧。咁所以要知道服装嘅例如裤嘅长短啊，或者头先阿 Debra 讲嘅啲袋嘅 size 啊，有冇话其实如果你孭袋侧孭斜孭肩带挂喺膊头嗰啲，点为之好睇咧？会唔会好难形容咧？
0: 我中意中細型嘅袋嘅，同埋我都幾中意孭袋嘅，因為我覺得方便啊。尤其是如果你去 traveling 啊，手環我又比較喜歡嘅。夾個袋咧，我就比較用得少啲。主要嘅理由就因為我論盡夾下夾下就可以唔見嗰個袋。咁所以揀自己中意嘅嘢，理解自己啱自己，其實 takes a while。有啲朋友有啲。姊妹們，佢哋好快好叻，咁我好羨慕佢哋。咁我都有啲朋友同我講過，你會唔會覺得好 restrictive 咧？揀來揀去都係只係嗰個範疇。咁我就會咁講，可以話 restrictive， 但係亦都可以話慳咗好多時間，其他嘢唔使睇啦，因為都知道唔啱噶啦。咁我淨係睇嗰啲。剩翻啲時間，我去做其他我中意做嘅嘢。
2: 生活智慧啊，
1: 認清方向啊嘛，真係唔好嘥時間。
2: 因為我好認同呢樣嘢，即係其實咧，你有冇發覺咧，自己買嘢個 pattern 或者食嘅 pattern， 其實你食嚟食去嗰啲嘢，買嚟買嗰啲嘢，
1: 中
2: 意嗰啲不其然地呢樣嘢都好發生喺大家。
1: 你一樣嘅鞋，你買咗六對咯，你唔知咯。
0: 有啊，喺我個 wardrobe 裏邊咧，好多粉紅色啦。即係有啲朋友話，如果要粉紅色，就一定會喺 Debra 個 wardrobe 揾到粉紅色。我喜意粉色，不计今天穿牛仔衫，牛仔衫就百搭的。如果我的 favorite color 呢是粉色的，我很喜意杏色啦，浅色、浅灰色。那这个我就一早就 narrow it down， 已经知道哦，原来这个系列是我的色。那所以那些颜色就会不断地重叠在个衣柜上。那唯有就买的时候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一些款式有一点不同的，来到 justify 又买多件褛。
2: 呢個都即刻令到我諗翻起咧，當温哥華嘅時間咧，咁有時我又好中意去一下啲 flea market 啦，去一下個 antique 嘅嘢啦，咁有時就將新同舊嘅嘢去配搭啦。喂，呢樣嘢我想問一下你有冇研究咧？
0: 我都有去 antique 嘅 flea market 嗰啲去睇下嘅，但我如果去 antique 嘅 flea market 嗰啲，我買得最多都係首飾多啲，我因為我覺得 accessories 係。好啱用嘅，放我嚟講，我頭先都講過，我好 grandmother taste 嘅，我係好中意 pearls 嘅，因為我屋企啲長者冚唪都用 pearls， 咁我睇慣咗，咁我著 T-shirt 我都會攬幾寸 pearls， 咁有時我去啲鋪頭見到啲 pearls antique pearls 啊或者咩，咁我都會望下睇下，即係啱唔啱用。的而且個 accessories really make an outfit， 即刻將一件好似今日我著件娃娃裝嘅牛仔恤衫，我就加咗個頸巾，我覺得正經好睇好多。雖然我下面是穿著拖鞋，各位朋友。
1: 咁亦都可以請阿 Debra 介紹，即係如果講accessories 啦，咁有啲可能都慢用嘅，例如冬天就好簡單啦，頸巾就已經係個大家會配備嘅一個 accessories 啦。一條絲巾咁樣又可以綁喺頸上面啦。仲有冇其他地方係可以令到成個 outfit 可以 pop 出嚟咧？
0: 但呢幾年就好興頸巾綁頭啦，興咗幾年咁樣，好似做海盜咁樣樣咧，咁都 very very cute。咁但係又要睇下你嘅 head 嘅 size 啊，你嘅頭嘅 size， 咁嚟到斷定下。咁如果唔係咧，就喺離遠咧，咩都見唔到，淨係見到你戴咗個頭巾。咁所以呢啲又我又會關注嘅。我有時買啲衫，個朋友話明明覺得好睇，點解你唔買啊？咁我話我唔想離遠行過嚟嘅時候咧，啲人淨係見到件衫。咁所以我呢啲我都會因嘅。咁頭巾可以綁喺個頭啦，綁喺個腰啦，綁喺個手袋度啦。
2: 如果你自己咧，
0: 近呢幾年嘗試緊。扮海盜
1: 你講個頭巾啦，又或者其實可以當做絲巾啊、頸巾，俾我咧，即係如果我去試下頭巾，跟住話，咦，邊位村姑嚟咗？即係唔識啊，好難綁啊，點樣令到自己時尚而唔係村姑咧？我覺得呢個就係真係好考自己嘅眼界同品味咯，係嘛？
0: 頸巾個頭巾啱唔啱嗰件衫咯？譬如 trench coat 嗰啲咧，就一定啱嘅頭巾。硬係頭巾同 trench coat 咧，就出嚟咧好有英女王嘅。效果嘅。

0: 嘢。
1: 絕配，我哋講嘅絕配，同埋我係啦，係啊，同埋我都知道，好似坊間咧多咗，因為啲人都知道中意即係戴啲 scarf 啊，或者你個 scarf 個 size square 或者你長型嘅，都有唔同嘅綁法啊，唔同嘅用處啊，甚至乎有啲唔同嘅 knot。
2: 今年好興啊，織出嚟嗰款啦，咁我見到好多後生嘅姐姐啊、姊妹們，佢哋都會用。咁我又試過喺鋪頭度咧，咁就擺上個頭睇下得唔得啦。但係阿 Michelle， 我可以話俾你聽啦，你話穿菇啦，我栽埋你，我擺嗰啲織嗰啲上個頭度咧，爭啲去 farm 嗰度去擠牛奶啦，爭啲做 farm made 都完全唔啱我個款。咁喺呢啲位你就要放棄啦。
3: 唔係個個都啱咁樣，
1: 同埋真係要好睇下自己夾唔夾到咯呢樣嘢，要時間，所以更加要留意 Debra 嘅摩登迪寶納同埋一百分生活圈。
3: 係啊，我哋傾得咁起勁，其實都仲有好多嘢都好想同阿 Debra 再傾嘅。不過時間嚟到呢度啦，我哋有機會咧再傾嘅。
4: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5: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4: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起咋。
5: 宝宝同黄黄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這个周末去1080 Algam 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6: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7: 蛤，阿女咁快就结婚？
8: 唔快啦，早啲好。
7: 咁你呢啲系
8: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7: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8: 旧噶，阿妈俾嘅。
9: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10: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0: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0: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恩语同路人，
13: 我哋嘅嘉宾系李琼山。
1: 不完成咗个 Angiogram 之后咧，哇！呢、這个心脏医生咧，即刻喺我耳边讲：你随时有严重心脏病发嘅危险，系 major heart attack， 要即时送你去心脏科嘅 ICU 等候做呢个紧急搭桥手术啊！唔准落床。
14: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国际贸易部长西杜在密尔沃基出席 G20 会议期间，将会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皮尔区警方话，分心盗窃案近期有上升趋势，呼吁民众加以提防。内塔尼亚胡表示，杜拜航空事件是副机长企图令客机坠毁，杀害机上的以色列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
17: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

0: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系$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Link 现场直播。
1: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隆重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2: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0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0: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ffin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3: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4: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3: 地点无敌，真係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un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B O N D Bond。
6: 哦，占士嚟咗。
5: 啊，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啦。
6: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5: 恩格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6: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7: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8: 今天我寒日里看雪飘过。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中年好声音四贵宾郑嘉诚。
10: 现在次是可能放暑假，
9: 所以都知道会见到大家的，因为接下来10月中我们有这个演唱会，真的识了很多不同的人，好像我们这些即是师兄师姐，咁你又会学到好多其他唔同嘢，即係佢哋嗰陣时参赛佢哋有啲咩心得啊。我諗一定係想有自己更多嘅作品啊，同其他音乐人睇下会唔会灵魂碰撞到啲新嘅嘢啦，都好想做到呢样嘢。我觉得而家比赛完咗嗰、那个目标真係要做一个歌手。
7: 想听到郑嘉声嘅分享，记得留意阳光早晨。

0: 咗两年啦，咁啊开完第一次歌唱之后咧，又有咧喺呢个麦花臣场馆咧开你嘅演唱会。今次咧叫做《在你和故事之间》演唱会2025啊，点啊？而家心情系咪好紧张啊？
1: 心情又紧张又兴奋，真系百感交集。
0: 系
1: 因为兴奋咧，就系、是、因为隔咗两年再有机会开自己个人演唱会啦。咁同埋今次同埋上一个演唱会嘅做法唔同啦，因为上一次咧就系、是、音乐会加 band club 聚会咁样嘅形式啦。咁、但系今次咧就真系。有一個星級的導演 involve 啦，咁然之後佢又同我賣好多關子啦，但係就即係佢會話俾我聽我要做嘅嘢，我要準備嘅嘢，咁嗰啲我就知啦。但係就譬如畫面上啊或者效果上嘅嘢咧，佢就會係即係唔話俾我聽住嘅。咁所以即係我自己都好期待係點樣啦。咁加上咧，今次又有一個我好欣賞嘅一個音樂總監啦，一個音樂人就係葉少忠啦。我之前都聽過好多佢作曲嘅歌啦，咁同埋佢啲編曲，咁亦都之前佢試過重新編曲過我嘅第一首個人單曲嘅相信相信啦。咁佢就將佢變成一個 unplugged 嘅 version 啦。咁我都即係好鍾意，咁所以今次喺歌單上面都會有啲歌係即係好多歌都會係重新編曲咁樣囉，咁好期待係會出到嚟效果係點樣。我聽咗有啲呢都其實已經好鍾意啦，咁但係等緊其他未聽嗰啲囉，未出爐嗰啲囉。咁同埋呢個音樂監製佢即係俾好大自由到我，咁我由我揀歌方面啊，或者即係想呢個演唱會做啲乜嘢嘢咁，同埋佢亦都俾好多專業嘅意見我咁樣咯。
0: 哇！我哋聽都覺得好期待喎，連你自己都有啲嘢唔知嘅，都有驚喜嘅。咁我哋更加係多驚喜啊！呢個階段可以做到啲咩咧？就係預備功夫啊！你自己，
1: 因為好多我係自己唔單止未公開唱過歌啦，咁同埋係我要新學嘅歌。咁因為要迎合唔同嘅觀眾嘅口味㗎嘛，咁所以今次都會唱唔同語言啦，同埋一啲我平時唔敢挑戰嘅歌手嘅歌。咁我就呢段時間係要記歌詞啦，同埋係嚟緊呢幾日我又會飛咗去美國嗰度又有演出，咁所以時間係比較緊迫嘅，有啲舞台上嘅嘢要排啊。咁跟住都係繼續練歌練歌詞，即係我自己記性真係好麻麻地，所以練歌詞呢樣嘢係一個 challenge 嚟嘅，對我嚟講。
0: 之前我睇啲娛樂嘅報道消息啦，咁講話係你今次嘅主題呢係用小王子呢作為一個即係有個元素喺裏面
1: 㗎。好得意嘅，因為我入行以嚟呢都俾唔少人叫我做王子嘅，我自己就包括我個經理人在內，咁其實我自己絕對係唔覺得我同王子可以
0: 即係好多唔同嘅王子啊！你係
1: 係啦，咁就但係就自己覺我自己覺得我係一個貼地嘅人嚟嘅，咁好似我上一個我歌迷會搞嘅試集咧，喺上水嗰度咧，咁我差唔多每日都會去探班啦，咁但係我就會係搭火車去咯，咁但係我同事都會笑我即係。你而家公眾人物，你搭火車咁樣，你不如即係搭下的士啊嗰啲啦。咁但我都話，我想慳錢啊咁樣啦。咁我呢個演唱會第一次同公司開會嘅時候啦，咁我的經理人因為即係佢成日覺得我王子啦，咁佢就怎提出話啊？如果可以，我同小王子即係個故事咧。做一個連成咧，咁就會好得意啦咁樣。咁點知咁過咗一段時間，我個公司咧就真係去 contact 咗小王子香港個 licensor 啦。咁佢哋有興趣同我做呢個連成，咁然之後即係我好開心啦。咁跟住上一個演唱會咧，我就係focus 落講我自己嘅故事嘅。咁因為即係話曬都係我人生第一個演唱會啦，咁所以我都喺個演唱會入面係即係講咗好多我自己嘅旅程啊，我自己嘅背景啊故事咁樣啦。 咁但係今次呢一個演唱會咧，就個名叫做在你

0: 请嚟咧就系 Ramon 骆启豪 ，Hello Ramon。
1: Hello，Albert， 你好。
0: 系、好耐冇见啦。咁啊，上次你嚟加拿大之后咧，咁啊又有机会咧同你倾下偈。因为咧，你嚟紧咧将会咧喺12月份咧就隔

0: 和故事之间演唱会啦，咁我都系即系都已经 suggest 咗咧，我就会系将个 spotlight 摆翻喺观众里边，用音乐去讲故事，同埋用故事去唱歌啦，咁就系会讲观众嘅故事咯，咁同埋系会借助一啲我好中意嘅一啲为人熟悉嘅故事，例如《小王子》入边啲 message 啦，就去即系讲翻出嚟咁样咯。我点样去讲个故事咧？咁大家就要买飞嚟睇下就会知啦。
1: 系啊，咁啊，其实童话大家都中意嘅，咁所以咧，点样将即系我哋去幻想一下 Ramon 变成一个小王子做嘅演唱会出现啊？
0: 所以我就即系都想挑战一下，即系首先系想挑战唔同语言嘅歌啦。咁即系除咗国语歌之外，广东歌之外，咁就即系不如试下一首外语嘅歌，咁就。最好不過就係法文歌啦，咁樣咯。我之前都去過法國旅行幾次嘅，咁再加上我即係好中意食嘢啦，咁我都好中意食法國餐。我自己家姐又係法國餐嘅廚師嚟嘅，咁、
1: 哦、
0: 所以係啦，咁我亦都即係好欣賞一位係唱法文有唱法文歌嘅歌手 Celine Dion 啦，咁所以變咗即係我一路都係。中意法文嘅法國嘅文化咯，
1: 同埋今次你好似音樂會咧，仲會個收益咧係作慈善嘅用途嘅，係咪
0: 啊？係啊，我入行之前咧係作為一個普通嘅市民啦，咁即係而家都仲係普通市民啦、嗯，但係就之前係未有咁多人認識嘅時候咧，即係知道社會上面咧都好多方面係好需要。支援嘅或者有需要嘅啦。而家咧就因为有音乐做我嘅事业咧，咁就多咗人认识，都希望可以尽我嘅所能去回馈翻社会，做即系多啲慈善嘅活动咁样咯。
1: 嗯，受惠机构系边个啊？
0: 受惠机构咧就因为小王子咧，咁就系我今次演唱会嘅其中一个会讲嘅。故事啦，比較重啲嘅故事啦。咁佢哋香港嘅 licensor 咧就有一個小王子基金會嘅。咁佢哋咧就係即係喺過去呢段時間咧，都係為香港嘅社會做好多唔同嘅有意義嘅慈善活動啦。咁尤其是即係 mental health 各方面啦。咁、我自己都試過有自己嘅掙扎同埋挑戰，咁即係都好特別關注呢一方面，所以咧就。覺得如果將即今次呢個演唱會將部分嘅收益捐俾呢個小王子基金會咧，咁就係好合理同埋好自然嘅事。
1: 嗯，非常之好啊！亦都有即係雙重嘅意義喺度啦。咁大家又可以聽到你唱歌啦，咁亦都可以作慈善嘅用途啦。咁而家你未唱咋，淨係睇你嘅 poster 已經係即係吸引住啦。因為今次聽講係有自己嘅設計喺度，係咪啊？
0: 係啊，咁因為我自己本身未入行之前就係做平面設計師啦。
1: 係，
0: 咁所以即係就算係。而家全職做咗歌手都即係唔好嘥咗呢一門手藝啦。
1: 係
0: 咁我上一個演唱會嘅 poster 都係我自己設計翻嘅，即係今次同上次都有用到 AI 呢個技術啦。咁上一次都即係都隔咗幾年啦。咁喺 AI 嘅技術上面都已經有好大好大嘅進展。咁、而上一次咧就即係個背景係 AI 生成嘅，咁都真係。生成咗成千幅畫先至生成到呢個滿意嘅嘅效果啦，咁但係都係有瑕疵，好多瑕疵，咁所以咧就即係將佢 blur 咗啲咁樣樣啦，咁就即係但係個前景即係我自己人咧就真係即係影咗一輯相咁樣嘅，咁但係今次嘅做法咧，因為點解選用 AI 咧？其實好得意、好搞笑嘅原因就係、是、即係本來係都係想去影一輯相嘅。但系就即系 book 咗个影楼噶啦，咁但系就点知嗰日打风，咁就影唔到啦。
1: 嗯，
0: 咁但系就即系我个 stylist 就帮我即系拣咗啲衫嘅，但系我就即系影唔到，咁我真系着唔到啦。咁我唯有咧就不如用 AI 嚟将嗰套衫摆咗落喺一幅我嘅相上边啦。咁就真系哇，即系做出嚟嘅效果系好真实咯，真系系我着咗套衫咁样。咁然之後，我個造型咧係一個飛機師嘅造型啦。咁就係因為 小王子，我想大家都可能以为小王子即是第一个出现的角色会是小王子，但其

0: 其實是個飛機師嚟嘅，咁而個飛機師咧就係成個故事嘅旁白嚟嘅。咁我就覺得，即係如果我係即係做呢一個角色，小王子嘅角色咧，咁就係即係好合理咯。咁跟住個 background 咧，就亦都係 AI 生成啦。咁佢係用咗今次選用咗一個 paper craft 嘅一個 style 咧，咁就本身其實一年前咧，其實 AI 都未有呢一個 style 嘅，未有呢個 model 啊。咁所以而家佢有呢個 model 咧，咁就即係用咗佢，亦都係覺得即係出嚟效果好好。咁再加上點解會選擇 papercraft 嘅 style 咧，就係因為如果有睇到小王子嘅電影咧，就會見到佢係如果佢講緊現實生活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即係普通 3D animation 咁嘅 style。但係佢一講到小王子咧，即係個角色咧，嘅時候，佢就會係一個 papercraft 嘅 style 咯。咁我就即係將佢擺咗落個 poster 嗰度咯。
1: 系，哇！呢、這個其實基本上是一個藝術品嚟，想畫，淨係個 poster 都咁吸引啊！喂，演唱會大家即係梗係要去買飛睇先得㗎，咁但係嗰個飛咧係咪好難買呢？之前話你有好多飛債，即係想揾個靚位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係嘛？
2: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3: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3: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5: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6: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起咋？冇错，系699,0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7: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p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篱，647-616-9229，647-616-9229。
8: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9: 只系79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nor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4架车车位。
8: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上次在访问的最后讲到他有很多飞债要还，有多歌迷恨看他的演唱会恨了很久，听他继续讲一下。
1: 之前说你有很多飞债，即是想找个靓位，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是吧？
0: 咁咧高个价位咧就系叫做头等票，咁点解叫头等票就系因为即系我系以一个飞机师嘅造型啦，咁就觉得即系比较得意啲咯呢个叫法。咁咧本来咧就因为我啲 歌迷咧话就等咗我。

0: 我好耐開個人演唱會啦，咁所以咧就覺得佢哋一定會賣得曬啲頭等票噶啦，咁就所以就即係要求主辦咧，即係俾曬 hold 曬啲頭等票俾佢哋咁樣啦，咁就。的確咧，就內部認購嘅時候咧，就好快，聽講好快就真係賣曬啦。咁而主辦咧就覺得公開發售嘅時候咧，樂迷都可以有頭等票嘅位可以去，即係近距離欣賞我演唱會。咁所以佢哋就攞咗佢哋自己本來屬於佢哋嘅頭等票咧，就出嚟俾即係公開發售買咯。系咯，即系我好多谢佢哋呢一个谂法咯，
1: 可以即系都仲有机会，
0: 系啦，想认识我多啲嘅歌迷去系咯近距离欣赏我。
1: 系，喂，如果买唔到唔紧要嘅，如果你真系开巡唱嘅话，可以即跟你去到周围听啊嘛，可以系咪真系会啊？
0: 我都希望有巡唱呢个机会啊。
1: 系，如果巡唱嘅话，你最想去边度啊？
0: 其实冇话指定去，即系。最想去哪度的，因为我真的珍惜每一次即有机会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演出，所以去到哪里我都愿意，我都会很开心。
1: 是啊，其实同一个主题呢去到不同地方呢，我觉得会有不同的效果，因为可能不同地方的观众呢他们想要的东西都不同，而且那个化学作用都会很不同的，所以即我觉得巡唱真的有一样 很奇妙的一样东西
2: 来的。你的即歌曲风格呢其实就成日都会有很多新尝试啦，咁其实最近呢你有首新歌啦叫做小鬼主义啦，咁其实又同你之前那些歌呢是有少少風格唔係幾同嘅，點解會有咁嘅安排嘅？
0: 因為咁我之前嗰幾首歌咧都係即係偏慢啲嘅歌嚟嘅，咁雖然我係即係比較擅長啲唱慢歌啦，咁同埋抒情啲嘅歌，咁但我就即係覺得作為歌手都應該即係會唱啲唔同類型嘅歌啦，多元化啲，咁所以今次就即係就揾翻一首係比較有節奏啲嘅歌啦。
1: 嗯，
0: 咁同埋係聽起嚟其實係會好開心咯，呢首歌
2: 係好得意啊！同埋睇 MV 又有小朋友咁樣咧，即係成件事即係好開心嗰個感覺咯，
0: 好搞鬼嘅係。首歌咧就其實個 message 好簡單嘅啫。咁今次就係用一個小朋友嘅一個佢哋嘅 view 嚟講翻個故事啦，就係、是、即係如果你問一個小朋友佢想唔想快啲大個咧，如果佢話想快啲大個，咁即係佢可能覺得佢哋嘅生活係好多束縛、好多限制、好多嘢唔做得，或者一定要做呢樣做嗰樣嗰啲。咁但係如果佢哋係唔想快啲大個咧，咁即係佢哋係好開心啦，活得咁樣。
1: 嗯，
0: 係啦。咁然之後，小龜大作戰咧，就係由呢首歌衍生出嚟嘅一個親子嘉年華啦。咁好，即係個嘉年華有好多好多遊戲同埋即係攤位啊、禮物啊，又有社企嘅產品可以買啊咁樣啦。個做法咧就即係呢一個嘉年華好得意啦，就係、是。今次是因為前期的功夫呢就是有一個我們做了一個 website 啦，就叫做 doihaveto.hk 啦，咁就是鼓勵啲小朋友上去呢就回答一個問題嘅啫，就是有啲咩大人叫你做嘅嘢呢你係最唔想做，即係最唔鍾意嘅啦。即係反應好熱烈咧，就差唔多成千個答案，我哋收即係回應啊，收集咗。咁就將呢啲回應咧，就演變成個嘉年華裏面啲遊戲啦。咁就啲遊戲咧係其實係俾大人去做翻小朋友最唔想佢即係大人叫佢哋做嗰啲嘢。咁就係咯，即係好，當然係一個搞笑版，所以係好好玩
2: 嘅。係，其實今次呢個嘅嘉年華咧，雖然已經完咗啦，咁但係你同歌迷會一齊做嘅，其實係咪都好想同歌迷會做多啲嘢
0: 啊？係啊，其實之前都同我個歌迷會都舉辦咗兩次市集嘅，有一次喺赤柱，有一次就喺上水。咁係咯，以下落嚟都會即係創造啲呢啲咁有意義同埋每次都創新嘅一啲活動啦。好感激同埋好感動咧，我啲歌迷同埋我。

0: 歌迷會好巴咧，係會咁用咁肯用心用時間心係咯心機去幫我做每一次嘅呢啲咁大型嘅活動啦，即係唔係淨係呢啲咁大型嘅活動，佢哋每次我有演出，佢哋都會即係出嚟支持啊，就算去到邊一個國家，佢哋都會嚟啊咁樣。咁同埋尤其是呢啲咁大型嘅活動咧，佢哋前期嘅工作功夫咧係非常之多嘅。咁佢哋全部都係用業餘同埋佢哋用業餘同埋義工嘅身份咧，去做嘅。咁所以係佢哋好多唔同方面嘅嘢，其實大家都喺度學緊，亦都佢哋係唔係諗住自己去娛樂自己，佢哋亦都係面對即係向外嘅咯。佢哋係個用意就係去俾更多嘅人認識到我同埋認識到我嘅音樂咯。
1: 嗯，非常之好，因為其實佢哋都係即係正如你所講啦，業餘啦，咁亦都係義工啦，出心又出力啦。真係好想令大家更多咧係認識 Ramon 咯。
0: 嗯，
1: 係啊，咁其實最開心都係能夠見到你，同埋咧可以聽到你歌啦。嗱，正如頭先所講啦，咁啊頭先你介紹嘅小鬼主義啦，有咁唔同風格啦。咁之前可能係相信啊，還未分享的歌單同埋有天做證啦。咁其實首首歌嘅風格都係有少少唔同嘅。你仲想做一啲點樣風格嘅歌啊？
0: 我就我都希望可以做啲即係比較可能 minor 嘅歌啦，咁同埋係即係好慘情、好慘情嘅歌啦，咁或者一啲 power ballads 咁樣啦，咁即係譬如好似浮誇嗰啲咁樣嘅 style，
1: 係
0: 我都想做，
1: 係即係俾自己啲新嘅挑戰同埋新嘗試係咪？
0: 係啊，即係俾樂迷知道我係可以唱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咯。
1: 系，咁我哋咧就期待住啦，咁啊可以咧就系、是、如果朋友翻香港嘅话咧，就记得即系扑飞支持啊 Ramon， 咁啊又或者希望你有机会巡唱咧，又可以唔同嘅地方啊，或者你可能喺大湾区都唔定啊，或者系过到嚟美加又可以听到你唱歌咯。
0: 嗯，
1: 系啊，多谢晒 Ramon 啊，我知你都好忙啦，啱啱你都感冒好翻啦，咁啊希望你要保重身体。
0: 好，
1: 系啊，咁啊祝你演出顺利。
0: Thank you.
1: 好啦，多谢晒 Ramon，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预期会趁住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出席20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但是双方尚未确定时间及形式。西杜今日安排和法国、澳洲及土耳其的贸易部长作双边会谈，听日就会会晤印度的代表。为期两天的20国贸易部长会议在密尔沃基举行，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引发全球贸易动荡，而面对美方多次向本国商品加征关税甚至禁运，加拿大正在寻求减少对美国市场的经济依赖。西杜表示，本国在是次会议上的重点包括推进与欧盟的数码贸易协议、与南美共同市场的谈判，以及与印度商讨经济伙伴协议。皮尔区警方表示，分心盗窃案有上升趋势，呼吁民众加以提防。当局话，在7月28日的下午，宾顿市串 Cosy 夹 Sandalwood 有一名女长者步行期间被一辆白色 SUV 汽车接近，车上的两名女子其中一个落车与事主拥抱并且有肢体接触，期间针对事主的金颈链进行偷龙转凤，并且夺去三只金手镯，总值接近20,000元。警方话，皮尔区去年的分心盗窃案有222宗，是2024年的9倍，而今年至今就已经有266宗，八成半的案件都是发生于下午，正在调查是否涉

0: 及盗窃集团。安省放宽高速公路车速限制的分阶段计划今日进入最后阶段，接近九成的高速公路网络车速上限现已提升到每小时110公里。今日开始实施的包括 QEW 403、404、省府拥有的一段407以及412和418等等。省府说，省内大部分高速公路在原先设计的时候本已可以容纳高于时速100公里安全行车。运输厅早于2019年在三个路段推出试验计划，效果良好，之后在2022和24年分阶段实施。今次第三期加入之后，省内将会有1800公里的高速公路可以合法以时速110公里行车。省府说，由西南面的沙尼亚到多伦多行车时间将可以节省大约20分钟，再由多伦多前往渥太华可以再节省多接近半小时。阿联酋国营的杜拜航空一架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载有大约180人的客机，飞行途中两名机长打斗，客机转飞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录影讲话，指称是其中一名阿曼籍的副机长刺伤阿联酋籍的机长，再试图蓄意令飞机坠毁，以杀害机上数十名的以色列人。他引述乘客说，当飞机开始俯冲的时候，有乘客同机组人员闯入驾驶舱制服副机长，当时他正企图破坏飞机系统，形容今次是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副机长在飞机降落之后被拘捕，正接受沙特当局的问话。内塔尼亚胡表示，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加强对飞往以色列客机的安全措施。有报道就说，以色列战机一度紧急升空应对。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发言人在社交平台说，外长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通报了纽约之行及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透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伊方已经收到美方的提议。又称，虽然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的会面。阿拉格齐上个星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的行动，海峡就可以7日之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
3: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蚊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蚊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隔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4: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6: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 息可而。

0: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就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其实讲到呢，用爱去看见一个更大的世界，当中也都包括了用爱去看清楚，看清楚事实，用爱去包容，去理解，去和解。今天呢9月30号是我们加拿大的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如果你今天出街，可能会见到很多人会穿着橙色衫。这一天呢是由加拿大联邦政府在2021年的时候正式设立的。目的呢就是纪念曾经经历过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这个寄宿学校制度的幸存者。亦都悼念当时未有机会回到屋企的儿童，同时亦都提醒大家，这一段历史对原住民家庭和社区的影响到今日仍然是存在的。咁我哋睇返，譬如中文是寄宿学校，如果你嚟咗加拿大唔係好几耐，或者对呢、这个纪念日不是太过深的理解的话，如果只是看中文翻译寄宿学校，就很容易令人低估了这件事。但我们加拿大曾经的这个联邦政府的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寄宿教育制度，它背后是一套殖民和同化的政策，就是说大量原住民的儿童被带来自己的家庭、社区、语言和文化，咁就透过学校嘅制度，将佢哋同原本嗰个身份系切割啦。呢套制度咧，由19世纪开始一路延续到去20世纪末。其实最后一间呢种原住民寄宿学校系96年啊，1996年先至关闭。你睇下1996年，即系一啲都唔远啊！你可能97年移民嚟嘅，或者96年你都未出世，或者你啱啱出世冇几耐啦。所以对于好多加拿大原住民家庭嚟讲，呢件事唔系一件写咗入历史书好耐好耐的陈年往事，而是真的父母、祖父母甚至今日仍然在世的人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事。而今日为什么会穿橙色衫呢？这里呢就同一位原住民女性 Phyllis Webstead 是有关。1973年呢，当时 Phyllis 就只有6岁，他就第一次去这种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咁啊，佢翻学之前咧，佢祖母就特登买咗佢好中意嘅、好鲜色嘅一套橙色嘅新衫俾佢。但系当佢翻到学校之后咧，佢件衫俾人收走咗，亦都系包括呢件橙色衫啦，同埋佢嗰啲佢另外带去嘅衫都俾人收走咗，之后冇再攞翻啦。其实多年之后咧，呢位嘅原住民女性啊，佢讲翻呢段经历，佢记得最深嘅唔系单单话净系失去咗一件橙色衫，而系嗰种感觉啊！佢话当时嗰种感觉就系、是、好似自己嘅感觉就系唔重要，好似俾人剥夺咗自己嘅感受咁样样。所以后来咧，橙色就慢慢成为咗这个比较重要嘅一个象征，亦都系今日大家熟悉嘅一句嚟。如果你见到对方着件橙色衫啦，由橙色衫上边咧有一句说话，就系、是、话 Every child matters， 就系话每一个孩子都重要。而我自己就觉得咧，今日呢个日子最值得我哋留意嘅咧，反而系佢嘅英文啊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即系话真相同和解，而且个顺序系首先系真相，之后先至系和解。这个顺序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无论系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定系两个人之间，如果连曾经发生过乜都唔愿意去承认嘅真相，即系连造成过嘅影响都唔愿意去面对，咁你都冇咗前面呢部分嘅话，咁后面

0: 这个所谓的和解就很容易变成一句唉算了，即咕一声吞了它啦。但我的理解呢，真正的和解呢不是说扮那件事没有发生过，也都不是要求受伤者即刻就放低这件事或者放低这份的伤害。首先第一步是承认，即是说承认这件事发生了，承认它造成过影响，也都愿意听清楚对方即是怎样去经历这件事。所以呢嚟緊即係下面下一部分呢，我就想由今日嘅我哋加拿大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拉返去我哋每一个人身上，我哋讲即係人人都会听过嘅但未必能够理解嘅一件事，就係原谅。
1: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2: 我一早知啦，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1: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啊？
2: 现在就知道咯。
3: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日或4日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4: 揀摩柴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欧柏旅游朗豪坊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5: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6: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堡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5: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万起咋。
6: 宝宝同黄黄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這个周末去1080 Alchemy'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7: 在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8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8: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9: 只系79.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8: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8: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俾3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12: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呢啲，揾只衣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腰有几大影响啦。
1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

是加拿大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我们拆开的字面的意思，真相和和解，我就想将这件事由国家的层面拉回到去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人与人之间其实有很多事是需要面对，需要消化，甚至需要原谅的。但我就认为原谅这两个字呢，成日都被人讲得太轻了。我们好容易同一个受过伤害的人讲，算啦，唔好諗咁多啦，原谅佢啦。但真正的原谅从来都唔系一个算啦咁简单。如果我算啦咗，咁边个嚟抚平我嘅伤口呢？咁当然啦，这个另外一个讲法呢，即系另外一种嘅做法呢，就系我哋自己要行得出嚟囉。但系呢个唔摆喺今日我哋讨论嘅话题。咁返返嚟讲，真正嘅原谅呢，从来都唔系一个算啦咁简单㗎嘛。

首先要分清楚，原谅唔等于忘记，一件事发生过就系发生过，你记得并唔代表你放唔低。同样，你选择原谅，亦都唔代表你要逼自己当嗰件事从来都冇发生过噶。有啲经历咧会留低记忆，甚至改变你之后点样睇人啊，点样去建立关系啊，点样保护自己啊咁。咁呢啲都好正常，系咪？我哋讲我哋今时今日，我哋呢个状态，我哋嘅呢个性格，我哋呢个认知系由过往我哋嘅经历，我哋点样为人处事，点样同呢身边人同世界相处，而慢慢变成咗今日嘅我哋自己啊。咁我讲翻原谅，原谅唔系话删除记忆，我可以原谅，但系嗰份记忆我仲喺度，我可以原谅，但系我唔可以当嗰件事冇发生过。总之咧，原谅唔系删除记忆，而系慢慢改变你同嗰段记忆之间嘅关系。同埋仲有一句说话咧，以前我都会讲，而家唔讲啦。就是时间，即是什么将答案交给时间。时间会告诉你答案，人大了我就知道时间是不会给你，即是他不会有个答案告诉你。只不过你是只能够在个时间那里慢慢放过自己，慢慢原谅别人，同时也都原谅自己。那么刚才讲到呢，就是第一个了噃。第二样东西，原谅也都不等于认同对方做过的事。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不代表对方做的那件事是啱的。有时候我们会即是会有一个错觉啊。如果我原谅他，那是不是代表他没有做错啊？那是不是代表我接受他当时那种做法啊？不是，你完全可以清楚知道对方做错了，亦都可以承认自己是受到伤害，同时选择不再被这件事长期地控制住你自己。所以原谅就不是替对方去开脱，或者只是就这样说一句算啦这样，而是将自己由一段持续消耗你的情绪，一段关系里面慢慢抽离。因为一个人呢，如果长时间停留在愤怒啊、委屈啊、报复啊、反复重播同一件事的状态，最辛苦的很多时候并不是对方，而是你自己啊。甚至如果你说感情方面来计算，你在这里很挣扎啊，为什么他离开我啊，为什么他这样对我啊，为什么他伤害我啊，但其实这种痛他甚至不知道啊，只有你自己一路在折磨着你自己，他可能已经继续就是快快活活地生活着啊。咁所以咧，有阵时所谓嘅原谅，唔系因为对方值得我哋原谅，而系因为你唔想再将自己之后嘅人生继续交俾呢件事。我最近睇到呢句说话，我系赞成嘅。当你同自己讲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其实个问题就解决咗噶啦。所以咧，有阵时我哋就系放低唔到嗰份嘅执着。放低唔到嗰份嘅唔忿气，亦都放低唔到嗰份嘅沉没成本。即系你会谂，我之前可能投入金钱啊、精力啊、年岁啊，总之我投入咗好多啊。如果我可唔可以坚持耐少少啊？因为我前面投入咗咁多，咁即呢度所讲嘅就系话个沉没成本好高。咁如果你再摆落去，你谂下换位思考，咁你嘅沉没成本，如果你而家唔抽身，如果呢件事唔啱嘅，即系总之呢件事你系要抽身噶啦，唔好再令到自己内耗。但系你就谂住等多阵先啦，可能佢会改咧。我之前都付出咗咁多，投入咗咁多啦，咁你嘅沉没成本反而系越嚟越高啊！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日，即系你要再经历一次，对方可能就已经佢都已经继续有佢嘅新生活啦，佢完全企翻出嚟啦，就得你停留喺当日嘅嗰种痛，就真系嗰句啦，何必咧？咁第三样嘢更加重要啦，原谅唔系即刻等于和解。原谅可以是一个人就完成的了。你原谅对方，你不需要等对方好，我给你原谅我，你不会的嘛。原谅是一个人完成。好了，和解呢往往就需要两个人。你可以选择不再去恨一个人，但是不代表你一定要跟他重新做朋友。你可以原谅一个曾经伤害你的人，但你仍然可以跟他保持距离。你可以原谅一段感情里面发生过的事，但是不代表你一定要跟对方继续走下去或者复合。因为呢，和解是需要很多条件的。最基本的就是说，对方有没有承认发生过这件事，有没有理解这件事对你造成的影响，有没有愿意承担责任，还有最重要了，他有没有实际的改变。如果这些完全都没有发生，只是不停要求你放低啦、算啦、你原谅我啦，
呢啲唔系叫和解啊，只系要求一个人继续忍气吞声啊。所以咧，原谅同和解之间，翻到嚟我哋嘅小家庭，我哋嘅日常生活，对朋友、对亲人之间咧，有一条非常之清晰嘅界限嘅。原谅我。

0: 头先讲啦，你可以单方面做到原谅，系你点样处理自己嘅内心。譬如我头先讲嗰种方法，你只要你同自己讲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其实问题基本上就解决咗噶啦。和解系两个人嘅事啦，和解点样样去重新建立关系，或者你同唔同佢再建立关系，而复合咧就更加言之系下一层嘅事啦，系你哋决定要唔要重新翻去一段关系，一段亲密关系入边。其实我头先讲嘅原谅、和解，甚至复合，三样嘢完全唔同嘅。有阵时最健康嘅结果咧，未必系我哋终于好翻啦，反而可能系我已经唔再憎你，我亦都唔恨你，你出唔出现我嘅心冇任何涟漪啦，已经，亦都我唔再追究，亦都唔会再研究你。但我知道我哋之间唔适合再翻去以前嗰种关系啦。嗱，呢一个咧都可以系一种放低嘅。咁人真正成熟嘅时候，往往就系由呢一种嘅放低开始。以前我哋会觉得原谅就一定要啊重新拥抱，细个嘅时候啊，我哋握握手就做翻好朋友，咁啊原谅啦。和解，以前我哋嘅理解可能就系话一定要大团圆结局。但人大咗之后，你会明白有一啲关系最成熟嘅结局唔系重新亲近，而系两个人互相之间都唔再伤害对方就已经得啦。即系你行你嗰条路，我行我嗰条路，就互不相干，以后就一条平衡线。过去譬如你话，我承认呢种嘅伤害，我都承认曾经发生嘅事，我都承认，但我唔会再用余生去证明边个啱边个错啊！你有阵时你好执着嘅答案，其实人生到咗最后，我都话俾你知噶啦，时间系唔会俾个答案你噶，你只能够喺个时间度慢慢原谅，慢慢去真正和解。咁我觉得咧呢一件啊，即系呢样嘢。先至系原谅真正有力量嘅地方，佢唔系要求你忘记啊，你原谅，但系嗰件事你可以记得噶，唔系要求你扮大方，亦都唔系叫你重新接受一个你已经知道会伤害你嘅人。分两部分，首先原谅，真正做嘅咧就系话，将人生嘅主导权慢慢攞翻去自己手上。所以今日如果你问我点样先算系真正放低一个人，真正放低一件事，嗱，未必系即刻唔牵挂，未必系即刻唔嬲，未必系即刻冇晒感觉，而系有一日慢慢嘅吓，个都系需要一个过程。当你再谂起嗰件事嘅时候，佢已经唔再决定你今日嘅生活系点啦，你可能仲会有少少情绪，可能仲会觉得替自己不值，可能谂翻转头你都系觉得佢正衰人嚟嘅咁。但系当我翻嚟头先讲，当你真系谂起嗰件事嗰个人，佢已经唔再决定你今日点样生活。其实如果嚟到呢一步，原谅可能就系真正开始啦。
1: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 我哋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呢个周末会做限定促销优惠，手机计划35一个月，已经包咗你数据 Gigabyte 上网、无限任讲同埋短信。Bell 家居无限上网60起，两年价格保证，开指定计划再送 Smart Glasses 智能眼镜。快啲打电话嚟 Bridal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问下详情啦。Warden Gap Finch Bridalwood Mall 上层图书馆隔离，647-616-9229，647-616-9229。
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爸爸，你几时翻啊？
5: 就到啦，
4: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5: 10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咪系温慧嚟噶。
6: 一
5: 交通意外好多时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覆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6: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

0: 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倾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萬錦高球會現已盛大開幕，位於烏白人甲16+2南，佔地33畝，擁有受政府保護嘅歷史建築，園林美景、環境優雅，絕對係戶外浪漫婚禮嘅首選。會所宴會廳由名廚主理粵菜、精緻點心，無論豪華婚宴、飲茶聚餐都令你賓至如歸。戶外仲有 mini golf， 歡迎一家大細共享高爾夫樂趣。萬錦高球會9046 Woodbine Avenue， 電話4375000070。
2: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係由發展商喬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歡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搵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3: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0: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3: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4: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5: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返间啦。
4: 地点无敌，真係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12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9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4000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城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元起。
7: 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
6: 12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搵天宝旅游报名啦。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有監察機構指出，本國企業在推動和原住民和解方面進展甚微，亦都有建議讓原住民成為大型發展項目的股東。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各族連任的多倫多市長周志偉的工作滿意度有所下降。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認為，各國提高中國鋼鐵進口關稅的做法合理。詳盡內容請留意3:00新聞報導。
10: 加拿大中文電台齊心打造，聽出廣播溫度。
11: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元。 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10尺高楼底，具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 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 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1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4: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嗱，透过今日咧，加拿大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咁啊，我哋知道真相，你会唔会原谅系一件事，跟住和唔和解日另外一件事。所以我头先第二部分翻翻嚟，我哋自己嘅生活当中，你原谅咗你唔一定系和解嘅，即系唔系话同步进行呢两件事唔系同一件事嚟嘅。原谅头先讲到啦，可以系一个人完成，但系和解咧，一定系涉及到双方。诶，咁问题就嚟啦，点解有啲人明明都话想和解？但最后是行不埋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双方连发生过什么事都未有共同的认知。这种情况是经常会出现的。你觉得哦，他伤害了我，但其实对方他完全不觉得自己伤害了你。还有 他可能他觉得 sense 不到这件事，或者他没有认知不到这件事。咁好啦，呢个系最常见嘅原因。人与人之间好多冲突咧，最麻烦嘅地方唔系件事本身啊，而系大家对嗰件事嘅版本个理解完全唔同。嗱，一个人可以话你当时讲嗰句说话，令到我觉得好受伤啊。另外一个人第一个反应，可能就系我根本都唔系咁嘅意思，系咪先？呢一种误会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系成日出现噶。又或者其中一个人就讲，我都淨係讲事实啫。咁又或者人哋会讲，唔係你太敏感啦咁。其实嗰件事係即係同一件事嚟嘅，但係原来两个人嘅理解係会唔一样啊。呢度呢就有一个好重要嘅心理概念啦，就係话意图同埋影响係两件事嚟嘅。你冇即系你冇心去伤害一个人，唔代表对方冇受到伤害。咁你当时觉得自己只系开玩笑嘅啫，对方就可能觉得你侮辱咗我。你觉得自己系为佢好，对方收到嘅咧就系你想控制我。你觉得自己只系忙啫，所以唔得闲理佢或者冇及时理到佢啦。但系对方嘅感受就可能会系你忽略咗我，你而家唔爱我啦咁样。所以咧，一段关系如果想真正修复，第一步咧唔系急住去解释自己，而系先承认对方嘅感受系真实存在。你唔好理佢系因为敏感有呢一种感受啊，抑或系佢唔理解你，误会咗你讲嘅嘢，佢有呢种感受。咁所以首先系要承认佢嘅感受啊，对方感受系真实存在。嗱，我呢度咧想讲嘅咧，唔系你一定要完全认同对方对嗰件事所有嘅理解，而系你至少可以承认，我明白嗰件事对你造成咗影响，但系嗰件事对佢造成嘅影响，你承认咗有呢个影响对佢，但系其实可能我哋系唔明白，喂，咁样都对你造成影响咁，哇，系唔系好复杂啊？咁咧，呢个即系喺日常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嘅沟通，我哋可以去多啲咁样换位思考啦吓。咁啊，呢句话我头先所讲嘅好重要嘅，因为咧好多关系修复唔到，唔系因为对方冇道歉啊。对唔住咯 ，sorry 咯咁，但系个重点系点解你 sorry 咗啊？对方都唔受咧，即系当然态度系一个问题啦。我冇叫你好似头先咁样对唔住咯，咁你都唔系喺度道歉，系咪？再仲有一种原因嘅，你道歉入边仲充满住辩护啊，即系点样样咧？最典型噶啦，对唔住，但系你当时都有问题咁、啊，又或者你明明想同对方讲对唔住嘅。佢话如果你觉得受伤嘅话，咁我同你讲对唔住咯。咁你都嘅对方听到就觉得你唔系真心喺度讲对唔住，又或者我都道咗歉咁多次啦，你仲想点啊？其实咧，你啊呢啲说话表面上嗱，如果你觉得呢个人值得你道歉啊，咁如果你觉得我真系道歉咗噶，但系事实上咧责任又推翻喺对方身上嘅，你留意一下头先讲说话的艺术啊。真正有效嘅修复咧，通常包含几样嘢嘅。第一样咧就是、承认发生过咩事。第二样嘢咧就系话承认件事对对方造成过影响。第三咧就系、愿意承担自己应该承担嗰部分责任。第四咧最重要啦，之后你哋有冇改变？所以咧，我讲完呢四样嘢，即系真正嘅修复，可能好多小哥哥已经卡喺第一样啦。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佢完全唔知点解小姐姐嬲佢啲乜嘢嘢。同埋有一样嘢咧，唔分男女嘅，就睇下分你同对方相处嗰个人啊，佢系点样样。

因为我身边都了解过啲实际嘅情况。有阵时候譬如举个例下，男人係真係唔知道我哋女人原来想咁㗎。而我哋女人仔就觉得我已经表达到好直白㗎啦，你咁都 get 唔到㗎你咁。佢真係 get 唔到。调返转，如果男人即係佢可能都会有呢种情况，我已经讲到出面画公仔画出场㗎啦，但係女人仔就係唔知道原来你係想咁。咁所以呢一个就係你要知道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你要话俾对方知。嗱，如果每次冲突之后呢都讲对唔住，下一次又一模一样呢，咁其实呢个就唔係修复啦，头先讲修复嘅四个步骤，只不过係一个重复嘅一个伤害。所以呢我哋讲真相与和解，即使俾你知个真相啦，你承认咗个真相啦，和解从来都唔係淨係一句说话，而係一个过程。而且好多时候呢最难嗰一步反而是你放低自己，即是放低自己乜嘢啊，你要去证明我冇错，你明明是要讲对唔住，同对方讲对唔住，但是你后面又有辩护，我唔觉得是我错喎咁。嗱人呢一受到指责，第一个本能，呢个本能嚟㗎，人性啊，就是保护自己。咁我哋会解释啦，我哋会去合理化啦，话俾对方知唔系喎，你冤枉我喎，你就会搵原因甚至翻旧账。因为承认自己伤害过一个人，对自我形象是一个冲突来的，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我们都想自己在人家的眼里面是一个好人，这个人性来的，不是说我没有这样东西所以我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是，是人性来的，即是潜意识都会是这种的。即是我刚才所讲的，我们很难去承认自己伤害了一个人，因为对自我形象是有冲击。所以呢当有人说，譬如他跟你讲，你这样是伤害了我，你当时令到我受伤，我们很容易将这句说话理解成为，哦，他觉得我是一个衰人，正衰人嚟嘅。但其实两样嘢系可以同时存在嘅，亦即系话你可以系一个好人，同时曾经做过一件伤害人哋嘅事，但我亦都相信你系冇恶意嘅，但系个结果你的确系对对方造成咗伤害啊。所以咧，今日讲即系真相与和解，我哋一个人可以靠我哋自己去原谅。但和解是会复杂啲嘅，因为是一个过程，靠至少双方去修复呢个关系。而个重点就是一方要有责任感，另外一方呢要有能力睇到嗰个改变。但呢度都要讲清楚下，睇到改变唔代表你一定要重新接受对方，更加唔好逼自己重新接受对方，就係佢都已经改变啦，我系咪应该放低呢？你睇下你自己愿唔愿意返去嗰个漩涡当中。会唔会继续内耗？有一句说话系咁讲噶，如果你一段关系，你同佢一齐，同对方一齐嘅时候，包括朋友都系噶，两性关系都系噶，如你自己系越嚟越神采飞扬嘅，起码人哋外界见到你都哇，你呢排哇好好精神啊，即系成个人都好唔同咗嘅，神采飞扬嘅感觉，呢段关系系滋养你嘅，系一段滋养你嘅关系，系有营养嘅关系。但调翻转，你同咗呢个人之后咧，其实相由心生啊，有好多嘢你就会知道你哋两个嘅气场，再加埋佢系咪嚟消磨你嘅。如果你隔一排见朋友就知噶啦。如果你啲朋友同你讲，哇，你呢排成个人好似唔系好掂当，唔系好妥，唔系净系话化个妆啊、焦个头嗰种啊，即系如果呢种情况之下，我反而系会建议就系，究竟而家你呢一段嘅关系，佢系咪喺度蚕食紧你嘅光彩咧？

0: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Bond Bond。
3: 哦，詹士嚟咗。
1: 啊，唔系、哦，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啦。
3: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1: 恩格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3: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如果你在找新屋或等着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在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

0: 会锁定你的单位，
1: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0: 是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今日嘅节目咧，其实我一路围绕嘅就系原谅同埋和解。原谅系可以自己完成噶，但系和解咧系一定需要涉及到双方噶。所以咧嚟到今日最后呢一部分，我想将个重点拉翻去我哋自己身上。人生入边咧，我哋一定会遇到一啲我哋觉得唔公平嘅事啊，令到我哋唔忿气嘅事啊，一啲你到今日谂起都会觉得好唔抵、好唔值，或者点解当时佢可以咁对我嘅一啲嘅经历，可能我哋都仲孭住。有啲人会去道歉，但有啲人永远唔会。即系有机会，我哋可能如果你曾经受伤害嘅，你可能永远得唔到嗰句嘅道歉。有啲人最后会明白你，但有啲人可能一世都唔会明白。所以你谂下，如果你将自己嘅平静绑喺等佢终有一日会终于承认自己错误呢件事上面，你话几傻啊？其实你真系等于将自己嘅人生嘅主导权一直放喺对方嘅手上面啊！所以我一路讲，原谅首先系一个人嘅事，至于最后同唔同对方和解，这个系第二部分啦。呢个真系有时要睇缘分、睇时机，甚至可以讲系睇天意啊！即系，但系点解我要原谅？唔系因为对方值得啊，而系因为我唔想再俾嗰件事或者嗰个情绪继续喺度困扰住我、改变我。我最近咧听到一句说话几有意思噶啦，呢句说话系咁讲嘅：一个人咧20岁之前嗰个样，好有可能就系即系父母俾佢嘅天生嘛。20至30岁咧，你可以靠打扮、靠生活方式，甚至而家医学美容呢个技术都可以去改变。但去到40岁或者之后呢，你个人呈现出嚟嘅状态系我哋自己收返嚟㗎。即系好大部分系我哋自己一路行出嚟嘅嗰条路。呢句说话呢其实唔系话玄学啊，唔系有玄机啊。我反而觉得呢佢讲緊一件好现实嘅事。你諗下，如果一个人长期好焦虑嘅，眉头紧锁，长期心心不忿，好愤怒，长期同自己嘅过去即系过唔去啊。呢啲情绪慢慢渗入到你嘅生活方式。咁你諗下，佢咪嗰个眉头咪成日皱住咯，讲嘢嘅时候永远好容易就俾人辣着咗噶啦，佢真系轰一声，佢嗰啲佢就爆噶咯。见到人嘅时候咧，甚至可能第一时间佢会防备，身体永远都会紧绷住嘅，冇办法真正放松。咁久而久之，人哋感受到嘅，即系已经唔系话净系我哋嘅五官生得点，系我哋成个人散发出嚟嗰个气场啊。仲有一句说话，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就是人嘅神韵系7分钟一个变化，人嘅气质咧系7个月一个变化，人嘅相貌系7年一个变化。所以如果当你有一个朋友，你一段时间冇见佢啦，哇！你见到佢嘅状态好好啊，咁譬如我头先所讲嘅，你亦都可以用嚟自己问下自己。如果你啲 friend 赞你，哇！而家你啲状态好好啊，咁真系好有可能你身边嘅关系系滋养紧你。但如果啲朋友见到你，点解就系成副闷闷不乐噶咁？咁呢一啲啊，神情又好似唔开心啊，成日都好忧愁啊咁。咁你就要睇下你环境当中围绕住嘅系一个咩状态，系一啲咩人？呢个就系我哋成日所讲嘅。相由心生啊，其实我觉得是很实在的一件事来的。我们长期怎样思考，怎样生活，怎样去为人处事，慢慢就会写入到我们块面，写入去我们的表情、姿态、讲话的方式、气质，甚至你行出来的气场。为什么你有时觉得哇，他真的越来越漂亮啊？未必因为他的五官更加漂亮，反而是他的人轻松了。我听日会同大家去分享松弛感呢样嘢，我唔系讲皮肤嘅松弛感，系真系一个人嘅状态。如果佢行出嚟俾人嘅感觉，佢真系好有松弛感啊，好放松啊呢种状态，即系眉宇之间系好舒展嘅。讲说话咧冇以前咁急嘅，亦都唔会再去即系好似又要逼住人哋咁样样啊！你一定要答我，或者气势汹汹啊！凡事唔急于去证明自己，你就会觉得哇，这个人系好 relax 啊，好有呢种嘅松弛感。你同佢一齐相处，你同佢坐埋，你系会被佢嗰种嘅气场系感染到你，你成个人都好 calm， 你成个人可以慢落嚟做自己，你会觉得好舒服啊！其实舒服呢，是一个人真的活了这么多年之后。

后慢慢收翻嚟嘅一个状态嚟嘅。所以咧，我而家成日话做一啲嘅练习啊，点样样去修心养性啊，我唔系话叫大家去强颜欢笑。你本身如果你唔系一个笑样嘅话，我叫你日日傻笑又唔得嘅，而系真系你翻去实际生活当中，你谂下曾经或者呢一刻，你有啲咩嘢系就困住你唔开心嘅？你要知道嬲系正常嘅，委屈系正常嘅，你甚至可以好长时间都未放低。但系有一日你要问自己一句，我仲要唔要我将将来嗰十年二十年继续交俾当年嘅呢一件事呢？有一句我都几鍾意㗎吓，少一啲抱怨，多一啲欢喜，少一啲焦虑，多一点沉静。一个人啊，佢能够沉默是金啊，佢嘅气场系会更加大噶。即系你会慢慢会学识分辨，有啲嘢我系可以处理，有啲嘢即刻需要处理，或者有啲嘢我唔需要即刻处理，有啲嘢我可以原谅，但未必代表我要同你和解。哇，呢啲真系可以分开噶、活咗咁多年，你有冇谂过可以分开先？嗱，今日咧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先面对嘅系真相。然后我哋再决定愿唔愿意去原谅，再睇下互相之间有冇咁嘅天时地利人和可以去和解。但无论最后你同对方有冇和解，都唔应该将自己再捆绑喺过去咯。因为人到最后真正要修复嘅，可能唔系一段关系，而系自己啊。有啲人有啲事，最后会唔会重新翻到你嘅生命入边，未必我哋做到决定噶。就系我所讲啊，呢个系别人的事和老天爷的事，我都 control 唔到嘅，所以就唔好嘥啲时间喺嗰度。调翻转啦，你谂下，你可唔可以慢慢放低嗰份心心不忿，放低嗰份嘅怨气，令到自己眉宇之间都舒展一啲，个人安静啲，即系磁场都干净啲。嗰句说话系咩啊？唔好同嗰啲烂人烂事纠缠埋一齐，你成个人生都会轻啲。呢个系可以由你自己开始噶。所以咧，今日嘅呢一集节目，9月30号，我想同大家去分享嘅呢一句最后呢句说话吓，总结今日嘅节目：原谅唔一定代表重新接受一个人。有时候原谅只是决定不再让过去继续生在我们自己块面上，不再让过去那些令到我们心心不忿不开心的东西继续生在我们的心上，跟着我们好好地原谅它，摆低了这件事，重新开始我们全新的人生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玲报道新闻。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非牟利组织 Indigenous Watchdog 指出，本国企业在推动和原住民和解方面进展甚微。总理卡尼希望加快能源、交通和其他大型基建项目的审批，提出一个项目一个审查，一年完成。但是部分原住民领袖就认为，一年时间可能不足以进行真正有意义的咨询。Wet'suwet'en 族的酋长 Namox 认为，政府提出的经济利益不能够取代土地以及环境保护。另一方面，第一民族大型项目联盟行政总裁 Paul Lasley 就认为，让原住民成为大型项目的股东是经济和解的重要一步。 Indigenous Watchdog 发表的文章又指出，很多原住民社区仍然缺乏基本基础设施。第一民族大会估计未来十年需要3761亿加元来到缩小基建差距。目前仍然有36个社区缺乏安全的饮用水，部分偏远地区亦都缺乏住房、医疗和道路。河顿区警方提醒，近期住宅爆窃案明显增加，相信同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警方表示，大部分爆窃案发生在下午5点至到晚黑10点之间，没有开灯以及没有人在屋企的住宅尤其容易成为目标。疑犯通常利用工具打烂后门或者是窗入屋。调查人员相信，这些爆窃罪行经过事先的策划，疑犯可能先在住宅区观察屋主的生活作息，确认住宅没有人之后才落手。疑犯入屋之后会迅速搜掠睡房和其他地方，主要是找现金、珠宝、名贵物品以及政府身份证件。大部分案件几分钟之内就完成，疑犯随后迅速离开。今朝早又有高火车发生故障，令到乘客被困车厢超过2个钟头。朝早9点几，一列 Lakeshore West 线驶往多伦多 Union 站的列车接近终点的时候停低。车内广播多次表示问题很快会解决，但是乘客就等足2个几钟头。Metrolink 证实列车因为设施故障停驶，话是个别事件，对 Lakeshore West 和 East 线整体服务影响有限。但是就有多名乘客在社交媒体表达不满。安省市政选举将会在10月26号进行。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0: 多倫多市長周志偉在市長競選中仍然保持領先。在已經決定以及傾向投票的選民中，周志偉獲得 48% 的支持。而他的有力競爭對手白瑞德 Brett Bradford 就有 39%， 前聯邦內閣部長 Chris Alexander 就有 10%。今次是周志偉連續第二次在 Liaison Strategies 民意調查中領先。9月22日的調查中，他領先白瑞德7%，目前的差距就擴大到9%。不過周志偉的市長工作滿意度就有所下降，最新的調查中 49% 受訪者滿意他的表現，45%不滿意，同上一次調查相比滿意度下降了3%。白瑞德的知名度有所上升，36%受訪者對他有正面的印象，比較上次增加3%，對他不熟悉的人就由19%下降至65%。在女性選民中，周志偉以56%-32%領先白瑞德，男性就由白瑞德以47%-41%領先。地區方面，周志偉在市中心、北約克和士加堡都領先，白瑞德就在伊圖碧谷以50%-40%領先。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在密爾沃基表示，將會在這個星期20國集團 G20 貿易部長會議上公布名為密爾沃基框架的新方案，推動各國採取協調行動，應對全球鋼鐵產能過剩。格里爾在鋼鐵產能過剩全球論壇會議之後向記者表示，這個框架可能鼓勵採取更加強硬行動的國家，提高對產能嚴重過剩國家的鋼鐵進口貿易壁壘。報導指其中包括中國，當被問及大多數 G20 國家是否同意提高對中國鋼鐵關稅的時候，格里爾回應說，每個國家都會做自己認為合適的事，美國已經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其他國家可能这样做都可能是合理。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倾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3: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2: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4: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echanic。

0: Fancy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1: 塘下燒臘列志文生店開業啦！三代祖傳秘製燒鴨、明爐燒味、各式燒味拼飯、秘製滷水、獨家八味牛筋，準備就水。新張買燒鴨一隻送叉燒或燒肉半磅，又位於列志文山及時間本兩店同步進行。食靚燒味梗係嚟塘下燒臘啦！新店位於列志文山一號 Spadina Road 十六街交界，塘下燒臘647-216-8823 647-216-8823。
0: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係由發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 寧靜攤坑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歡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嘅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2: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2: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5: 要你听，唔要你惊，
6: 做到好，坐到正。
7: 头盔 headline，
8: 9月30号星期三嘅晏昼，噔噔噔噔。是咪听到话呢两日会暖返喎，又会落雨喎，係咪咁话埋俾你听，两个礼拜之后落雪添啊，唔係讲少，环境部系咁讲。
9: 今日呢係真相与和解日，咁我諗好多你哋听我哋唔同嘅节目主持都有讲究竟个来龙去脉系乜嘢啦。咁但係返緊工嘅朋友可能今日嘅心就係咁样讲，点解人哋有假放，点解我冇嘅，係囉，点解冇嘅。

0: 3:12啦，喂，我系海伯何志宏。
1: 喂，我系傻英，真相与和解日快乐吓。大家可以
0: 系可以平复个心情，咁啊唔系应该今日唔系应该快乐嘅，我觉得即系你可以理解一下以前加拿大吓对待原住民曾经用过一啲卑劣嘅手法啦，唔光彩嘅事情啦，到到今时今日嘅你可能真系唔关大家事，我啱移民嚟冇耐啫嘛，系嘛，咁佢哋对待原住民咁关我咩事咧？咁你大家可以引申，即系退一步睇一睇嘅就系人与人之间嘅接触，你唔系同佢同一个种族，大家唔系自己友，唔系格杰冷，咁但系系咪有需要喺生存啊，喺呢个叫做共处一个嘅空间之下，会用到咁嘅手法咧？系咪唔可以和平啲嘅咧？大家。

0: 嘅文化系唔可以保留嘅咧？即系呢个可以大家思考一下咯。
1: 头先你嗰句好啱，其实都唔关我哋事，
0: 真系唔关我事。讲真，
1: 系都唔关我哋事，唔系净系新移民朋友。你总之你唔系呢一度嘅原居民，你唔系原住民，其实真系唔关你事。好似而家咧，有我真系听过有啲咁嘅 conversation， 有啲人系讲话觉得有冇搞错啊？以前加拿大政府对人唔好嗰啲嘢，而家要我咩啊？
0: 又仲要咧，唔系第一单啦，仲有好多单嘢咧，都系麻麻地嘅啫。仲有好多单嘢都系觉得，即系仲有好多人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喺度讲紧，点解净系呢一单咧？咁样系嘛？
1: 即系做咩要我咩啊？关我咩事啊？哦、都唔系我嘅年代嘅嘢嚟嘅。
0: 都咩得几犀利噶？讲真，好多朋友唔知道咧。除咗嗰个叫做名誉啊、声誉上面，我加拿大人系曾经做过唔光彩。除咗孭咗呢一只黑猪之外咧，其实而家好多嘢都喺度找紧数。若果真系又系嗰句啦，唔系之前咁样嘅话，今日我哋就唔使做咁多补救嘅工作。你谂下，若果大家系和和气气，一早已经系平平安安咁样，系互相尊重地去共存一个嘅土地之上，咁我哋今时今日，我冇话而家啲钱咧系白费嘅，但系起码啲钱可以用得更加有佢嘅价值嘅地方，系咪？你谂下，我哋而家做几多宣传教育嘅工作，我哋做几多做翻好多嘢去弥补翻之前做错咗嘅事情。但系如果呢啲钱今时今日摆喺我哋嘅教育啊，摆喺我哋嘅医疗上边嘅话，咁系咪有好啲？所以呢条数我哋都系孭紧嘅，而家都我哋都有份找数。
1: 系啊，所以其实喺我哋呢个国家咧，对于真相和解日咧，你上去俾少少耐性睇下，特别系 X 啦，我觉得嗰啲人上面唔好俾自己摆咗落去一个咩位先，中立啲，你会睇到有正反两方噶，有啲人系唔赞成，亦都有啲人觉得且做俾呢个世界睇嘅啫，有啲嘅 comments 就会话，如果唔系我哋几年前俾人发现咗有呢啲嘢。全世界都睇到，而家加拿大又要免和免 it face， 因为我哋系发展咗嘅国家嚟噶嘛，咁我哋都要向嗰啲猪忌嗰啲要交代噶嘛。So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in the eyes of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people are watching. OK， 你咁样讲，我又唔可以话你系错 ，right？ 可能 it might be true， 但系既然都出咗嚟咯。Then, 我哋而家咪就做啲嘢咯 ，and then 你哋各位嘅小朋友，特别譬如好似何小鸡咁啊，有好多嘅小朋友，佢哋喺学校因为呢件事学到嘅嘢，其实可以对佢哋第日大个做人好有帮助。And then 各位，你如果新移民嘅，你新嚟嘅，我哋其实自己之前细个，我喺呢度大嘅，我哋对于原住民嘅了解都唔多，系突然之间嘣一声。呢件事出咗嚟之后咧，大家突然之间就系、是、哇180度啦，个个都谷去。有好多嘢咧，都系今年我哋而家咧就要有啲嘢筹备住，出年嘅真相要和解日，或者咧我哋而家不如为原住民社区做啲嘢啦。咁呢样系一样好主动嘅改变 ，which is 系好嘅。咁嗱，譬如好似今日咁，你睇到你估人哋 Tim Hortons 系突然之间琴晚瞓醒话今日整橙色嘢咁样，一早已经有个准备噶嘛。譬如今日卖橙色 donut。仲有 Union Station 啊，今日亦都有人 question 喎。譬如 Union Station 嚟緊咧，佢哋會將 Union Station 嗰個 open area 做一個 hub，kind of like 叫原住民嘅 indigenous hub。咁亦都有人 challenge 喎，你知唔知連咁樣都有人 challenge 啊？佢有人 challenge 話有冇搞錯啊？你哋係要尊重原住民嘅文化同藝術，咁係開一個展覽擺佢喺呢一個 gallery， 要隆而重之噶啦。怎么摆在一个好像人家搭公车的地方的，但是人家就是想这样，因为你个个人上工放工上学放学行街，你经过 Union Station 你看到的机会是会被你特登，就算我不用钱，我叫你去 Art Gallery 去看一个免费的展览，不用钱的你都未必会 make a trip。但是在 Union Station 呢，他们就想到一早已经安排了很久了，怎么就会是做一个这样的 hub，等大家可以广泛啲认识原住民。我都未曾讲俾你，未 share 过俾阿何主任听。上次 BTS 嘅演唱会咧，你会觉得哇，好似九唔搭八嘅，冇拉楞嘅，一个韩星同我哋原住民有咩关系？我就系特登影低咗个相。原来有啲好有心嘅人，就系知道喺呢一啲咁大型嘅演唱会，将会有世界各地嘅人嚟到加拿大。我哋加拿大除咗食物鋪田啊嗰啲嘢之外咧，其實佢哋係想藉住呢個機會，係話俾各位聽，我哋加拿大 嘅啲原住民嘅嘢，所以佢哋特登做咗几个。

0: 个嗰啲冻喺度嗰啲好靓嗰啲牌咧，好似人哋艺术本咁样，有个图嘅，跟住有只龟，跟住呢个图咧就可能系一只海贼。咁然之后你想知道究竟呢个图系代表咩咧，你就走去呢一块板嘅后边，佢就会话俾你听乜嘢叫做 Seven Grandfathers Teaching。七个祖父的教训，呢个是原住民一个很出名的一个 teaching 嚟嘅，就在那个位置去教大家，你是呢度的人又好，外来人都好，即是话俾各位听，哦，我哋的原住民咧，我哋是尊重佢哋 ，and it's something part of Canada。其实今日不是只是话和解咁紧要啊，我觉得今日学到的嘢会好多，年年每一年都学一下啦，你会发觉自己咧好似越嚟越学越多，在呢一期你都储埋好多原住民的知识啦 ，right？
1: 恩语同路人，
2: 我哋嘅嘉宾系李琼山。
3: 不完成咗个 Instagram 之后咧，哇！呢、這个心脏医生咧，即刻喺我耳边讲：你随时有严重心脏病发嘅危险，系 major heart attack， 要即时送你去心脏科嘅 ICU 等候做呢个紧急搭桥手术啊！唔准落床。
4: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5: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ukau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ontreal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7: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6: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元。
7: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6: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8: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啊，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9: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8: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元起咋。
9: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這个周末去1080 Alchemy'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10: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1: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2: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1: 火星人行孖必
13: 3:21，你睇下科技真系几犀利嘅，即系之前咧 N 年之前，我哋系望天打卦，哎呀，见到佢好太阳啦，冇云啦，咁呢两日咧就可以晒下棉胎，跟住就话俾听，我哋睇下天气图。天气图就可以预测到咧嗰个嘅天气啊，或者系啲气流嘅变化，令到我哋附近嘅空气有啲咩改变。而家同你讲嘅唔系天气图啦，睇讲而家睇下天气图呢句嘢咧，竟然勾咗。我哋睇下天气嘅估算模型先，佢话咗俾我哋听，嚟紧两个礼拜之后，我哋安省就会落雪啦，咁样几犀利，几犀利。以前你估两三日一个礼拜好未劲啦啩，而家唔系，我哋估两个礼拜之后，讲下今年成个冬天呢、這个冬季嘅情况会系点，睇下我哋嘅天气估算模型。
0: 突然之间搞到我好鬼紧张，我唔知道听紧嘅听众有冇咧？我即系嚟紧呢个 weekend， 我仲讲紧去睇枫叶。而家咧，你同我讲咩？厄里尼诺啦，就搞到而家可能我要去 book 定 appointment 换雪胎，我连枫叶都未睇，你就同我讲换雪胎。
13: 首先要同你讲，嗰个系厄里落嚟食饭现象。因为你上面呢搞搞阵开咗餐饭等你好耐都唔落嚟，嗰系呃你落嚟食饭现象。另外一个嘅呢就系、是、嗰个叫做 主要今次估算到嘅会开始第一次见到雪嘅呢，好好彩根据嘅模型话俾我哋听，唔系我哋南安省地方，系安省嘅北部啦，同埋中部咧内陆地方咧就开始会见到有飘雪啦。而我哋南安省嘅天气状态系会点样呢？预计都系会和暖啦，但系嚟到十一月嘅时候又唔同咁样讲咯噃。十一月嘅时候咧就到我哋呢一边咧。

0: 都可能会见到呢个初雪，但系呢一嘢咧，有理由相信咧，都系唔小心黑黐咁样，系揈咗少少出嚟嘅啫。因为学你话斋，呢个厄尔尼诺现象咧，的而且确有一股超级大嘅暖流咧，就系呢个嘅，我都系中意叫翻佢墨西哥湾。如果你熟悉美国嘅地图咧，喺啲佛罗里达对出一带嗰个就系墨西哥湾啦。嗰度平日就有一啲海洋嘅海水嘅流动啦吓，跟住就佢个温度有唔同啦，就带动咗佢上空嘅空气会系点，跟住佢就会随住呢个时节咧，就会向呢个内陆嗰度咧就吹入去，从而就影响到咧内陆地区一带广泛嗰个气温状态啦。咁今年系一个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咁样，佢讲紧每27年就有一次噶啦。今年我哋正正食正呢个龙位，咁就系话今年咧就系喺墨西哥湾一段咧嗰个带。咧嗰个气温系异常之高，所以有可能咧，佢系会抵消咗喺北边吹落嚟嗰啲冷空气，令到广泛嘅大陆地方咧都系会处于呢个嘅和暖嘅状态。所以我哋喺呢个叫做北美洲嘅东岸位置咧，系会比较和暖少少嘅今年。
1: 嗱，其实咧呢个厄尔尼诺现象咧，就我哋或者嚟得耐嘅人咧，我哋都大概有咁嘅记得。每一年咧都系十一月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因为通常第一场雪咧系11月嘅。咁根据大多伦多地区，我哋唔讲北部或者唔讲温哥华，温哥华嘅听众吓未做你哋嗰个嘅研究啦，但系讲我哋大多伦多地区咧，普遍嚟讲咧，我哋个中位数嘅日子好容易记嘅啫，4-1, 1-1, 1-1 more or less， 有阵时会系1-1, 1-1早少少或者1-1, 1-1迟少少。但是当有这个厄里尼诺现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会早想，所以就说在大多人多地区有很多的预测，就说可能你当11月3号啦 ,11 月头啦那个礼拜啦，你会见到有雪啦。但又要这么讲，刚才何俊已经讲了，这个厄里尼诺同落雪同温度千祈不要想在一起，因为呢它早落雪有厄里尼诺啦，它厄它来了啦。但是不代表一定冻的、哦。根据他们说上一次呢有统计报告，逢是厄里尼诺现象来到的时候呢，之前最近上一年的比较呢，譬如好像去年和再上一次有厄里尼诺的时候呢，是升了2度多的。即是说会是暖了的。那网民呢就在想了，就讲了、哦、那你情愿他早点来但是密点雪但是没有那么冻。定系希望佢唔好咁早落雪，唔好落咁多雪，但系冻啲咧，你又情愿边一样咧？
0: 冻啲唔紧要啊，有我有啊，我嗰个思路非常之清晰。冻啲真系唔紧要，我顶多唔出街嘅啫，系嘛？但系你落雪嘅话咧，咁我就出唔到街，我就冇咗个自由，呢下就麻烦啊嘛，你明白？
1: 怕雪嘅朋友咧，系我知道，嚟呢个移民咧，或者特别系嚟多伦多，仲有点解有啲人咧系拣嚟多嚟温区温哥华？好多年前啊，我细个嗰个年代咧，佢哋去温哥华就唔嚟多伦多，嗰阵时温哥华实在太多人啦，啲第一个移民潮嗰时候。啲有錢嘅，我哋講香港嘅，唔好講第二啲國家。最有錢嘅第一批去嘅，佢哋去揀温哥華，因為温哥華唔落雪。嗰陣時温哥華咧，我哋去温哥華係冇人知道嚇咩、雪胎咩嚟噶 ？What's that？ 我哋要換雪胎嘅咩咩嚟噶？係多倫多人先要嘅啫嘛。咁嗰陣時咧就講到有好大的偏差嘅。哇！如果你好驚雪嘅，你就唔好去多倫多啦。多倫多一冬天嗰陣時咧，哇，冚曬你成個人啊！唔係假嘅雪人，係真嘅雪人嚟嘅，好得人驚嘅。咁嗰陣時就一大班人去咗温哥華，但係你哋睇到而家咧嗰個勢咧，我唔知係咪同呢一啲現象有關嘅氣温改變到，而家温哥華都係落大雪啦，我哋都講過都唔少啦，係咪？又要用換雪胎一樣啦。温哥華人同我哋多倫多一樣都要面對呢個雪，而對好多移民咧。嗰啲人係揀啊，究竟我去世界上面邊一個國家、邊個城市去移民？原來雪好大關係嘅。邊一度咧？聽到哇，多倫多好大雪嘅喎，你搞唔搞點雪啊？對雪對好多人嚟講唔係浪漫，對啲小朋友嚟講係好玩， 但系对好多人嚟讲咧，就系佢却步唔去嗰个城市嘅地方。
0: 通常女仔第一次俾人呃嘅时候，我带你去睇雪咧，咁嗰啲你俾人呃咗噶啦，已经同人哋拍拖噶啦噃，好浪漫地，我同你去睇雪咧，雪好靓嘅，系咪啊？喺呢个雪花飘飘嘅时候咧，我同你咧就拖住一齐啦，拎住杯朱古力咧，你话系咪好浪漫咧？猪咁样啲系嘛？咁咪俾

0: 啱咗噶啦。
1: 我去日本嗰啲都有，好多世界上有好多地方都有雪落嘅。咁但你生活喺嗰度咧，就有一啲人系会觉得啊，多人多咁大雪，我唔嚟啦，仲要冻、哦，唔止大雪、哦。仲成日零下三十几度，我记得曾经有段咁嘅时间咧，我哋都系咁样介绍俾外国，即系地处喺第二度嘅朋友听嘅。哇，加拿大有几冻，我哋好大雪咯，可以落到唔知几多尺咯，跟住可以冻到零下三十几度咯。
0: 少咗啦，呢十年八载，讲真都真系少咗。
1: 系噶，少咗啦，真系。
0: 你话咩落咗两三尺雪啦？咁而家系好似我啲发线咁样啊！系咁样生少少出嚟都好开心。而家你谂下，20-30厘米都经已，哇，夸张啊，大件事啦。咁因为佢好耐冇见过啦嘛。但以前我哋年少嘅时候，的而且确两三尺雪，一年起码有一两剂嘅大佬。
1: 啊，今次呢啲咧系都系应该系 AI 推算，或者你头先讲嗰啲
0: 啊，叫咩
1: 推
0: 算？
1: 估算，我最惊啱啱讲错咗，几惊啊！心到我谂紧咩推背图？
0: 唔
1: 系 AI 推背图，
0: 唔系啊，系。调翻转，我哋嗰个农民力都系咁样讲嘅，佢有佢自己嗰个嘅一套嘅推测嘅方法，但系依然都系吻合嘅。今次讲嗰啲嘢
1: 系噶。
2: 火星同乡会系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安省今日实施今年最后一轮高速公路限速调整，多段公路嘅最高限速提升到110公里。联邦保守党的国会议席将会再减少一席，曾经竞逐党魁的艾奇逊宣布将会离任。英国指控中国资助学术研究以提升中国国安部刺探情报的能力。详尽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报道。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如果你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在 Aurora Monterra 最后机会锁定你的单位，
7: 只是79,900起，就住在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6: 是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7: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10: 10月9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罗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
11: 即 call 416-298-0000。

0: 四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届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1: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蚊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Bond Bond。
4: 哦，詹士嚟咗。
5: 啊，唔系，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啊！
4: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3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5: 恩格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4: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6: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的李佳。
7: 嗱，老老实实，英姐，此一即系可一不可再。听日我就加人工啦，咁我就听日谂住请饮咖啡嘅，你有冇兴趣？听日早少少翻嚟啊！咁我就买杯。
8: 好啊，
7: 系嘛？听日我个人工咧系加到去17.95一个钟噶啦。
8: 是啊，哇啊你咁高人工嘅，唔怪得你请我饮啦，我
7: 系
8: 我冇咁高人工噶，仲高过我添、
7: 啊、
8: 你系、
7: 啊、
8: 真系好羡慕。
7: 因为你系属于你系属于嗱，我呢啲系属于叫做 general employees。啊、一般普通员工、啊、你是属于你依然都是在求学的阶段，所以你是属于 student general employees。咁所以你是16.9嘅，听日开始，即系你都加少少嘅，系你都加少少。
8: 同情人工嚟嘅，我都系同情我，可怜我，系咁已经俾啲象征式人工啦。
7: 喂，好正、啊，唔系净系我哋安省，系听日即系本年度嘅10月份咧就开始加呢个嘅最基本工资，连连 Quebec 吓、啊。灰省都是咁样嘅，好似系 BC 省嗰边都系听日系会有人工加，其他地方我查唔到住，我唔知道 ，sorry。
8: 算系咁啦，所以大家吓、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家向好个方面谂，好嘛？
7: 嗯
8: ，OK。咁啊，如果你讲开话咧，今期睇嗰啲新闻咧，就讲嗰、那个，其实我系有样嘢想问下各位嘅，你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吓，各位上我 Facebook， 特别系住喺 Richmond Hill 嘅朋友。其实我是前几日睇到有人讲开一啲，你知啦，阿 Trump 即系隔篱嗰个阿叔咧，成日收话要收我哋做51拉嗰个大财主佬啊，成日都话，成日都话噶啦，原来咧有啲人嗰日唔知喺度讲开话佢啲乜嘢嘅，呢期又唔知改咩名啊，之前少咧嗰啲啦，有人就攞咗呢张相出嚟，我嗰日咧差啲系唔记得噶啦，而家我记得，佢呢只鸭咧，呢只叫 Donald Duck。嗱，嗰一張相咧係有一位攝影師喺2016年嗰陣時影嘅，原來2016年嗰陣時上過新聞嘅，就係、是、因為嗱，你睇唔睇到各位？如果你上去我哋面書專頁，你睇到一隻鴨咧，

0: 一只一只鸭，佢个头系我哋啲 Canadian geese 嚟嘅，佢个头咧原来系经过咗因为基因病变，同隔篱嗰一样系有病啊，即系佢有病嘅，所以佢头壳顶咧就生咗一次，同隔篱阿财主佬嗰执金毛咧就好似嘅。又是这样有个风势呢，隔离财主佬的针金毛好像有个风，然后向着某一个方向南北五十度这样吹下去的嘛。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专业的发型师。这只鸭出现了之后呢，其实他是住在 Richmond Hill 的。那他当时上了新闻呢，那些人就帮他改了个名字，就叫 Donald Duck。
1: 嗯，
0: 而佢一路都系住喺 Richmond Hill 嘅。咁嗰日我睇 chat room 讲嗰阵时，系 X 咧就有人突然之间弹咗呢张相出嚟啦。我就连埋嗰个摄影师嘅名字都写埋俾各位啦。就系、是、问，请问最近有冇人见过 Donald Duck？ 十年前噶啦嗰张相。
1: 嗯，
0: 你估佢仲喺唔喺度啊？
1: 十年就睇下边个烧腊档，
0: 有冇有冇听众曾经喺烈士文山见过 Donald Duck？ 即系唔使讲话最近啦，喺过去嚟讲，你住喺 Richmond Hill， 住喺 York Region， 有冇人真系见过呢只 Donald Duck？ 哇！即系我如果你俾我见到佢，即刻同佢影翻几张 selfie 先，我觉得佢会得意。
1: 会唔会掉人个头壳噶？
0: 几得意，我又觉得佢个样，你睇唔到佢个眼神。真系有啲似隔篱财主佬噶，嗰种即系点啫？点啫？我中意点咪点咯，我中意改就改，我中意啊点啊？嗰只最近有咩新闻啊？呢个傻佬，喂，唔好叫人傻佬，财主佬啊，财主佬最近有咩新闻？
1: 点都系一个总统嚟嘅，点都系经过民选嘅，系有投票嘅，系嘛？不过佢系又中意改嘢，呢下先得意系。又系签紧呢啲咁嘅行政命令咁啊，又以为自己好劲啦，就可以一个签名就可以改变咗好多嘢咁。最近佢改过啲咩咧？佢话你哋大家吓、啊、人工智能呢一家嘢咧，首先佢个潜台词啊，佢冇讲出嚟嘅。我嘅设计，我帮佢设计潜台词就系、是、AI 呢家嘢根本就系我哋噶啦。你全世界啲人咧就喺度滥用啦，攞咗我哋嗰啲叫做科技啊、技术啦、啊，你哋自己搞搞搞啊，跟住又话自己又并劲啦、巴闭啦咁样嗰啲咁样，系嘛？佢好强调咧就系、是。AI， AI 佢哋嘅咁样系嘛，咁但系已经俾人哋用到烂晒啦，所以佢话佢哋要统一翻佢哋美国境内所用嘅，要描述呢个人工智能嘅成个嘅动作啊、生态啊、产业啊，唔好再叫 AI 啦，叫做 SI 啦 ，SI。就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 本来 AI 就系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系人工嘢嚟噶嘛，系咪？但系佢话唔系。呢、这个系 super intelligence， 佢哋劲啲嘅，再劲啲嘅，即系无厘啦晒，又话自己咧，本来总经理之上咧，佢做再加一级，我系总经理嘅叫做顾问咁样，好似再劲啲咁样咯。但系其实咪系你，咪嗰堆嘢，
0: 咪又系抄人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好多好多好多年前系 Steven Spielberg 嗰套戏大红先噶嘛。我唔系话呢个，我唔系话呢个字系 Steven Spielberg 创，但系佢大红嘅，记唔记得嗰套戏啊？你亦仲记得个 Jude Law？做一个性工作者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 AI，这一套戏就带起了这个 term。其实讲为什么侵侵或者隔离总统，总统为什么要改呢？原来他其实他自己都知道的，他说我不喜欢 artificial 这个字。因为他之前曾经是一些他出来讲他发表的演说里面讲过有些东西他是曾经提过的。I don't like the word artificial。artificial 咧，听落咧呢个字咧系代表假嘢，系代表老作嘅，因为人工做出嚟噶嘛。It's not real。所以咧，而家呢一啲咁超级嘅 super brain， 我哋应该系叫佢做 super intelligent， 咁就啱啦。但系 super intelligent 呢个字又更加唔系佢作出嚟嘅。呢个字如果要讲版权嘅话咧，人哋好多地方一早系好多年前。已经用紧 super intelligence 呢个字，咁佢又点可以攞嚟自己爱嚟改为而家好似当系我话要改名，其实根本就唔系佢改名， 真系唔系嘅。
1: 唔系佢哋，佢而家要咁样签咗个名之后，就话要统一晒喺佢哋美国内部去讨论啊。系啊，净系都系净系美国。好啊 ，OK， 唔系 OK 嘅嗱，我赞成佢噶。呢个地方系你管嘅，正所谓呢个场系你睇嘅。咁你咪搞乜都得啦，你挂棵花又得，你将佢将个厕所摆喺大厅中间。

0: 系冇问题嘅，但系你唔好搞到啲公家地方，系咪呢个场你睇噶嘛？呢、个单位系你系主人翁噶嘛？冇问题，你点搞都得咁样，系嘛？咁所以而家佢哋经过琴日啊，总统先生咧，佢签咗呢个行政命令咧，美国所有嘅讨论啊，或者系啲公函啦，讲起呢个叫做我哋都系依然坚称翻佢做 AI 嘅东西嘅话咧，佢哋就会用咗 SI Super Intelligence 呢个地方。佢冇话佢原创嘅，但系佢话佢要统一咗呢个名称，美国境内只可以叫 SI， 就系咁啦。
1: 其实 super intelligent 呢个字都 OK 嘅，因为有好多讲关于人工智能嘅一啲文章、一啲嘅论文，甚至系啲最近啦好行嘅，好多人睇紧嗰个关于喺澳洲 University of South Wales 有个人工智能教授，佢嗰篇文俾好多主流嘅 magazine 啊媒体咧系转述再转述，转载再转载嘅嗰篇文章咧系Dr. Toby Welsh 所写嘅。那篇文章入面都讲过好多次这个字 super intelligent， 他们都有讲的，即是当 AI 去到某一个 level， 其实是要去到某一个 level， 你才可以将它界别为 super intelligent。 即其实他那篇文章呢，我会觉得是侵侵可能早先了人来一步，他想即首先他不喜欢被人觉得他做假嘢啦，因为 AI 很多嘢其实都是假嘢啦。
0: 我已经做假嘢啦，不要再被人讲他做假嘢啦，不做今天我做假嘢，真的做假上加假啦嘛，好假啦。
1: Exactly， 咁所以呢，但其实那篇他讲出的 topic 是好的。因为最近在冇几耐之前，其实真的讲真三，不知道有没有三个礼拜添。其中一间而家在美国行得好前的一间 AI 公司叫 Anthropic， 它入面有个研究员就叫做 Jacob Coxon， 那他就警告他说现在呢大家行紧，包括 ChatGPT， 包括各位用紧得闲咧，俾钱又好，唔俾钱又好嗰啲 version， 嗰啲嘅 AI 发展嘅公司，佢哋行紧嗰条路系会令到人类灭亡嘅，所以呢个男仔。佢係因為改變唔到而家佢間公司行緊嘅方向，你係咩啫？就算你一個研究員，你都係只係一個小小嘅職員。如果我要警告話俾我大老細聽，你而家行緊呢條路，好快人類就會滅亡啦。咁你會唔會改變方向啊？梗係唔會啦，只係會錢越揾越多，係先算啦。咁所以呢個 Jacob Coxon 咧，佢就離職辭職，而佢喺 X 咧就寫咗一個好大嘅 announcement。讲佢点解要辞职，呢件事系一件大事嚟嘅。咁如果你想，我哋休息一阵间，一阵翻嚟同你讲下，究竟一个真正喺度研究紧 AI 嘅研究生啊，佢点样会演绎 AI 点样杀死人类？记住，佢系话杀死人类啫，佢冇话会毁灭地球啊，两回事嚟噶吓。火星鹰。

0: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1: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0: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俾3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6: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衣啲，揾只衣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U 有几大影响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8: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9: 3:53。
10: 啊！我所讲嘅嘢咧，完全系全部根据 Dr. Toby Welch， 佢就系澳洲南威尔斯大学嘅人工智能教授嚟嘅。嗱，呢个系佢研究咗 AI 咁多年。亦都是因为最近刚才我们所讲的 AI 智能的研究员这间大公司的 Jacob Coxon 辞职，那他

0: 佢系写出嚟嘅一样嘢，就系讲话喺五个情况之下，佢会觉得 AI 或者应该咁讲啊。其实头先阿钦钦所讲嘅 super intelligence 咧，佢话 AI 同 super intelligence 系两个唔同级数嚟嘅。佢话要第一个嗱，第一种我要讲快少少，第一种即系获益良多嘅呢一样嘢。睇佢嗰篇嘅文章，仲有咧，原来喺而家呢个世界系定期系有人监控住 AI 嘅 safety 嘅，每一年都有国际嘅 AI safety report， 今年2026年都有出到，而讲得好清楚嗰句好特别嘅。他们说现在 AI 还未去到真正失控，还可以暂时控制得到，很老实啊，这件事真的很老实。他说去到一个再上一级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 就是现在隔离啊侵侵想改的名字，其实真的 是一个级数来的，不是立乱任何东西都可以叫做超级人工智能。他说将来会很快会去到 Super Intelligence 的阶段的时候呢，我哋第一件事系会估唔到佢究竟想做乜嘢。而家你都可能会估到 AI 向住边一个方向，即系我而家问一条问题，你都会觉得啊，佢可能系用紧边一个方法嚟解决我呢个数学问题，你都或者会知道。但系去到 super intelligence 嘅时候咧，你系唔会知噶啦。佢做咗一个比喻好得意噶，佢话你而家尝试叫你只狗或者叫你屋企养嘅，你咪仲养紧金鱼嘅。佢叫你条金鱼去估下你今晚煮咩餸，即大概咁嘅意思啊。佢话你个金，你条金鱼或者你只狗根本系冇可能凭佢嘅智慧系会知道你今晚会煮咩餸，或者你可能今晚打算唔食饭咧。佢话到其时，我哋人同 super intelligence 嘅关系就会系咁啦。我哋根本唔会知道呢个 SI 下一步系会做啲乜嘢。呢、這个就系第一个。我哋估佢唔到嘅时候，我哋就已经处于系人类会唔会佢突然之间会发动战争呢？好啦，第二样嘢又学识咗个 term， 好得意嘅，叫做万字夹效应。所以佢用嗰个 term 叫做 paperclip the apocalypse。点样 AI 帮我哋做万字夹，而会令到啲人会死？佢话 AI 咧，即系 super intelligent 咧，或者 AI 啦，系好人嚟嘅，佢唔憎人类嘅。咁亦都你咪聽過嗰啲咩 AI 咩 Three Rules for AI 啊，唔准傷害人類啊，之類之類嗰啲嘅。佢就話 AI 咧創造出嚟咧係唔會憎人，亦都唔會想殺人。佢係想為我哋好忠心地執行命令。佢話假設如果而家佢咧叫個 AI 幫佢係做萬字夾，要用曬全個地球入邊所有可以用得嘅資源去做萬字夾 paperclip。咁呢一咁 AI 咧就会做一间工厂，然后就因为你叫佢咁做噶嘛，佢就会 draw 晒所有嘅资源爱嚟做万字夹。佢唔会理你啲人有冇饭食，佢唔会理细路仔有冇翻学。佢话咧佢哋系会做就系、是、做万字夹咯。我会 draw 晒，甚至佢可能去到有一日，佢话觉得人嘅身体入边嘅 neutron 或者个原子系可以做到万字夹嘅其中一部分。咁佢就会用咗人嘅身体去帮手完成做万字夹呢一个嘅目标啦。所以话呢个就系第二个啦，即再三一次呢、这个 Dr. Toby Welch 咧，佢话呢个只系佢哋讲出嚟嘅啫，未必会发生，亦都佢会觉得应该系唔会。我哋如果知道咗，系唔会俾佢有机会发生嘅。第三样咧就系、是、原来而家 AI 咧已经成功自己做到16种嘅。virus AI 制造病毒呢样嘢，你听到呢度你有咩感想先 ？AI 识得自行制造病毒，但系今次 AI 制，你觉得 O 唔 OK 先？你有冇恐怖感啊？
1: 咁你谂下，病毒可以系侵害我哋嘅，但系某部分嘅嘢佢制造出嚟嘅时候可以帮到我哋嘅，好似预防疫苗咁，佢都要研究咗嗰样嘢有几毒，嗰样嘢有几对我哋侵害嘅状态，而谂另外一个方法，调翻转头谂，成个思考程序系调翻转谂，佢点样可以帮我哋对抗到类似咁样嘅嘢，所以佢识生产病毒出嚟啊，或者吓细菌出嚟嘅话，我觉得系正常嘅。
0: 佢已经成功做咗个16种嘅病毒咧，
1: 能力
0: 系
1: 几劲真系，
0: 系爱嚟杀细菌嘅。因为有一啲嘅细菌用病毒系可以整死佢哋，但系当 AI 已经有能力系自己设计从来未见过嘅病毒嘅时候，人类嘅生命就 at risk 啦。 咁呢个就係佢讲嘅第三。

0: 三兩啦，第四同第五咧，其實係可以楞埋一齊講嘅，因為 super intelligence 可以做到嘅嘢就係假情報，幾可亂真嘅假嘅，而家好多啲 spy 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佢哋就可以令到啲政府入邊嘅控制入邊嗰啲掌權嘅人，佢哋會錯誤以為受到攻擊，咁所以咧佢哋會有機會會引發戰爭，就係、因為 AI 做假情報，仲有、哦。这个 AI 或者 super intelligence 将来会令到大家不可以相信这个世界上流传的任何新闻，因为你看的片你看的相全部都是假的，即是真假难分， deepfake 这件事只会更越来越假，所以他说会令到这个世界会撕裂，人和人之间呢 you can't trust nobody， 我们已经不再信任何人了，你只是信的就是 AI companion，所以人到最后尾，其实是会有机会是自己消灭自己，有很多人情绪失控的，他们会去自寻短见咯，可能啲国家元首就会向国家和国家就会发动战争，所以呢一样嘢亦都是他很害怕 AI 或者 super intelligence 将来会是怎样毁灭人类的，就是这几样嘢。
1: 仲有一招可以保命的，怎样可以对抗住 AI 砰砰声咁样嘅运算能力啊，佢呢个思考能力嘅话呢，转头返嚟同大家讲。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善明报道新闻。安省今日起实施新一轮高速公路限速调整，多段主要公路的最高限速提高至到每个钟头110公里。今次调整涉及403、404、406、407、412以及418号高速公路，以及部分的 QW 路段。省府表示，到目前全省大约89%的高速公路限速都达到110公里。交通厅长萨卡利亚表示，调整主要考虑道路安全，并且参考过去两年超过800公里高速公路提高限速的试行结果。省府表示，今次是今年最后一轮限速调整，完成之后将会进一步接近令到大部分主要高速公路限速达到110公里的目标。多伦多公车局 TTC 用来临时代替已经停运三年多的 RT 士加堡捷运的巴士专用行车道 Busway 今日启用，比较原定的计划提早了半年。本来已经达至使用寿命期限的 TTC 3号线士加堡 RT， 因为2023年7月一宗出轨事故要提早淘汰。同年11月市府决定临时巴士行车道方案，长大约4公里，将原有的路轨改建为行车道，历时多年兴建。通车之后，来往 Kennedy 站和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只需要15分钟，将会有大约10条巴士路线行走，估计每个星期乘客量达到12万人次。而 Busway 启用之后， Kennedy 和 Midland 临时巴士线就会取消。至于用来永久取代 RT 的士加堡地铁新延线，预期最早2030年落成，会有3个新的地铁站。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艾奇逊 Scott Aitchison 宣布秋季会期结束之后将会离任。53岁的艾奇逊代表安省 Perry 山 Muskoka 选区出任国会议员6年，做过反对党房屋事务评论员。他在2022年参选联邦保守党党魁，但是最终被博利治击败。艾奇逊曾经担任 Huntsville 市长5年，他辞任之后，保守党在国会下议院的议席将会进一步减至136席，比较去年大选的结果减少8席。部分离任的议员是转投到执政自由党。卑斯省南部 Swanson Mills 购物中心下就发生严重的车祸，一架汽车撞向行人，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认为，司机可能在撞车之前突发健康问题。事故同当时在 Swanson First Nation 土地举行的真相与和解日步行活动并无关系。事发之后，大批警员、救护车同直升机到场，原住民终止了当日的纪念活动。英国情报机构军情5处前所未有咁发布间谍警报， 警告一个同中国国家安全部关系非常密切的组织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透过资助超过100名英国的学者的研究以直接提升中国国安部刺探

0: 情报的能力。有关研究涉及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秘密通讯系统以及用于隐藏信息的隐写术，以支持中国国安部的间谍活动，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五处话，好多学者同机构都是真诚同呢一所研究院合作，但是警告他哋，如果继续合作，可能违反英国的国家安全法，面临被起诉的风险。中国驻英大使馆就回应话，军情五处对中国实体的指责纯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中方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美国完成由伊拉克撤军，结束在当地历时12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当年因为非常差的决定令到美国陷入这个泥潭，但是很快这一切都将会成为历史，形容完成撤军是美国和伊拉克的胜利，也都是打击伊斯兰国的决定性胜利。五国大楼表示，最后一支部队以及装备已经由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战时联军任务将会转移到由伊拉克主导，而美军会继续为伊拉克部队提供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主持交接仪式，形容美军撤离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确立了伊拉克的主权地位。在首都巴格达，伊拉克警察举行车队巡游庆祝美军完全撤走，大批民众亦都上街庆祝。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专柜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元。 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 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 The Bridal Path 两大专柜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3: 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5: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4: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5: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元，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4: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5: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4: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6: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7: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6: 首轮公

0: 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元起咋。
1: 宝宝同旺旺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这个周末去1080 Alga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2: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3: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4: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1: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un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一个。

0: want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come on you want to go
1: 4:11
2: 好，你头先话咧，仲有啲关于 AI 嘅嘢要讲嘅 ，right？
1: 梗系啦，星期三我哋同大家即系研究一下做嘢啊，吓喺呢个职场上边啊，点样可以搞得掂咁样系嘛？点解最初我哋喺度听到话 AI 嚟到我哋呢一个嘅生活空间啦？可能会取代我哋嘅工作啦，因为咧，首先佢唔会发脾气，首先咧佢就系任劳任怨嘅，24小时都可以做嘢嘅，跟住咧就做嘢好快手嘅，咁样系咪啊？咁啊，对比起我哋普通血肉。地区嘅话，呢、這个有好大嘅差别啦，咁样咁，其实可以话俾大家听到，咁 AI 咧，佢最大嘅功敌咧就系电源先啦。首先冇电就冇得做啦，冇电冇得开啦，咁样。但系你都唔可以即系漏咗一点嘅，就系而家好多时候运作紧嘅 AI 嘅话，呢个系统咧唔系喺你抬头嗰一部电脑嘅，其实就喺啲好冇雷公咁远啊，或者俾人嘈得俾人嘈得嘈嘈闭嘅嗰啲叫做系运算中心啊 data center 咁样噶嘛，系咪？咁所以你呢样嘢你要留意啦。但系第一个嘅就系我哋初初有谂紧，俾佢咁容易俾佢取代，咁点啊？我哋咪话学识同佢沟通嘅，系咪？用讲到佢嘅明白嘅语言，我哋同佢讲嘢，叫佢去帮我哋做嘢，就悭翻好多啦。咁嗱，首先 AI 可以帮到大家嘅就系你真系要识得点样同佢去沟通先啦。点样可以人哋讲三句，你讲两句又可以搞掂啦？等佢明白咗，吓帮你做嘢。除咗做嘢快啲之外，仲要出嚟嗰个成效又要系要好嘅咁样。呢、這个就你可以吓、可能你会忧虑一啲嘅就系、是。炒佢唔系炒我先啦，因为我识得用 AI 咯，因为佢用 AI 都要用3分钟，我用 AI 咧1分钟搞掂咁样系嘛，咁唔好炒我先咯。
2: 嗱，我咪去上咗一个 course 咧，系关于喺 University of Oshawa， 咁佢哋派咗一个系做 AI 嘅 professor 同我哋上咗两堂。呢、這个 professor 讲，佢话你哋唔好咁惊住，其实我一啲都唔惊 AI 噶 ，and I know it's coming。And 我亦都知道凭打机方面，我哋嗰一个游戏系好多年前开发嘅一个游戏。如果第日有机会，我可以直播俾你哋睇呢一个系咩 game， 你就会明白我所讲嘅理想人类理想中的 AI 人工智能的世界应该成个包装系点样运作。但系嗰个 professor 佢就话：你哋唔好暂时唔好惊，你当呢一个要系你嘅 assistant， 好似你话斋，佢帮你做到好多嘢。但系 AI 咧，系暂时嚟讲，佢嗰啲你要 train 佢噶。你想啲即系好似，如果我哋要外演绎，就系点样教育你嘅男朋友啊？各位女士，你哋明噶啦，男朋友系要教嘅。

0: 老公都要教的。你怎样教他来 please 你呢？就是说你要怎样去跟这个 AI 啦，你以后怎样跟他设定他怎样来跟你倾偈，他用什么思维，他要了解你的喜好。当你找他帮手倾偈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到你想要的东西。你记得日本呢，不是有个女人嫁了给个 AI 的，大家记得吗？没几年之前，就是去年的事来的。这个女仔说她 train 了这个 AI 老公 train 了几年，等她做到她那个性格，而她后来真的跟她结了婚啦。但是原来呢 AI 过不到的那一关呢，就是每一次做系统更新。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用 ChatGPT 啊，她说每一次呢做亲系统更新，她的男朋友的性格就会变的了。以前 train 开教开佢嘅嘢咧，就一定有啲甩漏。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话要同 AI 一齐，而家暂时嚟讲，我哋要磨合嘅就系、是、你要识点 train 佢咯，等佢可以帮到你手咯。我觉得呢个比较好啲啦，系嘛？唔好反你反佢，你如果即系你自己嘅心理压力会好大咯。
1: 好，
0: 如果好 negative， 诶，
1: 另外一帮咯，另外一样嘢大家担心嗰啲，好多朋友都讲紧，我而家年纪大啦，我唔识 AI 啦，炒啊炒我嗰啲先啦。头先你话嗰啲啊，而家啲后生仔啊，用 AI 做嘢都要斗快噶，系咪？头先你讲啊，用两分钟嗰个啊，危险过用一分钟嗰个，系咪？因为佢 AI 都慢过人啊嘛，系咪咁样？但我睇到个访问佢咁样讲，呢个我有好深刻嘅体会。嗰、那个受访问嗰人就讲紧，佢话若果你而家系变到紧 AI 嘅年代，你系一个老饼，即系话唔系话你年纪大唔大嘅问题，系讲紧你对于你做紧嗰个职业或者你自己个专长系有长久嘅训练，系有长久嘅经历嘅话咧，佢话反而喺目前为止呢个 AI 年代都唔会咁容易俾人炒住。反而就真系啦，后生嗰班砰砰声，净系用 AI 去斗快，净系可以斗快啫。因为点解咧？佢哋 AI 斗快嗰班朋友咧，就俾人炒先。因为点解咧？你唔够快，咁即系话你唯一一个能力咧，就已经系冇人咁叻啦。咁所以咧，就俾人炒先咯，系嘛？点解老饼有经验嗰班朋友，佢哋会叫做可以命长久少少咧？原来系咁样睇嘅。佢就话而家 AI 你输入啲乜嘢俾佢？跟住呢用佢嘅知识，佢唔识嘅就再上去网度揾到返嚟嘅时候，咪俾返个成品你囉，写篇文又好，作俾个设计图你又好，整个条片俾你又好，佢识整㗎喎，佢可以好快㗎喎。但係佢唯一一个呢就係冇呢一个嘅 judgment， 冇呢一个决定啊，或者冇呢一个审美嘅眼光啊，唔识得分对错，总之佢就做咗俾你。好快啦咁。好啦，而家你单单淨係喺 AI 斗快嘅年代嗰班而家出嚟做嘢嗰班朋友呢，因为佢喺学校开始已经学緊㗎啦，唔係学緊啦，佢已经習慣咗㗎啦嘛。佢学嘢嘅时候呢，有啲咩唔識呀，问 Google 囉，係咪到底个地球有几大呢咁样。咁佢或者蜗牛系圆系扁嘅呢咁样。佢就先喺 AI 嗰度揾，唔系喺你 Google 嗰度揾，揾完之后就话哦，蜗牛就系咁嘅，地球又有咁大嘅咁，佢就自己冇一个唔需要。其实讲真，佢信晒 AI 咯，已经系唔需要有一个去查证到底蜗牛系圆系扁嘅，同埋佢行唔行咧，喐唔喐嘅咧咁样。但反而唔系啦，我哋啲老饼真系曾几何时有几十年呢啲咁嘅经验嘅话咧，整一张图出嚟，整咗个报告出嚟，整一条声出嚟，我哋就分得到啊。傻英呢下系唔够气啦，嗱呢条声咧，如果可以再笑气笑多啲咧，咁就会个效果会理想啲啦。呢度较光啲，呢个报告咧再写得彻底啲，加翻另外一个嘅结构性嘅重点得唔得啊？咁样反而系老饼冇咁容易俾人哋去辞退，但反而老饼咧可以做到呢个嘅叫做决定性嘅决定啦，跟住仲可以有呢一个嘅叫做配合埋 AI 嘅速度嘅话咧，所以老饼系冇咁容易俾人炒鱿嘅，原来。佢系咁样讲噶、
0: ，I see。咁其实你当 AI 系你嘅 assistant，
1: 系啊，呢个好重要。你唔可以净系靠佢唯一一个工具啊，你一定要有翻自己最基本嗰个审美眼光啊，个决断嘅能力啊。
0: 就算我哋嗰日讲啦，同啲朋友去倾偈，就喺 book bar 嗰阵时，大家倾偈，有啲乜嘢暂时嘅工种 AI 系取替唔到你嘅，真系嘅，就系嗰啲要落手落脚，同人嘅身体有接触嘅，例如剪头发啦。例如做美容啦，但系 AI 可以帮到你，佢可以 assist 你。当我要讨论同我个客人讨论呢个发型好唔好睇嘅时候，以前好多时咪攞本书出嚟啦，或者咧睇过一套戏，我好中意呢个男主角个头，

0: 我想剪呢个头发，而 AI 就可以帮到呢个发型师啦。我用 AI 帮你转一转，嗱，呢个就系你嘅样啦。整你个头发，你觉得 O 唔 OK？ 哇，好唔掂啊！原来摆喺我个样度系唔掂嘅。咁 AI 就可以帮到呢个发型师同呢个人同呢个顾客，大家商讨一个发型，好快地，然之后就可以落实。但落手落脚呢下，暂时嚟讲，仍然都系人先可以做到，同美容系一样。它可以同你 analyze 分析你的皮肤呢家最近有啲乜嘢新出嘅美容产品，或者可以帮到呢个顾客。但始终嗰下决定同埋落手落脚做嗰部机控制都系嗰个美容师。所以仍然系有一啲嘅行业呢，你又好好地利用 AI 做你嘅 assistant 啦，还点都有啦，就不如做用咗佢做咗个 assistant， 但系落手落脚嗰个主导仍然是人，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那我看过访问最后尾他的结论就是这样讲的，最重要就算现在有 AI 帮到你手都好，你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不停地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基本的认知，还有千祈不是只是信晒 AI 可以给到你的东西，你一定要有个能力去做一个好好的判决，那样东西啱定错啊，有没有甩漏啊，怎样可以再提升啊，你一定要有这些基本的技能才行咯。

0: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1: 我一早知啦，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0: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
1: 现在就知道咯。
2: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

0: 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呢？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1: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4: 4:24
5: 嗱，我哋转一转到话题，我哋讲下咧，嗱，你见我哋每一期啦，现场直播都会介绍好多嘅楼盘啊，你知道楼市有几旺盛，我哋成日都讲话买楼咧，或者买屋咧，就系 location。其实要安乐窝，仲有一样嘢你系好紧要，就系、是、你个邻居。
4: 啊，错，我以为你话睇冇光纤入屋添，有光纤有光纤咪争好远啦。
5: 我话未注意咁拍声，不过的确系争好远嘅。
4: 世界和平好多嘅，条光纤喺度，你信我啊？呢次
5: 嗱，我哋讲紧嘅咧就系你个邻居啦。嗱，最近咧有一件事发生咗，我将张相咧，因为我冇办法 download 到佢条片，我谂拍呢个片嗰个邻居佢都好惊，因为佢而家系要拍低隔篱嗰个人嘅罪证，然后去投诉嘅。咁我諗佢唔想 share 俾人呢，淨係喺個 chat group 嗰度俾人睇，唔准 download 都可能係咁樣啦。咁我就 share 咗其中一個 screenshot 俾何主任睇。咁我就講呢，喺呢一區，喺我哋呢邊杜林區呢，就有一家人，佢已經係8个月，喺過去嗰8个月係每日都投訴佢嘅鄰居。即係當你有一個鄰居係咁 extreme 嘅時候呢，你真係要學下點做啦。咁卒之喺呢幾日呢，喺個討論區上面係有一個高人走出嚟指導大家，咁人哋問佢，其實你係咪一個律師嚟㗎？咁嗰個人又唔肯講，佢淨係話 just tip that I have some legal background 啦，咁樣。咁其實個事情咧就好簡單，佢唔係噪音，亦都唔係話泊車泊到過嚟你嗰邊。佢個住嗰啲屋咧係有前後，係有前後院嘅，嗰啲好典型嘅嗰一種嘅普通嘅一間屋啦。咁佢呢就係话佢个邻居係一个非常懒嘅 couples， 佢哋抌垃圾呢係甚至唔做呢一个 green bin 嘅，佢哋成日將食剩嘅嘢，例如啲外卖盒啦，一袋袋嗰啲 food waste 呢，係就咁掉出去自己个 backyard， 你要强调係自己个 backyard， 佢唔係抌去个当事人而家个受害人个 backyard 嗰度，佢係抌喺自己个 backyard。佢话咧仲离谱到咧，而家咧仲系将嗰啲咧懒到连煲都唔使。佢话呢几个月已经进展到咧系成煲嘢，连煲带食剩嘅 food waste 就咁等喺个 back 日。咁其实嗰谂嗰个人亦都觉得佢冇影响到人啦、啊，个 back 日系我自己嘅，我中意点都得噶。呢个邻居咧，或者呢个事主咧，佢8个月开始之前已经发觉有啲唔系几妥，佢就去 city 度报警，去 city 度报去告呢一个邻居去报。咁但系 city 咧就话，其实佢又冇做到啲乜嘢啊 ，he's doing things in his own backyard， 又冇做到啲乜嘢啊，你唔好去睇人咪得咯，你唔睇人，你又点知道人哋系咁咧？咁哦，
4: 咁摆住喺门口喎，笃眼笃鼻喎，
5: 摆咗自己嘅 backyard 入边，佢摆咗自己嘅 backyard。咁跟住呢个人咧，话过去个8个月咧，佢见到事情越嚟越，佢甚至报过警添。但系警方系冇呢啲，唔系警方做嘅嘢嚟，因为佢又唔系犯法，佢又冇造成咩困扰。直至到佢话：哎呀，弊啦！呢一期已经引咗一大堆老鼠啦，开始见到有老鼠，同埋啲老鼠开始爬过佢屋企。仲有嘅咧就系佢啲仔女已经唔够胆去自己嘅 backyard 度玩，因为隔篱屋个 backyard 引晒呢啲蛇虫鼠蚁过嚟，咁佢就再一次去 city 嗰度报，但系 city 咧都话得噶啦，我哋接受你嘅投诉，但系个 priority 唔系最高，咁点算咧？咁佢喺无助之下咧，就喺我哋嘅社区 chat room 嗰度就求助啦，咁就有呢、這、一个佢话。佢话你哋当我系有 legal background 噶啦，咁样咁嗰个人咧就出嚟提醒各位，咁佢讲咗 step by step 教呢个人点做，

0: 就觉得好值得 share 俾各位嘅听众。假设第日将来有呢啲事情发生，咁佢咧就 quote 咗最主要咧，其实个个市都系嘅。佢话最主要有三条 bylaw 系你要自己揾翻你嘅市嘅 bylaw。第一个叫 feeding and attracting pests bylaw， 第二个咧就系、是、infestation bylaw， 第三个叫 waste collection bylaw。咁佢 list 晒出嚟俾我哋呢位街坊，佢话你写好晒呢啲之后，然后个 heading。要大大隻字寫俾呢一個市政府，就話我而家要舉報有人 violate 咗三個 bylaw， 跟住之後仲要 attach 呢個 email 俾埋你嘅 city council 啦，然之後再報埋俾 health， 我哋 Durham region 嘅 health department， 即係嗰個衛生局。佢話當你咁樣做到嘅時候，你好快就會收到有人跟進㗎啦。But at the meantime， 你都要找一个专业的滅蟲家来帮你屋企看一看怎样可以防止隔离屋那些老鼠爬过你屋企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很多可能很多这些事可能发生在很多邻居或者住屋的人的身上都不出奇。
1: 10月26号投票啦。除了你要去好理解到你自己城市的附例之外，10月26号找一个你信任的市议员就可以帮到你手的了，某程度上。
0: 嗯、
1: okay? 投票啊，作出神圣的选择啊 ,ok, 好，今天够钟，听人回来再玩过。
0: 好，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西岸大温哥华地区真相与和解日活动，有汽车撞向人群，两死两伤。联邦保守党再有国会议员宣布离任，在下议院的议席将会进一步减至136席。内塔尼亚胡话，杜拜航空的事件是副机长企图令客机坠毁，杀害机上的以色列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嚟到9月30号星期三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加美股市今日都是先升后回软，美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季年率中值增长 2.2%， 显著高于市场原先预期和初值的 1.5%。 期内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中值增长 5%， 核心 PCE 物价指数就增长 3.3%， 两者都是低于初值及预期，而消费者支出就增长 3.8%。 至于8月份单月的 PCE 物价指数按月升 0.3%， 略低于预期，按年就升 3.4%。 而消息公布之后，市场预期联储局10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是53%，加息25个点子就是47%。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5235点，跌了22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0906点，跌了44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是报26861点，上升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651点，是跌了19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0.42美元，升了1.04美元。纽约12月期金报每安士4186.7美元，上升7美元。加元汇价，央行今日是假期，而电子市场是最新报70.24美仙，下跌0.24美仙。听日的财经脉搏再见。
5: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想要

0: 条款，唔好错过丰田嘅驾势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er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2: 在多伦多做生意，最惊同人拉扯，签咗字都口同鼻拗，翻到屋企仲要烦屋企人嘅大小纠纷，甚至连张平安纸都搞到头都大埋。唔使烦，揾 Aegis 安盛律师事务所帮手啦。无论系生意事定系屋企事，我哋都有专业律师团队全程协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稳阵。24小时国语英咨询热线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问题，即刻打俾安盛，帮你迎刃而解。
3: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4: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3: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3: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嘅醉人魅力。Willow Springs 一直系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7: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900起，快啲把握最后机会！住喺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啲嚟85号 Monterr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4:38开始今日嘅进击陈皮朱古力原味版，我系阿邦啊。
1: 喂，原味朱古力嘅大家好啊。
0: 原味朱古力，喂，今朝犀利，今朝我听林嘉华嘉年华咧，
1: 系
0: 哇真系获益良多。你同嘉华哥讲咗好详细地讲解咗，
1: 系嘉华哥啫，
0: 系
1: 系啦，我都系根据学嘢嘅啫，就关于呢个真相与和解嘅嗰个背后嘅历史系咪？
0: 系啊，仲要分几多种嘅原住民啦、啊，等等啦、啊，好详尽。咁大家不妨咧可以。上翻去我哋嘅Fairchild Radio App 手机版嗰度咧，可以听翻节目重温。咪今日真系好详尽，
1: 系，
0: 因为我啱啱塞紧车，成程车听晒，
1: 系，
0: 系啊，
1: 因为我成日都唔知咩叫 Orange Shirt Day 噶嘛，我之前讲和解日啊嘛，但系讲 Orange Shirt 嗰个橙色嗰个 T 恤嗰件衫系背后咩意，我完全唔知嘅。
0: 同埋我亦都唔知道原住民分嘅三个族裔啦，系咪啊？咁嘅意思啊，大体地咁分。
1: 大体啦，系啦。咁啊。

0: 件事呢，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咁当然啦，唔係个个都有得放假嘅。我啱啱返嚟嘅时候都见到学生哥仲要返緊学啦。
1: 大部分安省嘅朋友都要返工返学嘅。
0: 大部分啦，除咗政府工啦，银行唔知，可能银行有得放假，邮局一定放啦。
1: 因为我哋呢就我哋跟温哥华制嘅，咁所以好多同事都放咗假咁样啦。但我哋作为节目部啊，就紧守岗位啦。
0: 其实咩假对我哋嚟讲系唔重要嘅。
1: 冇错，
0: 服务社会人为人群。
1: 陈定邦，朱古力，服务大家啊！记住支持我哋，上我哋呢个 Facebook 嗰度 like 翻我哋吓。
0: 你知道我体育麻麻地噶啦，
1: 冇错，
0: 甚至乎系零知识啦，接近零啊，未到负数咁解啫。
1: 但系今日帮你又揾咗条体育料啊，
0: 因为近期疯传。咗条嘅两条体育片，
1: 嗯，
0: 哇，令我深深咁感动。
1: 系
0: 嗰条片咧就唔关体育事嘅，系关啲人情啊、感情嘅问题。同埋咧，以前我记得以前咧，个个同事都话要睇泰坦尼克，女同事啦，
1: 嗯，
0: 睇完之后个个都喊晒口啊，话要睇三四次啊，又话电影史上最浪漫嘅电影啊，
1: 男主角至死不渝啊嘛，救咗佢咁样，
0: 系明明喺块板度一齐。浮咪得咯，唔知点解自己要跳落去噶嘛？
1: 咁女主角重咧就系咁，你再上，系啊，唔好意思，哦，你嗰阵时系跟住，我谂应该上唔到一个噶啦，
0: 即系逻辑上嚟讲。
1: Rose， 你嚟啦，我上埋就沉噶，
0: 因为到而家都唔明点解你要跳落去
1: 咧。系啊，个快板唔可以两个噶，
0: 即系负重问题
1: 啊，系啊，会沉噶。
0: 咁但系点解浮板啊？唔系浮板，
1: 嗰块木嚟噶嘛，嗰条
0: 木嚟嘅，
1: 系啊，
0: 即系木都会沉嘅，
1: 系啊。
0: OK， 好啦，咁啊，但系佢当时。都运算力几高喎、
1: 啊，
0: 即系 Jack 咧，
1: 系啊，
0: 喺个闪电啊危险之间，佢会计算到觉得，呢块板挨唔到两个人嘅。
1: 啊，嗰次佢
0: 系咩？
1: 唔系佢抱个 Rose 嗰只，应该差唔多，我应该差唔多啊 ，Rose， 你自己揽住条木走啦，咁样系啊。
0: 所以男性同女性角度睇嗰个浪漫个层面系有啲唔同啊。
1: 冇错，我实际啲系啊。
0: 咁、
1: 啊、
0: 而另外有嗰啲什么木村。嗰轮兴嗰轮咧，嗰啲爱情片又个个睇到喊晒，女仔咧又系，即系我哋男仔嚟讲，你觉得点啊？
1: 如果我做我如果我木村嘅话，
0: 就一定系浪漫啦。
1: 我唔系木村啫，哇！如果我系木村，后面嗰个有块板喺度，边个我爱你，系啊，可能我个人已经走咗啦。
0: 木村都有好多个嘅，
1: 系啊，
0: 杨英伟都系木村嚟嘅，
1: 我系托腮嗰个啦，系
0: 冇错，
1: 系啊，
0: 咁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我睇过最浪漫嗰套电影系边套电影啦，
1: 系
0: 你有冇咁嘅印象？
1: 你都系嚟嚟都系嗰阵时，我哋啲后生仔都系啲日剧噶啦。我哋嗰个年代咁样。
0: 但系呢两条片嘅疯传嘅情况咧，又觉得人间近期我睇得睇啊，唔系我记得，我睇过最浪漫嘅周星驰嘅《月光宝盒》
1: 吓，个《月光宝盒》呢都咁浪漫。我知你又抡到好哲学性嘅嗰啲又系。
0: 我当初觉得浪漫，唔知个浪漫位喺边。
1: 冇错。
0: 之后而家知道啦，佢戴金刚箍嗰段经典对白啦。
1: 系。
0: 而家讲到而家，一万年啊嘛。
1: 嗯、
0: 另外仲有一。个对白就系唔知边个走入佢心里边留低咗啲嘢，佢冇讲到。
1: 哦，
0: 之后揭翻原来留低咗定眼泪喺里边。
1: 哇，呢啲
0: 系咪好浪漫？
1: 呢啲好嘢，呢啲。
0: 不过有女仔可能觉得有第二样嘢咧。周星驰，
1: 我系咯。
0: But anyway， 个好浪漫位就系咧有一个著名嘅棒球员 Justin Verlander。
1: 嗯，啱 ，Justin Verlander
0: 呢位
1: JV
0: 劲人咧就娶咗个 model 演员
1: 系 Kay Upton，Kay
0: Upton 啦，
1: 冇错。
0: 咁佢哋相遇就因为拍一个广告而识咗嘅，但识咗之后咧，佢有访问就话，其实当时未他着噶啦，经过咗一段时间，大家了解咗之后，先喺埋一齐。
1: 系。
0: 但系嗰段片咧就系讲佢当年咧应该系未拍拖咁样，佢打波啦，咁啊走咗埋场边就见到 K Upton 啦，咁跟住 K Upton 唔知同佢讲啲咩口 up 咁样啦，跟住佢就将个波掉
1: 俾佢，全程达意咁样。
0: 全程达意，跟住佢接咗波之后咧，佢个样系吓真噶，嗱嗰下嗰个眼神咧
1: 系。
0: 就真系周星驰嗰啲由内而外又对翻外嗰啲感情位咧，哇系好浪漫，我系觉得嗰一刻系好浪漫。
1: 你而家上 YouTube 咧，你可以搜寻翻嗰条片嘅，你系睇到 K Upton 咧，系真系好冧嘅嗰样。
0: 系啦，嗰种冧法唔系个好浮夸地咁
1: 样。So sweet， 即系啦，好即系总之系已经系中咗爱情降嗰只咁样噶啦。
0: 同埋佢个眼神，佢话俾你听系你噶啦，
1: 系啊，
0: 即系大家都互相话
1: 系
0: 你噶啦，
1: 系啦。
0: 咁我觉得嗰条片浪漫不得了，唔知几多秒啫嘛，几秒钟，
1: 好短嘅
0: 啫，系啊，好短嘅啫嘛。咁嗰条片嗰个背景系咪未定情嗰阵时佢哋？
1: 我谂 应该差唔多噶啦，喺暧昧嘅状态底下噶啦，应该系
0: 即系酝酿当中。

0: 样当中嘅啫，
1: 咁啊系，如果唔暧昧又唔会掉个波俾你啫，
0: 系啦，掉个波嚟做乜嘢啫？我又唔系啲咩，我嚟即系可能捧下场坐两嘢嘅啫，我又唔系棒球迷咁样，咁所以佢真系嗰个波咧，真系一个叫我谂一个定情信物嚟嘅。
1: 咁而另外一个重点位就系而家另外一条片疯传就系佢退休啦，呢位阿 Justin 退休啦，
0: 冇错冇错。
1: 咁你讲下佢啲业绩先啦。
0: 好，等我讲先。点解我呢个咧叫 JV 咧？就系正正当嗰阵时咧，佢系打紧呢个底特律嘅 Tiger， 又系我当时咧就喺嗰度做紧嘢嘅时间。佢系2004年，其实嗰阵时咧底特律咧系一队好麻麻地嘅球队嚟嘅。咁佢因为咧佢就打得差嘅时候咧，就可以咧运用佢嘅选秀权咧，就可以 draft 咗呢一个咧就系未来嘅新瑞星叫 Justin Verlander。咁佢已经系服务咗呢个 Tiger 咧，就系开头嘅时候总共打咗12年嘅，咁啊攞咗好多嗰啲即系个人奖项啊，咩 Cyan Award 咁样，但系
1: 佢 Cyan Award 攞咗三次。American League MVP 攞咗次，
0: 冇错，
1: 仲有攞咗两次 World Series Champion 世界冠军。
0: 但系 World Series 咧就唔系喺底特律攞嘅，所以喺底特律服务嗰12年咧，佢未能帮到底特律咧去到最顶峰嗰个冠军嘅状态咁样。
1: 即系佢攞前面嗰扎啫，
0: 系啦，
1: 后边嗰啲劲奖咧就喺第二度攞嘅。
0: 冇错，咁啊即系嗰12年之后就攞去咗呢个侯斯顿太空人啦，咁啊跟住咧又打咗几年啦，就帮侯斯顿咧就攞两届嘅冠军啦，跟住又帮其他嗰啲 New York Mets 啊又打。打少少咁样，但系而家今年2026年咧，年纪大啦，咁咧就签1年嘅合约咧，就翻去佢嘅老家，即系咧，即系帮提携佢嗰个底特律 Tiger 嗰度，咁应该咧就完成，即系喺嗰度咧就退役，咁啊最靓嗰个退役嗰个画面咧就出现咗啦。
1: 佢服役咗唔系服役啊，佢打咗波30几年噶咯，
0: 廿几年，
1: 咁啊今次系正式告别啦，
0: 正式告别。
1: 咁啊，嗰个场面就系佢，我唔知道你哋正式系点样噶啦，即系佢系投手嚟噶嘛？
0: 佢投手嚟嘅。
1: 咁啊，投到中场嘅时候，系咪教练叫停啦？
0: 系啦，系啦。
1: 咁啊，教练叫停，正常嘅运作就系阿教练出嚟，
0: 冇错，
1: 就同你讲啊，同大家讲拜拜啦。
0: 系啊，系啊，
1: 你告别啦，咁样，即系系咪正
0: 常？系啦，即系如果一个即系王牌球员，即系要叫做挂靴咁样啦，系咪？咁啊，即系好似叫 manager 出嚟啦，咁啊，即系辛苦晒你啦。咁啊，跟住啲其他嘅球员就行晒出嚟，
1: 走啦你。
0: 咁样啊，系个即系跌晒出嚟，梗系有啲好嗰啲荷里活嗰啲音乐嗰啲咁样啦，好伟大嗰啲咁拍手啦，咁佢就欢呼啦，多谢晒，多谢晒咁啊！但系今次有少少唔同嘅，今次咧即系除咗呢个 manager 出嚟之外咧，咁佢嘅女咧都同一时间咧就跑出嚟去爹哋嗰度。
1: 哇！嗰、那个我就系睇佢个女跑，
0: 系啊，
1: 同埋佢揽住嗰刻咧，
0: 系啊，
1: 我翻睇，因为佢不断好多人出片噶嘛，我翻睇咗10几次，
0: 系，
1: 因为佢个女跑嗰种嘅。
0: 天真啊，
1: 系啊，状况当中咧，佢即系佢话佢好想佢女见到佢喺球场上边嘅，
0: 系系、啊，
1: 以前喺电视睇嘅啫嘛，
0: 冇错冇错。
1: 咁今次现场啦，咁啊经理又好细心安排，
0: 系
1: 佢我谂佢可能觉得咁样搵阿女嚟带佢出去拜拜完件电视系一件好浪漫完美嘅事，
0: 好浪漫系啊。
1: 咁阿女冲出嚟啦，咁佢哋心情相拥啦，咁啊阿 Justin 就唔知道呢件事啦、就喊到成个人挫晒咁样啦，
0: 系啊系啊，
1: 咁阿女
0: 激动啊，
1: 好实，揽到咧。唔放，跟住个经理走出嚟嘅时候，阿女揽住都系唔放。咁啊，咁我觉得哇，呢个家庭咧真系好情深，即系令到我觉得即系短短冇对白噶嘛，系又冇块木板，又冇沉船嗰啲嘢。但系呢一个画面系我觉得震撼过喺块木板嗰度。
0: 所以呢个乜嘢咧？跟住咧就嗰场波完咗啦。咁佢原来咧就系访问咗 Justin Verlander 啦，佢哋访问佢嘅。咁究竟点解你咁激动啊？咁啊系咪真系好个女啊？真系好你真系好锡个女啦咁样啦。咁原来咧佢透露咗一样嘢嘅，即系话好多人咧你唔明白咩叫职业运动员？佢话咧。大部分嘅时间咧，我哋我老婆同埋我女都唔知道原来职业运动员嗰个 schedule 系咁恐怖嘅，即系长时间唔喺屋企，即系话咧。我个女放学翻屋企，我仲可能喺第二度打波，系长时间唔喺度，
1: 教做功课，
0: 系啊，
1: 又唔喺度，
0: 系啦咁样。但系点解咧？呢、這个就系职业运动员嘅牺牲。我牺牲咗成大部分嘅青春，由5岁开始，跟住咧我就系一路咧就希望咧进入呢个 MLB， 跟住咧就打职业赛。我就系为到呢个目标进发嘅。咁但系点都好啦，即、就、系、是、我希望佢哋睇到呢一幕就系话我牺牲咁多，就系、是、希望咧就系、是、呢、這个就系我嘅梦想。咁但系咧而家调翻转啦，而家。屋企人就系我嘅世界，佢就系我嘅全个世界，我老婆同我两个小朋友就系我嘅世界，希望佢感受到呢一样嘢咁样。
1: 成件事好靓嘅画面就系咧， 首先帶出一個重點，就係話佢缺席咗好多時間啦，佢都後悔嘅。
0: 係啊，
1: 咁而家趁住佢而家有兩個小朋友啊嘛，
0: 係兩個
1: 另外一個都比較細啲嘅，冇錯。咁佢可以多啲時間照顧佢啦。

0: 佢都話專注喺家庭上面啦。
1: 嗯，
0: 咁成件事浪漫位就係話咧，一個成功人士啦，我哋都覺得應該係放棄一啲家庭時間去成功嘅。咁、但係成功過後到你最後你得到啲咩咧？就係佢雖然錯過咗咁多家庭嘅嘢啦，但係佢最浪漫的地方係佢成功喺個球場，
1: 係
0: 遇到真愛喺球場。
1: 嗯，
0: 告別嘅時候又喺個球場，哇！咁而且佢哋嗰啲情深眼神啊，佢老婆啱啱相遇嗰時嗰啲啦，
1: 係
0: 個女嗰種嘅肉緊緊抱啦，嗰啲唔係假個，
1: 全部真嘅
0: 嗰啲，全部真嘢嚟嘅。咁呢啲係有錢都買唔到嘅，
1: 係噶。
0: 其實唔使一定好有錢同一定好成功嘅嘢，你有呢兩樣嘢，其實你已經係贏咗世界大部分嘅99.9%。
1: 即係我哋都可以得嘅，我哋都唔需要喺呢、這個即係職業嘅棒球上上，
0: 唔需要再嘥咁多精力喺事業上邊。
1: 我就尋求我嘅真愛啊！
0: 冇錯，我哋採取半放棄態度。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俾三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4: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 ED 揾只 E 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U 有几大影响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系$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 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ntrolling 现场直播。
2: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势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7: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及停4架车车位。
6: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7: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9: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10: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11: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10: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2: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定当巡场
1: 嚟嘅，
13: 定当
14: 随上，
0: 啱咗啱咗。
1: 唔系我谂住帮你配噶啦，但我应该落唔到洛希把声嘅啫。
0: 再一次多谢洛希嘅启发啦，亦都咧，我希望逼自己每个礼拜都有啲随想。
1: 你今日又有喎、啊，呢咩咁好嘢啊？呢个又
0: 呢个系关于旅行事嘅。旅行之前咧，先讲讲呢个而家安省高速公路嗰个限速嗰个设施最后一轮9月30号正式生效。
1: 嗯，
0: 大部分主要公路包括403、404、406、407、412、418同埋 QE 大部分啦吓。九月底嘅时候已经有89%省内嘅高速公路。將時速由100去到110公里，提高咗10公里嘅。
1: 嗯，
0: 咁你唔知你有冇親眼見過呢一塊牌呢？
1: 我未，我未，
0: 你未，
1: 我未。
0: 咁我上個禮拜見過嘅，先交代安省交通廳長。
1: 嗯，
0: 佢呢項措施最核心嘅考慮就係安全，即係話意味住佢話過去兩年，佢話我哋有好多嘅試點，有800多公里嘅試點，提高咗110公里每小時。
1: 嗯哼，
0: 跟住佢話呢啲試點咧。并未出现致命交通事故，
1: 嗯，即系速度加速咗啦，咁但系又冇呢个交通意外提高咗，咁所以亦 OK 嘅
0: ，OK
1: 嘅，
0: 你哋又可以揸快啲，
1: 可以揸快啲，
0: 咁啊成件事应该。

0: 好圆满噶，
1: 好顺啦咁样。
0: 咁至于九月三十号生效嗰扎咧，唔需要讲啦。你揸车嘅时候见到就见啦，见唔到当一百啦，咁简单啫。即系唔需要咧。而家好多人好中意咩啊？咁即系点啊？边段打边段啊？叫我背咗佢咩？而家好兴噶嘛。
1: 系点记得
0: 啊？就喺度话咩闹而家咩啊？咁点啊？即系点啊？诶，好简单，唔使咁怒气。见到块牌白一就白一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见唔到块牌就一百啦，
1: 就一百啦。OK，
0: 就好简单啫嘛。咁我喺上个礼拜去咗那一拐一转啦。咁行 QE 嘅时候，去到大概我谂系 Golf Line 咧。我亲眼见到个110公里嗰个，
1: 好开心啊！突然间多10 km 喎。
0: 系，但系嗰个事发经过就系我当时行紧20-30公里。
1: 喂，
0: 系唔？系咪啊？因为佢系长年大月都系，
1: 即系个落差仲犀利，
0: 系湿湿，
1: 成嚿大石滚埋嚟就系咁，系两嚿嗰阵。
0: 咁系啦，嗰下我望住嗰个110公里，咦？
1: 系咯，
0: 我终于见到块牌咯。
1: 系啊，
0: 咁但系我依家行紧20-30，我暂时未用到可以嗰个上限嗰个时速住。
1: 系咯，唔怪之冇交通意外提高啫。
0: 咁唔知咩中事啊？
1: 系啊，
0: 咁但系好啦。人生唔好咁样，我回程睇下咩咩环境啦，
1: 正面啲咁样要。
0: 咁回程都系咁上下，可能30-40啦。回程好啲嘅，
1: 系即系多咗十，不过唔系多咗110，系多咗30咁样。
0: 咁啊，
1: 唉，好唏嘘。
0: 唔系而家基本上即系你行，我谂向北行会好啲啩，但唔系向北行变咗单程一上一落咧，亦都塞起上嚟，唔系人感品。
1: 咁你去呢个哪一个有几段系你点佢都系停停咗喺度咁样啊？
0: 而家可以话俾你听，401 QE 边一段都好，
1: 系
0: 你基本上你系一段路行得通，
1: 冇错。
0: 有一段路就塞车，有一段路行得通，有一段，即系而家成日都系咁样发生，已经冇得改变一个事实嚟嘅。咁我谂，其实点解你要将佢变做110咧？100其实好地地噶啦，因为我都行唔到110。
1: 佢以理想嘅叫做角度出发。
0: 嗯，
1: 系咪咁啊？100太慢啦，咁我哋咧就调高咗110。咁可能好多佢哋好多嘅叫做实际嘅叫做政府内部咧，可能冇感受过，其实嗰段路咧系长年累月都冇行过50-60嗰个 km 咁样。
0: 而家啦，以前我记得，譬如10-8年前，你都未必系喺个 QE 度停咗喺度嘅，即系 QE 啊401都系有段时间通行无阻咁。咁而家唯一是唯独是半夜，我唔知啦。
1: 嗯，
0: 可能半夜你就可以终于见到块牌110，你就可以尽享。
1: 诶，你啱啦，夜晚你咪用到咯。
0: 系啊，半夜咪可以。系
1: 咯，咪用到。
0: 哇，原来哇，如果加咗10 km 咁开心嘅成个。
1: 系你嘅问题，
0: 系我嘅问题。
1: 你应该夜啲出发。
0: 我拣时间拣错咗。
1: 系啦，系凌晨2点你行。
0: 即系为咗尽享个110咧，
1: 冇错。
0: 我要半夜特登去试一次，
1: 试一次。
0: 系啊，
1: 啱啦。佢冇系有个注释喺度，好细细只，6 point 嗰方嗰度。使用时间系2点开始咁样啊，
0: 咁啊逻辑背后就系话，哇，其实你最后都系想解决交通问题啫，咁亦都系解决呢、這个阻塞道路嘅问题啦。咁100变到81系咪有大嘅帮助咧？我又唔知，但我塞住车睇到嘅时候，我觉得唔知个，但系中间你讲又试点又咨询又讨论，你知搞咗好多嘢，
1: 冇错。
0: 咁大家都面对到同样问题，就系、是、其实系车多人多。
1: 呢
0: 个
1: 长年累月都系咁样。
0: 咁令我谂起，突然间谂起一个例子，就系、
1: 是
0: 我同医生讲，医生啊，我好鬼头痛咁样。咁医生正路就系话头痛药啦，咁样即刻指导啊嘛。咁医生就话，其实咧，你头痛咧系你忍受头痛嘅上限咧有问题。咁所以咧，你应该要话俾自己听，提高你嘅忍痛上限咧，咁你头痛就冇咁头痛噶啦。咁但系头痛咧就冇改善到噶嘛。
1: 但系点样提高我嘅头痛嘅上限咧？医生
0: 系咪就100变就81咯？
1: 又真要学啊呢样嘢。
0: 咁要学啊，就系话咧，好啦，我哋以后咧就提高我哋忍痛嘅上限啦。即系其实头痛就一定有噶啦。
1: 系。
0: 咁啊，解决唔到头痛问题嘅时候，咪将你头痛嘅上限拎高咗啲，你个咁你咪觉得冇咁头痛啦，系咪咁讲啊？成条数系咪啱计晒啊？
1: 咁即系佢，即系我哋错，佢哋啱啲。
0: 唔系，咁我即刻咁样谂到呢件事嘅时候，我成个心舒畅咗好多，舒服咗好多，
1: 即系阿 Q 精神啦、啊，咁都系。
0: 咁又未去到咁绝嘅，
1: 系。
0: 咁但系
1: 冇办法啦，你仍然都系30啦。
0: 你赞唔赞成系咪需要将你嘅？头痛上限拎高咗，
1: 系
0: 头痛冇。
1: 即系我哋要正面啲谂，其实系有改善到嘅。但系你今日唔好彩嘅啫，你2点就先好用到噶啦。
0: 冇改善到都系头痛，
1: 系
0: 但系你夹硬要改善你嘅上限。
1: 系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有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

0: 要求 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鑫街及倾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蚊起咋，冇错，系699,000蚊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你个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3: 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4: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西岸卑斯省大温哥华地区发生汽车撞人事件，两死两伤，当局初步认为不涉及袭击。现场是列治文以南三角洲附近一个购物商场的对开，当时附近正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的活动。中午前有一辆汽车冲向人群，四名途人被撞倒送院救治，当局其后表示其中两个人伤重死亡，两名伤者就未知伤势情况。三角洲警方话，肇事汽车的司机事发前可能出现不适，相信并非蓄意撞人，而司机身份及状况未明。受事故影响，该处的真相与和解日活动要被腰斩。多伦多公车局 TTC 用以临时代替已停运3年多 RT 市郊保捷运的巴士专用行车道 Busway 今日启用。本已达至使用寿命限期的 TTC 三号线士加堡 LT， 因为2023年7月的一宗出轨事故要提早淘汰，同年11月市府敲定临时巴士行车道的方案，长约4公里，利用原有的路轨改建为行车道，连接 Kennedy 和 Ellesmere 车站，历时多年兴建。通车之后来往 Kennedy 站和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只需要15分钟，将有近10条巴士路线行走，估计每星期乘客量达到12万人次。而巴士专用行车道 Busway 启用之后，位于 Kennedy 和 Midland 的临时巴士线就会取消。至于用以永久取代士加堡 LT 的士加堡地铁新延线，预期最早2030年落成，会有3个新的地铁站。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艾奇逊 Scott Aitchison 宣布秋季会期结束之后就会离任。53岁的艾奇逊代表安省 Perry 山 Muskoka 选区，出任国会议员6年，做过反对党房屋事务评论员。他在2022年参选联邦保守党党魁，但最终由博利治胜出。艾奇逊曾经担任 Huntsville 市的市长5年。艾奇逊辞任之后，保守党在国会下议院的议席将会进一步减至136席，较去年大选结果减少8席，部分离任人是转头去到执政自由党。阿联酋国营的杜拜航空一架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载有大约180人的客机，飞行途中两名机长打斗，客机转飞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录影讲话，自称是其中一名阿曼籍的副机长刺伤阿联酋籍的机长，在试图蓄意令飞机坠毁，以杀害机上数十名以色列人。他引述乘客话，当飞机开始俯冲的时候，有乘客及机组人员闯入驾驶舱制服副机长，他当时正企图破坏飞机系统，形容今次是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副机长在飞机降落之后被拘捕，正接受沙特当局的问话。内塔尼亚胡又说，已经指示安全部门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机的安全措施，而有报道就说以色列战机一度紧急升空应对。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让自身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展开破坏活动的平台。 声明指以方总

0: 种行径令到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对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和不可分割的事务，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地区的行为，终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加剧不安全及动荡局势。阿联酋官方传媒报道，总统穆罕默德日前在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到访的内塔尼亚胡。耶路撒冷邮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双方曾经谈及伊朗问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卷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1430 天气速递，
3: 时间是下周5:06，由周善玲报道天气消息。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82%，有26度的体感温度，吹紧时速18公里的南风，阵风时速28公里。预测今晚有雨，气温下降到17度。展望听日星期四落雨，日间最高温度有24度，加上湿度有31度的感觉，夜间最低14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卷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店到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嘅25%，但就承担住100%嘅未来。多年嚟，儿童医疗已经有唔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系有好多难以治疗嘅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嘅过敏、炎症疾病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好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系未能可靠咁预测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7: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

0: 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返间啦！
1: 地点无敌，真係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un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5点钟威发由万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88-688。
4: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发，
5: 轻松为主啦。5点钟威发，今日嘅题目就系租房奇遇记。
6: 哇，有咩咁好嘅奇遇先？
5: 你知网上面不嬲都好多新闻，都系讲下啲日常生活嘅嘢啦。咁亦都好多网民会摆一啲佢哋日常生活见到嘅嘢摆上去，咁啊大家开始讨论嘅。咁啊租房一个好贴心嘅问题，好贴身嘅问题，大家都系因为烦恼紧，尤其是租屋嘅我哋咧，
6: 多伦多尤其是啊。
5: 哇，而家喐啲下都。千
6: 一定系有
5: 千尾啦，
6: 系 啊，
5: 千尾系咪？
6: 冇错，
5: 即系譬如你一家几口嗰啲，千尾二千走唔甩。
6: 你一家几口就要一定要千尾或者二千噶啦，应该
5: 走唔甩噶啦，
6: 走唔甩噶啦，走唔甩噶啦。
5: 咁如果你单身嘅就好啲啦，有啲嘢拣啦。咁我记得我读书嘅时候，单身都好多嘢拣嘅。咁我嗰个年代好耐以前噶啦，讲紧几百蚊啦。你想贵啲嘅咧，就可以自己住啦；平啲嘅就系分嗰啲叫咩？
6: 劏房。
5: 我是真的在加拿大住的劏房，你们可能大家未经历过这个年代，是那些是真的劏房。
6: 你形容一下怎样先？
5: 因为我们学校那头很多屋啦，
6: 是
5: 啊，那就知道了很多学生过来住啦，
6: 嗯，
5: 将间屋就劏开他来住啦，
6: 嗯，
5: 那我们那间屋已经很威的了，那 basement 个屋主都稳够了，都不用完成个 basement 他。即是完成土库都唔使，如果完成埋土库再介多几间㗎嘛。
6: 哦，但你 basement 佢哋又租咗俾几个咁样嘅。
5: basement 冇喐过。
6: 我 basement 冇喐过。
5: 我都未落过去。
6: 未落过去。
5: 我费事落去见到啲古灵精怪嘢。係啊。有啲公仔有啲咁样。你知唔知未完成土库
6: 系
5: 好多嘢摆喺里面。
6: okay, okay.
5: 我未落过去。
6: 好。
5: 咁但呢就係佢将一楼连住厨房我就劏咗两间房啦。
6: 劏两间房。
5: 间住一块好薄嘅木板。
6: 嗯。
5: 咁我隔离房系我同学嚟嘅。
6: 咪
5: 成屋都系同学嚟。楼上有3间房唔使劏啦，咁啊成间屋5伙人就一个厕所，
6: 哇，5个人去一个厕所，
5: 5伙人，咁个厕所一定系塞嘅，你信我放心。
6: 咁你点搞掂啊？咁你塞咗？
5: 咁嗰时读书又好似惯咗面对啲咁恶劣嘅环境又 OK， 唔系因为我住
6: 塞咗、啊，
5: 唔系即系佢去唔到水，你嗰一阵咧，你唔好即刻去冲凉咧，
6: 系
5: 佢浴缸系有鲸水喺度嘅，
6: 即系慢嘅，
5: 唔系嗰个马桶未塞，嗰、那个浴缸塞地。
6: 哦、OK。
5: 咁总之你半个钟内你唔好即入去咧，就唔会企喺缸水上边嘅。
6: 我明白你意思咁样，
5: 咁大家互相迁就下啦，系咪？你头痛咪将你头痛上限拎高啲咯
6: ，OK，
5: 系咪？
6: 系。
5: 头痛就一定梗噶啦，
6: 冇错，即系等多15至20分钟先有啦。
5: 即系木轮啊嘛，大家互相
6: 哇，你要轮丑噶，你打我知嘛？
5: 嗰阵时轮噶，你听到有水声嘅时候，你咪知咩事？
6: 系有默契嘅呢啲叫，
5: 唔系默契，你听到
6: 听到
5: 系，因为佢啲板薄个纸咁样，系你完全系隔篱房喺度倾电话，你又听到啊。
6: OK，
5: 即系楼上我听唔到啦。
6: 嗯，
5: 咁跟住之前一个仲恐怖，因为我喺香港过嚟读书，
6: 嗯。
5: 乜人都冇，即系母亲无辜啊！

0: 边啦，咁就喺香港 book 埋嗰个宿舍，哇！嗰间宿舍真劲啊，系嗰啲旧式嗰啲咧，黑麻麻，一上去好窄楼梯，里边好多火单位嘅。
1: 哦，你讲香港嘅宿舍系咪？
0: 呢度
1: 呢度，哦，你喺香港喺度 book
0: 咗呢个宿舍，因为冇人识帮我租。
1: 系系系系，
0: 嗰宿舍就系咧，黑麻麻啦，你唔会知道尽头系咩啦，有啲似鬼片啲灯闪噶啦，
1: 鬼酒店。
0: 好正噶，咁一对一入去嗰个单位里边咧，我哋塞咗三个人，三个同学喺里边啦，
1: 系
0: 就两间房，
1: 系
0: 四两张碌架床，
1: 嗯，
0: 咁有一个人就霸咗自己间房啦，
1: 嗯，
0: 但系里边黑麻麻啦，得张台啦，嗰啲灯又唔够啦，其实我唔知点样宿舍系做唔到功课，系黑到咁样噶，
1: 咩嚟噶？
0: 咁个厕所又系个浴缸又系塞噶，
1: 系咪加拿大一定系咁噶？咁样
0: 系啦，我当初话，喂，我嚟加拿大读书点解会？咁嘅，跟住仲要长好多拳头窿啦，
1: 系
0: 啊，当年好多人泄粉啦，
1: 好猛啊！收声啊！今日我坐咗满场，
0: 未到最精彩嗰部分，最正系咧，佢得张床褥嘅，乜都冇，被枕头乜都冇，
1: 系啊，
0: 咁系好在我妈临尾逼我带张被过嚟，嗰晚先有一份，如果唔系嗰晚连被都冇噶嘛，
1: 哇，好冻喎，嗰阵
0: 好正噶，系啊
1: ，O K， 有冇暖冷暖气都 O K 嘅，有噶嘛，
0: 但系佢系旧式风
1: 风，系啊，我知道，
0: 即系嗰啲油压嗰啲咧，唔暖噶，嗰啲你企埋去就暖，
1: 嗯，
0: 咁呢啲我哋当年嘅经历啦，但系而家有个新嘅经历就系话，你想租间自己独立嘅一房。冇房添啊 ，bachelor 咁上下啦，有个厨房啊，有个厕所啊
1: ，studio 啦
0: ，studio 啦，1000蚊包水电，
1: 嗯，
0: 相当吸引啦、
1: 啊，好抵噶，
0: 咁一个人单格嘅格式咁样可以租咗佢，但系咧有几个条件喺里边嘅，
1: 嗯，
0: 首先就系完全冇窗啦，
1: 哇，困兽斗咁样，
0: 禁室
1: 系
0: 冇冷气啦，
1: 冇冷气
0: 系啦，咁我
1: 冇窗，
0: 冇窗冇冷气，个房东好贴心，就有个自攜式冷氣，
1: 哦，即係獨立冷氣，獨立冷氣一嚿嗰啲咁樣，係。
0: 但係佢冇講冬天點算喎？
1: 係咯，
0: 係啊。咁呢個應該我估係應該 basement 啊，或者類似啲暗角單位嗰啲咁樣，因為冇窗，
1: 冇窗喎，係咯。嗯。
0: 咁當然就冇洗衣機啦，要去入錢洗衫啦，同埋需要信用報告同埋學生可能要擔保人嘅。
1: 嗯。
0: 算唔算苛刻啊？1000蚊，但係1000蚊又有得自己住喎。
1: 1000蚊我又。你话冇窗冇冷气，我冇冷气，我觉得有啲敏敏地。
0: 冇冷气基本上你夏天都未必
1: 系啊。嗱，冇窗我明啊，冇窗我最多系 basement 嘅啫。咁啊，即系可能咁你冇冷气，系咪即系 basement 可能凉浸浸咁样，所以唔需要冷气咁样咧？
0: 当个系啦，同埋佢系插墙嗰啲分体冷气啦。
1: 系啊，
0: 咁但系个冷气排气，我又唔知佢有冇回风位喎。
1: 冇啦，
0: 当佢有先啦，当佢有你都未必好，即系未必好舒服噶啦。
1: 嗯，
0: 但1000蚊几吸引。
1: 但系唔知几大嘅啫，
0: 1000蚊大极有限噶啦，
1: 系大极有限。
0: 咁但系起码你自己住先啦，
1: 啱啊。
0: 咁但系另外一个重点网民就系话，喂，啱唔啱安省嘅建筑同消防法例噶？
1: 系啊，
0: 咁当然呢个系
1: 消防条例。
0: 消防条例话有一个紧急嘅逃生窗户，
1: 绝对系。
0: 咁呢个冇单一道门咧，就应该未必合规则嘅。
1: 嗯，
0: 咁当然报得呢段料嘅时候，就当然会报埋俾政府听。政府部门就当然话，哎呀，我哋跟进呢件事啦。咁我哋今次咧就唔系法律节目啦，就唔系讨论究竟呢个合法定唔合法啦，合啱唔啱消防条例呢啲嘢就系唔系我哋讨论范围当中。咁但系应该我估都唔合法嘅。
1: 你冇窗嗰个都问问地啦，呢个
0: 问问地
1: 系。
0: 咁我想讲 budget 问题，就系究竟个 budget 就系话今日嘅威化问题可以上到去进击陈皮朱古力面书专业嗰度，大家答一答呢个问题。你单身，要签两年约，嗱，记住两年约你唔走得住噶。
1: 好啊，
0: 究竟你揀悭钱嘅 budget 嘅 A 1000蚊就冇窗，B 1200蚊就多只窗，
1: 多只窗。
0: 究竟你点拣呢？咁其实基本个通风咧就一定系唔同咗啦。
1: 嗯，
0: 但系我觉得系心理因素多啲。
1: 嗯，
0: 即系你，但系你每个月悭200蚊，
1: 嗯，
0: 讲一年悭紧2400蚊。
1: 我明
0: 白，两年即系
1: 4800蚊
0: 噶咯，
1: 系
0: 咁呢个大部分人咧都会屈服喺呢一个条件当中，即系真系唔好讲嗰啲咩消防逃生嗰啲嘢先啦，纯粹你个安居环境，我当佢冷暖气冬暖夏凉啦，即系我当佢乜都齐晒嘅，但系你制唔制混入间密室嗰度混你两年咧咁样？
1: 如果我系大学生啊，
0: 你系大学生系啦，
1: 如果我大咗嗱，大学生我制嘅，大学生我嚟讲紧大学生，冇赚钱能力。冇赚钱能力嘅，你悭得1蚊，嗰1蚊就你噶啦嘛。
0: 诶，咁呢个时候我休息一阵，我转头翻嚟同你分享一下，我争啲租咗一间呢啲单位，但我冇租到，我解释俾你听点解。

0: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2: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10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4: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5: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4: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5: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4: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0: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蚊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7: 嗰200蚊一个月悭唔悭好咧？我提议就系最好就系睇你个心理质素系点样啦。因为我嗰阵时睇我哋读书嘅时候要成日要搬嘅，搬嚟搬去好鬼麻烦嘅。咁跟住我睇过一间咧，就我嗰阵时又我住到开始怕同人哋 share， 因为好麻烦。
8: 系啊，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你搬走嘅原因嚟噶嘛？
7: 系
8: roommate 嘅问题啊，
7: 系啊，好烦啊，成班人咁样争厕所，又呢又路又嘈啊，
8: 有冇嗌交你同啲 roommate？
7: 冇，但系会忍住咯，但系会觉得好猛咯。
8: 系噶，
7: 你由朝到晚见到佢，即系成日个厕所塞又唔理啊，冇厕纸又唔理嗰啲咧，
8: 系
7: 你会好唔？
8: 唔系，我有啲 roommate 咧系平时好好朋友噶。一住埋一齐就反面，
7: 相见好同住难，
8: 系啊，
7: 一定系嘅，
8: 系啊。
7: 但每人一定有啲生活嘅怪习惯，系自己唔觉，
8: 冇错。
7: 人哋好觉，
8: 系
7: 咁变咗一间屋。如果你劏开五户人嘅时候，就5个都好觉，你明唔明啊？
8: 我明啊，
7: 嗰条数就系咁计。
8: 哇，真系好攞命，真系。
7: 咁所以我就哇唔得啦，自己住啦。但系嗰阵时自己住咧，我嗰个年代讲紧30几年前，
8: 好贵噶，
7: 要付出嘅额外代价系讲紧。100蚊或以上，你先可以令到自己可以安乐地有个
8: 自己一间
7: 栖身之所。
8: 系啊，
7: 咁有一次咧睇到一间屋咧就系、是、楼下食嘢，嗰阵时好兴咧下铺上居，咁有一个我食开嘅铺头咧，佢业主嚟嘅，佢买咗成栋楼，
8: 系，
7: 跟住我哋食晒饭倾开，你上去睇房啊，我有佢真系嗰啲包租公咧成抽锁匙喺度嗰啲，
8: 好嘢。
7: 咁佢上面咧，原来真系好多间房，就唔系劏出嚟嘅。佢原本系整到咁样嘅。咁一入去之后咧，佢话：哦，我哋 bachelor 有埋厕所，好正咁样。
8: 嗯，
7: 一打开，咁因为佢有啲似以前嗰啲工厦咧，石屎墙有咗白色啦。
8: 系啊，
7: 仲见到明渠明管嘅，仲见到明，即系
8: 有啲水渠，
7: 有啲水渠管
8: 啊，嗰啲啊。
7: 咁又系风琴 hit 啦。
8: 系啊，
7: 咁个单位好细嘅啫，入到去摆张床台都摆唔落噶啦。
8: 嗯，
7: 有个真系独立厕所嘅，
8: 系
7: 好企理，成件事好齐整。
8: 你好 buy 嘅啫。
7: 拜拜地啦，咁你个空间就得咁多嘅啫，就系张床啦，行两步啦，同去厕所，冇地方再去第二。
8: 起码自己个厕所先啦，
7: 起码有自己厕所。咁跟住咧，有个喺个头上面咧，有个打横嗰啲。

0: 细细只嘅枪，唔系好大只。
1: 系系系气枪啦，
0: 气枪系啦，气枪，
1: 气枪
0: 有啲似 basement 上面嘅气枪。咁呢个单位入到之后咧，觉得我开头要求就系、是，喂，仲求好平啫，同嗰个年代讲紧，好似我记得三百几蚊自己住。
1: 系系系。
0: 咁你觉得偷笑啦？
1: 咁
0: 但我其实我冇谂过 keep 摆边。其实个 keep 都未必摆得落嗰、那个位嚟讲。
1: 哦，即冇连 keep 嘅位都冇摆唔落啦，咁样。
0: 紧紧摆得落，你打唔开咯。
1: 哦，
0: 即系你唔好谂住懒
1: 懒喺厕所上面
0: 用嘅时候
1: 用力拎翻落嚟
0: 食饭当台
1: 系啊，
0: 即系你唔好要求咁高，就系话哇又要摆张书台啊，又摆个书架，
1: 冇冇冇冇冇，
0: 学生哥就系咁样嘅，开头都觉得哇几称心满意，但我企咗一度十分钟度，
1: 嗯，
0: 我下唔到决定，就因为佢首先咧就系嗰啲石砖墙夹硬油白色啦，
1: 系啊，
0: 再有个好细细嘅气窗啦，
1: 有咩问题咧？
0: 哦，哇，有啲似精神病房，
1: 哦，
0: 定系监仓？监仓冇咁好服侍，冇窗，
1: 系
0: 嗰种感觉系咁样。
1: O K，
0: 系被困嗰种感觉咧，系好严重嘅。
1: 系
0: 咁，我心谂，哇，我真系嗰日突然间谂啊，我住一年，你估我顶唔顶得顺咧？
1: 你嗰个精神封闭式咁样嘛，系咪个意思就
0: 系
1: 咁样？
0: 同埋最惨，佢真系游到白色墙，好禁闭嗰种感觉。
1: 系系系
0: 系，系你谂下，你困住喺度一年，
1: 我明白。
0: 咁我你估我得唔得咧？跟住嗰下突然觉得我应该唔得，咁我就后屘就冇租到，就揾咗一间真系似翻啲房嘅房，佢好似个仓改装咗出嚟。
1: 咁即系话你呢个单人房，你宁愿 keep 翻呢个单人房都？同翻你嗰五人房一齐，
0: 系啦，
1: 嗯，
0: 咁所以就系话俾你听，嗰二百蚊你系可以悭咗，但系你要精神嘅状态非常之好，
1: 系
0: 你先可以。我想话俾你，冇窗嘅房你试下住一年半载，系好禁闭嘅人。
1: 我明啊，我而家讲系容易啦，即系如果真系落手落脚去住嘅时候，我谂我自己顶唔顺，
0: 因为我住过一段时间都唔够。我谂一季度啦，
1: 系
0: 我都觉得冇窗系顶唔顺，我系真系冇窗嗰度，因为我喺个厨房隔篱嘅，
1: 冇错。
0: 哇，啊、
1: 即系你觉得最值钱嗰个位置就真系嗰只窗，
0: 嗰、那个窗系好似
1: 俾到你嗰种自由同埋嗰种出边嗰个大自然连成一体，
0: 即系你觉得自己系生存着噶咯，
1: 系
0: 即系起码唔系应该咁讲，你唔系被禁闭咯，
1: 系
0: 所以嗰二百蚊嗰只窗换翻嚟嘅，即系我假设就唔系真系有啲咁嘅事，
1: 系
0: 你可能你我想即系我重点想讲就系、
1: 是。
0: 可能我哋真系悭埋，计过度过好多嘢，都系你个荷包最紧要啦。
1: 冇错。
0: 但系其实你个长远，你谂住喺嗰个地方嗰度要留一段时间嘅时候咧，我觉得嗰个环境个质素对系我觉得有阵时要牺牲嗰两百蚊。
1: 呢、這个我都认同嘅，
0: 系咪啊？
1: 贵少少就贵少少啦。
0: 虽然你话学生，你话乜都啃啫，
1: 系。
0: 但系你如果你都做大学三四年学生噶。你捱到幾多年咧？
1: 咁咪我明你意思，我明你意思。所以即係話有啲嘢係唔應該 give up 嘅，值得係要俾多啲錢落去買翻翻嚟。
0: 即係值得付多啲本錢落去，去長遠嚟睇下你嗰、那個、嗯、你得到啲乜嘢啊，同埋你身心上面會唔會有啲好啲？唔係因為我幻想緊，我平日去租屋就唔會幻想自己。踎喺嗰度要踎几耐啊？同埋我顶唔顶得顺？
1: 但你啱啱你第一身入到去嗰个俾到你嘅感觉，你已经知道周身唔聚财啦嘛？
0: 嗰种禁闭嘅风格，尤其是佢全白色石墙咧，佢仲要夹硬油咧，系 lock 特特嗰啲咧，你
1: 系
0: 觉得自己好似一个货仓里边嘅一件货品咁样，即系嗰种嘢嚟
1: 噶。
0: 系啊，夜晚会癫嘅咯，货仓啊，货
1: 仓。
2: BOND Bond
3: 哦，占士嚟咗
2: 啊，唔系、哦，系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呢个星期六开盘啦、啊，
3: 喺列治文山全新嘅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仲配备咗电动车充电安排，只系由69,900起。
2: 恩甲倾街近 Lake Wilcox 附近嘅配套齐备晒啦。
3: 呢、这个周末，我沙飞宝何志宏会喺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嘅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4: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AM 1430交通速递。
5: 5:28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石零一东行 Broad Road 附近嘅 Collector 发生咗意外，车流由 Liverpool 开始挤塞。东行线多车嘅路段有410到 Leslie、Warden 到 Kennedy 嘅 Collector、Broad Road 到 Fixon。401西行 Kennedy 以西嘅快线有坏车，第二条右线受阻。另外接近404嘅快线之前发生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车流由 Markham Road 开始放慢，一路塞到 Dixon， 之后系410到 Highway 20 繁忙。QW 西行 Walkers Line 附近的意外已经处理好了，交通恢复。

0: 正常。QEW 东行由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的士多车 ，DBP 404北行由 Dundas 慢驶到 York Mills， 再由 Highway 7塞到16街。400北行由407多车至到 Rutherford。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在 The Bric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ic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各地有纪念活动，卡尼强调和解要有实际行动。密西沙加不顾而去的致命车祸，警方发布片段呼吁协助寻找涉案的小型货车。英国指控中国资助学术研究，以提升中国国安部刺探情报的能力。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5: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6: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7: 韩国新高里3.98元一磅，
8: 陈太白菜苗1.68元一磅，
7: 陈太红叶苗2.2元一磅，
8: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7: 新鲜五花腩4.88元一磅，
8: 中兴桂花鱼7.99元一磅，
7: 美极鲜酱油7.88元一瓶。
9: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900起，快点把握最后机会，住在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唔好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点嚟85号 Mon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1: 万锦高球会现已盛大开幕，位于乌白夹16+2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的历史建筑，园林美景环境优雅，绝对是户外浪漫婚礼的首选。会所宴会厅有名厨主理粤菜、精致点心，无论豪华婚宴、饮茶聚餐都令你宾至如归。户外仲有 mini golf， 欢迎一家大小共享高尔夫乐趣。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1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King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3: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4: 好，口垃圾放题，我哋成日都会讲 AI 嘅问题。咁啊，头先等等等等讲咗好多啦。我哋今日咧就讲啲唔同嘅嘢，不过都系关于 AI 嘅，就系呢个叫做人生嘅 AI 嘅年代嚟到呢个四大嘅矛盾位。咁咧就我同阿邦等阵会倾下啦。因为我哋两个都系爸爸啦嘛，究竟呢个叫做矛盾位嚟到嘅时候点样拣咧？咁其实咧呢四大嘅矛盾咧，正正我就 post 咗喺我哋嘅进击陈皮朱古力嘅 Facebook 嗰、那个今日我哋口垃圾放题嗰度。咁你就可以投下票啦。顺便未like 我哋嘅话，继续支持我哋啦吓，咁啊 like 埋我哋嘅，咁
15: 啊 like 埋我哋嘅 page
14: 咗，系啦，咁啊跟住就抽下奖啦吓，咁嗱有四个嘅，咁点解今日揾到呢个课题咧？咁其实咧就关于咧。有个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周报系嘛，咁就有个叫做有个专栏作家啦，咁就佢讲紧咧，而家啲大学生或者啱啱出嚟嗰啲后生仔，美国嗰啲大学生，咁啊跟住咧就原本即系读大学咁样啦，跟住就开始就

0: 阵已经熄晒噶咯，咁我点同佢斗咧？
1: 我斗嚟做咩啊？
0: 系啦，咁啊，于是马上咧就即刻转态，就走去做咗教书。咁啊，因为做咗教书嘅时间，点解要做教书咧？系因为咧，佢对希望咧，佢可以对多啲小朋友，对多啲人嘅话咧，嗰、那个将来被取替嗰个叫做机会咧，就减慢少少。呢、這个其中一个，咁另外一个叫 Kelvin， 佢呢个咧就好多朋友都系咁样噶啦。佢话咧系读呢个 computer engineering 嘅，咁啊跟住咧就2015年嘅时候毕业咧，一路都系做 software developer 咁样啦。咁啊2024年 AI 年代嚟到嘅时候咧，就俾人炒鱿鱼。咁啊见到咧，佢亲眼见到咩叫做 AI 嘅 coding 嗰种叫做力量，佢就知道我系人类系冇办法可以取替到，甚至系冇办法可以同佢叫做争一日嘅长短咁样嘅，
2: 冇啦，
0: 冇办法啦。
2: Coding 系真系输咗十条街，
0: 系啦。咁所以佢决定咧就完全就离开呢一个行列嘅里边咁样。咁啊呢个其中两个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其中一个叫做我哋嘅讨论嘅问题嗰、那个矛盾点咧，就系呢个嘅，就系、是、叫做明知学历唔可以保证有好工。但系作为老豆或者妈咪嘅话，又唔敢叫个仔女唔读大学。
2: 呢个系 A，
0: 呢个系 A。你如果将来好似我快啲啦，我仔已经 high school 啦，即系话究竟如果有一日佢真系入到去呢、這个差唔多呢个门口位嘅时候，我爹哋我真系觉得读大学冇用噶，咁我唔读咯，得唔得啊？咁样
2: 呢个其实对个细路冇乜问题，
0: 系啊，
2: 系个家长问题，
0: 冇错，家长嘅面子嘅问题，
2: 唔系面子，
0: 嗯，
2: 系你要话俾佢听可以得到啲乜嘢，但系佢唔读过，佢唔会知，
0: 嗯，
2: 但系佢之后嘅时候可能会知道，哎呀，原来我失去咗呢样嘢，但系已经过咗去啦，
0: 冇错冇错，但系你仍然系支持呢、這个啊，仍然都觉得佢系应该继续读落去嘅。
2: 喂，大学我学到最多嘢，
0: 你系呢个咁样，
2: 加啦， okay. 分析能力、资料搜集，
0: 冇错，
2: 理解撮要。嗯，全部都喺大學翻嚟嘅，我喺香港冇機會讀大學，
0: 係
2: 我喺加拿大讀大學嘅。
0: 讀等你等等。
2: 咁呢啲能力係全部喺讀大學時候建立出嚟嘅，
0: 嗯，
2: 而係你可能自己會有嘅，
0: 嗯。
2: 咁我唔一定包保讀大學就一定
0: 係啊，
2: 但係你如果想培養呢件事正正式式嘅，
0: 嗯，
2: 咁就最好讀得到啦。
0: OK。
2: 咁但係我唔敢包 AI 世代讀咗三年大學、四年大學之後，
0: 你之後出嚟做乜嘢啊嘛？
2: 係啊，咁我就唔敢包啦。
0: 冇錯冇錯。咁我又同你有少少唔同，我而家係有動搖嘅呢樣嘢。点解咧？我同你
2: 纯粹揾钱系动摇嘅，
0: 系啊系啊。
2: 但你想唔想去得到呢个能力咧？
0: 系，
2: 但你系说服唔到个细路噶嘛？
0: 冇错。点解我话有动摇咧？我同你嗰个读大学个处境系唔同嘅，即系我做设计噶嘛。我读大学嗰四年咧，我全部所嘅认识嘅嘢咧，系大学系帮唔到我嘅。
2: 你嗰、那个
0: 系啊，
2: 你嗰个行头又真系
0: 冇错
2: 啲，
0: 系啦。所以我所工作嘅嘢咧，全部都系我自学嘅嘢嚟嘅。全部都是自學的，
2: 因為香港我都讀過 design，
0: 係啦係啦，
2: 但係我哋嗰陣時係平面設計嚟㗎，
0: 冇錯，我哋平面設
2: 計，冇你哋嗰啲電腦嘢，唔係我哋嗰陣時未有電腦，
0: 係你嗰陣時未有電腦啦，但係我嗰陣時
2: 我都覺得讀咗一年之後
0: 係
2: 好似冇讀咁樣，
0: 係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咦，即係我自己都係自學成功嘅人，咁其實大學係乜嘢咧？咁但係呢個問題就話，唔係喎，我真係為個面子唔得，我都讀大學啦，我個仔點解唔讀大學咧？咁樣
2: 暫時剔走佢啦，即係 A 你唔使諗㗎啦，
0: 係
2: 即係唔好讀大學啦咁樣，
0: 係啦，我而家个决定咧，就如果话真系将来有一刻嘅话，佢话唔读大学嘅话，我真系我可能
2: O K 嘅
0: ，O K 嘅。
2: 咁呢个唔系你嘅矛盾位啦，
0: 呢个 A 啦 ，B 好啦，好啦，咁即系话咧，叫做第二个点，大学嘅价值咧，我哋以前叫做乜嘢咧？就系因为我哋读大学嘅时限，读完大学毕业嘅话咧，那个起薪点就会好高噶啦嘛，就高啲嘅，
2: 高过中学生，
0: 高过中学生啦，咁样系咪？咁啊，但系而家问题就嚟啦。咁就係话而家嘅叫做呢因为呢大部分嘅出嚟嘅时间所谓嘅白领嘅工作呢已经被 AI 可能会取代咗。咁即係话呢好多朋友呢如果真係读咗一啲嘅科目嘅话係叫做呢被 AI 系渗透得太劲嘅话呢未必搵到工作。嗱，呢个好实际啦，系咪？咁即系，纵使你喺入边嘅大学，好似你咁讲，即系学到好多嘅分析嘅能力啊，好多嘅叫做人生，好多嘅叫做理解嘅能力都好啦。但系我哋都要面对一个好大、好严重嘅问题，
2: 还钱
0: 就系找数嘅问题，
2: 因为借贷读书。
0: 冇错，大家知道而家安省啦，嗰、那个 grant 就好少啦，变成系一个窿嚟嘅，即系话咧，全部都系个借贷嚟嘅。咁即系话咧，你当你大学毕业嗰一刻咧，就系、是、要准备咧，就开始就系要还钱啦。咁如果你还唔到钱嘅话，咁点算咧？咁即系话，咁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嚟嘅噃。咁样，咁会唔会啊？因为呢个叫还钱嘅问题，所以咧唔应该

0: 读大学呢咁样呢
1: 样矛盾啦、嗯、你有 A 就一定系 B 都系一齐噶啦，即系唔需要矛盾啦，呢两个成立咗噶啦，
0: 系点成立咗？即系唔应该读系咁意思
1: 啊？即系因为 A、B 楞住噶嘛，咁、嗯、如果你 A 赞成 A， 即系赞成 B， 即系两个都唔系矛盾啦、嗯。拜拜。
0: 系啦，咁我呢个又亦都补充翻少少嘅，咁系咩意思咧？就话咧，头先我哋以前咧，我哋嘅引申嘅第三点，引申第三点就系乜嘢咧？就话咧，叫做以前咧读大学系乜嘢？避开做蓝领啊嘛。
1: 嗯，
0: 避开做蓝领，咁啊而家调翻转啦，而家大家都知道咧，蓝领嘅工咧系开始咧就越嚟越咧就叫做吃香，叫 skill trade
1: 手艺、啊，
0: 手艺，因为点解？因为 AI 唔会咁快取代到你，咁所以呢个手艺咧又越嚟越吃香啦。有好多嘅工咧，即系好多白领嘅咧，就已经系俾一个人工智能取代，因为佢已经代替咗你个脑啦嘛。诶、
1: 嗯，
0: 白领嘅工系乜嘢？你坐喺 office 度，坐喺冷气房度，我负责谂嘢噶嘛。嗯、但系而家咧冇得谂噶啦嘛，因为已经入边有个 AI 帮你谂晒噶啦嘛。
1: 唔系最正。地方系咧，以前我哋读生读死，
0: 嗯，
1: 读完大学之后就想对住部电脑坐冷气房啊嘛，
0: 冇错。
1: 但系而家嗰部电脑系唔需要你对住，佢自己运作，
0: 系，
1: 跟住你就可以翻自己嗰个冷气房度，不
0: 你翻你翻屋企嗰个冷气房，自己继续叹冷气。
1: 呢个先至系真正嘅矛盾，
0: 系啊，冇错，系啦。咁啊，而家我哋以前不嬲都有叫做蓝领同白领之分嘅，咁就系大家都知系咩啦。而家咧，佢话咧，可能咧，将来咧有个新嘅词汇咁样嘅，就冇咗叫做蓝领同白领，或者冇咗咩叫蓝领咧，就可能咧就系可能低少少嘅个工种。而家唔系咁样噶啦，而家咧就叫做咧有三样嘢要可以叫做分别嘅。首先咧就系 AI 嘅渗透性，再加 AI 系咪可以取代你呢样嘢咁样？例如乜嘢咧？例如医生护士咁样，佢话咧就系 AI 嘅渗透性非常之高嘅，即系话咧有 AI 嘅科技啦，成日我哋睇帮人筹款都知道啲医院用好多 AI 嘅人工智能嘅科技啦，但系去到最尾接受呢个叫做落手落脚即系去处理
1: 执行
0: 嗰个咧，都系人类嘅。咁呢一样嘢咧就系非常之稳阵，即系我用咗好多 AI， 但系咧 AI 取代唔到我，因为最尾执行嗰个都系我，呢个咧就系比较咧就系最稳阵嘅其中一个工种啦，咁样嘅呢个就系 AI 渗透性强，但系咧就系 AI 系辅助你咁样嘅。B 咧就系最危险嘅一作，就系咧 AI 渗透性非常之强，咁咧同埋咧，但系咧你就冇办法咧就去取代到佢，即系 AI 会叫做咧 replace 咗你咁样。即系好多嘅，譬如话
1: 好多分析
0: 分析啊，冇错啦。
1: 因为以我所知，有啲人专做 data analysis 噶嘛，咁、个老细攞咗盘数啊，盘 data 俾佢，叫佢写个报告俾我啦，咁样，咁佢就要亲自自己去分析噶嘛。
0: 系噶，
1: 咁但系而家 AI 帮你分析咧，
0: 分析咗啦。咁啊，所以而家即系话，而家呢个第二类啦，第三类咧就系蓝领嘅工种啦。蓝领嘅工种咧就话咧。好少接觸 AI 嘅，全部係 skill trade 落手落腳嗰啲，整水喉啊、整車啊嗰啲啊，全部即係話咧你總之落手落腳啊，工程嗰啲咧，你做到嘅話咧，這個咧就非常之吃香嘅。咁啊，將來嘅時間，
1: 未來佢哋預測個 plumber
0: 係
1: 最好的
0: 最好嘅
1: 一個最穩陣嘅工作。
0: 冇錯，即係話最慢被 AI 取代嘅工作就係嗰啲 skill trade 嘅工作啦。咁即係將來咧就唔會有藍領白領之分，就係、是、呢三樣嘢嘅。咁所以咧，我哋到第時嘅時間咧，就唔好再用藍領同白領啦。咁就有呢三样嘢，咁你拣工作嘅时间咧，你要记住，你要运用 AI 冇问题，我哋个个都要运用 AI， 咁但系咧，一定要咧唔好俾佢取代，因为最尾如果我哋要成为咧最尾落手落脚嗰个就系、是我哋自己。
1: 咁 D 咧
0: ，D 人人都叫你学呢个叫做 AI 啊嘛，咁啊，但系 AI 首先咧就帮公司悭咗请呢个新人，咩意思咧？佢话咧，根据一个调查，呢、這个叫 Statistics Canada 佢讲嘅，佢话咧而家 AI 嚟到啦，咁啊发生咩事啊？佢话咧啊，佢就冇 check 到咧就话。而家咧失业率非常之严重，不过佢 check 到一样嘢，佢 check 到乜嘢咧？佢 check 到咧就话咧，好多而家我哋啲叫做四五十岁嘅朋友啦，话嗰啲叫做 senior 嘅朋友咧，系非常暂时非常稳阵。
1: senior 系高级，唔系岁数，
0: 唔系啦，高级。高级职员，高级职员就比较稳阵嘅。
1: senior 突然间，即系嗰啲咩
0: 退休人士、
1: 落油卡嗰啲。
0: 系啦，唔系佢话啲 senior 嘅个岗位咧非常稳阵。咩意思咧？就话通常我哋以前嘅 senior 做咩嘅？一个 senior 就带住三四个 junior 咁样噶嘛，系咪？咁啊，点样可以成为 senior？ 就系由 junior 做起噶嘛。junior 跟住你以前可能做漫画公司都系咁样啦，学徒做起
1: 升
0: 上去咁样，跟住就慢慢可能犯错，但系凭住你嘅经验或者呢个累积嘅话，由 junior 就变成咗呢个叫 senior 啦。咁但系而家个路程咧已经唔系咁样噶啦，而家路程乜嘢咧？一个 senior 就拍住一个 AI 助手。就派住个 AI 助手，下边嗰啲就全部削晒佢，下边嗰啲就冇 junior 再请啦。即系呢个世界上再冇 junior， 即系话咧，我喺读大学嘅时间，我读咗一轮嘅。

0: 嘢嘅时间咧，一出到嚟嘅时候咧，原来系冇 junior 呢个岗位嘅，全部都系 senior 嘅岗位嚟嘅。
1: 咁啊，变咗 A、B、C、D 全部都拣晒咁就。
0: 咁断层咯，但系呢个矛盾嚟噶嘛？咁就系因为咁就系话，我究竟系咪应该继续喺呢、這个入呢个读大学嘅晋升，跟住成为呢个 junior， 或者跟住再去呢个中产咧？呢、這个矛盾位嚟噶嘛？咁、所以嗱，
1: 首先我觉得搣甩咗所谓中产先啦，
0: 系啦，
1: 冇呢件事，
0: 冇呢件事，
1: 即系你唔需要再谂话以前嗰个路。劲咧，已经嗰条路咧封咗啦，
0: 封咗啦，系啦，可能中间嗰只亦都断层咗啦。咁即系话，而家 Stat Canada 就话咧，就系而家最麻烦咧，就系冇咗嗰班叫做 Junior 嘅朋友，嗰班 Junior 嘅朋友咧，而将来会成为点样咧？去边度咧？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即系话嗰啲二三十岁嘅朋友咧，可能就急住咧出嚟，原来搵唔到工，就好似头先 Washington Post 讲嗰啲啦，全部就转晒行，转晒做蓝领咁样。
1: 喂，咁我又想拗下，就算唔读大学，就咁中学毕业啦，
0: 冇错。
1: 咁你冇晒啲初级嘅职位呢、其实你中学大学都系搵唔到工㗎喇。
0: 咁所以系
1: 同样道理嚟喎。
0: 同样道理。咁所以呢个最大嘅其中一样嘢呢，就系大家都要知㗎喇。就系我哋点样去同呢个我哋嘅 AI 去生存呢样嘢呢。
1: 咁你点装备个仔呀？
0: 我都唔识，
1: 系咯，
0: 我自己都唔识，
1: 系，
0: 我都想问，
1: 所以你就觉得好矛盾。
0: 我而家系好矛盾，系因为矛盾，因为我都唔识，我都摸清唔到条路啊！究竟你入到去系咪得嘅咧？入咗去嘅时间，四年之后系咪真系得嘅咧？
1: 唔系啦，系
0: 啊，
1: 走去啲体力劳动，啊，又唔得体力又唔
0: 半转，
1: 运动运动
0: 运动员啊，
1: 系做运动员，
0: 系做运动教练、
1: 即系搵一项目
0: 系
1: 做到最专嘅，
0: 系
1: 起码都去到国家代表队。
0: 男料，
1: 但又未必揾到食。
0: 唔紧要，向呢个棒球出发，向你个浪漫史出发。
1: NBA 我哋又唔够睇，
0: 梗唔得啦，梗唔得。
1: 棒球咯，棒球。
0: 好嘅，咁啊呢个纯粹分享下啦。咁啊呢个我哋 AI 嘅世代呢，有四大嘅矛盾位。咁啊作为呢个父母嘅话咧，咁啊自己谂清谂楚。咁啊究竟将来条路点行嘅话咧，咁啊真系希望将来有更好嘅清楚嘅明灯可以指示俾我哋。
2: 如果你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3: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2: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专柜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6: 我一早知啦，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5: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啊？
6: 现在就知道。
7: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8: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足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汉羊腩煲、龙足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足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足记名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 905-758-9136。
9: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0: 85号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陈皮皮朱古力，好，最后一节啊，抽奖先。咁啊，今日咧就抽到就系 Helen Tong， 咁啊就系呢个得到咧10蚊长城拍卖评估行嘅超市代用券啊。咁就等阵我就会书信俾你啦。咁啊，帮我最尾嗰节咧就讲紧机会嘅。咁啊，真系嘅呢个机会。咁啊，我因为呢个真系识得把握机会嘅人咧，真系好嘢嚟嘅。咁啊，之前大家知道啦。咁啊，闹得热烘烘嘅特朗普总统就话将呢个叫做Lake Ontario 就改做 Lake America 啦，已经不再是新鲜嘢啦。咁样。咁但系咧有好多嘢咧，就当佢一宣布呢样嘢嘅时间咧，咁就好多嘢咧就有把握机会嘅朋友咧，就陆陆续续咧就将呢个叫机遇或者呢个新闻咧就变成一个佢嘅商机，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变成一个爱国嘅一个行为，咁就好多 Lake Ontario 嘅产品咧就出现咗喺呢个市面上面嘅。
3: 哇，好快手、
2: 啊，梗系啦，咁啊，即系啦，其中一个咧，佢话系叫做咧系叙利亚嘅难民。佢一个老板嚟嘅，佢做朱古力咁样。咁跟住佢睇到呢一单新闻嘅时候，叫做改名 Lake America， 咁跟住点咧？佢就即刻马上咧就出咗一种咧，第二日就再叫做 Lake Ontario 嘅朱古力咁样嘅。
3: 反应好快喎、
2: 啊！反应好快，一日之内咧就将呢个 Lake Ontario 嘅朱古力就推出咗市面上面，跟住就拎去卖啦。咁跟住咧就系一日之内，即系嗰个叫做受欢迎嘅程度咧，非常之迅速。咁
3: 应该卖晒。
2: 系啦，咁啊成为咗佢旗下嘅朱古力产品咧，就第四位咁样嘅。咁佢话呢个其实咧都唔系就咁整张纸写住 Lake Ontario 咁求其嘅，有少少心思喺里边嘅。
3: 系咩心思？
2: 你唔好包自己写，
3: 求其揾平朱古力摆落去。
2: 系啦，咁唔得，
3: 封咗佢。
2: 系啦，你做嘢咧做好啲啫嘅。咁系乜嘢咧？佢里边咧系用呢个叫做咧枫树糖嘅忌廉咁样做咗一个馅料喺里边嘅，一个 maple cream 喺里边。
3: 朱古力
2: 系啦，
3: 包住
2: 有啲 maple cream 喺入边咁样，系啦咁样。咁仲有。所有 Ontario 的成分咧，大大个麦头写住喺里边咁样嘅，
3: 即系我哋土产嘢嚟嘅。
2: 冇错，系啦，原材料 Ontario 制造嘅，跟住当然中间梗系红白色嘅啦，冇理由蓝色噶嘛，系呢、這个系呢个加拿大嘅国旗，系咪？咁啊，中间写住大大嘅 Lake Ontario 咁样，咁啊，结果咧就咁样就推出个市面嗰度啦，咁啊，跟住就非常之好卖啦，咁啊，呢个就系其中呢、這个就把握机会嘅其中一样嘢。
3: 我想揾下。
2: 系、啊、
3: 你搞到突然间想买，
2: 你可能真系啊！佢嗰个叫做咧，嗰个品牌嗰、那个叫做公司嘅 Peace by Chocolate 咁样嘅，
3: 等我试下。
2: 系 Lake Ontario Bar，
3: 你知突然间唔系杜拜朱古力嘅，
2: 系啦，
3: 唔系连便利店都有嘅，
2: 冇错。
3: 咁你唔知系咪真系杜拜？
2: 梗唔系啦。
3: 但系呢个唔系大大张加拿大国旗噶嘛？
2: 系呢、這个呢、這个 Lake Ontario 嗰个就系比较爱国少少嘅，咁你可以你可以睇睇啦。咁另外一个咧，朋友咧就话咧整咗个叫 Lake Ontario 嘅钱包咁样，咁就话咧呢个品牌
3: 散纸包，
2: 散纸包咁样，咁就系啲人咧就因为细细个嘅关系，可能平嘅关系咧，好多人见到呢个 Lake Ontario 嘅散纸包咧，就一气咧就买几个俾自己嘅亲朋戚友咁样嘅，就咁印个麦头上去，咁、就成为咗个商机咁样，咁即系所以好多嘢都系一个机会嘅啫。
3: 其实咪你就算唔系讲紧机会都好啦，咁你加拿大都好多精品，你去铺头买嘅时候买翻去带俾啲人做手信，
2: 系啊，
3: 只不过多样嘢，
2: 多样嘢啫嘛，
3: 系啊，
2: 所以即系呢个我哋要把握呢啲机会嘅话咧，就有机会可以突围啦吓。
3: 咁同埋睇下你咩人着咩衫同买咩嘢啫，即系譬如张雨晨上次买一件加拿大嗰啲嗰啲衫咧，有啲加拿大标志 click 卡，
2: 系，
3: 但佢着硬系型啲，
2: 着雨神啫嘛。
3: 系啊，上次我见到我都想买，下次精品店见到买先。咁啊，头先讲我话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啦。呢一单系旧新闻嚟嘅，但系睇下睇下越多消息嘅时候，觉得咧越嚟越有趣。大家都听过啦，李克勤咧上国内去演唱会啦，因为天气恶劣嘅关系，大迟到，迟到咗接近2个钟头先至去到舞台嘅。佢

0: 佢出场嘅时候咧，讲紧半夜12:30。
1: 哇，咁即系走晒咁滞啲人。
0: 诶，冇走到，中间发生咗一件事，可能大家都知噶、嗯。但系先讲下佢点样压后先啦、
1: 嗯。
0: 就系佢嗰日真系麻麻地啊，嗰日啲运程方面，佢晨早6:00朝头早啦，
1: 系啊，
0: 已经搭飞机去，诶唔系，佢搭车应该系。搭车去深圳啦，深圳转飞机啦，飞机中途遇到有啲天气问题啦，紧急降落啦，降落咗就即刻联络人啦 ，call 车，车我直接飞去现场啦。咁点知一 call 部电动车，
1: 个电动车出事，
0: 个电动车冇电，
1: 哎呀，咁都得，
0: 冇电嘅情况之下咧，咁啊唯有再 call 另外接驳车，到最后终于驳到有车去车佢去嘅时候，佢到咗现场之后咧，佢已经下昼。5:00啦，已经啊，唔系佢半夜先到啊、
1: 嗯，
0: 但系佢去到朝头早去到下昼5:00嗰段时间咧，佢系冇食嘢、冇饮水、冇去厕所，乜都冇。
1: 因为佢赶车嘛，系咪？
0: 佢直接赶，净系谂住赶到去现场已经好威噶。
1: 嗯，
0: 点解会啲人唔走咧？就系、是、中间咧就系临场嘅时候咧发生咗一个小插曲，大家知啦。
1: 嗯，
0: 而家呢个名咧，大家都开始会追捧佢，佢叫侯浪星侯啊侯啊。
1: 系。
0: 佢有一位嘅点讲咧，歌手啦，唔系太
1: 即系唔出名嘅歌手，但系好中意唱歌嘅人，
0: 好中意唱歌。
1: 佢当时
0: 有演出经验嘅，
1: 有演出。佢当时真系嚟支持呢个演唱会，
0: 但系好系啦。我觉得最好笑嘅地方就
1: 系
0: 佢访问翻嘅时候，
1: 系
0: 我系嚟睇 show 嘅，
1: 系咯，佢嚟睇 show 嘅人。
0: 我睇睇演唱会，突然间接咗电话，喂，我系导演啊，喂，上嚟帮手啦，阿黑勤未赶到嚟啊，哦 ，OK 啦。即系帮手嘅意思，好广泛噶嘛，即系
1: 担担抬抬咁样系咧。
0: 喂，过嚟我屋企帮手啊，搬紧屋啊，好啊。
1: 系
0: 咁点知原来我有个钢琴要搬上去嘅，咁即系嗰啲咁。
1: 系啊，佢估唔到系要唱歌嗰只咁样。
0: 唔系，同埋估唔到咁迟都赶唔到。
1: 系系。
0: 咁你上到台系冇得走噶啦。
1: 嗯嗯。
0: 咁于是就随便喺个手提电话嗰度啦，咁啊拣。而家你知好多网上面好多拣歌噶啦。
1: 冇错。
0: 咁啊直接拣咗扎歌之后就上台。结果一唱咧，一等啊，李克勤过嚟嘅时候，等咗唱咗17、18只歌度啦，
1: 成场演唱会都唱晒，
0: 系啦，
1: 哇，佢几好嘢，
0: 直头开咗个人演唱会，佢以前好在都有啲5-6千人嘅表演，唔少噶，5-6千人喺国内，
1: 咁又即系有压台经验啦，已经
0: 唔系嗰啲细场10-8个喺个商场嗰度啦啦啦啦啦嗰啲嚟，
1: 嗯，
0: 咁但系今次佢都冇怯场啦，亦都表现良好啦，同埋现场冇耳机，乜都冇，即系咩声都听唔到，
1: 犀利，
0: 纯粹嗰种即兴表演啦。咁、
1: 嗯、
0: 而家大家都拍晒手掌，话呢一个
1: 侯浪啊，
0: 救到长不特止，仲欣赏佢嘅才华，喺、网上面迅即咧亦都爆红咗啦。
1: 临危不乱，
0: 临危不乱。咁呢个故事咧，其实相当之简单嘅啫、嗯，就系、是、真系咧机会咧，你一出现嘅时候咧，你闪电之间你要。ready 准备唔系准备好少少，系、准备好有突上嚟帮下手嘅意思，可能系一只歌，可能系10只歌，可能系全晚。所以有人话俾你听，你上嚟帮下手嘅时候，你嗰个状态同埋你嘅质素就已经要 ready 去帮晒全部嘅事情，你先。走去帮手，
1: 即系我要警惕自己，每一日咧都要系自己系咁嘅状态，
0: 冇错。
1: 因为人生就系等嗰个一个机会嘅啫。
0: 系啦，如果你成日都话怀才不遇母呢件事，
1: 系
0: 就系因为你要预备到装备有突，
1: 系
0: 嗰下机会嚟嘅时候，你就用嗰啲突嘅装备出去战斗，你先至得到你嘅结果。
1: 其实上天可能不断都俾机会我哋，但系我哋就冇装备好自己，
0: 你做唔够子弹咯。
1: 系啦，
0: 系啊，所以呢个故事对我嚟讲都好大启发。
1: 咁系啦，有机会嘅话就即刻上啦，系咪？
0: 系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今日咧我哋都装备好自己咧，
1: 系
0: 迎接呢一个剩翻嘅假期。
1: 系、啊，我哋都仲有少少假期。
0: Yeah,
1: 总之系啦，好享受
0: 放工啊。
1: 系咁陪下，好似头先你讲棒球员嗰个嘛，
0: yeah,
1: 陪下身边嘅小朋友，陪下你屋企嘅太太，享受一个好好嘅晚餐。咁啊，继续听日咧做好准备吓，
0: 用爱去装备我，
1: 冇错，做好准备，听日再嚟讲，
0: 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1: 西岸大温哥华地区真相与和解日活动，有汽车撞向人群，两死两伤。国际贸易部长西杜出席 G20 会议期间，将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内塔尼亚胡话，杜拜航空事件是副机长企图令客机坠毁，杀害机上的以色列人。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今日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全国各地都有纪念活动。总理卡尼强调，和解不能够只是停留在纪念，更需要实际行动。周善玲报道。
2: 今日是加拿大第六个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期橙三日，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悼念曾经被送往原住民寄宿学校，最终未能够回屋企的儿童，并且向幸存者以及受影响的家庭致意。总理卡尼在爱文顿出席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他说，联邦政府对寄宿学校造成的深远以及持久伤害负有责任，强调真相与和解不能够只是停留在纪念，更加需要实际的行动，包括落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出的94项行动呼吁。卡尼表示，相关工作涉及改善原住民医疗、教育、饮水和基建、保护语言和文化，以及推进失踪及遭到谋杀原住民女性、女童和多元性别人士的司法呼吁。加拿大超过一个世纪之前开始实行寄宿学校制度，超过150,000名原住民、因纽特和梅蒂族的儿童被迫离开家庭和社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指出，制度旨在透过同化政策切断儿童和自身语言、文化以及身份的联系。相关的制度造成的死亡人数仍然在核实。委员会早期记录的3200名儿童死于寄宿学校，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去年确认并且新增1143名死亡儿童的姓名。最新资料显示，94项行动呼吁目前只有14项完成，41项正在进行，24项停滞，15项甚至还未开始。安省省长福特以及原住民事务厅长克里福特亦都发表声明，只会透过计划支持疗愈以及纪念工作，呼吁民众了解历史，聆听幸存者声音，并且以实际的行动推进和解。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西岸卑斯省大温哥华地区发生汽车撞人事件，两死两伤，当局初步认为不涉及袭击。现场是列治文以南三角洲附近一个购物商场对开，当时附近正举行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活动。早上大约10:30，有一辆汽车冲向人群，四名途人被撞倒送院救治。当局其后说，其中两个人伤重死亡，两名伤者就未知详细情况。三角洲警方说，肇事汽车的司机事发前可能出现身体不适，相信并非蓄意撞人，司机身份及状况未明。受事故影响，该处的真相与和解日活动需要被腰斩。皮尔区警方就寻日密西沙加不顾而去的致命车祸发布片段，寻求协助辨认及寻找涉案的小型货车。事发在寻日下午6:00前，一名年约60多岁的男子在 Winston Churchill 及 Dundas 的十字路口过马路期间，被一辆右转的深色小型货车撞倒，当场丧生。肇事小型货车并没有留在现场。现已被确认为一部1999至2005年款的 Chevrolet Silverado 500系列，车身的右前方相信有损毁。调查人员又说，已经取得多角度的闭路电视片段，估计今日内就可以识别出小型货车，呼吁司机尽快自首。另一方面，皮尔区警方说，分心盗窃案有上升趋势，呼吁民众加以提防。当局话，喺7月28日嘅下昼，宾顿市 Trincoz 及 Sandalwood 有一名女长者步行期间，被一辆白色 SUV 汽车接近，车上两名女子嘅其中一人落车，与事主拥抱并有肢体接触，期间针对事主嘅金颈链进行偷龙转凤，并且取去三只金手镯，总值接近20,000元。警方说，皮尔区去年的分心盗窃案有222宗，是2024年的9倍，而今年至今就已经有266宗，80.5%的案件是发生在下周，正在调查是否涉及盗窃集团。 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西杜预期会趁住在美国威斯康辛州出席20国集团贸易。

0: 易部长会议期间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但双方尚未确定时间及形式。西度今日安排同法国、澳洲及土耳其的贸易部长作双边会谈，听日就会会晤印度的代表。为期两天的20国贸易部长会议在密尔沃基举行，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引发全球贸易动荡，而面对美方多次向本国商品加征关税甚至禁运，加拿大正在寻求减少对美国市场的经济依赖。西度表示，本国在是次会议上的重点包括推进与欧盟的数码贸易协议、与南美共同市场的谈判，以及同印度商讨经济伙伴协议。阿联酋国营的杜拜航空一班原定飞往以色列的客机途中报称被劫持，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据报，一名副机长企图令客机坠毁，但事败，近200名乘客冇受伤。周善玲另一节报道。
1: 杜拜航空 Fly Dubai 一架由杜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在当地星期三飞行期间，驾驶舱发生严重的冲突，客机一度在短时间内急降超过14000尺，并且改变航向，最终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上乘客安全落机。涉事的 FZ1073 航班载有超过170人。以色列方面指，原本执勤的副机师在飞行途中袭击机长，机长受伤倒地，但是仍然设法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以及机组人员进入制服涉事的副机师。机上另外两名后备机师其后接手控制飞机。航班追踪资料显示，客机当时在30000英尺以上的高空飞行，大约30秒内急降超过14000尺，其后改变航向飞往沙特。网上流传的机舱片段可以见到，两名男子倒卧在机舱的地板，身上有血，其中一个人着住相信是机组人员的制服，由肩章显示是副机长，另外一个人就戴着氧气罩，由旁边的人协助按住伤口。乘客一度非常惊慌，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塔布克。涉嫌施袭的副机师其后被沙特当局拘留以及接受调查，受伤的机长亦都接受治疗。乘客其后转坐杜拜航空安排的替代航班到达特拉维夫，整个航程延误超过10个钟头。杜拜航空表示，事件的真正原因仍然有待调查。以色列官员表示，不排除事件是恐怖袭击或者有人针对以色列人发动攻击。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要求加强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全措施。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涉及日前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怀疑恐袭威胁，指英美正进行复杂及认真的调查。英方一直同美方沟通，交代事件及如何处理，他对英国安全部门处理事件充满信心。贝安德未有透露5名疑犯的计划细节，亦都冇说明点解英方认为伊朗牵涉其中，话会喺适当时候向公众提供更多资料。另外，英国情报机构军情5处前所未有地发布间谍警报，警告一个同中国国家安全部关系非常密切的组织——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透过资助超过100名英国学者的研究，以直接提升中国国安部刺探情报的能力。有关研究涉及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秘密通讯系统以及用于隐藏信息的隐写术，以支持中国国安部的间谍活动，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军情5处指出，很多学者及机构都是真诚和这所研究所合作，但就警告他们若果继续合作，可能违反英国的国家安全法，面临被起诉的风险。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中国国庆假期星期四起连放7日，出行的人数预计超过21亿人次。大数据显示，多了人选择长途的旅行，北京、广州、山东等地在免签政策驱动下，外国游客同样持续上升。而在香港，不少餐厅准备好吸客的优惠，饮食业界有信心今年的生意增长超过10%。 游客旺区的尖沙咀有地区组织推出一年两个月的优惠活动，希望延长假期效应。另外，渔护处在国庆黄金周期间将会在不同的郊野热点加派人手，其中在破边洲会以无人机监察以及以广播提醒游客切勿跨过围栏。至于西贡咸田湾、西湾和浪茄

0: 关营地，亦都会加派人手日夜驻守同执法，又会同食环处、海事处同警方联合巡逻。一旦发现有人尝试破坏生态，例如系损害或者系采集海洋生物等，会即时处理。渔护处又会展开为期一个月打击喂饲马骝等野生动物嘅违法行为。模特儿蔡天凤碎尸案，法庭重新选出陪审团，审讯踏入第七日。三名被告邝广智、佢嘅哥哥邝广杰以及爸爸邝球由囚车押送到高等法院。蔡天凤嘅爸爸到庭旁听。法庭经过两个钟头之后，最终组成八男一女嘅陪审团，案件亦随即开审。由控方读出开案陈词，话蔡天凤同男朋友谭方俊极度富有，相信金钱系罪案嘅根源。蔡天凤育有四名子女，其中两个系同前夫邝广智所生，离婚之后共同抚养。蔡天凤为咗照顾仔女，购置加多利山一个单位，相信为咗逃避印花税，借用前家公邝球嘅名义，蔡天凤随后打算出售加多利山嘅物业，要求矿球签署物业授权书，双方僵持咗五个月，矿球因为怕被起诉，先至妥协同意签署。控方话，随住蔡天凤出售物业，矿球起咗杀机，同个仔邝广智、邝广杰通过十一次电话，相信三个人讨论购置一个偏远嘅物业，行凶之后处理蔡天凤嘅尸体。最终矿球买咗大埔龙尾村嘅单位。控方话有多项证据指向佢哋，向陪审团展示相片，可以见到三个人试图将一个同蔡天凤身形相若嘅物体塞入一个箱，再搬运离开，形容三名被告嘅行为极其可怕。法官话案件喺社会引起相当大嘅关注，提醒陪审团唔好阅读有关嘅新闻报道或者到社交媒体阅读评论，以免影响判断呈堂证据或者系事实。香港人邓龙威2000年在菲律宾卷入毒品案，被判终身监禁，囚禁26年之后获释，由入境处人员陪同返港。已经55岁的他表示终于回屋企，心情复杂，会向前看。邓龙威2000年29岁的时候入境菲律宾旅游，被指控藏毒，他一直都否认，还押多年之后审讯，最终罪成，判处终身监禁。香港警方国安处这个星期再拘捕五个人，涉嫌在8月31号在港铁太子站外散播假消息，以方言攻击特区政府及抹黑警队，意图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憎恨。消息指其中一名今朝早被捕的包括网媒爆炸头的创办人邓浩荣，连同月初被捕的三个人，案件至今一共有八个人被捕。香港警方在旺角一个住宅单位捣破电话诈骗中心，拘捕了八个人。警方说诈骗集团假扮支付平台客服以及银行职员行骗，警方正在确认受害人数以及涉案的金额。旺角有宾馆职员怀疑吸烟引起火警，大约20人疏散。凌晨1点几，拔街和布兰街交界一间楼上宾馆冒烟起火，消防员到场扑救，两分钟之后将火救熄。现场消息说有职员在休息室吸烟，期间烟头烧着床褥和杂物。湾仔一间装修中的餐厅有八个人怀疑吸入甲醛不适送院，现场消息指伤者是餐厅的员工，事件怀疑涉及劳资纠纷。新一年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出炉，香港五间大学跻身全球百强，各间大学的排名同去年相若，香港大学维持在33位，继续成为香港最高排名大学。中文大学下跌一名至到42名，科大继续维持58名，成大跃升三位至到70名，理大亦都上升一位至到79名。英国牛津大学蝉联榜首，麻省理工全球第二，清华大学就位居亚洲第一。香港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项目达成协议，租约将会提前到出年嘅4月终止。三栋办公大楼以及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俾机管局。新世界发展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元，包括现金同现金等价物。9月30号是中国烈士纪念日，各地官兵举行活动缅怀革命先烈，国家主席习近平等领导人出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献花篮仪式。另外，北京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习近平发表讲话的时候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他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亦都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名建筑商95 Development

0: 文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th， 坐落多伦多专柜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具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The Bridal Path 两大专柜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一号 Country Link 现场直播。
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仲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起，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三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3: 财经新闻简讯。
4: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235点，下跌22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906点，下跌44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861点，升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51点，跌19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0.42美元，上升1.04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86.7美元，升7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0.24美仙，下跌0.24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13点，升8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753点，升1,272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如果你找紧新屋或等紧置业，一定要把握机会，喺 Aurora Mon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嘅单位，
2: 只系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专柜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车车位。
1: 系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位置无敌，周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 647-226-8900 647-226-8900。

0: 8900。
1: 喺 The Break 买多啲，悭多啲，仲做埋善事。家私同床褥低至八折，所有商品都可享高达575元嘅金额回扣。买得多，悭得越多。仲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有85折，大型幕电视可悭成800元。更重要嘅系 ，The Break 会将部分收益捐俾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3: 一定要把握住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啲锁定你嘅新屋。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nor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元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周末快啲嚟 Aurora 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d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d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0元起咋？冇错，系699000元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4: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6: 到咗焦点直击嘅时间，大家好。咁喺咪前有我轻轻黄伟兴嘅，而今日嘅嘉宾主持就系伍世光律师。Hello Samuel 你好。
7: Hello Patrick 你好。
6: 哇 Samuel 啊，我唔知你细个有冇啲惨痛嘅童年回忆咧？我都有少少嘅，俾阿妈打啊咁样。
7: 冇就奇怪。
6: 以前嗰个社会啊嘛，系咪先？啊，即系中国人嘅社会都系叫做棒下就出孝儿。咁但系放喺现今嘅社会，呢样嘢就似乎就唔系几行得通，因为要讲紧嘅嘢咩？人权同埋保护呢个儿童嘅权利啊嘛，系嘛？
7: 而家成个社会情况都唔同咗，
6: 唔同噶啦。
7: 以前我哋就系、是。先生都打啦，唔好话父母亲啦。
6: 咁又系喎，亲只手玩出嚟，咁嘅间尺嘅时候噶啦，已经啊，啊咁啊，但系即系而家咁嘅情况，当然啦，咁啊体罚又唔得啦。咁啊，另外咧，即系父母如果系即系俾人见到佢哋对一啲嘅仔女有一啲嘅即系体罚嘅行为啊等等咧，分分钟都会惹上官非噶吓。
7: 唔好话体罚啊。你闹都唔得啊，你系言语上面嘅侮辱，你都有问题。
6: 哎呀，
7: 我哋成日都俾人
6: 系啊，
7: 你咁蠢，
6: 咁蠢成个大番薯咁样，听唔少。
7: 叉烧佢生你啊，咁
6: 系啦，诸如此类，总之系好食嘅嘢啦。咁啊，
7: 呢啲都唔得喎，呢啲系语言暴力嚟噶嘛，即系都系属于弱而一种嚟噶嘛。但系虽然即系未必构成系即系刑事嘅责任，但系咧。会造成咧，即系嗰啲保护儿童协会嚟参与啊，因为你咁样系凌辱个细路仔啊嘛。
6: 系系，冇错啦。咁啊，即系最近亦都喺呢个香港有单新闻咧，有晒有图有真相，俾人拍低咗片添，走唔甩添啊。
7: 系啊，
6: 啊咁啊，就系讲紧咗个妈咪咁啊，即系喺个街边落车嗰阵时咧。 咁啊，嗰、那个佢自己落咗先啦，跟住佢个仔又落，咁但系咧，唔知。

0: 点解佢又要即系要可能要个仔快啲咧？因为佢哋好得意嘅，嗰、那个妈咪即系已经其实都做错咗嘅，喺马路嗰边落车就唔喺行人路嗰边落车。你知香港唔同呢度，呢度两边落车都喺同停车场，但系佢系喺个马路嗰，即系喺边嘅，即系喺所谓 driver 嗰边落车。咁啊走埋去，咁啊嗰个仔啊跟住喺 driver 嗰边落车，咁啊可能就话啊做咩咁啊喺个危险啊，一嘢就拱个跌咗去。嗰、那個細路仔即係話推咗佢埋去馬路側邊，就俾人影到，亦都係有人即係話報警咁啊，拘捕咗佢話。
1: 佢係咁樣嘅，係即係俾後邊一個 Tesla 嘅車嗰、那個車 cam 唔知影咗，
0: 係啊，
1: 咁唔知俾人哋 po 上網，丟上網咧就俾警察睇到咧，結果將個媽咪拘捕咁樣。咁、我睇過嗰、那個片段咧就。是有啲粗暴成分喺度嘅，即係幾大力推佢嘅，
0: 咁真係跌倒喎，
1: 係跌倒，咁但又唔係話
0: 唔好傷咁嘅，
1: 用武器咁少啊，打啦，佢都即係都係唔啱 ，OK， 咁呢件事咧就結果就個媽咪就被拘捕咗，咁啊保釋咁樣啦，咁即係話咁講翻係話，如果呢種事情響。加拿大出現咁會有乜嘢嘅影響，有咩嘅後果咧？咁呢個就係我今日想講下啲。
0: 好啊，好啊，會唔會話個後果仲嚴重過喺香港嗰位媽咪咁樣咧？
1: 有即係又我唔可以話好嚴重，因為你唔係殺人放火係咪？咁、但係咧會造成好多嘅不便啊、家庭摩擦啊等等啊。咁、有啲咩不便咧、啊？咁你打個細路仔，即係可能係即係邊咩人會報警咧？咁细路仔可能自己本身会报警，
0: 系啊，呢样真系都亦都有咁嘅情况出现。
1: 大少少嗰啲识嘢嗰度，而家佢知道你唔可以打佢噶，真系学校都教佢哋啦。
0: 系啦，冇错。咁先生又可能报警喎，
1: 先生可能报警。
0: 嗯，
1: 最常见就系先生啊，细路仔自己本身啊，邻居都可以噶。
0: 嗯，
1: 你喺街边啊，街边打人哋啲。見到啊，喂，有個大人打細路仔啊，咁佢報警，咁差人咪嚟調查咯。醫生都可以報警噶。
0: 咦，係喎，咁啊，醫生一睇咗即係小朋友有明顯嘅傷痕。
1: 你睇話啲細路仔成身傷痕，個冇乜嘢，媽咪打啫咁。哦，咁咪報警
0: 噶啦，唔使諗啦，咁樣係。
1: 咁報警之後有乜嘢嘅事會發生咧？
0: 係啦，係啦。
1: 咁警察嚟調查嘅時候，發現如果真係有咁樣嘅。不適當嘅身體接觸啊，毆打嘅行為嘅話咧，咁咪會告咯，係咪？
0: 嗯，係啦，係啦。
1: 咁啊會告，咁啊告咗之後咧，咁呢一位被告嘅，無論爸爸又好，阿媽又好，阿爺又好，唔可以同啲細路仔接觸啦。
0: 即係一被警察拘捕之後就可以，等候審訊期間都唔可以，係咪咁嘅意思咧？
1: 你唔可以翻屋企。
0: 嗯，係。
1: 你唔可以翻屋企，你又唔可以同細路仔接觸，咁即係點啊？你要瞓出邊。
0: 啊，系喎，
1: 咁你要成搞定案，你起码即系大半年时间，系咪？
0: 啊，你自己搵地方住啦，咁就
1: 系。系啦，咁你咪造成好多不便咯。咁跟住咧，跟住就系嗰啲保护儿童协会咧，
0: 可能会介入咁样，
1: 就会落嚟啦。一定会介入啊，
0: 一定添。哦，明白。
1: 佢哋咧一定会通知佢哋呢个部门，咁呢个部门咧就会嚟調查發生咩事咧？咁佢哋佢會跟進就係，如呢個細路仔，譬如個老豆打佢，假設個老豆已經係拉走咗啦。咁個媽咪點解又冇保護個細路仔咧？係咪？咁個媽咪喺唔喺屋企咧？
0: 啊，會唔會縱容咗個老公咧？咁樣啊？
1: 係啦，因為媽咪喺度睇住佢打，咁側邊唔出聲。
0: 唔出聲咧？咁
1: 啊，咁樣。咁仲有就係以前發生嘅有幾多次上
0: 啊？呢樣好重要，呢樣係
1: 咪？
0: 係冇錯。
1: 咁細路仔有冇受過傷害？
0: 會唔會評估現時嗰個心理狀況？嗰個細路仔有冇受到一啲心理創傷啊？之
1: 佢唔會研究嘅心理創傷，但係佢問話，佢即係如果細路仔真係好唔對勁嘅話，可能就會即係介選介佢第啲嘅心理輔導啊等等咁樣啦。咁但係佢哋調係啦嚇，咁佢哋調查工作就係即係希望阻止繼續有咁嘅事情發生。
0: 哦，明白明白，哦咁樣。
1: 咁所以即係佢哋要參與，咁佢哋睇喂呢個係咪一次性嘅情緒失控啊？因為
0: 經常性㗎啦，
1: 係啊，以前咁成日出現咧。细路仔有冇受伤咧？咁样，
0: 明白。
1: 咁仲有冇屋企仲有对仔啲细路仔？系咪个个都咁打咧？系咪一日成日照一两个咧？咁， 咁細路仔係咪好驚翻屋企啊？咁咁呢啲種種嘅嘢就等佢做成一個報告出嚟。
0: 哦，咁樣嚇。
1: 好啦，咁
0: 嗯
1: 啊，你講
0: 係，即係話嗰個報告。

0: 如果係即係發覺，即係可能係一次性偶發性，同埋一個長期性有以往嘅歷史嘅話，咁即係報告出嚟之後，個後果係咪好大嘅分別咧？咁樣
1: 嗱，咁樣咧，即係呢個 CA 會唔會採取
0: 進一步行動咧？
1: 行動提升咧？咁咁佢可能將水帶走都唔定嘅。
0: 哦，最嚴重可以咁樣。
1: 係啊，然之後想帶走。咁帶走，咁跟住就可能要上法庭申請，將個細路仔帶翻嚟。
0: 嗯。即是父母要申请，是不是？
1: 是啊，咁你打咗嗰个就申请唔到啦，因为你打完人咁都未审嘛，咁嗰个就唔使理会啦。咁但其他家庭嘅成员呢，即係包括係譬如母亲啊，
0: 祖父母啊，
1: 或者係祖父母啊，咁咁佢哋可以话喂我想打返细路仔喎，咁咁其实儿童保护协会嗰啲人呢都系希望即係亲近的人去可以有适当的照顾小孩子啦。
0: 明白，咁是即都希望即是尽量可能的情况都会是当然安全的情况之下呢，咁就会俾返啲即是屋企嘅亲戚啊家人去照顾啊，咁唔会话即随随便便咁判咗佢系即是话俾由其他人照顾咁样。
1: 咁首先就係无论边个去申请啦，譬如话係母亲申请，咁咁佢要提供一个嘅报告嘅。
0: 哦，
1: 一个嘅一个报告。
0: 嗯。
1: 就解释呢，就係话我会用乜嘢嘅方法去照顾细路仔。
0: 係，明白。
1: 即係话细路仔返学我点样送佢，
0: 嗯，
1: 几时接佢，平时点样去佢有咩户外活动嘅，咁要车过去点点。即係有个咁样嘅安全措施计划嘅计划书俾佢睇啦 ,ok?
0: 哦，咁样咁先要睇下俾唔俾你接返个细路仔咁样。
1: 係啦，咁有阵时唔係一定个假设父亲打，有时唔一定告嘅，一定唔一定会拉走佢嘅。咩情况唔拉走佢？譬如话，我成日闹佢，成日话佢衰噶，乜乜咁，跟呢种言语暴力啊，咁咁咪会令到佢哋介入咯。咁佢介入嘅时候咧，又未必会系话将受咗带走。咁佢可能咧就话，喂，有个计划，呢计划包括可能就系以后当你嘅爸爸在场嘅时候，佢唔可以单独同受仔一齐。
0: 嗯，哦，咁样明白。
1: Okay?
0: 一定有其他嘅家人一齐陪同。
1: 系啊，一定要有第三人，譬如话咁要，当然要睇下嗰啲每个人嘅翻工时间啊，起个饮食嘅时间啊等等，咁就作出一个比较或者全面啲嘅计划俾佢睇，等佢哋觉得安心，细路仔即继续喺呢个环境之中咧冇问题。
0: 嗯，明白啊，即系呢样嘢，即系对于个细路仔个保护嗰方面都比较上系即系侧重一啲啊，咁样啦吓。咁但系如果嘅啫吓，咁啊有啲情况可能真系系个小朋友顽劣嘅，即系话点讲，即系反叛性强啊，尤其是啲青春期啊咁样嘅情况咧，咁啊导致有啲屋企咁样一个冲突嘅情况之下，咁会唔会系即系个处理嗰方面会唔会都有少少唔同咧？咁样啊，即系我谂嘅啫啊，我唔知道啫。
1: 你唔可以因为受者反叛，你又答
0: 答
1: 佢
0: 啊嘛？你讲道理都要。
1: 我系答佢，
0: 冇都系嘛。
1: 自己喐手，
0: 系咪因为即系因为始终喺个家庭里边，始终嘅父母都喺一个所谓个强势啊，或者系喺一个。即系点讲啊？始终系即系小朋友都系一个叫做系即系比较难于反抗嘅一个地位咁。咁系咪所以喺嗰个即系法例上边，或者都会系对于小朋友嘅利益都会睇翻重少少咁样嘅咧？
1: 因为即系喺法律上面睇咧，即系细路仔始终都系一个弱者，
0: 系
1: 咪？咁弱者系需要保护。咁保护嘅人通常最近嘅人就系你父母亲啊嗰啲咁啊。
0: 系
1: 父母亲定姊妹啊？咁佢哋之间有一个嘅有一个嘅承诺喺度，有一个默契喺度，即系喂呢个系受者，我要照顾佢咁。
0: 系
1: 咁，如果呢个信任破坏咗嘅话咧，即系你法律上面惩罚你系好重
0: 嘅。哦，咁样啱，呢个啱嘅，系啊，啱呢个啱。
1: 即系好似我最近处理一间就系个细路仔俾父亲系侵犯嘅咁。咁呢啲案咧，我哋想唔坐监都几难。
0: 系啊，梗系
1: 系咪？因为你喺毁灭咗之间。细路仔同个父母亲之间嘅
0: 信
1: 任啊嘛，
0: 系
1: 咪？
0: 系啦，
1: 你个诚信喺度啊嘛。
0: 嗯，冇错。咁佢个所谓嗰个抗拒嘅能力都系好弱，咁变咗佢系即系处一个好极不利嗰个弱势嘅地位咁样啊。
1: 系啦，咁所以当细路仔受到伤害嘅时候咧，咁呢个儿童协会咪出嚟要去喂 即係我哋要代表個社會去

0: 紧好多啦，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其实无论喺边度啦，香港有加拿大有，咁啊，始终即系而家嚟讲啊，对细路仔始终系教就多过系要罚嘅，咁一罚起上嚟一时重手咧，咁可能有个后果就好严重下噶啦。
1: 即系响呢个加拿大社会之中啊，冇细路仔啊，只狗你都唔可以打啦。
0: 咁又系，咁又趁翻出高你又速啊！
1: 你惊你有虫孙想射佢都唔得噶，而且你唔好立乱喐手添啊，即系。就算是啊揸车闹交又好点样都好。咁你一喐手嘅时候呢，咁你咪造成呢啲不必要麻烦咯，就别讲啦。
0: 冇错啦。好，呢、這个时间系啦，我哋系休息一阵先啦，返嚟继续系其他嘅话题。
2: 如果你揾緊新屋或等緊置業，一定要把握機會，喺 Aurora Montera 最後機會鎖定你嘅單位，
3: 只係79,900起，就住喺 Aurora 專櫃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雙車房，最多五房及停四架車車位。
2: 係啊，幾分鐘到404 Go Train 站，
3: 限時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
2: 位置無敵，週末快啲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單位。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的 The Bridal Path 在圣多伦多的专柜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6: 我一早知啦，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嘛。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你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5: 星期六乐器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你又知不知道啊？
6: 现在就知道咯。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俾3分钟你做啲啲乜，佢就可以完成到一幅画啦。唔信，潮人馆一定令你心服口服。
9: 行得正，企得正，原来对我哋嘅腰骨系好大帮助噶。所以睇潮耳啲，揾只衣，帮你睇下高低肩同埋 S 腰有几大影响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0: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翻工方便，想要足够嘅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埋一齐，想要负担得起但又唔想搬嚟成熟嘅社区，唔使犹豫啦 ！Bon 由 Sunny Community 精心策划，满足你所有嘅要求。Bon 就喺 Richmond Hill 欣街及 King 街，有3种 townhouse， 只系由69,900起咋？冇错，系69,900起咋？诚邀你10月3号嚟到我哋嘅 sales office 参观，10月4号正式签约。记得系1080 Algam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查询437-488-8888。呢个周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好啦，咁又继续焦点直击嘅时间啦。咁系呢个系咪朋友我轻轻黄伟兴咁啊，同埋系吴世光律师嘅。嗱 ，Samuel 头先讲到呢个头打仔嘅话题咁啊，有啲咩补充咁样咧？
1: 补充咧就系、是、如果有咁嘅事情出现嘅时候咧，咁会。好多时候会令到即系喐手嗰个人咧，处于嗰啲不利嘅位置。不利位置系咩嘢？其实如果系特别系家庭之间嗰个夫妇关系已经唔好，酝酿紧离婚啊等等嘅时候咧，咁好啦，咁呢一个假设系个老公或者爸爸打细路仔啦，咁佢讲得出去嘅时候咧，咁佢就翻唔到屋企啦。翻到屋企嘅时候，嗰间屋个控制权咧，你就唔响度啦。
0: 哦，咁样
1: 嘅，
0: 又系
1: 好啦。咁如果跟住两夫妇要搞离婚嘅时候咧，咁、那个嗰、那个老婆咧就好大嘅藉口咧，就系话唔好俾佢翻嚟，我惊佢，
0: 系啊，
1: 咁亦都造成第时候攞细路仔嘅抚养权方面咧，就一某一个程度嘅困难。
0: 系啦、啊，咁呢、這个系啦、啊，一定会
1: 系啊，
0: 你有前科啊嘛，
1: 系啊，同埋佢会响嗰啲。嗰啲咁嘅告状入边嗰度，将佢夸大其词噶啦嘛，
0: 一定会噶啦，即系巨细无遗咁啊，即系你打几多巴都写埋出嚟噶嘛。
1: 系啊，
0: 咁你点解？
1: 即系话暴力倾向啊，即系佢心理交税啊，个个人都好惊佢噶，
0: 咁样
1: 啊，生活中阴影之中啊，咁种种嘅嘢就系、是、即系。 会造成一个系好负面嘅形象上庭嘅时候。
0: 嗯，系啊，
1: 你觉得？

0: 你有咁衰嘅爸爸，咁衰嘅老公，都唔使可怜你啦。
1: 咁啊系啊，呢个俾个法官一个唔好嘅印象
0: 啊。系啊，咁同埋你出咗嚟之后咧，咁你间屋入唔到去，入唔到去嘅时候咧，第呢一样嘢就系、是、你系俾人赶出嚟嘅，唔系话你走出嚟，即系话到时候咧，你嗰个太太喺间屋继续入边住，
1: 嗯
0: ，OK， 住一间大屋，
1: 系。
0: 咁啊，佢又慢慢喺度
1: 喺度嘆，
0: 系咪？你想问佢攞翻租，你又攞唔到，即系点解咧？你系俾人，你系用暴力嘅家暴嘅情况之下，俾人拒绝翻屋企，
1: 灯油火蜡都继续你俾咁样。
0: 系啊，咁你佢霸住屋，你唔卖，佢唔卖屋，咁你点啊？你唔供啊？
1: 系啊，又唔得噶。
0: 嗱，你供又唔系，唔供又唔系。
1: 嗯，系啊。
0: 你唔供嘅，嗱，如果有案件嘅话咧，银行就会开始。展开拍卖程序，
1: 系啊系啊，咁啊、嗯、要你系即系叫做系即系变咗银主盘，咁你又会蚀好多噶啦，因为实个卖价低好多噶嘛，系嘛？
0: 系啊，咁、即系我举一个例子，我而家做处理一间就系咁样噶啦，但系个嗰、那个约细路仔嗰个咧系个母亲。
1: 哦，咁样，系。
0: 咁嗰个母亲咧就对于细路仔嗰个细路真系冇乜点照顾嘅，即系个细路仔即系已经系可能系六七岁、五六岁咁样咧，即系仲未识得去洗手间嘅。
1: 哦，咁样啊，咁啊真系疏忽照顾得好
0: 紧要。又唔疏忽照顾，又唔俾佢翻学啊，咁样样嘅，直到系我哋申请跟住呢一个嘅儿童保护协会介入嘅时候咧，咁先将个细路仔带走咗。
1: 哦，咁样
0: 带咗咗就归个父亲去监管。咁就最近嘅情况就好咗好多啦，改善咗好多。OK， 咁但系个母亲咧就继续喺间屋入边度，边个嚟佢都唔理，你敲门又唔理，咩佢都唔理，佢又唔肯，佢又唔交租又唔走，咁你系催佢啊？好啦，咁呢个情况佢点样咧？就系、是、嗰个丈夫就决定，咁我呢间屋我都唔供啦，即系佢又吃力，
1: 系，
0: 因为你又唔住得呢间屋入边嗰度，又唔可以同佢一齐住，
1: 系，
0: 咁啊间屋继续供唔到咁。咁算等銀行賣咯，係咪？
1: 唯一係咁。
0: 因為你趕佢走都唔係容易喎。
1: 係啊，
0: 佢都咩人啊？佢都唔睬你。
1: 佢都唔睬你，係你又唔可以即係揀入去咁樣啊？
0: 係你揀入去點樣？你揾法庭啲人去揀趕佢走咯。咁如果銀行趕佢走咯，咁佢嘅決定就係、我唔理，等銀行趕佢走啦。等銀行做呢啲咁嘅污糟嘢啦。咁當然對佢唔好嘅地方就係、是，即係銀行賣嘅時候就唔係當屋主自己。本身咁賣執兩間屋啊，盡量賣高價咁，佢哋總之就係買間佢冚翻自己
1: 嗰條數，
0: 借俾你條數，咁有剩低有幾多咪俾翻你咯，咁當然咁咪減平減錢賣咯，咁但係呢啲情況之中有時候真係冇辦法，
1: 損手大嘢咁樣就
0: 係啊，即係但係講翻頭先我報案出去咧，就係當如果丈夫俾人趕出去嘅時候，咁你間屋冇曬控制權，咁個女方入邊。佢大條道理就係話我俾人虐待，我又冇錢工作，仲問你攞贍養費添，係咪？
1: 係啊，
0: 你都有排搞喎、
1: 真係有排搞啊！咁啊，所以即係話呢啲家庭嘅關係處理個方面啊嘛，真係要以和諧為主啊，就千祈
0: 係有陣時候咧，即係唔好為一時之氣咧，就成局棋都亂曬
1: 龍啦，咁啊真啊冇錯啦。咁啊，咁樣講開婚姻咧，都有個新聞嘅喎。咁啊，就係呢一個係有一位嘅會教嘅人士啦，咁穆斯林啦，咁佢就係喺呢一個加拿大就申請佢一個喺埃塞俄比亞嘅妻子過嚟。咁但係咧，咁啊調查跟呢個移民局調查之後，發覺呢一位嘅聲稱係佢妻子嘅女士咧，咁佢之前有個第一段嘅婚姻嘅，咁啊佢嗰段婚姻咧，咁就話咧就佢哋話。即是申请人说他们跟个前夫离婚是用个所谓宗教的仪式或者个程序离婚的，就不是好像即是在这里这样经过法庭有个命令有个离婚书啊这样。但他们就说哎呀宗教上呢我们在我们的国家是可以确认的离了婚的啦。但是这个移民局方面呢就不承认这种离婚，就是拒绝了这位的穆斯林嘅人士將佢妻子申請過嚟嘅一個申請啦。咁係咪話即係呢一方面，譬如係好多嘅婚姻法，因為嗰個國家都唔同，甚至離婚法個個國家都唔同。係咪加拿大當呢一啲嘅情況係面對嘅時候，移民局會都係用翻我哋嘅加拿大嘅法律為一個依歸嘅咧？
0: 呢一個話題咧，就引起到有幾個有興趣嘅話題。 我覺得應該講一講嘅。
1: 係，好啊。
0: 咁首先就係呢一位嘅。

0: 士，点解移民局会查佢以前离婚嘅情况咧？咁样
1: 系系，嗯，系咯，咁系咪真系对佢嘅申请有可疑？
0: 系啦，
1: 有疑问。
0: 一般佢查佢就系、是，喂，你同呢个加拿大嘅居民或者系一个PR 吓、
1: 啊，系系
0: 啊，结婚咁。到底兩個係真係結婚咧？咁呢個就係其實一個最大嘅研究目的嚟嘅。
1: 係係係，明白係啊，係係咪真結婚？
0: 真
1: 係
0: 結婚㗎。係
1: 啊，即係就係、是、
0: 咁。我覺得咧，佢真係可能覺得佢呢中間呢啲已經好多問號啦。咁因為咧，葉文剛好中意咁查法嘅。
1: 嗯。
0: 就係如果你好快就離咗婚，跟住再結婚。
1: 嗯，係。
0: 特別係後生嗰啲啊 ，OK。
1: 係係。
0: 咁咧，佢就會睇翻你以前嗰啲文件
1: 嘅。哦，咁樣嘅，明白。
0: 系啊，
1: 哦，
0: 你好容易俾人捉噶，即係嗰啲聽眾聽咗我講啊。
1: 嗯。
0: 如果你係要申請一個配偶過嚟，咁咧你又報以前離婚嘅時間，同你上法庭嗰啲文件嘅時間唔吻合咧，
1: 嗯，
0: 你都有問題嘅。
1: 哦，咁樣嘅。
0: 佢就可以抄翻你以前法庭啲文件嚟對噶，
1: 係喎，又啱喎，一對已經發覺，咦，唔係好妥喎，咁樣
0: 一對，咦，點解啲離婚日子唔啱嘅咧？咁樣即係話，仲有你申請離婚嘅時候，你會提到幾時分居噶嘛？
1: 嗯，係啦，
0: 呢樣嘢可能唔係一件好大嘅事，
1: 嗯，
0: 但係你抄翻出嚟睇嘅時候咧，
1: 嗯，
0: 同你去申請嘅時候描述以前或者個問話嘅時候問你，
1: 嗯，都唔吻合嘅，
0: 係啊。系点解唔吻合嘅咧？咁样，咁、
1: 嗯、
0: 一对唔上号咧，咁你就会麻烦。
1: 哦，咁样嘅吓，咁即系所以喺呢个嘅系即系加拿大嗰个移民局嘅对呢样嘢真系好严格咁对待。
0: 系啊，咁即系我呢个话我提啦，即系我等转头打翻你个问题啦，就是、好啦。咁而家呢个佢呢个查佢以前离婚嘅咧、嗯，其中一样嘢咧就系佢递表上去俾移民局嘅时候咧，
1: 嗯。
0: 冇陳述到一個好暢順嘅愛情，
1: 一個嘅歷史啊，一個過程啊，咁
0: 係啊，即係點即係點樣識噶、嗯？一個好時間，即係好順暢嘅。
1: 係、嗯、有冇啲相睇下拍拖都有啊，大佬。
0: 即係取相之後點樣結識？即係要好短時間結識。佢、
1: 嗯、
0: 之前又好快就離婚，離婚冇幾耐，跟住
1: 就優惠同你結婚啫。
0: 好快結識，跟住結婚申請啦。嗰、嗯、啲真係。真系俾人查机会又好大，
1: 相都冇张啊！咁又话
0: 系啊，
1: 你话结婚
0: 相都容易做啊，相又而家仲未易做啊，相系咪？
1: 系咪真系啦？
0: 而家嘅 AI 想做咩相都做得到出嚟添。
1: 嗯，
0: 但系即我以前做过有啲客咧，就系要懒醒咁整啲唔同时间、唔同地点嘅相俾移民局睇。
1: 嗯，
0: 咁点知移民出换衫就喺间屋度影，咁结果。间屋入边个果盘一样嘅冇喐嘅，
1: 咁都俾人睇到，
0: 系咪先？咁你睇到喂，啲衫就唔同，整个台边个果盘，
1: 果盘一样啊，
0: 一样嘅咁，
1: 个摆法都冇喐过。
0: 即系你申请嘅时候咧，唔好当人系傻嘅，即系小心啲做，即系搵啲专业嘅人咧，系提前研究下先做。
1: 唔系啦，你搵我哋专业制作人，好似我哋呢啲咁啊，即系道具都帮你研究埋啊嘛，系咪先？
0: 系啦，好啦，咁回答翻你头先讲嗰个嘅问题咧，就系、是、一个外国嘅离婚，
1: 嗯，
0: 加拿大会唔会承认咧？咁即系呢个问题，即系话你响嗰度嘅离婚，加拿大会唔会承认？加拿大承认咧？就是说你那个离婚一定是一个有法律权利的机构发出来离婚他才认可的。
1: 嗯。
0: 那你在那个的宗教离婚呢就可能就没有这种。
1: 没有这种的权利。没有这种的 document, 没有这种权利。是啦。
0: 是啦。那么可能在当地的、他到了离婚跟着转头再取一个取两个取三四个一起都可能没问题的。但是不代表加拿大会承认你这种这样的安排。
1: 嗯是啦。那么所以这方面加拿大有他自己的准则的。好这个时间我们都要听听广告客户说回来继续是其他的话题。
2: 黄金机会加黄金地段，一定要快锁定你的单位。明发地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s East 与 Leslie Streets 交界的 Montara 镇屋，只剩余少量单位。
3: 是啊，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四周园林美景，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2: 地点无敌，真系要快，周末快啲去85号 Montar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

0: 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要住得舒服啲，空气清新啲，要方便出入嘅，仲要喺列治文山，有冇好介绍呢？
2: 你今个星期周末去揾沙菲宝同埋何志宏啦，佢哋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y 嘅最新推出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1: 首轮公开发售即简即签约，售价只系由69,900起咋。
2: 宝宝同宏宏仲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嘅优惠。呢个周末去1080 Algamills Sunny Community 嘅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4: 咁啊，继续焦点直击嘅时间 ，Samuel。咁啊，头先嗰个话题，咁啊，谂下谂下都有少少嘢，又可以想问下你嘅，即系会唔会话移民局都会对某一啲国家？佢哋嗰個所謂嗰、那個申請啊，老公老婆過嚟，佢哋會比較上會睇得緊啲咧，因為可能有高風險啊，假結婚又個案又高咁樣咧。
5: 呢、這個我都唔敢回答，我唔知道。我但係咧，我就有啲個案之中咧，佢哋特別會睇嘅，特別會睇嘅就係、是、識得好快就結婚嗰啲。
4: 嗰啲明白。
5: 係啦，即係好快就結婚。有嘅，
4: 即系会系问好多啊，要隔好多嘢，即系要佢可能审视好多嘢，咁所以个时间可能会又会比较长啲咁样。
5: 所以咧，即系如果有即系有啲客嚟揾我去做呢种咁嘅申请，我叫佢唔好快，唔好咁急。
4: 系啦，
5: 点解啊？你如果扑一声跟住结咗婚，跟住去申请咧，佢咧唔系即时批你，佢就调派咗你去当地嘅移民局。等嗰边去问你话，
4: 即系问翻嗰边，譬如个太太喺香港嘅，咁啊，佢派香港嘅职员就过去香港问你个太太咁样，系嘛？
5: 系啦，如果新职员香港，咁咪香港问咯；如果中国咪向中国问咯。
4: 嗯，明白。
5: 咁如果当地嘅，如果太太喺呢度，假设新职员太太啊，如果太太喺呢度嘅，咁佢咪你喺 Misaga 嘅，咁 OK， 咁我拨去 Misaga 当地嘅移民局，等佢嗰边嚟问你啦。
4: OK， 明白。
5: 咁即系咁好啦，咁问你嘅时候。好多人排隊噶嘛，係咪？即係唔係即時買得到？咁你要等嘅時間咪長咗好耐咯。咁我就唔係話短時間嘅婚姻就唔係真嘅。咁但係就引起人哋好多懷疑，特別以前離過婚，跟住重新結婚，跟住又將佢申請嗰啲咧，咁嗰啲就即係引起人哋調查嘅時間耐。咩嘢會容易啲過咧？就係、是。即係已經認識咗一段時間嗰啲啦，
4: 嗰啲啦，
5: 同埋咧，即係大家之中咧，係除咗書信來往咧，亦都有共同一齊出去旅遊啊。譬如假設香港嘅，咁南方去香港探佢幾次啊，香港逗留又邊度玩，咁對方又過嚟探你，咁來往一段時間之後交往咧，覺得啊，我哋都適合結婚啦咁樣。咁跟住結婚之後就係話，譬如嗰啲如果有細路仔嘅，嗰啲細路仔都係歡迎呢一位新嘅家庭成員過嚟嘅，一齊參加。婚宴啊，一齐参加家庭活动啊，等等咁呢啲咁嘅照片咧，咁咪系觉得啊，真系似咁结婚摆酒嘅，一包好隆重嘅，咁几十围嘅，
4: 系啦，
5: 哇咁同呢啲，你搵间茶餐厅摆两桌食，
4: 个酒果盘又冇换噶
5: 嘛，系咪？即系如果你摆得咁隆重嘅，系咪？咁人哋话即系你唔使摆咁大隆重啫，
4: 制作费好高啊，咁样所以都会信你多啲嘅咁样啊。
5: 咁所以做嘢即系要落下本嘅。
4: 啊，啱嘅，啱嘅，啱嘅，梗系啦，制作一定要认真咁。咁啊，另外有一样嘢，我唔知你有冇做过啲客嘅就话。Common law partner 又可唔可以申請佢過嚟嘅咧？即係呢度既然都承認
5: 可以嘅，
4: 係
5: 啦，可以嘅，
4: 係嘛？
5: 可以嘅，同居配偶可以申請嘅，
4: 可以申請
5: 嘅。如果我記得冇錯的話咧，佢要同居嘅時間係一年以上嘅。
4: 哦，一年以上，咁係咪都要即係提供一定嘅證據？因為冇嗰個證婚證書啊嘛。
5: 一樣嘢，舉一樣嘢，如果嗰個配偶係喺境外嘅，
4: 係。
5: 咁你嘅同居嘅。嘅時間就一個問號啦，
4: 係啦，
5: 因為你係呢邊居民嚟噶嘛，係咪？
4: 係咯，
5: 咁你如果比如嗰個女性喺中國嘅，咁你點同佢同居咧？
4: 係啦，
5: 唔係得，
4: 你移民前過嚟。

0: 咯，同佢一段时
1: 都得
0: 间
1: 嘅，
0: 咁咪
1: 都得
0: 咯，
1: 嘅。我咪当翻做六大陆咯，工作
0: 工
1: 咯，系
0: 作
1: 咪？
0: 系喎。
1: 我譬如我仍然保持我加拿大税务居民嘅身份，
0: 身份，但我出差
1: okay?
0: 去
1: 我出
0: 中国做嘢，
1: 去中国做嘢，
0: 嗰度、识咗个女朋友，同佢同居咁样。
1: 系同居，咁啲咩证明咧？做药啊，银行。好啦，系咪？
0: 系
1: 咁啊，即系两夫妻会做嘅嘢，即系我又生日同你庆祝啊！最紧要就
0: 系
1: 有啲咩联名嘅嘢啦，买屋咯，
0: 买
1: 屋
0: 啊，银行户口啊，啲
1: 好
0: 强嘅证据啊，咁样。
1: 咁啊，两个人去旅行嘅机票啊，住酒店嗰啲证明啊，咁啊，证明同居咯。咁仲好啦，重要就系、要證明南方會翻嚟呢邊喎，喂，我嗰邊派嗰邊做嘢，我係稅務居民，
0: 係啊，我始終會翻嚟嘅喎，咁樣啊，
1: 唔係始終翻嚟，咁你唔使申請署啊，係咪先？
0: 又係又啊，
1: 咁你喂，我而家要翻嚟啦，
0: 我要翻嚟，要即刻翻
1: 嚟啦，
0: 啊，公司調派我翻嚟啦，咁樣啊，
1: 要係點翻嚟啊？喂，我呢邊啲租屋咧，我已經通知過幾時取消，我要翻去噶啦。我加拿大有地方住嘅，我加拿大有屋嘅，即系我加拿大会租间屋住嘅。咁等人觉得你真系我真系会翻嚟啦咁样。咁即系答翻你嘅问题啊，同居系可以嘅。但如果当地同居咧，譬如喺加拿大多伦多同居嘅咁样，咁点证明咧？联名户口啦，
0: 又系啦，系啦，呢啲啦，系啦，联名买屋，如果买屋仲好啲，
1: 买屋啦，租屋都得噶，
0: 租屋都得，咁啊系，
1: 咁啊共一齐共用嘅手电话嘅账单啊，
0: 系啦系啦，
1: 咁啊车牌同一个地址啊，保险买份简单嘅保险，
0: 系啦，有个特受益人对对方啊，
1: 受益
0: 人
1: 互
0: 写
1: 啊，
0: 互怼啊，系啦系啦，冇错，呢啲嘢要做到足啊。制作費唔慳得，
1: 跟住就係影下相嗰啲嘢咯。
0: 係明白，
1: 唔係難嘅，但係要做啲，即係要做，即係你唔好低估人哋，
0: 係
1: 要做好嘅工作，唔係一定會係假。但係即係可能提供資料唔正確嘅時候，或者唔充分嘅時候咧，俾人懷疑咧，咁你咪時間拖耐咗。
0: 係啊，冇錯，唔係話淨係單睇一份所謂結婚證明書啊，咁啊跟住會睇好多嘢嚟決定。你有冇資格即係移民過嚟啊？咁樣啊，
1: 係啊，
0: 咁樣，跟住你做唔少呢啲案件嘅喎，都可能係嘛？
1: 做好多嘅，做好多嘅。你上訴嗰啲時候咧，佢都問翻你啲咁嘅問題嘅。
0: 咁啊係，咁啊，所以都知道，即係話喺移民局嗰方面會睇重啲乜嘢嚟到決定，究竟即係呢個個案會唔會批，或者你個客嗰個成功嘅機會有幾大啊？咁樣啊，好咁啊，今日差唔多啦，時間我知你好忙嘅今日，所以唔阻你咁。
1: 唔該曬，
0: 唔該曬。唔好係啊，你忙你噶啦。好，阿志你。
1: Okay,
0: 好啊
1: ，OK，
0: 好，拜
1: 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今天是全国真相与和解日。有非牟利组织指出，本国企业在推动与原住民和解方面进展甚微。总理卡尼希望加快能源、交通及其他大型基建项目的审批，提出一个项目一个审查，一年完成。但部分原住民领袖认为，一年时间可能不足以进行真正有意义的咨询。其中一名原住民的领袖认为，政府提出的经济利益不能取代土地及环境保护。另一方面，第一民族大型项目联盟行政总裁则认为，让原住民成为大型项目的股东是经济和解的重要一步。

0: 该组织发表的文章又指出，许多原住民社区仍然缺乏基本基础设施。第一民族大会估计，未来十年需要3700多亿加元来缩小基建差距。目前仍然有36个社区缺乏安全饮用水，部分边远地区也缺乏住房、医疗及道路。河顿区警队提醒，近期住宅盗窃案明显增加，相信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警方表示，大部分盗窃案发生在下午5点至晚上10点之间，没有开灯及无人在家的住宅尤其容易成为目标。疑犯通常利用工具打烂后门或者窗户进屋，并且借助黑暗掩饰行踪。调查人员相信，这些盗窃案经过事先策划，确认住宅无人之后才下手。疑犯入屋之后会迅速搜掠睡房及其他地方，主要寻找现金、珠宝、名贵物品及政府身份证件。大部分案件几分钟之内便完成，疑犯随后会迅速离开。最新的民调显示，多伦多市长邹智慧在市长选举中仍然保持领先。在已经决定及倾向投票的选民中，邹智慧获得 48% 的支持率，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白瑞德支持率为 39%， 前联邦内阁部长亚历山大支持率为 10%。 这是邹智慧连续第二次在 Liaison Strategies 民调中领先。9月22号的调查中，他领先白瑞德7个百分点，目前差距扩大至9个百分点。不过邹智慧的市长工作满意度却有所下降，最新的调查中，49%的受访者满意他的表现，有45%不满意，与上一次调查相比，满意度下降了3个百分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密尔沃基表示，将于本星期20国集团集团体贸易部长会议上公布名为密尔沃基框架的新方案，推动各国采取协调行动，应对全球钢铁产能过剩。格里尔表示，该框架可能鼓励采取更强硬行动的国家提高对产能严重过剩国家的钢铁进口贸易壁垒。报道说，其中包括中国。当被问及大多数集团体国家是否同意提高对中国钢铁关税时，格里尔回应说，每个国家都会做自己认为合适的事情，美国已经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其他国家这样做可能也合理。英国首相贝安德说，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涉及日前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怀疑恐袭威胁，指英美正进行复杂以及认真的调查，英方一直同美国沟通以及如何处理，他对英国安全部门处理事件充满信心。贝安德没有透露5名被捕疑犯的计划细节，也没有说明为何英方认为伊朗牵涉其中，说会在适当时候向公众提供更多资料。日本名古屋市长广泽一郎就本届亚运安排不善致歉。身为亚运会组委会代理会长的广泽一郎表示，亚运安排出现问题是由于人为失误以及与各国代表团沟通不足，承诺深刻反省。本届名古屋亚运多项安排都引起争议，没有兴建选手村，让运动员入住货柜屋以及邮轮，伙食、交通、赛程等方面也引起部分代表团的不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了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它不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做出应对。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制定更精准的疗法。而您对儿童精准医疗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速、医治更智能及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不要犹豫 ，Bond 全部都有。Bond 在 Richmond Hill、Yonge 和 King Street 有三种 Town Home， 只是由69.9万起，没错，69.9万起，总有一款适合现在的你。10月3号来我们 Sales Office， 10月4号正式签约，快来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37-488-8888。这个周末，沙飞宝和郑红直播推荐
2: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汇率速递。
4: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9月30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0，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71，一加元对新台币22.40，一加元对港币5.51。一加元对英镑0.53，一加元对日元110.61，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2: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5: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6: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时间来到7:09，大家好，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多伦多现在的室外温度20度，最低气温今天晚上最低气温18度。多伦多明天最高气温2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只有17度。明天要下雨，所以体感温度要比今天更低一点。油价今天午夜之后会降2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是178.9一个里升，178.9一个里升。今天9月30号，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几乎上午都不知道今天是一个法定假日，是我们加拿大联邦法定假日这个中文名字叫做全国真相与和解日，英文名字叫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那么这个联邦假日呢，好像就这几年才开始设立的，那目的呢是要纪念那些没有能够从早期的加拿大的寄宿学校回家的那些原住民的儿童以及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庭与社区。那安省政府呢好像没有这个假期，所以安省政府的一些机构呢今天都是开门的，但是联邦政府的机构呢今天都是关门的，工作人员都是休假的。今天有个朋友说他不知道，他去了银行，结果银行想办一张那个 money order 都办不出来，因为这个银行是根据联邦假期来这个营业的，所以今天就没有办上这个 money order。这件事情实际上纪念这些儿童，原住民儿童，这是应该的。

0: 但是是不是应该让联邦机构的工作人员放假休假来纪念呢？其实有很多听众是很多居民啊，我们加拿大公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明明是做了一件坏事，为什么还要增加一天，让他们增加一天休假日呢？这件事情我们就讲到这边吧。其实我们今天真正的话题呢，刚刚大家在新闻中也听到了，美国的贸易顾问啊，纳瓦罗先生，纳瓦罗，我们其实在过去这几年，特别是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间，我们经常听到他，最近好像听的不多，但是这两天新闻中间又来了。也就昨天呢，他在一个公开场合说呢，如果让我知道啊，你们现场有加拿大人的话，我让你们滚回去。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他对加拿大人恨成这个样子呢？难道加拿大真的违反了他的利益吗？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实际上就是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呢没有结果，那双方现在僵持着。从昨天凌晨开始呢，美国又对加拿大进行了新一轮的关税啊，这个关税的内容呢，我相信大家可能已经也听说了，我们待会会详细跟大家谈一谈。那么这两天呢，美加贸易和政治的交锋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剧烈了。那加拿大呢是寸土不让，那美国呢说，哎，如果你不让的话呢，我就加你的税，所以昨天就把税加上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还公开说话呢，没用过不了两三天，你们加拿大人就会跪着求我啊，重新谈判，重新减除你们的这个关税的。那么到底加拿大有没有可能做这件事情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内容了。有请我们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夏天先生。先生，夏先生你好，晚上好。
1: 江东你好，大家好。
0: 晚上好。关于那个纳瓦罗，我们要不要先给大家再 review 一下这个纳瓦罗？他是在美国，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是非常有名啊，几乎天天上电视啊。最近好像上的比较少了，但昨天为了加拿大的事情，他在加拿大的电视上又霸屏了。
1: 其中对，如果不看新闻，我以为因为他印象就是对他的印象主要是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个任期里面。他这个态度比较强硬吧，但是呢，第二任期似乎很少走到前台以来，前台前面，所以我都以为他是是一个对对是不是一个这个专家的身份来评论，不需要这个纠正的一点是这样子的，他在这个一个记者招待会上面，然后他还问是否有必要谈论加拿大问题。
0: 对对对，有人问他你对加拿大的美国的这个贸易关系有什么看法？
1: 对，
0: 他回应说有必要谈加拿大吗？有必要吗？就是很藐视那种态度。
1: 对，是这样子的。但有一句必须说一句，他指的这个滚回去，这个不是指普通的加拿大啊，他不是，他指的是具体的是指这个来这个华盛顿进行游说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游说集团的
0: 说客
1: 。坦白的说，加拿大呢，按纳瓦罗的说吧，他说加拿大通常是在这个华盛顿是非常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呢。我也本身也很奇怪，你加拿大我美国的这种政治、经济、军事联盟的关系加拿大没有自己的一个庞大的、有能力的游说集团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如果我们去注意看早期就是第一任期特朗普政府，也是当时候是出多的第一任期。加拿大的谈判当时是由副总理菲兰领导吧，他当时是应该是外长，我不知道，应该是财长的位置，
0: 常务，
1: 不管常务，对，不管他什么这个什么吧，就是总的来说谈判虽然也很激烈也不顺利，但最后都能够

0: 按照这个詹大所希望的一个方案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吧。那这一次完全不同了，所以我的这个奇怪是加拿大的这个真正的游说能力在什么地方。因为即便是第二个任期多次给特朗普打电话，然后让特朗普在某些方面做出妥协的临时性的，哪怕是实际上都是美国大公司的这个 CEO 我记得至少有一次三大公司的 CEO 一起给特朗普打电话，然后特朗普在汽车的关税方面做了一个暂停键。那其实讲到这里的话，我说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呢应该有相互影响对方政府做出决定的政治决定也好商业决定也好的这种能力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是不会站在这个加拿大政府的这一面来谈论两家的冲突。我站在一个中国移民在加拿大生活的一个中国移民这么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后面我会解释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江东是这样子的，我们从小在有兄弟姐妹的家庭长大，学会的第一课人生就是打交道或者父母作为裁判出现的第一课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个这是我今天特别要强调的，没有一个巴掌可以打响。所以我们并非是一个像我们的媒体像我们的政府描述的一个无辜者，这个我是不认同的。这个我们后面也会展开这个问题。那为什么我会讲到我是以一个从中国来的移民在加拿大生活的移民的角度来看待加美的这个贸易冲突，就是我想站在我个人至少认为的更客观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当然所有对特朗普的批评我都认同，他有没有霸凌我们有的，他有没有用粗鲁的语言非外交的语言谈论加拿大，谈论我们的总理，谈论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有的，他是不是在道德上或者说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统没有做到起码的外交礼仪或者是对等的来对待加拿大，批评是对的，他都没有做到这些。但这个不等于说在加美的贸易冲突中美国完全是施暴的一方，这个和大家的对这个民族主义的叫喊我认为是没有作用的所有的口号也都是没有作用的，在竞选过程中使用没有问题，我们生活在所谓的民主社会，我理解这个在竞选的过程中这个采取一些政治上的政治化的这种标语式的喊口号我都可以接受，但是在涉及到国家利益国家命运的这个问题上政治人物，这里我主要指
1: 马克卡尼
0: 应该更为谨慎。这个呢卡尼当选他当时候喊出的口号是他是最有能力只有为这个商人的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您现在去看他和这个当时的竞选对手 PP 比的话，保守党的领袖，那他当时似乎是确实是最佳人选。不过呢这些我都是能够接受，就是说政治上的竞选上的语言都没问题，但在这个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是应该值得政治家特别是

0: 经济的啊，这个政府领导人应该考虑的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啊？加拿大目前和美国的关税的这个争斗，或者说啊贸易谈判的这个争论也好，冲突也好，相互的报复也好，我都能够理解双方的这种啊，各种的意图或者各种的这个啊，语言吧。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是加拿大的经济啊，最不从商人的角度去看，最不能忍受的不是多少 tax， 哪怕这个 tax 从我们目前知道啊，最好的是10%。英国这个日本大约是15%，那哪怕加拿大获得10%或者更好，那美国的说法会更好，那无论是10%、15%甚至20%问题都不大，因为商人会计算经济利益，会把 tax 计算在内，在加拿大建厂，在加拿大生产，在加拿大出口划算还是不划算，出口给美国划算还是不划算，出口给亚洲或者欧洲更好是划算还是不划算，商人在投资时啊都会计算这个。那加拿大不能经受的是什么？资本不能经受的是什么？资本投资家或者国际资本不能接受的是什么？是不确定性。
1: 不确定性。
0: 对江东你也记得半个月前吧，20多天前啊，国际多伦多我们开的这个国际投资峰会，对吧？我们的报纸也好，我们的政府也好，说融资了，或者说集资了5000亿加元，但是你知道那个新闻，它的主要投资全部是我们自己的投资，国际资本。实际上仍然在观望，所以拖和不确定性对加拿大经济伤害最大，所以我的出发点是这个。另外一个，我说作为一个中国移民在加拿大生活的中国移民在20年的这个加拿大生活中，以及我们文革结束以后我们在中国所经历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我们其实是深深意识到，中国在当时用中国政府话说，处在这个经济崩溃的这个边缘，实际上经济已经崩溃只是用的语言比较委婉。那中国政府采取的是什么态度？是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全社会，甚至包括党内的相当的主流一部分，我们讲邓小平，就是改革开放，把自己认为的这种计划经济的部分或者不符合这个市场经济的部分改革掉，中国花多大的力气。那么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加拿大左翼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执政之后，加拿大的经济在美国的突然出现的这个压力面前，加拿大的经济在目前其实是很长时间，从2015年就开始就有这种衰退。那加拿大的反思是什么？我刚刚说了，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自己有没有想？自己有没有想？就是哈佛说的，我们不能够完全把这个事情指责在怪在美国身上，这个最容易。但是呢，你应该想一想，我们哪里做错了？
1: 加拿大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听说过好多次了。加拿大这个壁垒是非常严重的，哪怕是自己的省政府，每个省跟省之间的壁垒都非常的严重。那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因为边上有个老大哥，有个美国，所以呢加拿大躺赢或者说躺平。那现在美国要对加拿大重新谈判的话呢，对加拿大的压力增大了。那加拿大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是应该改革，对不对？但是改革的力量到底够不够呢？应该讲是不够，或者说已经是太晚了。讲到这边呢，导播示意我们要

0: 休息一下，去一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请夏天先生给我们继续分析。
1: 林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ss，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元。 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ller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 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 The Bridal Pass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号 Country Lane 现场直播。
2: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2: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订单本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3: 客户专线604-678-9987。
4: 如果你正在找新房子或等着置业，一定要把握在 Aurora Motera 最后机会锁定你的单位。
5: 只是79.99万起就住在 Aurora 尊贵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最多5房合停4辆车车位。
4: 是啊，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整，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位置无敌。周末快点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6: 财经速递，
0: 下面为大家播报9月30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 D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235点，下跌22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906点，下跌44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861点，上升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51点，下跌19点。纽约11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90.42美元，上升1.04美元。纽约12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186.7美元，上升7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0.24美分，下跌0.24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613点，上升89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753点，上升1272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42点，上升11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2877点，下跌14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7940点，上升308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5: 想要接近大自然，又要上班方便，想要足够的私人空间，又要一家人住在一起，想要负担得起，又不想搬离成熟社区，不要犹豫， Bond 全部都有。 Bond 在 Richmond Hill、 Yonge 和 King Street 有3种 Town Home， 只是由69万9起。没错，69万9起，总有一款适合现在的你。10月3号来我们 Sales Office， 10月4号正式签约，快来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37-488-8888。这个周末沙飞宝和郑红直播推荐。
7: 在 The Break 买越多省越多，还能做善事。家具和床垫低至8折，全场商品更可享高达575元的购物金回报。买得多省得越多，还有指定大型厨房家电能享85折，宽屏电视最高限省800元。更重要的是， The Break 还会将部分收益捐赠给 Sick Kids 儿童医院。欢迎莅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项目都令你爱不释手，位于 Aurora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全新镇屋 Montera， 售价仅由79万9900起，快点把握最后机会。住在四周绿化园林美景，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多项限时优惠，不要错过最后机会。周末快点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8: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30，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夏天先生。我们今天谈到的是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贸易战。那大家都知道，加拿大70%以上的工业呢都依出口去美国哈，所以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现在美国对加拿大 开始了贸易。

0: 加拿大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是应该直接放软身体和美国来谈呢，还是和美国硬杠呢？那夏先生刚刚的观点是认为说，我们应该改革自己。我们和美国的这种贸易关系并不是美国的完全错，我们加拿大也有错，我们加拿大也应该改，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意思，夏先生。
1: 改不是指这个和美国的贸易部分，改是指自己的部分，就是说，在经过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这个停止建设以后，必须我也卡尼政府说句话是，卡尼在内政方面啊，其实做的是对的，只是我个人认为还不够。对，你刚刚提到各省之间的贸易壁垒，你也提到了审查过于繁琐，大型项目，这里指机场、港口、铁路、运输和这个石油输送。这些港口的建设，这些大型项目的建设，包括矿山，都要按加拿大自己的算法是10到20年。
0: 现在已经开始在动了，对不对？
1: 对对，但是仍然不够快，仍然不够坚决这是，而且呢，社会的上上下下应该认识到紧迫性。这里指你刚刚提到了是不是太晚了？我认为从来没有晚的。加拿大的治安讲句题外话上个星期有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问加拿大会不会阿根廷化，或者说委内瑞拉化我大约只停了一秒，我说不会，我就这么说的为什么不会？是第一，加拿大有非常好的资源，这个和那两个国家很相似，但是和那两个国家有区别的是，加拿大有基本上健全的，虽然要改革的这个市场经济相对健全的，这么说，同时有相对健全的民主机制。所谓相对健全，就是说虽然他在这个特鲁多执政之后十年居然老百姓还仍然选自由党说明他不管是竞选的成功也好，或者说老百姓执迷不悟也好，这是我个人看应该民主的一个机制，就是轮换，你没有做好就应该轮换至于人民的选择，按一般的说法总是对的。我的看法是人民的选择不一定。
0: 您真的觉得这两届选举都是真正的加拿大绝大多数人的选择吗？还是因为投票率实在太低了，相当一部分人
1: 对
0: 于双方都不满意，所以投票就不去了？
1: 对这个就不具体去讨论，我这里讲就是说这个机制依然存在着，和那两个国家比希望如果目前看你政府的路走不通，那人民会再次被迫选择，对吧？那再次选择的时候，那人民是有机会的。虽然我个人认为这个卡尼政府在经济政策上，在经济的这个布局上走的是对的，但是应该更坚决，应该更坚决的裁减这个联邦政府的一些机构，这是一方面。同时加大市场准入的这个力度，政客当然了，你说都有人喜欢，对吧？不喜欢。目前卡尼的支持度也非常高，可是目前在政坛活跃的非常在这个贸易上发生最多的两个人，一个是马克卡尼，一个是我们的省长道格福特，我本人都不喜欢。坦白的说是这样子的，就是说看一看。这个我为什么在这个贸易谈判中对卡尼有批评你看一看这个日本是怎么做的，澳大利亚是怎么做的，英国是怎么做的，法国和德国是如何做的。同时我们应该对比的是墨西哥是如何做的，这个不比不知道，一比就知道了。你认为政客 像马克

0: 不是这样子的。我个人是觉得有些东西是需要忍辱负重的。这个东西他特朗普有没有侮辱我们？有侮辱啊？有没有
1: 卡尼这样做他有没有得意呢？有人说因为刚好要议员要补选，他的这些动作影响到他变成了一个多数党政府。
0: 8月21号星期五的晚上，是加拿大这个 walk out， 就是离开的谈判桌，这个都不容任何辩解，不容任何怀疑啊。虽然加拿大说他不能接受这个，他提出了条件，那两条，一个是针对第三方的条款，就是说任何签字的三方，任何一个国家要和非市场经济体签任何东西，都必须要这个其他两个国家的同意。这里指美加、美墨，对吧？这个在
1: 就是要美国同意嘛？
0: 这个在和特朗普也签的最新，就是上一次签的这个美墨加协议里面就有这个条款，对，就有的。至于美国方面对这个魁北克的这个法语问题，其实是一直都在提这个问题，过去就有，只是说这里没有达成一个具体的协议。那这个我们离开这个谈判桌的10天以后，就是三个省的正好三个国会议席的补选，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魁北克的，这个是保守党的议席，这个的补选。那当然，这个自由党获胜，叫的一方，这个强硬的一方，永远是在得意的一方。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很容易看到的这个东西，就是无论是甲午海战也好，我们回到抗日战争也好，叫的凶的，我一定是真正上战场。同时是这样，在贸易争端中，叫的最凶的不一定是受损失的一部分，那些真正承担责任、承担后果，是所有的 taxpayer， 是资本家开的工厂。
1: 从卡尼角度上来讲，他有得意，他的政令更容易在国会通过了，对不对？因为他是多数党了。
0: 对，这个
1: 他不需要跟第二个党来勾兑了。
0: 对，那呢，你问，可能我就提前这个在这里补充一下，那达成协议也就非常容易。容易是指什么？是也许我们得了面，但是我们可能要丢一部分领子。即便是这样，我个人仍然支持他去达成协议。我刚刚说了，不确定性拖这个东西对我们没有意义，你知道吗？只有达成协议，让资本家、让资本去计算在加拿大建厂还合不合适，这个是这个相信我们，相信加拿大。你想一想，我们加拿大所有的东西，我们所有的矿产，我们有石油，我们有天然气，我们有水，我们有森林，我们还有相对充足的电力。这是坦白的说，这个你知道，这个 Oakville 在这一个月前曾经做了一个决定，结果这个密斯萨卡也跟进，就是说停止这个叫计算中心吧 ，AI 的计算中心、数据中心的建设一年。没有人等我们。美国和中国，你看一下，谁会等你？对的，建这些东西当然要用水，要用电，要用土地，什么东西不用？你以为这个东西所有的这个银子是大风飘来的吗？哪里有这种事情呢？对不对？加拿大为了所谓的环保我也看到了，在阿尔伯塔，
1: 是因为环保的原因而停止开发新的这个计算中心吗？数据中心吗？
0: 对对对，停止一年。Oakville 他自己做的决定，当时
1: 他们的理由是环保。
0: 环保，因为有人抗议嘛。哎呀，在民主社会，任何抗议都是可以理解的。Meta 在这个阿尔伯塔正在建，大约是150亿美元的投资或者加元的投资，也有抗议啊。

0: 经常会发生抗议啊。那你看一看，这个啊，伊隆·马斯克在德国的这个超级工厂环保议题多次抗议，多次暂停，可是中国在上海的这个超级工厂生产伊隆·马斯克这个叫 Tesla 48%的这个产量啊，什么时候中国、你说会不会污染环境？会的，任何东西都有代价的，但是大家要计算，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我们有充足的啊资源以及相对啊健全的这个市场经济的啊这个情况以及啊民主体制下，我们不太可能走向所谓阿根廷化，这一点我是绝对相信的。但是时间并不等我们，我们自己 AI 并不差，我们的你知道这个量得诺贝尔啊物理学和这个奖的这个这个 AI 的，对，他是加拿大人，对不对？加拿大自己有同时，虽然总的力量不如啊，我们在工程师方面，我们在这个基础建设方面，我们甚至在某种市场方面不如中国，不如这个美国，但我们依然有充足的水和电力，我们应该拥抱新的技术。至于政府是不是对 AI 要进行某种管制，加拿大能做什么？中美之间甩我们至少10到20年，在这方面它会越甩越大。你看它甩欧洲，我有的时候就是啊，不知道该
1: 加拿大在 AI 这个领域里面应该是没有机会了，连欧洲都没有机会了，美国和中国已经把第三名已经甩得很远很远了。
0: 对，但是现在是美国愿意，美国缺电了，美国愿意在加拿大啊，首先它有安全， 对吧？健全的市场和法治， 对吧？那他愿意把这个 data center 建在你这儿，你为什么不顺势而为，对吧？它能够增加你
1: 是不是应该建得更北面一点？因为Oakville 这个地方还是居民密集的嘛，如果建在 Alberta 或者北面再北面一点的话，它冷却的成本会低一点的，
0: 对。那我告诉你，这个中国在两个地方啊，完全想不到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内蒙，一个是在这个新疆的这个原来克拉玛依油田，对，因为空，因为冷，因为风大，因为电便宜。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告一段落。那也欢迎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电话来谈谈，你觉得我们加拿大该不该在 Oakville 在 Mississauga 继续建这个数据中心、运算中心为 AI 服务？ call in 热线905-889-1430 905-889-1430，我们马上回来。
2: 告诉你啊，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The Bridal Pass 在多伦多的尊贵地段推出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
3: 我一早知道了，是 The Bridal Estate 和 The Bridal Prestige， 每平方尺只是995元，他们配备高级家电，还有高楼底，每一个细节都提升至非凡的享受，让您亲自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理想居所。
2: 星期六，洛西和李兰会做现场直播呢，你又知不知道呀？
3: 现在就知道喽。
4: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2: 还没呢。
4: 那一定要找红枫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红枫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红枫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红枫再加送100元优惠。
2: 太好了！
4: 红枫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5: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正在热销中，由著名开发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景市 Kennedy Road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政务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宽阔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销售中心参观全新设计和装饰的样板房，或登录 unionvillage.com 了解详情。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

0: 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 BOND
2: 哦，詹氏来了。
3: 不是哦，是 Bond by Sunny Community 这个星期六开盘了，
2: 在列治文山全新的优雅社区，传统三层镇屋双车房还配备了电动车充电安排，仅由69.9万起。
3: 洋河 King 进 Lake Wilcox 附近的配套当然齐全了。
2: 这个周末，我沙飞宝和志宏会在 Sunny Communities 1080 Elgin Mills 的销售中心做直播推介。
3: 一定要把握住在 Aurora Montara 最后机会，只剩余少量单位，快点锁定你的新屋。 Montara 坐落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背向著名 Magna Golf Club， 提供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最后机会错过就没有了。周末快点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就到了。
4: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5: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6: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3: 要住得舒服点，空气清新点，要方便出入，还要在列治文山，有没有好介绍？
2: 这个周末来找我沙飞宝及何志宏啦，我们会直播推介 Sunny Communities 的最新作品 Bond 传统 Townhouse 系列，
3: 首轮公开发售，即选即签约，售价只是由69.9万起，
2: 我们还会帮你争取最好最实际的优惠。这个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销售中心，把握机会啦！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8: 时间来到7:49，这里是 AM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电话线上有今晚的时事评论员夏天先生。加拿大和美国的这个贸易纠纷现在是越来越针锋相对了。那我们的总理卡尼有没有可能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呢？狂音热线9058891430，欢迎您打电话进来。电话线上有一位黄先生，我们想听听黄先生怎么说。黄先生你好。
9: 你好啊，我是讲就是见什么战的见啊，跟美国啊，那是何乐而不为呢？本来就是我们加盟两国应该是弟兄。他给我们是小弟，对吧？那么最近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贸易战呢，当然我并不支持这个啊，就川普啊，这个是错误的。因为这个他帮有一段事情呢，他就是帮了这个啊我们这边的这个自由党，这个左派政府啊，这个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的政府，对吧？如果不是他怎么搞啊，那就是保守党肯定要执政嘛，或者所谓的那人民坐庄，对吧？也是保守党吧，啊，何况我刚才讲了，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让自由党上台，让自由党上台，那人民是他人民的意志，人民不是对的呀，并不是人民错，这个观念完全是错误的，你怎么让这么一个政府那个呢？上台的这个经济搞得这么差劲，你不说其他意识形态属灵的意义啊？啊，你看他们前面那个这个特鲁多家族，他父亲的老特鲁多，你看他们那经济搞了什么？有的老特鲁多，对吧？他搞了什么？他一塌糊涂嘛，对不对？就是他亲共，对吧？
8: 你觉得卡尼错在哪里？
9: 卡尼他错在哪里？他本身他就是个左王，他就还想做，他在这个达沃斯的讲话就暴露他的野心，对吧？他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那个碳税，他碳税他真的取消吗？他还留了一些的，对吧？工业当时他没有取消，他觉得还要搞左，他的实质就是左是什么呢？就是共产主义，帮着共产主义搞乱这个加拿大，中国这个西方西左，不但是白左黑左，那因为一个黑老大就是奥巴马。
8: 他在和美国的谈判中间，他哪个策略是错误的呢？
9: 他这错，我现在我跟你讲啊，并就是整个讲他这个，如果不是他在的，不是这，如果是

0: 胆在台上的话，那事情不会到这样，就很好去谈。山地先生讲很多客观的事情，对吧？这也是这个贸易方面这些占便宜呢啊，我们是双方呢都有他搞，他有错，对吧？这边的加拿大当时占的比占的好，很好处，不是占便宜啊。本来的话，两方面我这70%的货物运到你那边去，对吧？这有什么不可能？你是大哥，我小弟，对不对？是吧？我又不是很并不是就是这个就占大便宜，对吧？还是人刚才的一定价格嘛，对不对？双方都有好处啊。那么这么打的双方都会带来这个不利之处啊，对不对？他做的这事情并不是他就对了，本质上就错，他这个左就把加拿大经济不会搞好，这所有的左派的都一样，尤其我们看了前面的那特鲁多家族，他尤其辛苦，所以中加友谊就是特鲁多家族共产就中国共产党的友谊，对不对？你看到吗？他经济一塌糊涂，他怎么讲来个阴差阳错，他反正就是我说啊，他悉尼扑上一扑到这个扑上墙壁啊，是吧？当时的话呢，我讲的我并不是说我恨铁不成钢，对吧？不是一回事，他根本就不是人，不可能成钢，他就是把你经济会搞坏。他现在这么搞，那有一方面他就是没有完全按他的这个左派的那些经济的观点立场做法去做，对吧？这样他还老百姓好像认为他还搞得好，其实不是的。他在气候变化不是没有气候变化，而是呢是左派整个西方左派利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气候变化来搞乱你这个西方，那是你小的这个公司不好发展，对吧？
1: 好，非常感谢黄先生打电话进来。接下来几分钟，我们想请夏天先生继续分析一下，夏先生。
2: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个人呢，就是说，怎么指证啊这些的，如何谈判啊这些的，当然属于政府的部分。刚刚我特别提到大国福特，我个人觉得在整个谈判中，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声音发言是更好一些，但是没有做到。啊，民主社会嘛，然后生命里面也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策略，这些我都可以理解。但是，福特实际上也有私心了。就是他这个也在这个过程中选举成为一个多数的政府，但是呢，我们就是说，你说具体到怎么谈判，强硬也好，软也好，低调也好，高调也好，那都是可以去谈论的，可以去评论，或者说最终我们是要看。
1: 很多人都感觉这个在达沃斯的这些谈话，实际上卡尼是故意高调，特别高调，尤其目的就是为了高调，对不对？
2: 对对对，高调不是不可以啊。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卡尼啊，就有的时候这个逻辑应该能够闭环，因为卡尼说最终我认为卡尼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会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不可能拖两年这个不签，这个我大概率认为是不太可能的，最终会签。可是如果最终签的话，那是谁去签呢？当然是马卡尼和当纳创普，对不对？可是我们的总理说了，这个美国这个当纳创普的笔或者美国这个笔是铅笔这个铅笔呢意思是他拿了他一擦又没有了。现在我要反问，如果马克卡你去签字的话，对手是当当创的，那支笔到底是什么笔？你和他签，你讲了这个话，你知道他是铅笔，你为什么还要去签？
1: 他当时要说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高调，但是他也知道最后他签的那支笔虽然是 Mark 笔，但是还是一支铅笔，他还会改，美国还会改。但是按照我们的道理，您刚刚讲的非常清楚，稳定确定很重要。你如果晚签一个月，加拿大的经济就会付出一个月的代价，晚签两个月就会付出两个月的代价，这个代价是钱来的，是工作机会来的，
2: 是
1: GDP 来的。
2: 对，工作机会呢是目前最重要的，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但全世界都一样可能美国稍好一点，就业，你看中国的就业，你看加拿大的就业，就是这里指大学生嘛，

0: 其实都很难。这种难啊，如果完全怪在一届政府身上，恐怕啊也不公平。但是呢，仍然是啊一个执政政府应该考虑的。政治家当然会考虑自己在历史上的定位，这一点没有问题的。作为一个特别是我前总理特里多在这个面对面的时候受到这个特朗普的侮辱，那马卡尼作为新的总理能够反击，本身特别在竞选的过程中，我认为也无可厚非，但是仍然是要以经济为主，老百姓也知道所有的这个奋斗，我们用我看到中国的新闻人要团结起来艰苦奋斗，要勒紧裤子，要为尊严奋斗，所有的奋斗都要有付出的，没有付出。
1: 实际上，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讲，手腕政治手腕很重要。就卡，你看得出卡尼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手腕来和美国来打交道呢？就是要圆滑，最后得到的是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你个人的成名。
0: 你去看这个这个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在特朗普当选的还没有就任，就跑到直接到纽约来去见这个特朗普，身段放得多软，
1: 投其所好，
0: 因为他们是经不起任何风暴的。我们其实是加拿大为什么敢？坦白的说，我们没有一个真正要吃掉我们的天敌，就是我们这个之所以敢的这个原因。其实大家都不愿意讲真话可是我认为仍然是要回到加拿大人要回到过去的这种安稳的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我们也不太可能再一次把自己所有的这个鸡蛋放在美国的这个篮子里面。我们向亚洲走也好，向欧洲走也好，像欧洲根本就是坦白的说，我们对欧洲的出口今年仍然只是保持在这个过去的水平4%这么一个水平上面，并没有真正得到改善。欧盟是更难进的一个市场，我不知道这个你看马卡尼也没有接让我们成为所谓准这个会员的这个这句话，当然最后要谈判嘛，10月份，但是。我们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对的，但这不等于你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篮子丢掉。
1: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名建筑商 95 Development 隆重介绍 The Bridal Pass， 坐落多伦多尊贵地段，两大顶级私人住宅系列，每平方尺只是995元。 The Bridal Estate 酒店式生活，十尺高楼底，配备 Miele 高级家电， Bentley 专车接送及管家式礼宾服务。 The Bridal Prestige 24小时礼宾服务，豪华宴会厅，园林景观及灵活户型，打造专属理想居所。 The Bridal Pass 两大尊贵府邸，一个难得机遇。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号 Country Lane 现场直播。
1: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当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